0: 成三方框架协议，以军在黎巴嫩打死七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2: 去年四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0: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2: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

0: 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近期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美方

0: 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 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6月25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持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根本在人，关键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五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4: 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3: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4: 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0: 黑龙江省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乌马河林场退休职工张英善是一名党龄40多年的老党员， 他热爱林业，守护大山，五十多年如一日，植树百万株，让荒山变林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双手满山林。采制总台记者马银霄、陈潘。
5: 乌马核林场树木葱茏，凌晨三点多，张英善开启了一天的巡林工作。
6: 我一般的冬夏呀上山都是三点多钟，就是说面积呢得走30公顷左右，冬夏都是这么个过程，到这个晚间6点多钟。
5: 张英善已经退休15年，为了守绿，他仍和老伴儿住在山里低矮阴冷的小房子里，种好树，守住林，这是他1975年成为林业工人时就认定的使命。那时造林难，收入低，职工造林积极性不高，树苗成活率低，成为林场难以破解的问题。1981年，张英善主动向单位提出要单干承包林地。1984年，他开办了当时乌马河林业局的第一个家庭经营性林场，承包了300公顷造林地，每年造林30公顷。
6: 我那时候的承包很简单，条件不好，这最初啊，我说我要承包了，我把树栽活了，我就是想法做法就是交给国家。
5: 行至小兴安岭深处，杂草丛生，蚊虫密布，张英善一心向前，
6: 把它清理完了之后，就是把养分都就用在这个树上，像树呢
5: 日复一日的种树巡山，辛苦而踏实。在张英善和妻子燕玉萍心里，每一棵种下的树都像自己的孩子。
6: 说一千道万就是为了树，甚至有的我就都比孩子还重视这种。
7: 一开始真不大支持，干了几年吧，以后吧，看到那个树也长起来了，哎呀，就影响了我。我俩就是一起并肩战斗吧。
5: 青山为证，多年前的小苗已长成参天大树。50多年来，张英善种下了100多万棵树，长成了300多公顷的森林。
6: 党员不就先锋吗？要发挥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困难我都不怕，我只要能动弹一天，我就是只数不止。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昨天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
2: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0: 第四届链博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22%。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4.3万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数量超过上届。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我国发挥重要牵头与推动作用的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近日获批发布。这一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等，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将为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提供统一遵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州。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说，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多名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中国外交部26号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此外，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26号上午发往灾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8: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投身救援，
9: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

0: 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
1: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
2: 我们现在发动全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募捐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求报捐赠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肯定有的。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号说，近期被美国方面拦截的一艘船只上的22名伊朗船员已于当天下午安全抵达巴南部城市卡拉奇。巴方目前正与伊朗驻巴使领馆紧密协作，确保这批船员能够尽早安全返回祖国。
4: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方当天说，根据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安全区内。黎巴嫩总统说，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能够重返家园。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7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3: 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4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隶属于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内政部警察。
4: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从当天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布政府表示，对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后认为，两国已不再具备互信、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础。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三轮中，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5-0战胜伊拉克队。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广播连续剧《马鞭的召唤》，总策划朱夏言、刘金山、齐新平、宋文广，策划崔卫兵、李志强、张大宝，总监制翟国选、张生、韩东亮，监制张耀、石汉峰、翟宝华，剧务主任赖红玉、李红梅，剧务孙艺文、王小燕、任慧、张元，出品人张明胜、翟国选，编剧周文阳，导演王瑞、周文凯。

徐创，主题歌演唱达烈李汉，录音房大文，音响效果邢建华，制作王

0: 第二集。
1: 啊，我也不知道咋办呢。爸爸回家以后，他肯定不会按时吃药、按时休息，还有那个酒。哎呦，好吧，咋办呢？
2: 阿三儿姐姐，要不然这个样子，
3: 徐云贝、阿三儿，你们去病房看一看吧。爸爸他又给那个医生闹着要出院呢。
1: 啊？
3: 哎呀，爸爸的脾气你们不知道吗？他可是一分钟都等不了的。
1: 哎，梅子姐姐，要不然我去跟爸爸谈谈，就按照他的意思办理出院手续。但是呢，我们要和他约法三章，让他必须听我们的。
4: 什么？你们要跟我约法三章？哼，什么时候孩子们可以做爸爸的主了？两个女娃娃，再加上水云白这么一个外地人，想要跟你们的爸爸约法三章，简直是天底下最大的笑话。
1: 爸爸，你不要太过分了。好好好，我不跟你争了。哎，那你就继续在这里待着啊，等领导们的消息吧啊，我走了。
4: 哎，阿三儿，阿三儿，
1: 啊，
4: 哎，好了，你说说你们的约法三章吧。
1: 那这第一，以后不许你再偷偷的到边境线上去了。每次你要去边境线的时候，必须提前告诉我们出发的时间和回来的时间。
4: 好了。我答应你。
1: 第二，以后不许你再喝太多的酒。医生说过啦，你的肝功能指标已经出现超标现象了。
4: 好了，不喝就不喝。
1: 嗯，
4: 只要你马上把我从医院弄出去，以后我就不喝酒了。
1: 还有这第三呢？那就是你不许再和薛云柏怄气。啊？怎么样啊，爸爸，你答应我了吗？你同意这三条的话，我马上给你办出院手续。
4: 哎呀，你们给我办出院手续吧。
1: 怎么说，你答应了以后不再跟水云白怄气？
4: 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你和美子的亲弟弟嘛。你放心吧，我不再和他怄气了，让我回家吧。
1: 爸爸。

0: 喂吧，回家的感觉就是好啊。哎哎，石英白老板，外地人，能不能麻烦你给妹子打一个电话，就说家里面的奶茶不多了，让她回来再做一些。
1: 好呢好呢，爸爸，我马上就给梅子姐姐发微信啊。
0: 啊，谢谢你啊。
1: 爸爸，你想要看电视吗？我给你把电视打开啊。
0: 哎，谢谢谢谢，我听了一辈子的广播，还是听这个吧。谢谢你，谢谢你了啊。
1: 梅子姐姐，爸爸说让你抽空回家里面做点奶茶啊。爸爸，你中午想吃点啥呢？啊，要不要我给你做点薄皮包子？
0: 谢谢你谢谢你，阿塞尔玛已经答应下了班以后回来给我做饭了。

0: 要不要一起留下吃顿便饭？还是你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呢？啊，比如说那个，做买卖赚钱。要真是那样的话，你最好马上回到你的乌鲁木齐去。哎，哪里才是像你这样事业有成的成功人士应该生活的地方？
1: 爸爸，你。
2: 看来恢复了身体健康的爸爸是打算用这种讥讽的态度来对付我了。没错，他做到了，我已经被深深的刺痛了，甚至有那么一瞬间我已经萌生了转身就走回乌鲁木齐的想法了。
3: 阿三，咱们三个嘛，要好好的商量一下了。水云白嘛，刚才过来找我，说了爸爸现在怎么样怎么样的折磨他。喂，阿三，这个事情嘛，你咋看呢？
4: 我觉得挺好的，起码爸爸不再像以前那样，打死都不许水云白进门啊。
3: 喂，白，你懂个啥呢？爸爸妈这是在故意的气他的呢。喂，水云白，要不嘛你回乌鲁木齐去吧，反正爸爸妈也没有事情了。
2: 我当然可以一走了之，可是这个样子对你们两个就太不公平了。梅子姐姐，阿瑟姐姐，我想嘛，我们三个人还是要商量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
3: 什么办法呢？爸爸在这个里有我和阿三照顾着呢，你们一家三口吗？逢年过
4: 水云白说的有道理，我们应该借这个机会好好商量一个办法出来。水云白说的有道理，我们应该借这个机会好好商量一个办法出来。你看啊，大姐夫和外甥平常在宜州上班上学，你总得想办法经常和他们父子俩团聚吧。我这边嘛，虽然不经常出差，可是工作起来没日没夜的，尤其是孤儿院遇上病虫害的时候，就更没有时间照顾爸爸啦。
2: 唉，就是呢，我们大家都有自己的小家了，照顾我们的爸爸妈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我们还是要商量一个万全之策。我想再劝劝爸爸到乌鲁木齐跟我一起生活，你们觉得怎么样啊？
4: 什么？
3: 喂，徐云白，你的脑子驴踢了吗？
4: 喂，爸爸是不会同意的。
2: 唉，这几年嘛，我那两家餐厅的生意都上轨道了，我打算把我的房子换一下，就在我们那个小区里面换上两套挨着的房子，都有暖气电梯，平常嘛，我老婆可以照顾爸爸的生活，每天我儿子放学以后还可以到爸爸身边陪他玩一会儿，我嘛，每天上午去餐厅一圈，去看看爸爸，把他需要的东西都给他买回来，你们逢年过节像爸爸啦，像我们啦，就到乌鲁木齐来看看我们，这个样子不是挺好的吗？
4: 你的意思是说，从此让爸爸离开天山农场？
3: 云白，你的意思再也不让爸爸去边境线了？
2: 他为国家巡护边境线忙碌了一辈子了，应该有一个幸福的晚年了。
3: 喂，你的意思是说爸爸待在我们这个地方就不幸福了吗？
4: 爸爸离不开天山农场，也离不开边境线，我们嘛也离不开爸爸。水云白，你太异想天开了。
3: 喂呀，他妈在

0: 胡思乱想的呢，你等着，我一个东西你看一下。
1: 哎喂喂，哎呀，梅子姐姐，你咋还是这个样子急脾气呢？容不得我多说一句啊！阿瑟姐姐，你知道吗？
0: 知道啥呢？
1: 关于边境线那边，我有自己的想法，而且这些年嘛，已经做了不少的工作，请了相关的一些专家来论证。也许兵团屯坑戍边的传统事业，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身上嘛，会发生很大的改变呢。
0: 你的意思是什么呢？
1: 那个互联网你知道吗？未来的社会发展趋势。
0: 你们两个先不要开小会了，我给你们看这个。
2: 啥东西？
1: 啥东西？
0: 咱们家的老相册，爸爸妈去年才交给我的。
2: 爸爸把这个相册当宝贝一样的，怎么舍得交给你呢？
0: 爸爸可能是为了让我们记住什么吧。你们看这个吗？就是咱们的爷爷布里汉。旁边这个就是咱们的爸爸。那一年吗？爸爸才16岁。
3: 就对了嘛！咱们现在出发。

雪这么大，这条小路被风雪掩埋了。我们只要按照山尖尖的那个方向走，快要到山腰的时候，一定要躲着那些雪堆。下面嘛，都是虚的。

0: 想到当年我们的爷爷牺牲的时候，爸爸居然就在他的身边。
1: 是啊，爸爸接过了爷爷的马鞭子，继续访屋训鞭。可是过去那么多的事情，爸爸从来一个字都不愿意提起来。
0: 那个马鞭子就是当年古印章送给我们的爷爷吧？
1: 一定是那个马鞭子。我记得好像听妈妈说过一句，那个马鞭子是一位特级战斗英雄送给咱们爷爷的。
0: 这件事情我专门请人考证过，参加过库克保卫战的古印章后来确实是当上了特级战斗英雄，还受到过毛主席的亲切接见。
2: 哎，你看这一张照片是爸爸妈早年在巡边的时候，正在沿途图上刻着中国的钟的时候，一个军垦报的记者给爸爸和石云白拍的。你看，
0: 爸爸父子的边境线一共有72.5公里长，几十年来他在沿途的很多石头上都刻上了象征中国主权的钟字。爸爸对党、对祖国的爱、对边境线的坚守，就是这样一道一道刻在了石头上。
3: 哎哎，这位外地人，这位老板，你要跟我谈一谈吗？哎，请问你要跟我谈什么啊？啊，是怎么开饭店做买卖吗？
0: 爸爸，我……
3: 哎，对不起，我只是一个木工，干了一辈子放牧和巡边的工作，不懂得这个。
0: 爸爸，我就是想跟你谈一谈边境线的事情。
3: 边境线？这个边境线和你有关系吗？
0: 当然有关系了，我的爷爷就长眠在这个地方，我的爸爸在巡边时刻下了50个代表中国主权的种子石头，我嘛是他们的后代，你说这个边境线跟我有没有关系啊？
3: 喂，
0: 爸爸，这几年我一直在关注边境线上的事情，我反复的在想怎么能够顺应时代的潮流，高效率地完成我们的巡边工作。
3: 哎，你可以买一架直升飞机呀，这样巡逻边境线效率就高了。
0: 哎，爸爸，我们两个能不能不抬杠了啊？
3: 我告诉你小子，这等边境线这几十年来的安全就是靠着边防军战士和我们兵团巡边员们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别以为你在大城市里待了几年，挣了不少钱，就可以对我们的巡边工作指手画脚。我跟你说，这项工作还轮不到你来评头论足。
0: 爸爸，我现在跟你讨论的是怎么样高效率、可持续性的来完成我们兵团人的巡边工作。
3: 没有捷径可做，就像刻石头一样，只要老老实实的一刀一刀的刻下去，才能完成这项任务。年轻人，不要以为自己有了几个钱你就了不起了啊！
0: 我
3: 等你亲自把那72.5公里的边境线走一遍，再来跟我老汉谈一谈吧。
0: 走就走呢，我们一言为定，我明天就动身去边境线。
3: 好，等你走完72.5公里的边境线，说清楚你老子我一共刻了多少块带着重的石头，我一定给你泡好一壶奶茶，对你的建议洗耳恭听。
0: 行了，君子一言，
3: 快慢一遍。

0: 锁，还是老习惯，连门都不锁。任尼斯老哥，
1: 喂，起啊！喂，宋厂长来了吗？啊！哎呀，你好！哎，快请坐。啊，好。宋厂长，你是喝奶茶吗？还是喝一点奶劲的啊？
0: 哎，你可别招我啊！这大白天的，你这不是让我犯错？
1: 那咱们就喝奶茶吧。
0: 好好好。
1: 阿塞尔一早就给我做好了两壶茶，快来尝尝吧。啊，
0: 好。嗯。老哥呀，
1: 哎，
0: 这次过来看您呢，有两件事啊，要征求一下您的意见。
1: 来，啊，再喝一碗。
0: 好，谢谢老哥。嗯，
1: 怎么，咱们农场找到新的巡边员了？
0: 也是，也不是。但我今天啊，跟您谈的这两件事啊，都跟这个有关。
1: 哎呀，行了，你就不要卖关子了嘛，说吧，到底是啥事儿？
0: 这一呢，厂里打算在你驻守的那个区域呢，建设一个大型的哈萨克特色养殖基地。
1: 啊，
0: 利用那里的丰富自然资源啊，养殖优质的羊群和马群。
1: 哎，停！嗯，你说的我完全听不懂。那片区域上千年来都有牧民在放牧，不管是羊群还是马群，数量都不少。你们现在要搞的这个特色养殖，到底是啥意思吗？这个，
0: 这么跟你说吧，有人找到我们农场，要投资跟我们一起办现代化的养殖基地。这个初步设想呢，等三期建设全部完成以后，要达到50000只优质羊和3000匹优质马的养殖规模。
1: 啊，多少？50000只？
0: 嗯，
1: 这怎么可能的嘛？那里的草原养活不了这么多牲畜啊。
0: 哎，你放心，对方是有备而来的，他们提出的实施方案里面就包括了大面积种植优质牧草的计划。如果这个计划得以实施啊，这片草地里机械化种植生长的优质牧草绝对可以确保养殖基地的自给自足。
1: 那巡边的工作呢？
0: 对方提出的计划里面明确提出了养殖场的所有职工除了干好本职工作以外，都要负担起兵团原有的巡边任务来。当然了，我们农场会给合格的职工办理相应的入职手续，让他们都成为我们兵团的合同制职工。
1: 这么说，哪里会是另外的一番景象了？
0: 是啊，几年后啊，就是100个人来负责你的72.5公里啊。老哥，你就可以放心的退休了。
1: 那不行。我要求加入这个养殖场，干什么都行呢。我担心这些年轻人不知道边境线的意义，不知道结合的危险，更不知道暴风雪封山以后如何去巡山。
0: 这个嘛，我就不敢跟您打保票了。到时候啊，这个项目批准通过了，您自己啊找投资人去谈吧。
1: 这个怎么会这样呢？变化太大了吧。
0: 哎，不仅如此啊，投资方啊还要在养殖场里面兴建太阳能发电设施，还有移动网络通讯设备，还有必要的水利设施啊。总之啊，过不了几年，那里就会成为我们祖国边境线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那
0: 这是一个。还有一件事儿呢，我得征求您的意见。
1: 你这不是在征求我的意见，你这是在通知我呀。
0: 我就知道您会这么说的。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马鞭的召唤》第二集，剧中人物热尼斯由陆军演播，水云拜由任杰演播，宋建新由白马演播，梅兹由王丽燕演播，阿塞尔由张璐演播，赵恩元由周文凯演播，布里汉由何欣演播，古营长由杨默演播。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 88.2兵团

0: 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早上的9:02，开启全新一天。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0: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磊。
1: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月。
0: 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喜马拉雅 APP，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
1: 在这里呢，特别为您推荐下载云上兵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也为您介绍一下这个 APP，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够在线观看兵团卫视，无论是时事新闻、文化综艺还是影视剧场，各种精彩节目不间断，满足您的多样视听需求。想听广播吗？打开云上兵团，一键就能够在线收听我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节目。无论是在通勤的路上、做家务的时候，还是周末的休闲时光，优质广播节目全天24小时与您相伴，为您传递知识，分享故事，带来欢乐。云上兵团更有丰富的短视频资源，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现兵团人的生活日常、风土人情和特色文化，让您在碎片化的时间里也能够深入感受兵团的独特魅力。现在就邀请您拿出手机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精准扶持，让更多青年筑梦兵团。
1: 15:5开好局，起好步。今天我们来听巴师石盒子市首批信创计算机量产下线。
0: 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上的兵团高科技。
1: 第4届练博会，兵团特色好物广受青睐。
0: 13师筑梦兵团，为青年创业持续搭台赋能。
1: 今天的新闻眼，我们来关注国际禁毒日，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0: 问我吧，我们来了解前额叶受损到底是啥。
1: 今天的江内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关注到的是低空经济首次独立设展亮相中国亚欧博览会。
0: 公安部通报今年前5个月打击治理毒品犯罪情况。
1: 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7项国家标准发布。
0: 我们来关注兵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一是阿拉尔市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17度。
1: 二是铁门关市多云，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2度。
0: 三是土木舒克市多云转小雨，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0度。
1: 四师可克达拉市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1度。
0: 5师双河市晴，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5度。
1: 6师五家渠市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2度。
0: 7师胡杨河市多云，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2度。
1: 8师石河子市多云，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19度。
0: 9师白杨市多云转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18度。
1: 10师北屯市晴，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5度。
0: 13师新兴市晴转多云，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18度。
1: 14师昆玉市晴转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8度。以上消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多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

0: 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3: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6: 兵团零距离，我们首先来关注青年是最富活力、最具创造性的群体，是创新的生力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为青年铺路搭桥，提供更大发展空间，支持青年在创新创业的奋斗人生中出彩圆梦。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兵团深入贯彻落实人才强兵团战略，持续聚焦青年创新创业需求，不断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搭建实践锻炼平台，优化服务保障环境，让更多青春才华得到施展，更多创业梦想开花结果，为更好履行新时代兵团职责使命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5: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正值薰衣草盛开时节，四师七零团四连千润香料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哲来到职工院中查看薰衣草长势。七零团四连职工方中磊：
7: 我从2024年开始跟着陈哲种植薰衣草，薰衣草在家门口也不用操心，销路也不用愁，每年给我创收10000多块钱。
5: 合作社于2023年成立，专注薰衣草干花、花树、种苗产销业务，产品供不应求，销量持续走高。产业蓬勃发展离不开政策精准赋能。2024年，陈哲的薰衣草创业项目入选兵团团委“筑梦兵团青年创业增收计划”，获得10万元专项扶持资金。去年合作社销售薰衣草35吨，销售额150万元，带动多名职工群众增收致富。千润香料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哲：
8: 我们就是准备带动更多的职工群众去种植这个薰衣草，我们呢线上也会做一些大力的推广，也准备吸纳更多的青年大学生。
5: 在七师胡杨河市新疆荣益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主播正在介绍肉苁蓉产品。公司申报的肉苁蓉生产销售一体化项目，凭借生态加经济双效发展模式，实现防风固沙与增收致富双赢，开发出了肉苁蓉切片、破壁粉等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兵团团委“筑梦兵团”计划扶持项目，为当地青年创业提供了支持和帮助。新疆荣益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电商部主管王旭辉：
9: 希望通过我们这个临床直播来拓宽我们肉苁蓉的一个销售渠道，宣传一下我们这个新疆这个兵团的一个好产品，把我们这个肉苁蓉的通道也打开。
5: 七师胡杨河市团委持续深化筑梦兵团青年创业增收计划扶持项目，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创业交流、导师巡诊等活动，为青年创业者提供政策咨询、项目对接、资源整合等全方位服务，营造出鼓励创业、支持创新的浓厚氛围，让更多青年扎根创业。在20、22团14连黄水河畔种养家庭农场，负责人周小杰正在忙碌。周小杰去年返乡创业，探索生态循环种养模式，产出的农产品市场认可度高。今年他准备扩建种养基地，师市团委连队主动靠前服务，协助他成功申领到资金支持。铁门关市黄水河畔种养家庭农场负责人周小杰：
10: 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帮助，我们准备完善农场的一个基础设施，为下一步扩大规模做准备。
5: 在周小杰家庭农场的示范引领下，连队特色种养产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步伐持续加快。22团14连连长陈晨：
11: 连队又新申请了2家家庭农场，我们支部也在全程进行跟踪，希望通过这种新型的 经营模式，带动职工群众进一步的增收。
5: 二师铁门关市依托筑梦兵团青年创业增收计划扶持项目，大力扶持青年返乡创业，择优选出六个优质项目进行扶持，覆盖特色种养、电商商贸、乡村餐饮等多个领域。目前各项目扶持资金已经全部拨付到位，进入提速运营、扩面增收的推进阶段。二师铁门关市团委二级主任科员齐家坤：
12: 我们将持续做好后续工作，培育本土优质青年创业主体，引导更多兵团青年扎根基层创新创业。
5: 兵团持续聚焦青年创业需求，抓实各项创业扶持政策落地落细，让更多有志青年在创新创业的广阔舞台上敢闯敢试，筑梦圆梦。近日，兵团团委公示2026年筑梦兵团青年创业增收计划扶持项目，确定扶持75个青年创业项目，每个项目给予2万元至20万元资金扶持。据了解，该计划自2013年实施以来，已累计争取项目资金8650万元，扶持青年创业项目4303个，带动4万余名青年创业增收。
6: 近日，八师石河子市首批信创计算机量产下线，标志着师市在智能制造领域迈出关键一步。来听石河子台记者王燕、陈乐的报道。
13: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5: 位于石河子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新疆绿洲计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各条生产线有序运转。目前，该生产线可日产信创计算机150台。新疆绿洲计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严肃：
14: 已经接了将近是10000台订单，后续的订单都是很不错的。
5: 公司依托联想集团的技术支持与供应链资源，聚焦国产化，可年产台式机8万台、笔记本2万台，并提供信息技术研发、云计算、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物联网技术服务等，市场前景广阔。
2: 来听七十台记者徐悦、刘泽普的报道。6月26日，胡杨河市特大桥正式投入使用。项目总投资1.2亿元，于2025年4月正式开工，采用左右两幅双向四车道设计，全长约1.12公里，是连接奎屯市与胡杨河市的交通要道。大桥建成后，胡杨河市至奎屯市之间的通行时间大幅缩短，职工群众出行更加便捷，为兵地双方产业升级、民生提质融合发展铺就通途。胡杨河天辰公交公司驾驶员刘柱：
15: 大桥通了，线路也优化了，单趟能省20多分钟。
2: 130团六连职工李志伟：
16: 盼了多少年呢，这座桥终于通车了，我们大新也是特别高兴。
2: 七师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主任陆伟龙：
17: 精细化做好日常管护，全力守护好这项民生工程，为兵地深度融合、区域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赋能。
13: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18: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1: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18: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19: 兵团零距离，我们继续来关注。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上，兵团代表团组织16家链主骨干企业参展，借助链博会供需对接平台，展示特色农业产业风貌，对接上下游的客商，把兵团优质的产品推向更大的

0: 市场。那么具体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连线本台记者张世年。世年你好。
1: 你好张磊。
0: 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可以吗？
1: 好的，纺织服装和农产品精深加工是兵团重点培育的优势产业链。那么此次兵团参展企业既集中展示创新产品、擦亮自主品牌，又主动对接行业资源，学习前沿发展经验，补齐产业链短板。在兵团展区呢，新疆融创纺织品有限公司带来的春季新款羊绒的一些制品，吸引了络绎不绝的采购商。作为扎根巴氏石河子市30年的老牌国企，石河子开发区省内食品有限公司依托天山北路优质的果蔬资源，持续研发新品，迭代口味，让兵团特色果蔬饮品不断焕发新活力。
0: 好的，链博会搭建起了产业链上下游融通合作的广阔平台，也可以说是为兵团本土企业走出新疆链接全国市场打开了新的通道，是这样吗？
1: 是的，我们此次也采访到了兵团贸促会贸易投资促进部部长秦伟轩。据他介绍呢，此次兵团组团参展，既是特色产业实力的集中展现，也是畅通产业链供应链、深化对外开放的生动实践。兵团也将借助此次链博会的平台，展现产业优势，共享发展机遇，让更多的这个优质的兵字号产品走出新疆，走向世界，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好的，好产品靠品质立足，产业更是要靠链条赋能升级，立足兵团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与坚实的产业基础。企业此次参展延伸了产业链，也是完善了供应链，提升了价值链，实现了从单一产品输出向全链条协同发展的转变。再次感谢本台记者张世年的连线报道，咱们先到这里，世年再见。
1: 再见。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青年是创新创业的生力军。近年来，十三师新乡市持续完善政策扶持加导师引领加资源整合的创业服务体系，扩充导师资源库，细化帮扶措施，让更多青年创业者享受到精准服务，从多方面帮助青年创业补齐短板，突破瓶颈。那下面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纪世东，一起了解相关的情况。世东你好。
3: 对，你好。
2: 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十三师新兴市在完善青年创业服务体系方面具体有哪些举措和成效呢？
3: 好的，十三师新兴市持续深耕青年创业服务领域，建立起导师长期跟踪、部门资源联动的长效机制，鼓励创业导师通过线上会诊、记录复诊等方式为青年创业项目提供常态化支持，形成诊断、指导、跟进的闭环服务，陪伴青年创业者走稳创业之路。近年来，师市精准扶持22个青年创业项目，累计发放扶持资金220万元。
2: 那么在这些帮扶的项目当中，有没有颇具代表性的一些青年创业典型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有的，位于十三师火箭农场的一湖五道俱乐部就是其中之一。这家广受家长和孩子认可的青少年体育培训机构，是青年兵团青年返乡创业的典型缩影。创始人陈玉熙是一名土生土长的兵团青年，科班出身的他曾在乌鲁木齐专业队接受训练，大学毕业于北京体育大学，主修运动训练学、跆拳道专项。学有所成后，他选择放弃外地发展机会，毅然返乡创业。创业初期，培训班规模微小，知名度低，发展举步维艰。凭借专业的特色教学体系、耐心的教学态度和体能训练加技能提升、品格培育的特色教学模式，陈玉熙一步步积累口碑，扩大规模，逐步赢得辖区家长的广泛认可。学员从最开始的2名到现在的80多名，开设了5个班，学员的年龄段分散在4周岁到16周岁。深耕行业多年，一湖五道教学成果丰硕，累计斩获大众赛事奖牌400余枚，专业赛事奖牌40枚，培育国家级运动员1名，国家二级运动员2名，斩获全国跆拳道赛事第3名的优异成绩。随着办学规模的不断扩大，原有场地和设备短板逐步凸显，成为俱乐部发展的瓶颈。在发展关键期，兵团筑梦兵团青年创业增收计划为其送来了帮扶助力。俱乐部负责人教练陈玉熙告诉我们，他申请了10万元的青年创业资金，目前这个钱已经到账了。这次的帮扶资金，他们将全部用于扩大 教学训练场地，更新训练设备，进一步提升办学条件，给孩子们提供更专业更优质的训练平台。
2: 那么针对青年创业服务工作，十三师新兴市接下来还有哪些重点的规划部署呢？
3: 据了解，下一步十三师新兴市将持续细化帮扶措施，一方面常态开展创业导师下沉服务，精准破解青年创业的发展难题，另一方面持续完善政策扶持，拓宽创业赛道，搭建更多展示对接的平台，全力营造青年创业愿创业敢创业能创业的良好氛围，为市市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动能。主持人，
2: 好的，我们感谢本台记者纪世东的介绍，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3: 再见。
4: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5: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4: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6: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消息。日前，第十师北屯市举办菌垦肉羊助根基产业振兴启新城专场推介会，聚焦自主培育良种，打通产销对接链条，为十师北屯市畜牧种业振兴、职工增收致富注入了新的动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十师记者常高航。高航你好。
7: 你好，记者。
2: 此次菌垦肉羊专场推介会和以往的产业活动相比，有哪些特色和亮点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7: 本次活动由创新打造现场观摩加主题推荐美食品鉴一体化模式，全方位展示兵团自主培育菌垦肉羊的品种特性、科研成果、养殖效益与市场潜力，搭建起政企协作、科研转化、产销对接、惠农增收的产业合作平台。来自兵团师市阿塞地区的行业主管干部、科研专家、养殖企业合作社与主和这个养殖户齐聚一堂，共同谋划种业振兴新路径，探讨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新举措。当天宣讲汇报、影片展示、经验分享、现场签约、肉质品鉴等环节有序展开，让大家全面掌握菌垦肉羊产业现状、核心优势与长远规划。
2: 我们常说种源呢是农业的芯片，那菌垦肉羊作为兵团自主培育的新品种，它的培育历程和核心价值是什么呢？那相比普通的肉羊，品种优势具体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7: 菌垦肉羊是兵团种业攻坚的标志性成果，科研团队历时24年持续选育，以萨福克羊为副本，胡羊、阿勒泰羊为母本，经过多代杂交改良，横交固定，培育出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肉用绵羊新品种。2025年7月，该品种正式通过国家审定，填补了兵团自主培育专业化肉羊品种的空白，为北疆筑牢畜牧种源安全屏障。眼下呢，菌垦肉羊产业迎来了扩群提质、齐聚发展的黄金机遇。实施北屯市紧盯种业振兴、职工增收两大目标，深入实施肉羊品种改良工程，不断完善育繁推一体化产业链，加快国家级核心育种场建设，推广适应戈壁高寒环境的集约化养殖模式，全力将菌垦肉羊打造成为乡村振兴的特色富民产业。在养殖端呢，菌垦肉羊综合优势十分突出，该品种双羔率达到92%，能够实现2年3产。羔羊断奶后日均增重350克，6月龄即可出栏，养殖周转率效率大幅的提升。同时呢，品种耐粗刺、抗病害，南北疆和饲放牧都能适应。屯曼企业全程提供种源供应、技术帮扶，这个疫病防控全链条服务，有效地降低了养殖风险，让养殖户稳产增收。
2: 那本次推介会取得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成果？对于实施北屯市畜牧产业的发展、乡村振兴和职工增收将带来哪些长远的影响呢？
7: 本次推介会的产销对接成效十分亮眼，实打实促成了多项合作落地。均衡肉羊外形辨识度高，肉质细嫩，瘦肉率高，市场售价和出肉率均优于传统肉羊，是北疆活畜交易市场的紧俏资源。实施188团养殖户陈炳军、活畜经纪人陈亚生结合一线经历表示，均衡肉羊销路通畅，收益稳定，具备大规模产业化推广的良好条件。本次推介会产销对接成效亮眼，现场达到了多项的合作，预售预肥羊3000余只，成交种公羊30只，还签订了千余只预肥羊合作的养殖订单。下一步实施北屯市将持续做强种业根基，强化科技支撑，补齐产业链短板，不断拓宽外销渠道，持续释放良种的赋能赋民效能，以种业振兴带动产业兴旺，为实施北屯市现代化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力。
2: 好的，我们感谢实施记者常高航的介绍，连线先到这里，辛苦了，再见。
7: 再见。

北京时间的9:2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稍事休息半点之后，邀请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1: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0: 风景安全生产线，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0: 你听，风在树叶间说悄悄话，雨在草丛中跳圆舞曲，这是大自然最本真的声音。不必做惊天动地的事情，少用一个塑料袋，躲在一棵小树苗，就是在回应自然的邀约。保护生态环境，不是明天，而是现在。这一刻，从你我做起。
2: 一颗种子能顶开石头，一次弯腰能捡起未来。保护生态环境不是口号，而是你随手关闭的水龙头，你特意绕开的花丛，你身体力行的光盘行动。今天让我们用实际行动说，
0: 保护生态环境有我
3: 有我
4: 有我
3: 有我
4: 有我。
5: 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6: 这个问题啊，答案不在课本里，而是在我们今天的选择里。
0: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让我们共同为保护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2: 让天空变得更蓝，
0: 让河水变得更清，
2: 让我们的家园变得更美好，
0: 更美好。
7: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8: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7: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9: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
10: 早上的9:33，开启全新一天。
1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半年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10: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磊。
11: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月。
10: 下面我们来关注全江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北江西部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有小雨，高山区微雪。其中伊犁河谷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11: 北江北部、南江西部、东江有五级左右西北风， 风风口风力8至9级。伊犁州西部、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天山北坡、南江盆地、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喀什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37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40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我们再来关注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3度，风力3级。
3: 说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
4: 新闻眼。
11: 6月26日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主题为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各师团开展形式多样的禁毒宣传活动，持续提升全民尤其是青少年的识毒、防毒、拒毒意识和能力。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12: 三师土木舒克市公安局走进土木舒克职业技术学院，开展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倡议签名活动。现场设置禁毒主题展板，陈列142类仿真毒品样品，民警结合真实案例讲解毒品的危害。互动环节还现场模拟了藏匿毒品搜查场景，让青少年近距离感受缉毒民警的日常。土木舒克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张卫晴：
13: 我学到了很多新型毒品辨别知识，今后我会提高警惕，主动向身边同学普及禁毒常识，自觉参与禁毒防护。
12: 伊什阿拉尔市举行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民警结合竞赛题目穿插案例科普，细致讲解新型毒品隐蔽伪装形式、沾染毒品的严重危害，实现以赛促学、以学促防。伊什阿拉尔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队长朱晓明：
14: 进一步加强和教育部门、学校、社区的合作，把宣传的触角延伸到我们社区、小区、学校各个单位。
12: 11师党委政法委联合多

0: 我们前往新疆戒毒科普教育基地，开展防毒守安建初心、法治护航担使命主题活动， 极具警示意义的真实案例与VR互动体验， 给参观者警醒和教育。
1: 十一师职业技术学校学生侯义伟，新型毒品伪装成奶茶、巧克力，上头电子烟等，以前觉得毒品离自己很远，现在清楚陌生人给的东西一律不碰。
0: 武师伯乐垦区公安局刑警大队联合夏尔布河边境派出所等单位开展禁毒宣传活动，通过毒品模型展示、现场答疑解惑、发放禁毒宣传资料等方式，向群众细致讲解毒品的种类与危害。四师可克达拉市立足辖区实际，针对不同群体开展沉浸式禁毒宣传，让禁毒宣传直达人心。
2: 伊犁边境管理支队乔库尔边境派出所民警崔学法，
3: 希望通过面对面宣讲的方式，禁毒知识、防毒技巧普及给职工群众，让大家看得懂、辨得清、防得住。
4: 哎，兄弟，新来了是吧？抽根烟。
5: 哎，这我新买的小零食，尝一尝。
6: 警惕伪装成食品、烟酒、药品的新型毒品。 沾染毒品触犯法律，倾家荡产危害一生。青少年谨慎交友，远离复杂娱乐场所，主动剧毒防毒。发现涉毒线索，请及时拨打110。链接权威专家，以问启智，以答暖心。问我吧。
7: 欢迎来到问我吧。那最近啊，不少年轻人用前额叶受损来调侃自己的注意力下降、情绪波动等等问题。那么这种说法有没有医学根据？医学依据呢？那什么是前额叶受损？我们来一起了解。连线本台记者苗雨莹。你好，雨莹。
8: 张薇，你好。
7: 那具体情况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可以吗？
8: 好的，那么近日呢，我们专门采访到了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三科的副主任秦虎，那秦主任给我们介绍了这个前额叶，详细给我们解释了什么是前额叶。他说呢，大家用手摸摸自己的额头，手腹盖的这片区域，往里3公分的位置呢，就是前额叶。那具体来说呢，前额叶是指人脑额叶的最前端。 中央沟的前方额骨的后方是一个大概3公分连合皮层的区域，那这个前额叶的这个区域呢，占成人大脑新皮层总面积25%到30%，它是我们灵长类进化中最晚成熟、扩张最显著的一个区域。前额叶呢，主要负责高级认知的功能和情感行为的调控，是这方面关键的区域。
7: 它的功能还涵盖了逻辑推理、计划安排、深度思考，还有集中注意力、保持记忆力、控制情绪等行为，还有呢，维护社会认知这些方面。嗯，听了你的介绍，我们已经清楚了前额叶的主要功能啊。那么接下来我想大家肯定会问呢，如果前额叶受损会产生的一些后果呢？还有大家平时关注的前额叶受损和医学上的病理受损又有哪些区别呢？
8: 嗯，那关于这两个问题呢，秦主任也给我们做出了明确的解答。他说，在临床医学上呢，所称的前额叶损伤，主要是指大脑前额叶区域因为创伤、出血或者是肿瘤，还有炎症的各种原因，导致神经细胞的损伤。前额叶损伤会导致明显的执行能力的下降，比如注意力不集中、决策困难。 记忆力减退，还会造成性情改变，比如情绪失控、反复无常，易怒呀、暴躁呀，没有办法控制冲动。那在临床上，创伤导致的额叶损伤的病人呢是比较多见的。这些边缘呢，甚至会无缘无故的打骂人。那这种情况就是前额叶损伤的典型表现。而很多老百姓所说的前额叶损伤，比如记忆力掉线、拖延、情绪紊乱呢，它并不是医学概念上的前额叶损伤。 它是前额叶功能疲劳和紊乱，如果长期的睡眠不足、信息过载、慢性应激，都会造成前额叶认知的负载超限，出现功能疲劳或者暂时性的耗竭。那专家打了个比方，那前额叶相当于电脑的 CPU， 任务如果过多呢，就会出现信息处理能力下降。
1: 那结果他还说呢，前额叶功能性的疲劳

0: 后紊乱呢，不是器质性的损伤，是可逆的。比如可以改变生活方式，每天减少使用电子产品，像睡觉前1到2个小时呢，就不要反反复复的刷手机、看视频，同时呢，还要保证充足的睡眠。那另外，金主也提醒我们，如果出现了明确的外伤呀，就比如说脑门着地、车祸碰撞，或者是坠物砸伤这种情况呢，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做一个常规的头部 CT， 或者是头颅核磁，排查一下前额叶是否出现了器质性的损伤。那当然，很多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因为工作压力大，出现了前面所说的这类似前额叶损伤的症状呢，也建议去正规的三甲医院做一些检查或者心理疏导，避免遗漏一些潜在的疾病。
1: 好的，相信啊，通过雨莹的介绍呢，大伙儿呢对于前额叶和所谓的前额叶受损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也知道该如何去应对相关的一个情况了。好的，再次感谢本台记者苗雨莹的连线报道，咱们先到这里，雨莹再见。
0: 嗯，再见。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在6月25号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乌鲁木齐市隆重开幕了。展会上，兵团集中亮相了一大批科创产品和特色的产业成果，它不仅展现出了科技创新带来产业升级的强劲势头，也为兵团和亚欧各国搭建起了经贸互通、技术共建、市场共享的优质平台，为兵团对外开放深度的跨境产业合作注入了新的活力。那下面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苏婉婷，了解一下详细情况。婉婷你好。
1: 哎，张雷你好。
0: 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本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上兵团展区的详细情况，可以吗？
1: 好的。科技创新是本届亚欧博览会最亮眼的特色。那么本次展览，兵团紧扣产业升级和对外开放的发展方向，聚焦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前沿领域，精心打造了兵团造展示板块，集中展示兵团在高端制造、智慧农业、纺织服装等领域的硬核实力，全方位呈现科技赋能产业发展的最新成效。
0: 嗯，好的。那除了智慧农业装备，兵团在高端智能制造和特色纺织产业方面又有哪些成果去亮相了本届展会呢？
1: 除了智慧农业，兵团高端制造装备产业也交出了亮眼答卷。本次博览会，兵团突出科技创新领域，多家企业带来能够填补行业空白的硬核产品。其中，新疆创福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带来的自研具身智算免试教焊接机器人，依托人工智能算法自主识别、自主焊接，凭借高超、精准、便捷的优势，拿下大量订单，也成为了兵团智能装备出口的代表性产品。那么在采访中，创福智能装备乌鲁木齐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顾清晨告诉我们，这款机器人免编程、免视角，可实现一键焊接，广泛用于钢结构加工、工程机械、农业机械等领域，目前已经在哈萨克斯坦批量投产。那么企业也希望借助本次展会，把这款智能设备进一步推广到中亚市场。张雷。
0: 哎，好的。那感谢本台记者苏婉婷的连线报道，咱们先到这里，婉婷再见。
1: 好的。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昨天在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11号馆新智生产力专区，联合飞机集团展出的博影 T1400 大型无人直升机被观众视为的水泄不通。那据介绍呢，这款空中重卡最大起飞重量是 1.4 吨，最大有效载荷是650公斤，可垂直起降，适应高原牧区复杂地形。另一款蓝影 R6000 6吨级轻转旋翼无人机可实现2吨级长距离干线投送。
0: 今年低空经济展区汇集多家的行业头部企业，大型货运无人机载人飞行器是纷纷亮相，各式工业级无人机真机

0: 集中展出，成为本届博览会新智生产力专区最吸睛的板块之一。
1: 依托雪山、高原、戈壁、荒漠、牧区、油气矿区、边境口岸等复合型地貌，新疆几乎集齐了亚欧大陆所有典型低空应用场景。目前联合飞机集团已在南北疆建成完善渠道服务网络，年配置服务规模超400套，持续开展商业化作业和实景实战运行，让新疆成为国内低空经济成熟的实战试炼场。
0: 昨天也就是26号上午，2026年全国盲人足球锦标赛在库尔勒市的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开幕。来自广东、福建、云南等6省市的10支参赛代表队，135名运动员和教练员齐聚赛场，共同开启这场属于勇气与梦想的足球盛宴。赛事呢将持续到6月30号。据介绍，本次锦标赛不仅是全国盲人足球运动员切磋技艺的竞技平台，更是助力国家盲人足球队备战国际赛事的重要载体。
1: 近年来，新疆残疾人康复、就业、无障碍建设、文体活动等工作成效显著，多次承办全国性残疾人体育赛事，充分调动起各族残疾人参与体育运动的积极性。希望全体参赛运动员全力以赴，顽强拼搏，赛出水平，赛出风格，赛出友谊。全社会一如既往关心关爱残疾人群体，持续构建理解尊重、残健共融的良好社会氛围。
0: 6月26号，奋楫逐浪天地宽，湖北美术馆馆藏作品中的《长江儿女》展览落地了新疆美术馆。本次展览由湖北美术馆、新疆美术馆共同主办。展览以长江为宏大叙事背景，聚焦长江儿女奋斗创新的精神内核，依托馆内20世纪湖北美术史专题馆藏，展出了60件左右的相关艺术作品，作品年代从20世纪40年代初延续至今，内容聚焦了长江山水流域建设、人文风骨等等，涵盖中国画、油画、版画、漆艺、水彩等多种艺术品类。据了解，展览将开放至8月2号。
2: 幸福甜蜜16子。
3: 每到夏日夜晚，59连团的各个连队总会亮起一抹温暖的光影。寒冰三代肖俊辰带着流动影院、一辆放映车、一块幕布、一套简易音响，用点点光影点亮万家夜色。
4: 我们小时候没有电视，团里面会组织这个放电影，大人小孩都围得满满的，特别快乐，看着那个电影设备又大又亮，感觉这个很新奇。
3: 今年40岁的肖俊辰与乡村露天电影的缘分早在童年就深深埋下。2017年，他接过前辈手中的放映机，投身基层公益放映工作。近10年时间里，年均放映影片150场，服务辖区群众超3万人次，足迹遍布90连团12个连队。
4: 每天晚上我吃完晚饭以后，就会带着放映队提前到现场架设备、挂幕布、调画面、试音响，争取每一次都能顺利放映。
3: 不同于单纯的休闲观影，每场电影前后他都会穿插科普、反诈和惠民政策内容，让大家在看电影的同时学有所得。如今娱乐选择越来越多，露天电影的观众慢慢减少，但肖俊辰从未敷衍应付，始终用心坚守这份基层文化事业。
5: 因为我们在这地方娱乐项目比较少，放这种红色电影让我们坚定手边的这项工作，也特别期盼给我们放电影。
4: 放的时候也会跟我们一起讨论这个情节，放完大家还想再看，被群众们需要，让我觉得这个工作很有意义。
3: 10年光影漫漫，初心始终滚烫。在肖俊辰心中，电影放映从来不是简单的工作，而是一份沉甸甸的使命。一块幕布承载着边疆群众的文化期盼，一束光影延续着兵团人的戍边初心。
4: 放映队里面也更新了新的放映设备，现在投出来的这个画面也比以前的放映机要清楚。只要有人期盼着看电影，我就会保质保量的完整放映。
6: 国内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诉说天下。
0: 诉说天下，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6月26号是国际禁毒日。据公安部的消息，今年1月到5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抓获潜藏境外的涉毒逃犯49名，其中国际刑警。

0: 红色通缉令的逃犯是两名，公安部 A 级通缉逃犯两名。
1: 此外，全国禁毒部门部署开展涉麻精药品等成瘾性物质违法犯罪打击整治，加强破案攻坚，发起凌厉攻势，严打涉毒迷奸犯罪和上头电子烟违法犯罪，破获涉麻精药品犯罪案件4795起，抓获犯罪嫌疑人7724名，缴获麻精药品7.9吨，有力遏制蔓延势头，深化笑气丁烷等非劣管成瘾性物质治理，加强部门协作，严密行刑衔接，共破获相关犯罪案件1234起，发现滥用人员5.4万人次。
0: 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7项国家标准近日发布。
1: 此次发布的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7项国家标准，覆盖总体架构、身份码、身份管理、智能体描述、智能体发现、智能体交互、智能体工具调用等内容，系统性搭建起身份标识、能力描述、供需发现、协同交互、工具调用全覆盖闭环式标准规范体系，有效补齐领域标准空白。
0: 昨天，也就是26日，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出台暂行规定，明确国家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未来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并就职业能力登记认证等对养老服务师的职业资格制度做出了23条具体规定。
1: 那么什么是养老服务师呢？暂行规定将其明确为在居家、社区、机构等养老服务场景中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从能力和评价体系看，其职业资格偏重养老服务人才的专业属性和复合性特征。
0: 暂行规定要求养老服务师需能够运用专业知识和技术，为老年人提供失能照护、康复服务、心理支持、适老环境规划设计等服务。对于中级养老服务师而言，还需要具备服务计划制定、人才培训带教、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能力。更为关键的是，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将助力打通从业者的职业上升通道，为其建立起清晰的职业发展路径。
1: 暂行规定明确，凡从事养老服务工作，具备国家教育部门认可的普通高中、中职学校、含技工学校以上学历，均可以报名参加初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考试。初级、中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考试合格并达到全国统一标准的证书，在全国范围有效。取得证书的人员，用人单位可以根据工作需要聘用至相应级别专业技术岗位。
0: 当前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全球第一，预计到2035年左右，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人，进入重度老龄化的阶段。业内专家表示，站在1555以及更远未来，这一制度的落地将有助于破解养老服务人才供给不足的难题，更好满足亿万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推动养老服务质高质量的发展。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张雷、曾月，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资讯有故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冷知识，堵车时你前面的车突然凭空消失哦。高速堵车，走走停停，突然有一段空了，前面的车不见了，这不是幻觉，这叫交通波。一辆车减速就像水面扔了石子，这个停顿波会以大约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后传播。你前面的车消失是因为它穿过了堵车源头，已开远了，而你还在波里。物理学上的波传递比车快。吃荔枝会被测出酒驾，吃完荔枝吹酒精测试仪会亮红灯，这不是发酵产酒，而是荔枝里糖分太高，刚吃下去口腔细菌会立刻分解糖分产生微量酒精，这股气会持续几分钟，漱个口就没了。同样的，蛋黄派葡萄干也会造成这种假性酒驾。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25度到35度，伊什阿拉尔市小雨，20度到37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21度到37度，三师

0: 到31度，13师新乡市晴天，16度到34度，14师昆玉市晴天，21度到32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晴天，25度到35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1: 云上冰团 APP 由冰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冰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冰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3: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2: 中国是世界上遭受荒漠化严重危害的国家之一，40多年来，我国防沙治沙工作成效显著，三北工程攻坚战项目区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植被盖度稳步提升，生态功能显著增强，创造了绿色发展奇迹。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从漫天黄沙到满目青绿，三北治沙亮出中国方案。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杨帆。6月17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荒漠化是一个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它涉及干旱、半干旱以及部分半湿润地区的土地退化过程。目前全球荒漠化面积已达3600万平方公里，占整个地球陆地面积的1/4。我国现有荒漠化土地面积约261.1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4，是世界上遭受荒漠化严重危害的国家之一。40多年来，我国防沙治沙工作举世瞩目，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生态功能显著增强。1978年，国家决定在西北、华北、东北风沙危害、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建设大型防护林工程。围绕怎么打、在哪儿打、打什么的核心问题，国家系统性修编三北工程总体规划，强化跨部门、跨区域的政策协同与行动合力。按照规划，三北工程建设期为1978年至2050年，分三个阶段8期工程进行建设。2021年到2030年是三北工程6期工程建设期，也是巩固拓展防沙治沙成果的关键期、攻坚期。3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总动员令，提出把三北工程建设成为功能完备、牢不可破的北疆绿色长城、生态安全屏障。三北工程覆盖我国陆域国土面积近一半，围绕着怎么打、在哪儿打、打什么，国家修编三北工程总体规划，强化部门协同、政策协同。3年来，中央累计下达投资889亿元，实施重点项目544个。黄河几次湾攻坚战、科尔沁、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推进。接下来，我们对准这场绿色战役里的硬核现场——悬崖。你可能想不到，在那些连站都站不稳的峭壁上，种树这事儿是怎么干的呢？在黄河几次湾攻坚战的前沿晋陕大峡谷，河谷深切，崖壁直立，这个点位就是在离黄河不到1公里的地方，悬崖峭壁边。在很多人眼里，不可能长树的地方，恰恰就是拦泥沙、保水土最关键的位置。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悬崖造林队队长王永红的家就在黄河边上。
4: 当时全是一片黄色，越走在黄河边上吧，你像就连土石都碎了，看那都是沙子， 在这

0: 坚决要成立一个盗领队，把他家乡这片土地全部要给他种上树，全部要给他披上这一层云纱。
1: 在过去的20年的时间里，当地的党委政府带领父老乡亲种下了近4万亩280万棵树，最早在崖壁上试种，没坑没土，风大干旱，确实种一批难活一批。后来他们把问题拆开，没有坑造坑，就地取石垒石成坑，把土兜住，没有土背土填坑，用石坑刻土的办法把回填土锁在坑里，再配上大苗深栽深埋等方式，把成活率硬生生拉到90%左右的水平。王永红回忆说，
0: 现在这个地块它就是个红石山，没有电土层，所以说是咱们必须要立这个石坑。
2: 那个怀抱也
0: 对，成那个大人抱小孩，把他抱到自己的怀抱里面，但是他这个成活率特别高。
1: 如今悬崖造林队有了新同事的帮忙，那就是无人机。一批新的树苗在无人机的搬运下，可以妥妥地精准送到造林队员的手中。从黄河边上运树苗到悬崖上，以往需要30到40分钟时间，而无人机在空中执行任务只需要3到4分钟，非常快。王永红说，
0: 它这个空白区都是原来剩下这个难度大的，人到不了边上去，现在只用了咱这个行队员，咱这个无人机，现在就是要把这个空白的地方全部布置完。
1: 202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三北工程总体规划》，明确提出将加快老化退化林更新修复，加强治理成果管护等作为战略任务。内蒙古地域辽阔，生态条件差异大，受自然条件和林分自身生理老化影响，部分三北工程早期营造的防护林出现老化退化，如何做好退化林修复？记者走进内蒙古人工造林大县敖汉旗进行采访调研。赤峰市敖汉旗位于内蒙古东部，属于克尔沁沙地治理区。三北工程初期，敖汉旗有林面积仅16万亩，经过40多年建设，这里已经从不毛之地逆袭为浩瀚林海，有林面积达到560万亩，其中杨树林约180万亩。当记者到来时，林草部门正在进行2026年度退化林本底评估数据更新工作，通俗来讲就是先给退化林摸家底。通过卫星影像和护林员实地举证，退化林的详细信息会统一汇集到自治区建立的云端，为后续更新修复等工作提供依据。据初步统计，敖汉旗需要核查的疑似退化图斑有6018个，面积近40万亩。内蒙古自治区第二林草监测规划院生态工程监测室副主任沈一顺介绍，
3: 我们以图斑形式，就是精准准确地掌握它这个哪些图斑产生退化了，然后因地施测，然后分类修复。
1: 这些防护林为什么会出现退化，又该如何进行修复呢？沈一顺和敖汉旗林草局党委副书记、双井林场厂长常伟东带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
4: 对，这就是典型的我们说的枯梢。枯梢是退化林分的一个表现形式，
2: 韧皮部已经失去功能了，就跟血管似的，上面的水分养分供给不足。
1: 正常来讲，杨树的寿命普遍在30年到50年，而敖汉旗的退化林以1978年到2000年间营造的杨树林为主，从树龄来讲，现在它们基本上已经到达生命末期。
4: 这种树也被称为小老树，它是怎么回事？就在80几年我们营造林建设的时候，由于当时各方面条件也都有限，我们只能栽植就是本地这种杨树，没有更好的优势树种可选。因为咱们这个生态环境比较薄弱，就是从气候一直到土壤到降雨，各方面都对它有一种限制。
1: 干旱缺水、沙地贫瘠、病虫灾害等原因也是三北防护林面临的主要问题，长势不良，提前衰退，先是变成小老树，继而死亡。
4: 那经过40年，它树高也就5米左右，4米。
2: 那正常的树高，它的树高应该在20米往上。
4: 对，
5: 差了很多啊。
2: 对对对，
4: 典型的小老树。
2: 对
4: 啊，就是年龄很大，长得很小。
1: 这些小老树在40多年的时间里，对防风固沙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早些年的抚育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它们的老化，但是并不能改变最终退化的命运。
4: 死亡株现在已经达到40%以上了，就属于重度退化了。然后像什么草本，地表这个草本植物慢慢也开始退化，如果咱们不及时的，它就从这个土壤也开始退化。
2: 对，
4: 你看这个现在这是沙壤土嘛，里头还有壤土的成分，慢慢的它就往风沙土去。
1: 退化林修复讲究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像重度退化的小老树人工林，主要通过伐除、更新、重建的方式改造修复，让林地重新恢复生态功能。
4: 因为它现在，如果咱们不人为干预它，它一死亡之后会产生病虫害，还会对其他这些树都会有影响。
2: 它已经列入咱们那个工程建设计划里了，今年进行对这块地进行采伐手续办理，然后明年春季咱们就进行那个整体改造了。
1: 2023年以来，敖汉旗累计新完成退化林修复近20万亩。小老树逐渐谢幕，新苗开始上岗，一片正在进行抚育的防护林有200亩，曾经是重度退化的杨树林2024年全面采伐后，在去年更新修复为张子松和杨树混交林。系统治理科学修复，从过去的单一树种纯林建设到乔冠草相结合，从多多种树到种好管好，也让越来越多的退化林重新恢复了生态功能。常伟东说，
2: 看这些小树我们肥的，这些小树你看就跟哨兵似的，多值是吧，看着希望是吧。
1: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是我国第二大沙漠，由于气候条件恶劣和人类活动扰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原本固定半固定的沙地一度面临向流沙转化的风险。成立于1960年的莫索湾沙漠研究站，坐落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西南缘，60多年来一代代科研人员扎根于此，深耕荒漠化防治一线，努力缚住流沙。李生宇是现任莫索湾沙漠研究站的站长，扎根荒漠化防治已经20多年。他告诉我们，科学治沙必须要因地制宜，
5: 年降水量能够达到100到200毫米，在这样的这个降水条件支持下，人工适当的提供一些种苗呀，这个水分条件，它可以很快的得到恢复。
1: 100多毫米的年降水量，就是这片沙漠的生命之源。为了高效利用天然降水，研究站研究推广了集水造林和悬湿沙层造林两项无灌溉造林技术。集水造林就是通过人工开挖垄沟，汇聚雨水和融雪水，保障垄沟中的苗木生长。
5: 我们种的树呢，不是种在沟底，是种在沟中往上点，中间一些，这样水多了就不会涝死。
1: 研究人员还发现，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降水集中在冬春季节，气温低，蒸发弱，水分可以向下渗透，保存在沙层中，从而在表面干沙和深层干沙之间形成一层湿润的沙层，也就是悬湿沙层，它可以为沙生植物生长提供关键的水分来源。
5: 这个湿沙层大概厚于将近1米左右，就是到下面又是变成干的了，它就靠这点悬在正中间这点水就能生长。
1: 依托成熟的无灌溉固沙造林技术，研究站建立起示范推广林区，吸引北疆各地前来学习借鉴推广应用，有力带动区域荒漠植被持续恢复。同时，研究站在探索如何满足快速起效的沙害治理上也有了新的成果。田里废弃的棉花杆经过蒸汽爆破处理后，细胞壁被完全打破，具有极强的粘着力。科研人员将它和植物种子混合之后，直接喷播在沙丘表面，就可以形成一层坚固的硬壳，不仅为种子萌发提供生长环境，而且还能够牢牢地锁住流沙，固沙效果预计可以维持2到3年的时间。 在一处沙丘，李生宇用土壤硬度仪监测了这片沙丘喷播植物种子棉杆纤维混合物一年后的表面硬度。

0: 越二了，2.2几了，已经达到流沙的4倍多，就是固定强度比较好了。
1: 目前墨索湾沙漠研究站的固沙造林技术已经在天山北坡各地州市广泛应用，在科学技术支撑和治沙人的辛勤劳作下，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无灌溉防护林造林面积仅300万亩，植被成活率达85%，造林成本降低80%。曾经被流沙威胁的绿洲，如今绿意延展，生活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今年全国已建成18个科技高地，草方格铺设机械、治沙机器人等一批新装备研发成功，并应用到治沙一线，治沙效率提升3倍以上。内蒙古邓口县位于黄河几次湾湾头，西临乌兰布和沙漠，东依河套平原，被称为首沙要塞。境内的流拐沙头是乌兰布和沙漠与黄河唯一交汇地段，更是三北工程黄河几次湾攻坚战的核心卡口。在这里有一支从上世纪50年代传承至今的青年治沙突击队，70多年间，一代代治沙青年在乌兰布和沙漠边缘以青春守护生态，用科技征服黄沙，接续书写绿尽沙退的青春答卷。1950年，邓口首任县委书记杨立生身先士卒，带领刚成立的青年治沙突击队队员筑沙窝、开渠造林，历经近10年，建成308华里防沙林带，守住了黄河铁路与灌区安全。如果说老一辈主要靠双手和汗水锁住黄龙，新时代青年则共同向着科技治沙攻关，用科技赋能点沙成金。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刘雅静介绍说，
2: 我们通过设计了2种不同规格的集水槽，收集光伏板降水和那个清洁用水来供这个植物的生长，收集的效率大概在80%左右，然后一亩地大概能收集到0.5吨水左右。
1: 像每一滴水要效益，为了这套集水装置，刘雅静与搭档耗时2年，反复调整水槽的开口角度，筛选材料，日复一日记录分析优化，最终实现了光伏园区依靠当地年均100多毫米的降水，就能实现光伏板清洁及板下植物灌溉用水的自给自足。光伏加治沙是能源转型和生态治理双重需求下的创新路径，光伏项目带来的资金和基础设施建设缓解了防沙治沙缺钱少路的难题，植被恢复减少了光伏板表面积尘，降低清洗频次，提高发电效率，两者融合形成板上发电、板下种植养殖的发展模式，实现生态修复、清洁能源、经济收益共赢。突击队队员崔健介绍说，
3: 我们这种的循环风洞可以控制温度、湿度等多种因素，模拟不同的树种的配置形式，模拟不同的行间距，提出一个在不同区域内它最佳的一种种植模式。
1: 依托风洞实验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技术支撑，队员们还不断优化光伏板布局，为板下植物生长创造更好条件。再过不久，一套领先的光伏电站智慧监测决策系统即将上线，系统中各类传感器将成为千里眼和顺风耳，实时监测土壤伤情、空气温湿度、光伏板灰尘厚度等数据，数据经过智慧大脑自动分析，能自主启动喷淋清洗、水肥灌溉、水循环再利用，实现植物精准养护、光伏板高效发电的自动化运行。新一代青年突击队员还把无人机、遥感、大数据等用于防沙治沙，形成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邓口模式。全县向黄河的输沙量从上世纪的1年7000余万吨降至100余万吨，林草覆盖率从0.04%激增至41%，全县年降水量比上世纪90年代增加约30%。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说，
4: 我们计划到2030年完成综合生态治理面积是168.5万亩，林草覆盖度将达到50%以上。到目前为止，现在已经完成了有48.5万亩。
1: 三年来，在总面积448.6万平方公里的三北工程区，每年正以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绿。如今，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76%，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67.82%，分别提高1.13、12.78个百分点。前段时间，由多个国际机构组织的荒漠化防治研修班在宁夏举办，来自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员前来学习中国经验。上海合作组织副秘书长索海尔汗说，
5: 中国通过防治荒漠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以科学的方式、坚定的态度，针对每一个导致荒漠化的原因进行了治理。我们非常幸运能够从中国的经验中受益。
1: 按照15/5规划纲要，到2030年将实现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9%，沙化土地综合植被盖度达到22%，一条抵御风沙、守护北方的绿色生态安全屏障正加快筑牢。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说，
6: 我们将围绕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进一步聚焦治理重点，分区分类施策，科学治理，精准推进，稳步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确保2027年三大标志性战役主体任务基本完成，2030年取得决定性胜利。
1: 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以新疆是个好地方，万方月奏有余田为主题，全面展示新疆“十四五”文旅发展成果，系统谋划“十五五”发展布局，加快推动文化旅游业成为富民强区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本次大会强化兵地联动、资源互通，释放了全域统筹、双向赋能的鲜明信号。近年来，兵地双方依托各自资源优势，打破区域壁垒，整合红色研学、边疆风光等特色资源，推出多条跨区域精品文旅线路，通过信息互通、资源互联、客源互送、利益共享机制，助力各族群众增收致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也为八方游客打造了诗和远方。立足“十五”开局，新疆将持续深入践行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大力发展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新业态，努力把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我们要立足兵团区位优势和特色资源，深度融入全疆文旅发展大局，通过差异化打造自身特色，在互补中提升协同发展效能，携手打造精品景区，推动文旅产业向规模化、专业化、品牌化方向发展，让更多游客走进兵团，了解兵团，既讲好兵团故事，也更好带动职工群众就业增收，共同促进文化旅游产业繁荣发展，擦亮新疆是个好地方金字招牌。同心同向行致远，聚力扬帆起新城。我们要紧抓本次大会发展契机，深耕兵地融合双向优势，聚力激活天山南北文旅新动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共创美好未来。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3: 品人生百，品人生百，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4: 他出生在意大利博洛尼亚的一个赛车家庭，从小就在赛道上展现出令人惊叹的天赋。从八岁到十六岁，他在低级别方程式赛场上不断取得断崖式胜利。2024年夏天，梅赛德斯

车队宣布，这个年仅18岁的意大利男孩将代表车队征战新赛季的 F1， 立即引爆了赛场内外。今年3月15号，他在 F1 中国大奖赛上取得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分站赛冠军，成为 F1 历史上第二年轻的分站赛冠军。

F1 立即引爆了赛场内外。今年3月15号，他在 F1 中国大奖赛上取得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分站赛冠军，成为 F1 历史上第二年轻的分站赛冠军。之后从日本到迈阿密再到摩纳哥，他又连下数城，追平了 F1

0: 历史上的分战连胜记录。
1: His fourth Grand Prix victory in a row. Kimi Antonelli wins the Canadian Grand Prix and he leads the World Championship.
0: 资讯有故事，意大利车手基米·安东内利在 F1 赛道上演新一代的速度与激情。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北京时间6月15号凌晨，2026赛季世界一级方程中内力未能站上领奖台。
2: 来看一下发车。这样的话，就像刚才说的，几乎不太可能超车，所以在策略上的话，这种两轮的策略几乎，虽然可能在轮胎抓地力好的时候能追上，但是你无法超越前车，所以赛道位置更加的关键。
3: 六号弯也是全年最慢的一个弯角，发卡弯。
2: 我们看安东内利这个真的在飞一样，现在已经拉开了，他们有剩2.7秒。
3: 安东内利已经是继中赛之后呢，完成了4连胜。
2: 真的，这个小伙子现在的状态啊、信心啊，都是十足。
0: 梅赛德斯车队19岁的意大利车手基米·安东内利当天从单位发车，最终率先冲线，成为摩纳哥大奖赛历史上最年轻的冠军车手。
4: 来准备冲过摩纳哥大奖赛的终点线，恭喜基米安东内利拿到了2026年摩纳哥大奖赛的冠军，同时也拿到了一波5连胜。哈德森最终以第二名通过了终点线。
5: Yeah, today, Kimi. Nice work, great power.
6: 赶得漂亮，老兄。
5: That was a
6: yes, today. 简直是一个完美的展示。
5: 真
6: 的空气都感觉焦灼了，非常的紧张，感谢大家。
5: Car was a beast today.
6: 今天的赛车开得太好了，太顺利了。而汉密尔顿依旧是在领奖台上和他在一起。这一位现梅奔车手和前梅奔车手一起共享了2026年的加拿大站的领奖台以及摩纳哥站的领奖台。
0: 不少媒体在报道这场比赛时对安东内利的表现大加赞扬，称他展现出超越年龄的成熟与稳定。尽管在比赛的收官阶段一度因为连续出现的事故而出动了安全车，还出示红旗暂停比赛，但驾驶12号赛车的安东内利丝毫没有受到影响，稳稳将优势保持到最后。这是安东内利本赛季连续夺得的第5个分站冠军，并刷新多项 F1 纪录。令人惊讶的是，今年竟是这个意大利少年进入 F1 的第2个赛季。
2: 今年中国站的话势必会非常精彩啊，这个在比赛前的话已经有这个4台车啊出现了一些意外。
0: 2026 F1 中国大奖赛是安东内利加冕开始。今年3月15号，上海国际赛车场中国大奖赛正赛发车后，安东内利从单位出发，几乎全程领跑，只在1号弯被法拉利车手汉密尔顿超越掉到第2，但很快就夺回领跑位置，并始终保持优势，最终领先第2名5.515秒，率先冲线，取得了他职业生涯的第1个分站赛冠军，并以19岁202天的年龄成为 F1 历史上第2年轻的分站冠军，仅次于红牛车手马克思·维斯塔潘。在正赛前一天进行的排位赛中，安东内利拿下了职业生涯第1个正赛杆位，以19岁201天的年龄成为 F1 历史上最年轻的杆位得主。夺冠后，安东内利激动地表示，非常感谢我的车队，他们帮我实现了这个梦想。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赛后安东内利与知名前 F1 英国车手戴维·库尔特哈德的一段对话。
7: 实话实说，我激动得要哭了。我想对我的团队说，非常感谢，他们帮助我实现了这个梦想。

0: 是的，我昨天说过，我想让意大利重回巅峰，我们今天做到了。最后出现了轮胎锁死，把我自己吓出一身冷汗，这真是一场很棒的比赛。
1: 最不可思议的是你表现出的那种成熟，你必须在一号弯和队友乔治激烈缠斗，还要把位置让给法拉利，但正是当时的那个决定让你在比赛末段建立起巨大领先优势，并最终赢下了这场分站赛。
0: 是的，这并不是一次轻松的起步，并且可能是我在内线收的太多，给法拉利留了太多空间，但到最后节奏保持得很好，我们成功带回了胜利。
2: 中国大奖赛的胜利不仅终结了意大利车手自2006年以来长达20年的 F1 冠军荒，也开启了一股席卷 F1 的青春风暴。3月29号在 F1 日本站比赛当中，安东内利又是从单位出发，最终拿下冠军，成为 F1 历史上分站赛最年轻的背靠背冠军。他的积分冲上车手积分榜首位，成为历史上首位20岁以下领跑车手积分榜的车手。
3: 阿斯车队车手博尔曼的撞车事故导致安全车登场，安东内利抓住时机进站换胎，就这样他幸运地夺回首位，并将这个位置保持到了最后。皮亚斯特里和勒克莱尔分列二三位，车手积分榜上安东内利超越了队友拉塞尔升至首位，他也因此成为 F1 历史上首位20岁以下领跑车手积分榜的车手。
4: 我感觉非常好，当然现在考虑车手总冠军的归属还为时尚早，我们的前景很好。本场比赛我的发车很糟糕，之后还是要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安全车给我带来了好运，让我升至首位，赛车的速度也非常快，出站后我的赛车感觉非常好，我非常开心。
2: 北京时间5月4号凌晨，2026赛季 F1 迈阿密大奖赛在迈阿密国际赛道上结束争夺。又一次从杆位出发的安东内利在起步阶段被反超，但经过几轮缠斗，他夺回领先。此后，安东内利守住优势，率先冲线，连续三战夺得冠军。比赛结束后，安东内利在现场接受了采访。
5: 首先向你表示祝贺，感觉你今天把赛场上能经历的状况都经历了一遍，从一开始发车到给前车施加压力，再到顶住来自对手的重压，你对自己的表现满意吗？
0: 我非常满意，也是因为我的全家人今天都在现场，所以能和我爸爸妈妈还有姐姐一起分享这个美好的时刻真的太棒。我对今天的结果非常满意，车队也取得了一项不可思议的成绩，所以我对这一切都感到非常高兴。
5: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感觉这像是你迄今为止表现最完美的一场比赛，你在赛道上开车时的感觉怎么样？
0: 虽然肯定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但单从驾驶层面来说，今天感觉确实很好。在经历了一个艰难的发车之后，我依然保持了冷静，努力施压给别人，同时在面对别人施压时也保持冷静，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把各种情况都体验了一遍，结果是好的，我非常满意。
2: 北京时间5月25号，2026赛季 F1 加拿大大奖赛在以高速闻名的维伦纽夫赛道上上演了速度与激情大战，安东内利再取一冠。
5: 他收获了大奖赛的四连胜，吉米·安东内利赢得加拿大大奖赛冠军，并领跑车手积分榜。
2: 北京时间6月7号晚上，安东内利在摩纳哥大奖赛上第5度夺冠，这站比赛被认为是安东内利5连冠中含金量最高的一役。此战过后，安东内利在车手积分榜上一骑绝尘。内利的赛车生涯走出了一条堪称教科书级别的天才成长路径。2006年8月25号，基米·安东内利出生于意大利博洛尼亚的一个赛车之家，父亲马尔科·安东内利曾是一名赛车手，后来创立了一支以家族姓氏安东内利命名的车队，参加

意大利国内的 F4 比赛。家庭的熏陶让基米安东内利从5岁半起便开始接触卡丁车，3年之后2014年正式开启职业赛车生涯。那一年小基米只有8岁，随后几年在卡丁车赛场他展现出了断崖式的实力。从2015年到2018年他横扫多项低年龄组的卡丁车赛事冠军。卡丁车被称为职业赛车运动的入门赛事，它和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 F1 之间存在着深厚的渊源与递进关系。卡丁车常被称为 F1 的摇篮，历史上绝大多数 F1 冠军车手都是从卡丁车起步，逐步晋级到 F1 顶级赛场。据赛车专业人士介绍，车手通过在卡丁车赛事中磨练基础操控、赛道走位以及比赛节奏，不断积累成绩，从而获取进入更高阶方程式赛车资格，也就是 F4、F3、F2， 最终进入所有赛车手梦寐以求的 F1。虽然与 F1 车型不同，但卡丁车培养的人车合一感、对极限抓地力的感知以及强烈的竞争意识是成为一名 F1 车手的核心素质。咱们中国首位 F1 正式车手周冠宇也是从卡丁车赛道一路走向国际 F1 赛场的。2019年13岁的安东内利被梅赛德斯车队青训体系慧眼发掘，被招入梅赛德斯青年队。就在那一年，安东内利包揽了2项卡丁车赛事的冠军。2022年，安东内利迎来赛车生涯的关键跃升，他同时征战意大利国内和由德国汽车俱乐部主办的 F4 锦标赛，这是2项在欧洲乃至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 F4 赛事，并以绝对优势斩获了双料冠军。媒体形容，安东内利展现出在低级别方程式赛场上非常罕见的统治力。于是梅赛德斯车队打破常规晋升路径，让安东内利跳过 F3 直接晋升到 F2 赛场。事实证明，这个意大利男孩在跳级环境中游刃有余。从2023年到2024年，安东内利在 F2 赛场稳扎稳打，最终以年度季军的成绩铺平了踏入 F1 赛道的最后一块砖。2024年8月，梅赛德斯车队宣布，旗下18岁的意大利车手安东内利将在2025赛季顶替转会法拉利车队的汉密尔顿。消息一出，整个 F1 为之一振。汉密尔顿何许人也？他可是最近20年 F1 车坛的传奇人物。2007年，当时22岁的汉密尔顿首次驶上 F1 赛道，便在当年仅以一分之差错失年度车手总冠军。2008年，汉密尔顿成为 F1 历史上最年轻的年度车手总冠军。从2014年到2020年，他又6夺年度车手总冠军，追平了车坛传奇迈克尔·舒马赫的7冠纪录。职业生涯，汉密尔顿保持着多项 F1 赛事纪录，他是首位夺得100个分站赛冠军的 F1 车手。截至2025年年底，他保持着104个杆位发车次数等等。叱咤 F1 的西班牙名将阿隆索曾评价汉密尔顿，当赛车统治力十足，他能拿下冠军，当赛车本身不够强大时，他仍能用天赋扳回一城。天才车手之间似乎惺惺相惜，而几乎从一开始，汉密尔顿就对安东内利这个自己在梅赛德斯车队的接班人表现出非同一般的关注和热情。汉密尔顿曾对媒体表示，我为他感到高兴，他表现得非常出色，我知道这需要付出很多努力，他开启 F1 生涯比我还要年轻，我非常看好他在赛道上的未来。今年5月底，加拿大站比赛结束后，汉密尔顿表示，安东内利是我见过天赋最高的车手之一，更可贵的是他在19岁的年纪就能表现得如此沉稳，我非常欣赏他，也确信未来他一定能获得更多荣誉。安东内利的驾驶风格被梅赛德斯车队工程师戏称为鲁莽的技术流。安东内利兼具年轻车手的激进狂飙与老将对赛车性能的精准操控，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对弯道速度把控能力。梅赛德斯车队技术总监詹姆斯·埃里森形容安东内利，他在出弯时

0: 抢回时间的能力颠覆了人们对于 F1 新手的通常印象，它能在弯道极限边缘保持稳定，这是很多车手需要多年打磨才能掌握的技能。
1: 摩纳哥非常特别的周末，摩纳哥基本上排位赛决定一切，如果你从杆位出发，那你就会有很大的机会赢得比赛。一号弯刹车很难，很容易锁死，所以要找到刹车的极限，并且做好弯中和触弯，这样确保之后赛车保持优势。
0: 刚刚听到的，这是安东内利在向 F1 车迷介绍摩纳哥站蒙特卡洛赛道的情况。2025年，安东内利在新秀赛季表现不俗，他以150分的积分排名年度车手积分榜的第七位，并与队友乔治拉塞尔一起帮助梅赛德斯车队斩获年度车队亚军。今年3月6号到8号，2026赛季 F1 揭幕战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阿尔伯特公园赛道举行，安东内利驾驶12号赛车第二个冲过终点，获得亚军。而之后的故事，从3月中旬的 F1 中国大奖赛开始，这个意大利年轻人创造了一段令人惊叹的连胜，追平了汉密尔顿在2014年创下的连续5场分站胜利的记录，也让他成为 F1 历史上第10位实现分站赛5连冠的车手。2026赛季 F1 赛季迎来了10多年来最大的规则变革，涉及车身轻量化、空气动力学重构、主动式空力系统引入等核心调整。新技术规则落地，标志着 F1 这项顶级赛车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新技术规则之下，赛车的尺寸和重量双双缩减，全面采用可持续燃料，启用了全新的超车模式，还顺应时势采用混合动力，油电比例几乎5:5开。从赛车设计、动力输出到安全标准的全方位变革，意味着赛场上竞争格局的变化，法拉利、梅赛德斯等传统强队也将重塑核心竞争力。目前看来，梅赛德斯车队对于新技术规则的利用走在了其他车队前面，安东内利在赛季接下来的表现也因此备受关注。1952年和1953年，来自意大利米兰的车手阿尔贝托·阿斯卡里两次获得 F1 年度车手总冠军。自那之后，意大利再未诞生过 F1 车手总冠军。安东内利最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当然想成为下一个意大利车手总冠军，但不会因此给自己太大压力。他说，他只想确保自己做对每件事儿，把自己放在最好的位置去争夺车手总冠军。今年可能就是这样的一年，我有很好的机会，我需要确保自己准备好了。数据表明，之前所有实现分站赛5连胜的车手，最终都成为当年的车手总冠军。2026赛季 F1 一共22站比赛，截至目前已经结束了7站比赛。从6月26号到9月13号 ,F1 将继续在欧洲展开奥地利大奖赛、英国大奖赛、比利时大奖赛、匈牙利大奖赛以及意大利大奖赛等7个分站赛的角逐。从11月初开始到年底 ,F1 将进行最后4站的争夺，分别是圣保罗大奖赛、拉斯维加斯大奖赛、卡塔尔大奖赛和阿布扎比大奖赛。而在剩下的15站比赛中，任何变数都可能改变形势，都将成为安东内利夺冠路上的考验。目前 F1 围场中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是，安东内利会成为 F1 赛道上的下一个巨星吗？这个问题安东内利会在今年接下来的比赛中用行动来回答。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
5: 我们要特别提醒所有的摩托车驾驶人员要加强
4: 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
6: 抚养人或集体组织没有正当理由不履行支持和制裁。
4: 在这里，普法更生动，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
7: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个个案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嘉宾是来自新疆渠成律师事务所的刘玉迪律师。刘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8: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

0: 可以单独适用，当然也可以合并适用。比如当发生名誉侵权时，侵权人通过承担赔偿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以及赔偿损失等责任。当邻居装修导致你的房屋出现裂痕渗水等问题时，你可以要求邻居停止侵害，消除危险和赔偿损失。根据民法典第 1167条的规定，侵权行为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被侵权人有权要求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消除危险等侵权责任。通常赔偿损失是最常见的一种侵权责任承担方式，在造成财产损失和人身损害的情况下都是适用的。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第一个案例。蒋某因公出差到某市的一家旅店住宿，夜晚在房间休息的时候，天花板上的吊灯突然脱落，正好砸到了蒋某身上，致使蒋某身上多处受伤。为此，蒋某花了数万元的医疗费。 于是呢，蒋某要求旅馆赔偿损失，但是旅馆的老板不同意，理由是吊灯属于某装修队安装的，旅馆本身没有过错。蒋某又只得去找装修队，但是装修队认为吊灯经多年使用，螺丝磨损严重造成的，装修队不承担责任。两家相互推诿，蒋某于是诉至法院。
0: 那么这个案例的规则原则是什么？有什么法律依据呢？刘律师，在本案的规则原则为过错推定原则。这一原则呢，主要是指在特定的侵权行为中，当受害人证明其受到损害，并且这种损害与侵权人的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时，法律就会推定侵权人具有过错。 本案呢是一起特殊的民事侵权案件，根据民法典第1253条的规定，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其他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赔偿后， 有其他责任人的，有权向其他责任人进行追偿。
1: 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这个旅馆的装修队到底有没有责任呢？刘律师。
0: 在本案中，旅馆作为吊灯的所有人和管理人，对于吊灯脱落致人损害，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如果能够证明这一损害结果是由装修队造成的，举证责任在于旅馆方。即使在这种情况下， 也应当由旅馆首先进行赔偿，然后再向真正的过错方，也就是装修队进行追偿。如果旅馆不能证明自己无过错，则推定其有过错，并承担蒋某的赔偿损失责任。
1: 一般来说，在有多个侵权人的情况下，这个侵权责任应该如何划分和承担呢？刘律师。
0: 在存在多个侵权人的情况下，各侵权人可能承担按份责任
1: 或者连带责任。按份责任呢，是指各侵权人按照自己应当承担的份额来对受害人进行赔偿，对其他侵权人因赔偿份额不负责。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这个蒋某应该怎么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刘律师。
0: 蒋某呢，可以与旅馆负责人进行协商，要求赔偿。但如果协商不成呢？
1: 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赔偿。如果蒋某起诉的话，法院会可能会怎么样去判决呢？刘律师。
0: 法院可能会判决旅馆赔偿蒋某的全部合理损失，包括数万元的医疗费、后续复查费、因受伤无法工作期间的误工费、必要的营养费、交通费等。判决理由正是旅馆违反 安全保障义务，旅馆赔偿后，如果认为装修队对吊灯的安装存在长期质量瑕疵，也可以凭证据另行向装修队追偿，与蒋某无关了。
1: 那么这个案例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刘律师，您来跟我们说一说吧。
0: 这个案例呢，给我们以下几点启示。第一点呢，就是对于消费者来说，找对责任方

0: 在宾馆等场所受伤，应当直接向经营者，也就是旅馆进行索赔。旅馆的安全保障义务是法定义务，其次是第三方装修队的责任，为有进行脱尾，法律上是通常不成立的。第二点呢，就是对于经营者来说，责任无法进行外包，旅馆不能因吊灯是他人安装就进行免责。作为管理人和受益人，
1: 对设施他具有日常检查维护的义务，因多年使用的磨损导致事故，恰恰能够证明旅馆没有尽到维修责任。总之，法律优先保护受害人的权益，法院会直接判令旅馆先行赔偿，旅馆赔偿后可根据装修队的合同进行追偿，这是与受害人无关的。
2: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 李某因带薪年休假的问题与单位发生了劳动争议，庭审当中， 李某主张自己2021年度的带薪年休假应该是10天， 并提交了人才服务中心出具的工龄证明，证明自己累计工作已满10年。 用人单位则称李某在本单位工作时间不满10年， 只能享受5天的法定带薪年休假。 在该案审理当中，法官最终依据工龄证明以及单位已经为李某安排的医疗期时间反向推算，最终呢认定李某累计工作年限达到10年，并进而认定李某应当享受10天的法定年休假。那么在这种劳动侵权的案例当中，劳动者一般要怎样维权呢？刘律师。
0: 在劳动侵权的案例当中，有4种维权方式。第一种是劳动者可以与用人单位协商，这种方式呢是法院一贯倡导的积极和平的化解矛盾手段。第二种是请劳动调解部门进行调解。近年来，我国在加强劳动者权益保护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目前各个阶层劳动调解机构健全，能够为劳动者提供 便利服务。第三种是通过劳动仲裁部门进行仲裁，这是解决劳动争议的常用方式。这4种方式呢，就是不服劳动仲裁结构的情况下，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劳动争议诉讼。
2: 在劳动冲突当中，一些劳动者呢在情绪激动或者是感觉维权无望的情况下，往往会做出各种打砸公司财务、私自占用公司物品、破坏公司信誉、暴力攻击威胁公司相关人员的事情。比方说呢，我们听到过这样的事情，在公司长期拖欠工资的情况下，员工私自到办公室拿走了公司的电脑打印机这样的高价物品去出售或者是自用来折抵工资。 有的员工呢，因为不满公司辞退的决定，临走的时候故意删除电脑当中的客户数据，给公司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还有的员工甚至是采取了对雇佣者进行人身攻击的激烈方法，对其进行骚扰、辱骂、殴打，严重的影响到了雇佣者及其家人的生活安宁。那么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说劳动者反而要承担侵权责任呢？刘律师。是的。
0: 虽然公司不按照法律和合同约定支付劳动者的工资待遇等行为侵害了劳动者的权利，但劳动者若是在维权时不注意方式和方法，采用了一些非法手段损害了公司财产权益或伤害了他人的人身权益，劳动者呢可能会构成侵权，需要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造成维权 不成反而侵权者的局面，所以劳动者在维权时一定要注意采用合法合理的手段。建议劳动者在与公司发生劳动争议时，可先与公司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呢，或者无法协商的，就公司违反劳动法的事实向当地劳动监察部门进行举报，要求劳动监察部门进行查处。 或者也可以直接提起劳动仲裁，通过法律的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切记采用非法的方式，避免得不偿失。而且劳动者即便因维权无望采用非法手段，比如破坏财物、人身攻击，也可能构成刑事犯罪，就比如说故意损坏财物罪、故意伤害罪，而不仅仅是民事侵权的责任了。
2: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事情。 楼下住户老刘发现楼上的水管漏水漏到了自己家，但是呢，老刘却不及时通知楼上的住户孙某或者是物业，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导致自家因漏水损失扩大，从而可以向孙某要更多的赔偿。在这个案例当中，侵权人是老刘还是孙某呢？刘律师，
0: 在本案当中呢，侵权人是孙某，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因为老刘听之任之的态度，而导致扩大损失的结果是与孙某无关的。
2: 嗯，那么他们的责任要怎么样来认定呢？刘律师，
0: 孙某与老刘都应当承担责任。孙某作为侵权人，应当承担漏水造成的损失的赔偿责任，但是老刘也应当承担扩大的损害结果的责任。
2: 嗯，被侵权人为了报复侵权人，想让他多赔钱而放任损失扩大的这个行为，要怎么样处理呢？刘律师，
0: 损害发生时，被侵权人通常都会采用措施积极防止侵害结果扩大。但是也有些人呢，在权益侵害后未故意或者放任损害结果扩大，以报复被侵权人，想让其多赔钱。像案例中这种情况，依据民法典第1173条规定，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也就是说，如果被侵权人对损害后果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时，侵权人的侵权责任也可以得到减轻，通常对扩大的损失是不承担责任的。
2: 嗯，在侵权责任认定方面，受害人的过错是否仅限于受害人本人的过错呢？刘律师，
0: 嗯，根据民法典第1173条规定，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损害人有过错是减轻加害人责任的一个很常见的理由，但是受害人的过错并不仅限于受害人本人的过错，也有可能包括受害人代理人、监护人的过错，也同样可能因此而减轻加害人的责任。比如当受害人是未成年人时，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对于受害人的伤害亦有过错的，也可以减轻加害人的责任。所以受害人的过错从表面意思上来看是指受害人自身的过错，但是法律实践和理论中，这个受害人的过错应当理解为受害人一方的过错，并不仅限于受害人本人的过错。
2: 嗯，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小王开车行驶在路上，为了避让不守交通规则的行人而与另一车道的车辆相撞，对另一辆车造成了损害。那么这个时候应该谁来承担责任呢？刘律师，
0: 这个时候应由引起险情的人，即违反交通规则横穿公路的行人承担赔偿责任。小王的行为是紧急避险行为，紧急避险呢，是指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人身财产或其他权益避免遭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而采取的损害利益较小的合法权益，以保护较大合法权益的行为。紧急避险的特点在于，在两个合法权益发生冲突时，只能保存其中一个权益的紧急情况下，法律允许为了保护较大的合法权益而牺牲的紧急行为适当。若小王超速或操作不当，可能需要承担部分责任。
2: 嗯，那么侵权行为是因为第三人的过错造成的，这种情况一般要如何处理呢？刘律师，
0: 有时候侵权行为的产生是因为第三人的过错，比如在这样的情况下，加害人本身可能并无过错，或者加害人本身的过错不是造成损害发生的主要原因。如果此时仍要求加害人对损害承担全部责任，是有失公平的。因此呢，民法典第1175条规定，损害是因第三人造成的，第三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在具体的案件中，在存在第三人过错的情况下， 如果第三人的过错是损害发生或扩大的唯一原因，侵权人的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即被完全中断，应当由第三人承担全部侵权责任。如果第三人的过错是损害发生或扩大的主要原因或重要原因，或者第三人的过错是造成损害或使损害扩大的次要原因的， 第三人的侵权责任可以酌情减轻或者也可能不减轻。总体来说呢，在因第三人的过错导致侵权的案件中，通常还需要考虑第三人的过错对于损害发生的影响，来确定侵权人与第三人的责任大小。
2: 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买车的人也越来越多了，这也使一些好逸恶劳的不法之徒将眼光盯向了车辆驾驶者。 这些人呢，采取跟踪车辆或者是在某个地方固定等候过往车辆，然后出其不意的出现，故意与机动车碰撞刮擦，甚至根本没有发生碰撞，但却制造发生碰撞的假象，然后呢，以强迫制造事端等方式要挟车辆驾驶者，借口私了来诈骗财物。人们把这种人称为碰瓷者，对这种行为是十分的痛恨的。
0: 那么如果说碰瓷者在碰瓷当中发生了意外，弄假成真，结果真的被车撞伤或者是被撞身亡，该怎么办？车辆的驾驶者是否要承担责任呢？刘律师。在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63条规定，行人不得跨越已做道路隔离设施，不得搭车强行拦车或者实施妨碍 道路交通安全的其他行为，民法典第1174条也规定，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行为人不承担责任。据此呢，可以看出碰瓷者实际上已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实施了妨碍道路交通安全的行为，且心理上属于故意而为之。因此，只要车辆驾驶人，也就是实际受害方， 不存在明显的过错，没有逆行、跨线行驶、饮酒等交通违法行为，就不需要承担责任，所有损害后果由碰瓷者自行承担。
2: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小张开了一家餐馆，一天李某及三个朋友来餐馆吃饭，因为高兴和朋友喝了不少酒，李某喝醉了之后发酒疯，砸烂了餐馆的设施，同时呢导致另一桌客人小刘的脸部被碎片划伤。 小刘将餐馆的老板小张以及李某同时告上了法庭。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小刘是在小张的餐馆被李某砸烂的碎片划伤，李某肯定是责任最大的，那么餐馆老板小张有责任吗？刘律师。
0: 小张作为饭店的老板也是有责任的，根据民法典第1198条的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馆、 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组织的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经营者、管理者或者其他组织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应当承担补充责任。经营者、管理者 或者组织者承担补充责任后，可向第三人进行追偿。在本案中呢，小张作为饭店的老板，在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时，是需要承担侵权责任的。举例说明，未尽到安全保障的情形，就比如说未劝阻饮酒、未及时报警。
2: 那么小刘可以怎样要求赔偿呢？法律依据是什么呢？刘律师。
0: 小刘可以要求赔偿医疗费用、 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一切因其受伤进行治疗而产生的费用，根据民法典第1179条的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的，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 补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另外，小刘还可以要求 精神损害费的赔偿。根据民

0: 法典第1183条规定，
1: 侵害自然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要求精神损害赔偿。
2: 在餐馆，如果说遇到醉酒之后发酒疯，打砸餐馆的设施可能造成他人危险的时候，可以采取什么措施呢，刘律师？根据民法典第1177条的规定，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 情况紧迫且不能及时获得国家机关保护，不立即采取措施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在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必要范围内采取扣留侵害人的财物等合理措施，但是应当立即请求有关国家机关进行处理。因此，遭遇此类情况， 餐馆应当立即打电话报警，在警察来之前可以采取扣留侵权人的财物，阻止其打砸行为等合理措施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好的。
1: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曾某受单位物流公司指示，驾驶公司的重型半挂牵引车进行货物配送任务。某天的12:50，当车行经某地，因右转弯时车速过快，加上制动效能下降，车速失控之后向左侧侧翻，碰上了相向驶来的一辆重型货车。重型货车向后推移，又连环碰撞随后驶来的3辆小客车和1辆小轿车，那么造成了6辆车不同程度的损坏，造成古某的丈夫及其他车上的共6人死亡，10人不同程度受伤的特大交通事故。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曾某是不是在这起事故当中要承担全部责任呢？刘律师。
0: 曾某驾驶制动不符合安全要求的车辆进行道路行驶，在满载时进行向长坡路段超速行驶，采取措施不当，单方过错作用造成交通事故，应当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按法律相关规定，本案被告物流公司是肇事车辆的车主，是该车辆运行支配者和运行利益的归属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曾某单方过错造成6人死亡、10人不同程度受伤的特大交通事故，其行为已构成重大过失，应与雇主连带赔偿责任。如果物流公司能够证明曾某系私自改装车辆或违规驾驶，可以减轻公司的责任。
1: 在同一起交通意外中死亡的人，每个人的这个死亡赔偿金是相同的吗？刘律师。
0: 在民法典第1180条规定，因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死亡的，可以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这意味着呢，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死亡的，每个受害人最终获得死亡赔偿金是相同的。2022年5月后发生的事故，无论受害者户籍，均适用统一赔偿标准。
1: 好的，感谢刘律师的解答。刘玉迪律师擅长民事诉讼、行政诉讼、行政复议、行政处罚、行政许可、政府信息公开、规范性文件审查、合同审查等领域的法律事务。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记录一下他的联系电话：189-9956-8729 189-9956-8729。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稍后是一段广告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冷知识：堵车时，你前面的车突然凭空消失。哦。高速堵车，走走停停，突然有一段空了，前面的车不见了。这不是幻觉，这叫交通波。一辆车减速，就像水面扔了石子，这个停顿波会以大约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后传播。你前面的车消失，是因为它穿过了堵车源头，已开远了，而你还在波里。物理学上的波传递比车快。吃荔枝会被测出酒驾，吃完荔枝吹酒精测试仪会亮红灯，这不是发酵产酒，而是荔枝里糖分太高，刚吃下去，口腔细菌会立刻分解糖分，产生微量酒精，这股气会持续几分钟，漱个口就没了。同样的，蛋黄派、葡萄干也会造成这种假性酒驾。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25度到35度，伊什阿拉尔市小雨，20度到37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21度到37度，三师图木舒克市晴天，24度到38度，四师可克达拉市小雨，21度到36度，五师双河市晴天，25度到37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25度到36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21度到36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22度到36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8度到35度，十师北屯市晴天，16度到31度，十三师新兴市晴天，16度到34度，十四师昆玉市晴天，21度到32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晴天，25度到35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2: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
3: 我们要特别提醒所有的摩托车驾驶人员要加强
2: 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
4: 抚养人或集体组织没有正当理由不履行知识和制裁。
2: 在这里，普法更生动，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个个案例。接下来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嘉宾是来自新疆塞北律师事务所的魏亚律师。魏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哎，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魏律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个个案例。先来关注一下，承运方未及时将患病的乘客送往医院救治，造成乘客死亡的，是否承担责任呢？于某在乘坐长途客车的过程当中突发疾病，司乘人员没有将于某送到就近的医院接受治疗，而是继续向前开，直到目的地才把于某送到医院。于某因失去最佳的治疗时机而死亡。事后，于某家属要求客运公司承担责任。客运公司称，于某是突发疾病而死亡，属于由乘客自身健康状况而导致的死亡，因此自己不应承担责任。 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客运公司是否需要对于某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呢？魏律师。
5: 工厂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客运公司作为承运人，负有在运输过程中保障旅客安全、及时救助患病旅客的法定义务。但本案中，司乘人员没有将突发疾病的于某送就近送医，而是继续行驶至目的地，这一行为属于未履行法定救助义务。虽然于某的死亡有自身健康状况的因素，但承运人的不作为，就是没有及时救助，可能直接导致了其错失了最佳的救助时机，与死亡结果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因此客运公司不能以乘客自身健康原因为由完全免责，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0: 那么承运人对旅客的安全保障义务具体都包括哪些呢？魏律师。
5: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承运人对旅客的安全保障义务主要包括，第一，这个安全运输义务，将旅客安全准时运达约定地点。第二，及时救助义务，在这个运输过程中对患有疾病、分娩、遇险的旅客，承运人负有尽力救助的法定义务。这通常都包括，比如立即采取必要的临时救助措施，第一时间将患者送往就近的医疗机构，协助联系急救等。第三，就是告知与协助义务，向旅客告知必要的安全信息，并在突发状况下提供必要的协助。
0: 那么一般来说，要如何去判断承运人是否及时履行了这样的救助义务呢？魏律师。
5: 这个及时的判断标准并不是机械的要求立即送医，而是要求承运人在当时客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采取对旅客最有利的合理的处置方式。具体可以从以下方面考量：救助的及时性，在发现旅客病情后，是否第一时间采取了行动，并非拖延；还有就是措施的有效性，是否选择了最合理的救助方案，例如本案中将患者送往就近的医院治疗是常规且合理的首选方案，而继续选择长途行驶至目的地显然不是对患者最有利的处置方式。结果的关联性，承运人不作为或者不当处置是否实质性的延误了救治，并因此加重了损害结果。那本案中司乘人员未就近送医，而是继续开至目的地的行为不符合及时救助的要求，构成了未履行法定救助义务的过错。
0: 如果乘客死亡主要是由自身的疾病所导致的，那么这种情况的话下，承运人是否就可以完全免责呢？魏律师。
5: 不可以的。承运人的责任与乘客自身状况的责任并非非此即彼的关系。那在法律上，这属于多因一果的情形。

0: 乘客自身健康状况是损害发生的内在原因，属于起因自身承担的风险。那承运人未履行救助义务是导致损害结果扩大的外部原因，是属于承运人的过错。承运人不能以损害有乘客自身原因为由主张完全免除其自身过错，不应就是不作为而应承担的责任。法院也通常会根据承运人的过错程度，其行为在损害结果中所起的大小，也就是这个原因力比例来划分责任。如果承运人的不作为是导致死亡结果的关键因素，比如延误了唯一的救助机会，那其可能承担主要责任。
1: 那么针对这个案例当中的情况，魏律师您来做一个提醒吧。
0: 好的。对于承运人来说，安全义务不是送达即终止，而是贯穿全程的主动责任。很多运输企业误认为自己的核心义务只是将乘客安全的从 A 点运输到 B 点，但是这起案件明确警示，承运人的安全保障义务是过程性的、主动性的。尽力救助不等于顺便帮助，法律规定的尽力救助是一项法定义务，而不是道德提倡的。当乘客突发疾病时，司乘人员不能以不绕路按这个线路行驶快到了为由，放弃寻找最近的医疗资源的努力。本案中继续开往目的地的行为，正是将运营电力置于生命安危之上的典型的反面案例。第二点呢，就是这个建立标准化的应急机制，企业应当预见此类风险，并且提前建立可操作的应急预案，比如在每辆车上明确最近医院路线图，对司乘人员进行基础的集训培训，赋予在紧急情况下灵活调动线路的权限等，将救助义务流程化，才能避免在真实的这个紧急情况发生时，因个人判断犹豫或者是怕担责任而错失良机。那对于普通乘客和家属而言，这起案例也提供了重要的现实启示。首先，明确自身权利，乘客购买的不仅仅是一张位移的车票，更是一份包含安全保障的服务。如果在旅途过程中突遇突发情况，有权要求承运人采取包括改变路线、就近停靠、呼叫急救在内的合理救助措施。第二，就是注意留存关键证据。此类案件发生后，家属维权时可能就是会面临说不清楚当时发生了什么的困境，因此在类似不幸案例中，及时调取车载监控录像，获取同车其他乘客的证人联系方式，保留车票及通讯记录的，往往就能成为还原事实、划分责任的关键。
1: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瘫痪老人意外砸伤小时工，过错究竟在谁？李女士通过家政公司平台接单，为瘫痪在床的张大爷提供打扫卫生、照顾起居等服务。第一次服务结束之后，张大爷提出希望绕过平台私下接单，李女士同意了。几天之后，李女士私下到张大爷家服务，双方约定每小时45元。李女士打扫完卫生之后，张大爷因为行动不便，请李女士抱他上厕所。李女士在抱老人的过程当中，因老人无法用力，导致其滑落压在李女士腿上，造成李女士右腿骨折。李女士要求张大爷赔偿医疗费等共计12万余元。张大爷则认为是李女士不慎摔倒压断了自己的腿，主要责任在她自己。那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李女士最初是通过家政公司接单，后来转为私下为张大爷服务，双方的这个法律关系要如何认定呢？魏律师。
0: 双方构成个人之间的劳务关系。李女士最初是通过家政公司平台接单时，如果与家平台或者是家政公司构成劳动关系或雇佣关系，则由相应主体承担管理责任。但在她同意张大爷绕过平台私下接单的提议后，双方就已经脱离了家政公司的管理与保障体系。此时李女士以个人身份为张大爷提供打扫卫生、照顾起居等劳务，张大爷按小时支付报酬，双方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92条 规定的个人之间提供劳务的法律关系。
1: 嗯，那么这个责任比例要如何划分呢？魏律师。
0: 应当根据双方过错来确定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92条的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役到损害的，根据劳役到损害的，根据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责任。对于李女士而言，她作为专业的服务人员，即便私下接单，也应当对护理瘫痪在床的老人的风险有充分的认知。报复行动不便的老人属于是高风险的护理行为。因为他未能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或者是正确评估自己自身能力，导致老人滑落并压伤自己，其自己自身存在没有尽到充分的安全义务的过错。那对于张大爷而言，作为提供劳务的一方，接受劳务的一方，他明知自己瘫痪在床无法用力，再提出超出常规保洁范围，比如说报复上厕所的请求时，未能充分预见可能对提供劳务者造成的风险，也未提供必要的辅助器具，或者是采取更安全的协助方式，同样存在选任和指示上的过错，因此双方均有过错。
1: 嗯，那么现在啊，李女士同意绕过平台私下交易，这个行为会带来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魏律师。
0: 这一行为导致李女士丧失了通过平台获得保障的可能。如果李女士是通过家政公司平台接单，那她可能与平台或者是家政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或者是雇佣关系。在此情况下，她在工作中受伤，可以申请工伤认定，由工伤保险基金或者是用人单位承担赔偿责任，或者是依据其与平台之间的约定，由这个平台承担相应的雇主责任。然而他选择是私下交易后，双方的关系转变为了个人之间的劳务关系，责任主体仅限于他和张大爷本人，他无法再向家政公司或者是平台主张权利，也失去了平台可能提供的意外保险等保障，这意味着他维权的对象单一了，且赔偿的金额和实现的程度完全取决于张大爷的这个个人的赔偿能力和法院对双方过错比例的认定。
1: 嗯，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案例的后续。法院审理之后呢，认为双方构成个人劳务关系，林女士作为专业护工抱起老人时操作不当存在过错，张大爷作为接受劳务方因身体原因无法配合导致事故发生，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最终呢，是判决张大爷承担60%的责任，赔偿李女士70,000余元。针对这个案例，魏律师，您来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吧。
0: 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接受劳务的一方，提供劳务的一方，应当尽可能的与雇主签订书面的劳务合同，对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明确约定，以保障自身权益。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应当小心谨慎，做到充分的注意义务，行为符合操作规程，不冒险，不疏忽。一旦在提供劳务过程中遭受损害，及时收集证据，通过法律的渠道主张权利。那接受劳务的一方应当明确提供劳务方提供的劳务的范围，选择具有相应的能力资质的提供的劳务者，并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以及完备的工作工具设施。如果发现提供劳务者有不规范操作的行为，应当及时制止，避免产生损害风险。一旦发生损害，应当根据自身过错积极承担赔偿责任，对提供劳务者及时进行救扶。
1: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孙某和王某将儿子孙某龙告上了法院。孙某龙和刘某宇结婚之后，在2014年2月4号生下了一个女儿孙某熙。作为爷爷奶奶，养自己的孙女很正常，但是当爹妈的不能不管孩子。自2016年到2017年，孙女孙某熙一直由二老抚养，两被告没有恰当的履行抚养义务，所以爷爷奶奶要求自己的儿子和儿媳支付抚养费10,000元，这费用来源就包括了孙女孙某熙在本村幼儿园每月的350元的花费，加上日常开支每月需要300-400元。原告自认期间

0: 被告孙某龙曾四次支付孙女的生活费3-4千元。我们来关注一下孙某熙的父母孙某龙、刘某宇是否负有法定的抚养义务呢？魏律师。
1: 是的，他们是第一顺位的法定抚养义务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67条的第一款的规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这是法律规定的强制性、无条件的义务。只要父母健在并且具有抚养能力，就不能将这一责任转嫁给他人。那在本案中，孙某龙和刘某宇作为孙某熙的父母，是首要的终局的抚养义务人。
0: 祖父母在什么情况下才负有抚养孙子女的法定义务呢？魏律师。
1: 祖父母的抚养义务是补充性的，仅在特定条件下才产生。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74条第一款的规定，有负担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对于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是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子女、孙子女、外孙子女负有抚养义务。在本案中，孙某熙的父母均健在，并且也没有证据表明其无力抚养，因此祖父母孙某、王某对孙某熙并无法定的抚养义务，他们代为照顾的行为属于自愿承担的道德或者是情谊行为，并非履行法定义务。
0: 也就是说，在这个案例当中，这个祖父母对这个孙女没有法定的抚养义务。在无法定抚养义务的情况下，祖父母垫付的这个抚养费能否要求父母返还呢？魏律师。
1: 是可以的。这构成法律上的无因管理或者是垫付费用的返还。既然父母是第一法定义务人，那祖父母在没有法定或者是约定义务的情况下代为抚养孙女并垫付费用，实际上就是在代替父母履行其本身应当由父母履行的法定义务。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例的后续。山东淄博市人民法院审理认为，依据法律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该法定义务的主体首先是父母，有负担能力的祖父母只有在父母已经死亡或父母无力抚养的情况下，才会对未成年的孙子女有抚养的义务。那么，如何看待三辈人的抚养和赡养问题呢？魏律师。
1: 关于赡养问题，子女对父母有赡养的义务，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外孙子女对于子女已经死亡或者是子女无力赡养的祖父母、外祖父母负有赡养的义务。帮子女带孩子是这个中国很多这个父母的付出方式，甚至老人成了带孩子的主力军。但是法律将常态的抚养义务赋予每一代父母，祖父母与孙子女之间有血缘的延续，但是并没有直接的抚养义务。爷爷奶奶帮忙带孙子，一是对孙辈的疼爱，但更多原因是对年轻人打拼的体谅。作为子女的也应当学会感恩父母，履行赡养父母的法定义务。
0: 那么在生活当中应该如何预防类似矛盾的发生呢？魏律师。
1: 爷爷奶奶代替抚养孩子要抚养费没毛病。爷爷奶奶帮忙带孩子，帮忙带是情分，不帮忙是本分。父母年纪大了，为人子女的也应当尽赡养义务。同时作为新一代的父母在子女的成长过程中所起到的陪伴作用也是无法替代的，因此也是提倡大家多多体贴父母，尽尽孝道，同时也要多多陪陪子女，毕竟抚养子女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
0: 好的，感谢魏律师的解答。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样一个案例。男子恋爱竟然深陷同事策划的婚恋骗局，从中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小张是外来务工人员，在同事李某的介绍下，通过微信认识了女孩小李。在李某的主动指导下，小张迅速与小李确立了恋爱关系。恋爱期间，小李呢以各种理由索要钱财，小张半年内转账20000多元，并添加了小李亲戚的微信，准备筹办婚礼。某天，警方联系小张，询问他为何频繁向一名男子转账。小张这才发现，所谓的未婚妻、准丈母娘、姑妈，全是同事李某一人所扮演的，目的就是诈骗钱财。 李某供述，因为手头紧，

0: 觉得小张单纯好骗，于是呢虚构身份行骗。实际上小张从未见过小李，甚至连语音照片都没有收到过。检察院以诈骗罪对李某提起公诉，认为李某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20万余元，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法院审理之后，以诈骗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9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那么关于诈骗罪法律当中是怎么样规定的，金额超过多少会处理呢？魏律师。
1: 法律中对于诈骗罪是这么规定的，诈骗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是有其他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是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是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处理。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诈骗公司财物价值3000元至10000元以上、30000元至100000元以上、500000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266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
0: 那么在网恋当中互不了解的情况下，要怎么样来维护好自身的利益呢？魏律师。
1: 第一就是遇见非常热情，联系时间短就主动要求确立情侣关系的人，需要特别提高警惕。对于网友，需要时刻保持警惕，不要随意透露自己的身份信息、家庭和工作住址等信息。第二，请勿相信任何没有见过面就要求汇款的理由，对于涉及金钱往来的事情需格外小心。第三，要警惕以恋爱为名的诈骗犯罪，很多不法分子深谙放长线钓大鱼的道理，在通过社交软件认识的初期积极献殷勤，并且以谈恋爱为名获得信任，随后便暴露出真实面目，用各种方式骗取钱财。深度交往时务必核实信息，防止对方以虚拟身份实施诈骗。凡是涉及转账汇款，都要提高注意力，不要被甜言蜜语冲昏头脑。
0: 那么遇到此类事件，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呢？魏律师。
1: 如果发现自己遭遇网络诈骗，应当尽早向公安机关报案，方可能可以追回经济损失。同时也可通过对诈骗网站诈骗分子的即时通讯账号举报，防止其他人继续遭受损失。尽可能的多保留证据，比如以下内容：第一，打款记录截图或者是银行转账单据；第二，聊天记录截图；第三，通话录音；第四，短信记录截图；第五，往来电子邮件等。将公安部门的接警或者是立案回执证据材料违法网站网址、违法即时通讯账号等一并向举报中心提交。
0: 好的，魏律师，您再来给我们提醒一下，我们应该如何去辨别这样的虚假信息呢？
1: 网络交友包括我们日常网上冲浪，对一些信息都要保持警惕。现在网上发布的相亲信息很多，其中有不少违法分子都隐藏在其中。如果你发现你的网恋对象总是试图以各种方式获取你的个人信息，或者是不断的劝你进行一些危险的行为，那么你就应当提高警惕了。很可能对方就是打着恋爱的幌子，想要骗财骗色，或者是诱使你参加违法活动。另外还可以验证他有没有正当职业。一个真正的网恋对象应该有他的真实姓名呀、职业和家庭背景等信息。网恋骗子最擅长的就是抓住你的心理弱点下手，博取你的同情。在没有了解清楚对方底细之前，你就算深受感动，也只能停留在言语上，不要付诸行动。
0: 好的，感谢魏律师的解答。 么随着网络急速发展，新型网络诈骗手段层出不穷，网恋诈骗案件呢更是屡见不鲜。网络交友应该时刻擦亮眼睛，切莫轻信甜言蜜语、自拍美照。恋爱自由，网恋无罪。可是一旦对方提出借钱、转账、投资等要求的时候，请务必三思而后行，捂紧钱袋子，防止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遭受感情和财产的双重损失。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分析了一个个案例，希望能够对朋友们有所帮助。在这里呢，我们再次感谢新疆塞北律师事务所魏亚律师为大家的解疑答惑。魏亚律师，新疆塞北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擅长买卖合同纠纷、民间借贷纠纷、交通事故纠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等民商事纠纷，对于公司法律顾问，帮助公司规避合同中的风险也有丰富的经验。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记录一下他的联系电话：151-9949-8521，151-9949-8521。朋友们，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静兰，主持人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3: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2: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6: 国际原子能机构要求核查伊朗核设施，美方称要参与行动，围绕核问题美伊双方展开哪些博弈，美方在就霍尔木兹海峡收费问题发出威胁，这将如何影响后续谈判，美伊即将再次展开的技术性谈判前景又将如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7: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雨轩。伊朗核问题是美国与伊朗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的关键议题之一。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号表示，对于伊朗核相关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但具体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之中。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则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核查行动。那么美方为什么要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的核查行动？他是否有权参与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8: 特朗普放话美方人员参加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的核查，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那一方面呢，是在所谓的情报的可靠性上。我们知道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特派员的核查报告，按道理来讲是要经过维也纳总部批准之后才能对外公布，那美方直接派人跟进，等于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和伊朗之间来塞入了一双美国的眼睛。那我们知道在2018年特朗普总统在一任中退出伊核协议时，就曾经明确表示不信任国际机构的这种核查结论，那么以此为借口，并且声称呢只相信自身的情报。那另外

0: 伊朗呢，因为之前就有过对于国际原子能机构遭受西方的影响有失公利，那么伊方在谈判当中吃亏的这样一个经验，所以这一次伊朗的外交部表态其实是留了一个活口，在最终的框架协议之内，那么并且对方已经是切实的终止了所有对伊制裁的前提下，才能够讨论国际原子能机构返回伊朗进行核查的问题，但是必须得是最终协议签完制裁先解除的顺序，而不是美方现在这种核查先行制裁靠后的倒置。那至于美方所谓的参与，更可能是美方以所谓技术顾问的名义挂靠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特派团，但是这种形式一方同意的可能性并不高，或者说美方必须要付出更大的对价来换取伊朗的同意。
1: 伊朗方面称，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的计划。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方参与核查会带来哪些影响？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最大的破坏呢，是对于国际原子能机构中立性的进一步架空。那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目前的表态还是在努力维持机构的多边性和中立性，但是特朗普的表态让这种中立性受到了更大的质疑。那么这可能会导致两个连锁反应，一是伊朗的强硬派反弹，伊朗议会呢有可能会再次启动暂停配合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相关立法。那么遭袭的福尔多、纳坦兹等敏感地点呢，伊朗本来就不希望被外人能够看到它的受损程度，那美方的参与可能会让伊朗国内的强硬派对于是否允许在达成最终协议之后允许核查来产生更多的抵触心理。那么第二呢，就是会给当前美伊谈判的要价增加更多新变数。伊朗目前的要价是应该先制裁全部解除再谈及核查问题，那美方的要价是核查必须先行再谈及制裁解除问题。那美方要求派人参与核查等于单方面的提高了目前的谈判要价，并且由于美方的人员参与核查，实际上在所谓谈判当中的四个工作组里负责监督与执行的工作组存在的意义就被进一步的架空，由美国来定性伊朗是否违约的这种可能性就会更高。那么这也可能会给后续美国乃至以色列发动对伊朗的新一轮限制，甚至是直接的军事打击提供相应的借口。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威胁称，如果伊朗开始向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美国将终止与伊朗的谈判。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表态呢？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首先，特朗普的这一表态主要针对的是国内受众，那么目的还是要塑造自身的一个强硬个人形象，但是在现实层面呢，并不具备太多的现实威胁性。因为在当下这个阶段，美国和伊朗就恢复海峡通行存在共识，目前美伊博弈的重点并不是海峡是否要恢复通行，而是在海峡管辖权的归属问题上。那么伊朗已经同意在前期60天内不会进行任何收费，因此特朗普所指称的现象现在并不是当下的紧迫威胁，而在60天之后海峡通行是否收费这一问题，也只是海峡管辖权归属的这样一个大的议题下的子议题，还有诸多其他的分歧有待进一步解决。也就是说，谈判不会仅仅因为通行收费的分歧而出现破裂，但是却有可能会因为一些根本性的定性的议题而出现新的波折。那么现在的问题是，美国和伊朗都把话说得很满，特朗普坚决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收费，而伊朗对于近日阿曼所提出的霍尔木兹海峡南通道也进行了否定，明确要求通行船只必须事先征得革命卫队的获准。这实际上呢，还是对于海峡通行权管理权的这样一个争夺。那么未来双方在这一方面的摩擦还会继续，通行管理费只是一个表层问题，实际上呢，还有更多的争议有待双方解决。
1: 伊朗和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上的表态也有差异，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分歧呢？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这一次的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表态差异，实际上体现出了多方面的问题。首先呢，在伊朗和阿曼两方之间，阿曼目前所提出的通行方案，某种程度上来讲，是帮助美国来按照美方所希望的规则实现海峡的通行管理。那么这在伊朗来看，毫无疑问是对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辖权的直接挑战。伊朗认为呢，只有伊方能够确认海峡航道， 那么才能够批准相应船只的通行。目前海峡通行不收费，但并不意味

0: 着没有管理，而这份管理权必须要掌握在伊朗手中，这也是伊朗对于海峡主权管辖权的一个具体体现。那么伊朗呢，并不排斥与阿曼方面就海峡通行进行具体的讨论，但是阿曼此次公布的航线和规则，实际上阿曼是同美方讨论所得出的结果，并不是与伊朗方面达成的共识，这就让伊朗感到深刻的担忧，所以伊朗呢对此提出了异议。那么另外一方面，这也体现出伊朗国内强硬派，特别是革命卫队与政府之间在具体执行层面的一些尺度上的不同。那么政府更强调与阿曼的外交协作，因而阿曼来划设相关航线其实存在着一定的可容忍度，但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此是坚决反对的，这也体现出这一议题在当下的高度敏感性。
1: 目前美伊在多个问题上表态不一，这是否会影响将于30号举行的技术谈判呢？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那在此前呢，美国和伊朗就备忘录的第一次技术性谈判当中，双方是达成了一些程序性、制度性和方向性的共识，并在此基础之上成立了4个工作组，具体的来聚焦制裁解除、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还有备忘录的监督和执行，以及两个机制来负责确保海峡通行的联络，以及实现黎巴嫩的冲突降级。可以说四梁八柱呢搭的是比较齐全的，这也就意味着后续的技术性谈判开展是没有问题的，但想要取得成果却未必有这么顺利，因为美伊双方目前就近乎所有核心问题都没有达成实质性妥协，立场差距仍然十分巨大，并且目前的调解机制来看呢，无法通过一些具体的技术性谈判的方式来弥合美伊之间的这些分歧，所以最终很有可能的是能够谈但却没有结果。伊朗呢要求美方承诺换承诺，而美方要求伊朗呢是行动换行动，但无论是在承诺上还是在行动上，美伊双方近期都在彼此指责，这说明双方的互信完全没有建立，分歧也没有缩小，甚至立场还在进一步僵化，所以到30日的这样一个技术谈判大概率不会产出太多的成果，那么双方可能仍然处于一个彼此核对清单表达立场的阶段。
2: 内塔尼亚胡明确表态，任职期间绝不撤出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并将长期驻军以打击黎真主党设施。无限期驻军是否意味着黎以之间的冲突即将升级？以方强硬举动是否受国内政坛局势左右？会不会拖累美伊谈判？美国又对此持何种立场？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地方政府联合会上发表讲话时强调，只要其担任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所谓的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表示，以军将无限期驻守黎巴嫩南部安全区，持续摧毁黎真主党地下设施。那么这一系列举措意味着什么？是否说明军事行动已经升级了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的分析。
3: 以色列现在的目的就是要至少在黎巴嫩南部把黎巴嫩真主党全部清剿出去，然后以色列现在从总理到国防部长到总参谋长都坚持以色列会长期占领所谓的安全区，安全区就是以色列从3月2号战争爆发之后，以色列的军队占领的黎巴嫩边境，往北推10公里的黎巴嫩的领土。所以以色列未来的那个作战计划，一个是在黎巴嫩利塔尼河要继续清剿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设施和武器库，另外一个就是准备长期驻扎在安全区，这是以色列的目标。从最近几天的形势看，倒不能说他军事行动升级，只能说他没有根据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停火，然后交火还在持续。但是呢，以色列在没有打过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所以战争倒没有特别升级，但是停火没有停下来，当然以色列撤军也没有开始撤。
1: 内塔尼亚胡透露，以色列正在加紧研发一项应对爆炸性无人机威胁的防御项目，并将其称为曼哈顿计划。这能否从根本上化解无人机跨境袭击威胁呢？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他能不能根本上化解现在不知道，因为也不清楚他这个计划到底能落实到什么程度，但是确实最近几年以色列在加紧研究怎么来拦截无人机。本来以色列说从去年他就已经安装了几套这个叫铁树防空系统，主要就是防无人机的，但是好像效果也不是特别明显。为什么现在要加紧研制新的防无人机的设备呢？因为从3月2号战争爆发之后，以色列军队进入黎巴嫩南部之后，对以色列军队威胁最大的就是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跟反坦克导弹。那么以色列在伊朗这一条战线上过去3个多月一个军人都没有伤亡，但是在黎巴嫩这条战线上到现在为止以色列军队已经死了应该是30个人左右了，主要就是无人机跟反坦克导弹造成的。所以怎么防无人机确实是以后一段时期内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最主要的任务，特别是如果以色列军队要长期驻扎在安全区，那么就会长期面临黎巴嫩真主党无人机的打击。
1: 以色列这一系列举动是否会阻碍当前的美伊谈判进程？那么美国对此又持有什么样的态度呢？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他因为根据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在伊朗的坚持之下，谅解备忘录里写了两条，一个呢就是全线停火，停火包括黎巴嫩，也就意味着必须在黎巴嫩停火，以色列必须和黎巴嫩真主党停火，这是一个，就是必须全面停火。另外一个呢是谅解备忘录里边写了要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主权要得到尊重，这就意味着说以色列必须全面撤军，因为以色列占领黎巴嫩的领土很显然是侵犯了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主权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伊朗就要求美国给以色列施加压力，如果以色列不停火不撤军，就是美国没有履行谅解备忘录的义务。就因为这个事情，从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最初伊朗是拒绝派代表团去瑞士谈判，后来虽然去了，但现在伊朗也提出来要求黎巴嫩继续停火，但是停火没有执行了，这也是目前谈判这个最大的障碍之一。现在美国的立场是矛盾的，就是在多数的时候美国是谴责以色列，批评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火，甚至要求以色列撤军，但是有的时候美国也批评伊朗。那么前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批评伊朗，所以要求伊朗给黎巴嫩真主党施加压力，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色列，那么美国就要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了。所以美国一方面是为了跟伊朗达成协议，为了跟伊朗继续谈判，那么给以色列施加压力，要求以色列不要再挑事，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又要保护以色列，所以从一开始美国就说黎巴嫩是要停火，但是以色列有自卫权。那到底什么是自卫权，到底什么是防御性的军事行动，什么是进攻性的，实际上它很难区别，所以美国的态度也是比较矛盾的。那么美以关系现在确实遇到了困难，但是美以之间毕竟还是盟友关系。
1: 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的最新表态是否与以色列国内政局相关呢？继续来听专家分析。
0: 以色列大选对现在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以色列国内绝大多数人认为这次伊朗战争如果就这样结束了，那么以色列就完全失败了，以色列的目标没有实现。以色列国内现在相当多的人支持以色列要继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即便美国反对，即便跟美国闹翻了，以色列也应该继续这样做。所以内塔尼亚胡呢，一方面是要维护和特朗普和美国的关系，那么比较忌惮美国的压力，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以色列国内在大选之前呢，又给内塔尼亚胡施加很大的压力，要求他继续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所以一方面是美国的压力，一方面是国内大选的压力，这两股压力在未来在很大程度上会决定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的政策。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来关注25号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对于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3: 中方注意到有关委内瑞拉地震的报道，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领导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
1: 近日，洪都拉斯对台湾当局复交谎言作出澄清，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就此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
3: 中方注意到洪都拉斯政府已经对台湾当局的谎言作出澄清，这再次说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大义、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台独势力和民进党当局逆潮流而动，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国同洪都拉斯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实现快速发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助力洪都拉斯经济社会建设。事实充分证明，中洪建交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愿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推动中洪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1: 有记者就巴拿马总统称中方对巴拿马籍船舶进行检查一事提问，我们来听郭家坤的回应。
3: 此前我们已经多次阐明中方的立场，中国是航运大国，始终高度重视海上运输和人身安全。自2026年以来，巴拿马籍船舶在中国水域连续发生多起伤渔船碰撞事故，造成多人死亡失踪。本着对航运安全，特别是人员安全负责的态度，中方主管部门依法依规对停靠中方港口的船舶严格开展港口国监督检查，完全符合国际公约，不针对特定国家或船籍。
1: 在25号的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
3: 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我们坚定支持古巴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反对外来干涉。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
1: 以新疆是个好地方，万方越奏有余田为主题，全面展示新疆“十四五”文旅发展成果，系统谋划“十五五”发展布局，加快推动文化旅游业成为富民强区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本次大会强化兵地联动、资源互通，释放了全域统筹、双向赋能的鲜明信号。近年来，兵地双方依托各自资源优势，打破区域壁垒，整合红色岩穴、边疆风光等特色资源，推出多条跨区域精品文旅线路，通过信息互通、资源互联、客源互送、利益共享机制，助力各族群众增收致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也为八方游客打造了诗和远方。立足“十五”开局，新疆将持续深入践行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大力发展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新业态，努力把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我们要立足兵团区位优势和特色资源，深度融入全疆文旅发展大局，通过差异化打造自身特色，在互补中提升协同发展效能，携手打造精品景区，推动文旅产业向规模化、专业化、品牌化方向发展，让更多游客走进兵团，了解兵团，既讲好兵团故事，也更好带动职工群众就业增收，共同促进文化旅游产业繁荣发展，擦亮新疆是个好地方金字招牌。同心同向行致远，聚力扬帆起新城。我们要紧抓本次大会发展契机，深耕兵地融合双向优势，聚力激活天山南北文旅新动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共创美好未来。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3: 日本拟推防卫装备工厂国有化，以加强战时持续作战能力。日本在军工方面做出的改革有着怎样的突破和目的？日本民众的担忧出于哪些实际理由？此举又将给地区带来怎样的威胁？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日本共同社24号援引相关人士消息称，日本政府拟推动弹药等防卫装备品生产工厂国有化，计划明年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这一动向引发了广泛担忧。那么日本政府拟推动的这套军工生产体制改革，相比战后模式出现哪些实质突破？它的本质目的又是什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的分析。
5: 结合日本战后80余年的防卫产业生产的过程来看呢，本次的防卫品生产工厂的国有化改革，无疑是战后日本军工体制的重大变化。这次改革呢，有三个实质性的突破。第一个呢，是产权体制突破。日本正在告别战后的纯民营的军工模式。战后日本呢，它受和平宪法的约束，全面实行三菱、川崎等民企自筹自建、自主经营军工生产线。日本政府呢，仅仅是订单采购，它无权呢管控产能。但本次呢，

0: 这个核心装备厂房设备收归国有，由政府呢拥有这个产能的调控啊的权利。日本呢正在复制二战前的国家的军需管控的体制。第二个突破呢是生产的目的的突破，正在从和平适配型转向了战争的持续型。战后日本的军工产能啊，它是适配遵守防卫的，以那小批量应急补给为主的。啊，民企呢，它受到这个盈利的约束啊，不愿意囤积弹药，不去呢这个扩产备战。但本次日本的防卫品的生产工厂的国有化改革呀，它剥离了军工的这个盈利的属性，是不计成本的搭建呢持久战的弹道的供应链，产能呢是服务于作战需求的。第三个突破呢是战略定位突破，正在从这个配套的自卫转向了进攻的赋能。应该来说战后的时候呢，日本的军工啊它仅仅是限于这个防御性的装备，但本次优先是这个国有化远程导弹、精确制导等等的进攻性武器的产能，直接配套呢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表面来看呢，这次改革呀，它是这个补齐军工的供应链的短板，打造呢平战一体化的这个军工体系，但它实质更深层的目的呢，是日本正在系统性的摆脱战后的军事枷锁，构建呢国家主导的军工复合体，使呢日本完成从和平国家向战争国家的体制上的调整，打造呢可独立作战、可对外干预的军工底座，谋求呢地区的军事大国地位。
1: 日本除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之外，还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那么日本民众对此类行为的担忧出于哪些现实依据？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日本民众对当局扩军、安保政策修订的担忧，它不是主观的情绪，而是呢有很强的现实依据的。首先呢，日本的民生福利正在被军费持续的挤压，民众的生活成本是在上涨的。2026财年日本防卫预算突破了 9.04 万亿日元，连续呢是14年的上涨，巨额的军费直接挤占了日本的养老啊、医疗啊、还教育民生等预算，叠加呢日本国内现在的物价的连年高涨啊，普通民众的收入缩水，可以说呢这个日本民众的生活负担是在加重的。民众的直接诉求就是要饭碗不要导弹，这是最朴素的呢生存的担忧。其次呢是历史记忆叠加军事冒险，日本民众呢惧怕重蹈战争覆辙。日本他是亲身经历过二战战败的，也经历了核爆的灾难，反战厌战情绪呢在民间还是有很强的共识的。但当前呢日本政府他强化防卫力量啊，同时还在复刻战前的军需国有体制，这套流程和二战前的日本军国主义扩张路径高度重合。日本民众清晰地认识到啊，可能当前正在面临着战火的风险，民众担忧呢战后的和平秩序正在终结。
1: 军工产能国有化叠加安保政策全面松绑、防卫预算扩张、日本全方位强化军备的一系列动作，会给东北亚地区安全格局带来哪些潜在负面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日本全方位的强化军备的一系列动作呀，会给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呢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首先呢，它会打破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平衡，刺激呢地区的军备竞赛。周边国家呢也可能会因为日本在这个防卫领域里面的巨大的变化，产生呢安全疑虑，为维护呢自身的国土安全，采取呢对等性的升级防御反制的一系列举措，导致呢地区的安全互信缺失进一步加剧。第二个呢，也会加剧地区的冲突的风险。日本它军事部署啊，高度针对性的指向了东海，还有呢日本的这个西南诸岛方向。它依托呢国有的这个军工稳定的补给能力，配合呢美日一体化作战体系，具备呢主动介入海域争端、跨域行动的这个一系列的条件，这会导致地区的冲突啊和这个矛盾进一步加剧。地区呢会在武装对峙方面的可能性会上升啊，甚至呢这个武装对峙也会演变为呢局部的冲突。第三个呢，它会冲击东北亚地区的国际秩序。我们知道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核心的一个约束就是限制日本的军事化，那么此次日本重构战时军工体系以及呢它强化的防卫力，很显然是对战后的国际安排的一次公然突破啊。日本呢还放开这个武器出口，他依靠军工产能向地区国家呢输出这个进攻性的武器装备，这也会使呢东北亚地区的

0: 安全局势更为复杂。所以呢，结合日本现在当前的一系列动作来看呢，日本已经是超出了自卫的一个范畴，地区国家呢对此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
1: 美国政府计划向土耳其出售战机发动机，以此释放缓和信号。土耳其是否会借此机会重返 F-35 隐形战机项目？此举又能否化解北约在诸多议题上的内部矛盾？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据外媒报道，四位知情人士24号表示，尽管遭到美国国会部分成员的反对，但美国政府仍计划推进向土耳其出售价值数亿美元的数十台喷气式发动机。此举被认为是在下个月北约峰会举行前向土耳其政府释放的重要信号。自土耳其采购俄制 S-400 防空导弹系统之后，美方将土耳其逐出 F-35 隐形战机项目，并对其实施制裁。美方认定 S-400 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那么如何看待此次美方在北约峰会前计划推动对土军售这一举动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宏建的分析。
3: 在北约即将在土耳其举行峰会之前呢，我看到美国特朗普政府呢特意啊通过这种准备向土耳其提供通用公司生产的这个发动机这样一个姿态呢，想要表现啊，一方面这个美国呢是有意要改善自从此前啊由于这个土耳其方面采购了俄罗斯的 S-400 防空系统而导致的双方在军事和防务领域合作的障碍，同时呢也想进一步啊去在北约内部啊进行战略方面的调整。我看到一些这个西方的媒体啊认为这个举动呢实际上就意味着美国现在对北约的这个政策调整呢在继续推进，而且呢还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除了在峰会之前向土耳其示好，然后试图呢让美土关系呢回到一个相对正常化的轨道上这个考虑之外呢，显然啊在这个时候要给长期以来啊在北约内部作为一个相对不太合群的土耳其啊释放善意呢，我想对美国政府来说也是想利用这样一个姿态呢来敲打北约的其他成员国啊，尤其是欧洲成员国。我们看到特朗普在发布这个消息的时候还特意提到，仍然他对这个北约的其他的成员国尤其是欧洲国家没有能够在美伊冲突中主动配合美国的行动呢感到失望。所以我想拉一个打一个，同时呢要进一步通过改善有一个主导地位。我想这个呢是美方啊这个时候采取这个举动的一些主要的考虑。
2: 有报道称，已有美国民主党议员在非正式审查阶段提出反对意见。如何看待美国国会两党对于此次军售的不同意见？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3: 尽管特朗普政府呢已经释放出了相关的信号，而且相关的程序呢正在不断的推进，但是我们看到啊这样一个重大的外交行动呢显然也在美国国内啊在两党之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现在牵头反对的这个美国议员米克斯呢是民主党方面的重要成员，由他牵头啊通过一定的程序来提出啊对特朗普政府这个决定的质疑，显然呢我们看到有非常强烈的两党斗争的这样一个背景。尽管啊这个米克斯所发动的这个国会审查机制啊是不具有法律效力，但是显然啊他这样一种表态呢也表明了民主党在这个问题上呢和共和党呢是没有共识的。而且我们要注意到啊尽管这个国会审查机制当前呢不具有这个法律效力，但是啊这个随着后期美土双方在第五代战机啊尤其是发动机方面的合作持续推进的话，那今后啊这个民主党仍然可能会利用这样一个机制呢不断的来制造障碍，至少呢我觉得在程序上呢会出现一些延宕这样一种可能。还有一个呢显然啊除了两党斗争的这个背景之外，特朗普政府这次做出的决定呢实际上是绕开了此前美国方面颁布的针对所谓美国敌手制裁法案的这样一些条款，而重新呢采取这个行政命令的方式呢

0: 来推进相关的政策。这个后面其实也体现出啊，美国民主党呢仍然是通过一些啊所谓的这个秩序性的或者说制度性的约束来强化美国的战略地位，但是对当前的特朗普政府来说呢，更多的啊愿意采取一些相对务实的而且是交易型的方式呢，来确保美国的所谓的战略主动性。因为随着这个美国方面开始给土耳其的第五代战机计划提供发动机，实际上对美国来说一个非常现实的考虑呢，就是要啊继续强化他对土耳其今后的这个军工生产，尤其是第五代战机项目的这样一个影响力和渗透的力度。在美国看来啊，只要土耳其方面今后继续在发动机及其他一些领域对美国有所依赖，那反过来美国呢就可以更有效地利用土耳其在北约内部啊这样一个相对这个有利的啊地理位置，包括它的战略位置，来达到它的地区和全球战略的目的。
1: 土耳其是否有希望重回采购 F-35 项目的国家行列呢？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当然，从当前的这个美国方面的举动来看呢，实际上给土耳其的第五代战机项目提供发动机，一定程度上呢是对土耳其方面啊，之前一直想要获得采购 F-35 啊这样的一个机会啊，实际上是一种替代。我想，毕竟啊，现在在土耳其方面没有任何表态要放弃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的情况下呢，即便是特朗普政府也很难啊这个迅速的让土耳其回到可以采购 F-35 项目的这个国家行列中来。但是我想，有了这么一个提供发动机的开端，今后啊随着事态的变化，尤其是接下来随着俄乌冲突的这个走向的变化呢，不排除啊土耳其方面呢今后是可以拿到更多的筹码，来要求美国方面的真正的向他开放采购 F-35 的这样一种可能性。
1: 当前北约内部本就存在军费分摊、霍尔木兹海峡护航等多重分歧，土耳其又是阵营内唯一列装俄制防空系统的国家，那么此次发动机军售安抚安卡拉能否缓解北约内部的阵营撕裂问题呢？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这是美国方面的主动释放信号，而且有意要调整它和土耳其的关系。我想是有的多重考虑的啊。一方面当然也是想呀继续通过提供发动机呢来继续拉住土耳其啊，尤其是避免土耳其方面呢由于得不到啊这个西方阵营的支持，转而呢进行更多的自主开发，甚至呢是寻求和一些非西方国家的这个军事合作。这个呢可能是美国方面最大的一个战略上的考虑。当然另一个方面重要的原因啊，就是在北约内部如何利用土耳其因素来帮助美国呢在北约内部维持一种既能够主导同时呢又能够推卸责任这个卸掉包袱的这样一个目的。我们知道这个长期以来啊土耳其在北约内部啊由于它的战略目标，由于它的外交关系，实际上相对于美国和欧洲来说呢都是相对独特的这样一个存在。但是由于土耳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呢，它又是西方国家不得不依靠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在当前的情况下，尤其是在欧洲和土耳其的关系并没有明显改善的情况下，我想现在美国方面的这个做法呀，其实一定程度上它是想要继续延续一种在北约内部搞分而治之的这样一种想法。因为从目前情况看呢，美国在北约内部对欧洲国家的这个掌控力呢是有所下降的，因为欧洲国家越来越不满美国在北约内部呢推卸责任的这样的做法。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提供发动机以及未来更多的各领域合作来加强和土耳其的关系，在我看来呢更多的是想来对冲现在欧美在北约内部分歧加大的这样一个状况。因此在我看来啊，美国试图安抚安卡拉的这个做法呢，其实并不是一个缓解北约内部阵营撕裂的这样一个考虑，而是想要利用北约内部阵营分化的这样一个条件来继续确保它。

0: 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6月24号刊文称，今年中国的夏季旅游正呈现爆发式增长，形成这种增长势头的主要原因是国内游客的增加，尤其是在上海，这一势头更为明显和突出。我们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1: 文章说，年轻人旅行方式的转变正在重塑夏季旅行的模式，考试结束后，大批学生迫不及待地出门旅行。与以往相比，如今许多年轻旅行者不再选择传统的观光旅游，而是倾向于更具沉浸感和社交性的体验。这种转变正在悄然重塑旅游旺季的格局。与此同时，学生群体也成为上海主题公园旅游的主要支柱。当然，文章认为，家庭中上海仍然价最稳定、最具影响力的旅游目的地。父母们依然选择上海，因为它拥有便利的交通、丰富的旅游选择，以及适合各个年龄段的娱乐活动。与节奏紧凑的学生旅行不同，家庭旅行往往更有计划性，持续时间也更长。许多家庭会围绕城市的主要景点安排整个假期行程，尤其是在学校假期期间。文章说，中国夏季旅游的整体趋势清晰可见，国内旅游正成为数百万人的首选。由于旅行规划更加简单，且本地旅游吸引力的增强，对许多家庭而言，短途旅行正在取代长途出国度假。因其便利且良好的声誉，上海恰好满足了人们的需求。文章认为，上海正在成为国内休闲旅游中心。这一现象并非偶然，它反映了人们休闲方式的更广泛转变。如今，以娱乐为导向的旅游与文化或历史旅游同等重要。这一转变的核心在于像上海这样的城市如何定位自己，不只是作为旅游目的地，而是作为完整的休闲生态系统。
0: 6月23号，德国汉堡国际超级计算大会发布全球超算500强榜单，中国自主研制的全国产超算零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时隔9年再次站上世界算力顶峰。消息发布之后，多家外媒关注并报道，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美国福布斯网站刊文称，中国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发布新一代零胜超算系统，从位于美国加州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的酋长岩手中夺下桂冠，后者自2024年11月以来一直位居榜首。报道注意到，与大多数高端超级计算机不同，零胜超算系统并非由图形处理器驱动，这台新的超算冠军是运行在标准中央处理器上的。业内人士分析，这种底层设计可能为将人工智能与传统科学任务更好地融合提供一条更优路径。英国卫报网站刊文称，中国的零胜在全球超算500强榜单中首次亮相及荣登榜首，该榜单会被视为衡量各国全球科技实力的一项国家性指标。报道说，超级计算机的运算速度是普通计算机的1000倍以上，可用于寻求医学突破、模拟气候系统、模拟核爆炸、预测人类行为以及进行虚拟武器测试。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网站援引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的组织者之一杰克·唐加拉的话说，零胜的性能表明，尽管美国对最先进芯片实施出口限制，中国仍能在先进计算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他表示，出口管制可能会减缓速度，给开发国产替代品提供了强大动力。他还表示，对中国夺得领先地位并不完全感到意外。杰克·唐加拉说，
3: 这是一套令人印象极为深刻的系统，具有令人震撼的规模与体量，能够解决当今科学计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最具挑战性的难题，真正站在了技术的最前沿。
0: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悬而未解的尘封档案，备受瞩目的历史人物，真实还原的热点事件。我是石宁海，跟随我走进

富春和陈云都是我国财经工作的重要领导人。从20世纪20年代末在中共江苏省委共事开始，他们在长征途中，在延安，在东北都曾经并肩战斗，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共同领导财经工作。两个人共同奋斗了半个多世纪，在为我国的革命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的过程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在工作中所体现出来的求真务实、一心为民、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的精神，永远值得后人学习、继承和发扬。在早期的革命生涯中，李富春和陈云是怎样相识并互相帮助的？在延安时期，他们是怎样成为组织工作上的亲密搭档？在解放战争时期，作为东北财经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他们是怎样迅速稳定东北物价并恢复和发展东北工业的？而在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又是怎样成为财经工作的杰出领导者呢？

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李富春与陈云的革命友谊。

富春，1900年5月22号出生在湖南长沙的一个贫寒的教师家庭。1919年为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远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在巴黎参与中国共产党党员。1925年1月。

1925年参加了五卅运动，同年8月任商务印书馆发行所罢工委员会委员长，参与领导商务印书馆大罢工并取得胜利。后来陈云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作为劳工组织者从事共产党的活动。1929年8月，为了推动革命运动继续向前发展，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调江苏省委常委、军委和农委书记彭湃等去中央工作，江苏省委则再抽调人员加以充实。而江苏省委常委会初步决定调李富春和陈云参加江苏省委常委会，由有着丰富军事工作经验的李富春管军委兼组织部，由熟悉农民运动、对外线工作比较熟悉的陈云主持农委工作。然而刚刚调往中央工作的彭湃不幸被叛徒出卖，惨遭敌人杀害，江苏省委也遭到严重的破坏。陈云和李富春怀着对战友牺牲的悲痛心情走上了新的战斗岗位。为了发展江苏的农民运动，9月25号，江苏省委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农委的工作。年长陈云5岁、经验丰富的李富春给陈云以热情的帮助，对于陈云做好农委工作起到了很好的作用。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陈云、李富春等参加了遵义会议。这次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博古等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而召开的。在会议上，张闻天按照会前他和毛泽东、王稼祥拟定的发言提纲，针对博古的报告做了一个反报告，系统地批判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也在会上做了长篇发言，对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损失的单纯防御战略的错误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接着陈云、李富春等与会者相继发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支持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提纲提出的意见。遵义会议后，李富春继续长征，并随党中央、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而陈云则根据中央安排返回上海，从事恢复党的秘密工作。接着又由上海抵达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1937年4月，陈云从苏联回国了。同年11月底，经新疆回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12月9号到14号，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抗战形势和党的任务。会议决定扩大中央书记处，增补陈云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会议还决定由陈云接替博古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李富春任副部长。就这样，两个人的主要精力就都放在了党的组织工作上，时间长达6年之久。他们在中组部工作期间，为党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当时，中组部的人员很少，包括陈云和李富春也只有10来名干部。中组部内设机构也很精干，除了陈云、李富春之外，下设干部科、地方工作科和秘书科。这个时期，中组部在陈云、李富春的倡导下实行了集体领导制度，重大事情都必须经集体讨论再做出决定。部会议的具体形式是集体领导，也是最高的权力机构。那时每周六的上午，中组部召开部会议，由陈云、李富春主持，秘书长和各科正副科长参加。部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由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工分头办理，比如干部的任免调动由干部科办理，重要的由李富春签署陈李两个字就发出去，不再传阅画圈。组织部就像一个大家庭，上下级的关系非常融洽。陈云、李富春采取直接领导的办法工作，办事效率很高。陈云、李富春齐心协力，不仅出色地开展党建工作，而且成功地领导组织部投入大生产运动，为延安地区军民的物质供给，为党开辟新解放区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当时延安地少人多，缺少耕地成为发展

农业生产的一个突出困难。为了不跟老百姓争地，李富春提出用垦荒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在垦荒的过程中，陈云、李富春领导的中央组织部起到了表率作用。他们在开荒中提出并带头执行的一不迟到早退，二不损坏农具，三听从指挥的三项劳动纪律，后来成为延安大生产运动中大家自觉遵守的劳动纪律。而开荒突击的任务完成以后，大家进行播种。等庄稼出苗以后，为了解决肥料不足的问题，陈云、李富春带领中组部的同志们带头到处收集肥料，他们收集的肥料最干也最多。陈云和李富春的行动带动了各部门对积肥工作的认识，掀起了积肥的高潮。1938年12月，担任中组部副部长的李富春兼任新成立的中央财政经济部的副部长。陈云对李富春做经济工作很是赞赏，他说，我们做政治工作的人都应有一段做经济工作的经历，这样才不至于空，不至于虚。陈云、李富春在担任中组部领导期间，他们以出色的工作成绩和优良的作风赢得了广大干部的信任和尊重，成为大家学习的表率。大家深深感到中央组织部真正是干部之家，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凝聚和团结了党内外广大干部。1943年李富春调离中组部以后，中组部就不再设副部长。许多同志回忆，当时那里风气很正，大家团结很好，陈云、富春同志十分平易近人。

0: 喜欢清晨的阳光和茶，
1: 喜欢白色的耳机，凉爽的歌，
0: 喜欢每一个有风的午后。其实世界很温柔。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思绪真实的美好。
2: 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悬而未解的尘封档案，备受瞩目的历史人物，真实还原的热点事件。我是石宁海，跟随我走进

抗日战争胜利后，东北成为国共两党争夺的焦点，中共中央先后派陈云和李富春等去东北开展工作。1945年11月，陈云担任北满分局书记，后兼任军区政委，领导创建了北满根据地，而李富春被任命为西满分局书记兼军区政委，建立了西满根据地。1947年5月，李富春调到中共中央东北局主持财经工作。8月中旬到9月下旬，李富春主持召开由各省主席、财政厅长以及有关代表百余人参加的东北解放区财经会议，通过了发展经济、支援战争、依靠群众、军民兼顾、统一筹划、分工负责、精密计算、结成整体的财经工作方针。会后，东北局肯定这次会议制定的东北财经工作的方针政策，做出关于加强财经工作的决定，要求各省必须立即着手调剂一部分干部，加强对财经工作的领导。在这段时间，为了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东北局决定进一步调整东北党政军领导机构，其中成立了以陈云为主任、李富春为副主任的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1947年12月底，陈云回哈尔滨养病期间，东北局财经工作仍由李富春负责。到1948年6月，陈云在李富春协助下开始正式主持东北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工作。当时陈云提出，在目前情况下，需要把财经工作放在不次于军事或仅次于军事的重要位置上。陈云和李富春当时都主张抓财政经济工作，用恢复和发展经济来支持解放战争。1948年8月，国民党强制发行金圆券，其庞大军费开支主要靠发行纸币维持，财政经济已经总崩溃，币值每天都在狂跌。国民党当局不惜印发大量假纪钞、假边币、假北币，并奖励商人携带法币及假票来我解放区，力图扰乱破坏解放区的财政经济，这在东北及冀热辽地区尤其突出。1948年9月，中共中央冀热辽分局副书记高自立和分局委员李运昌致电陈云，建议在初期宣布将蒋伪币限在一定时期内与东北票为1:1比值，只准兑换，不准通用，然后根据战争及敌我经济状况逐步将伪蒋券贬值。陈云和李富春认真研究了高自立和李运昌的电报以后，回电并报中央财政经济部，对新收复区敌我货币比值及对策提出了一系列的意见，对实现东北解放区物价平涨的目标以及在货币斗争中打败对方有着重大意义。1948年8月下旬，东北局第一次城市工作会议在哈尔滨举行，李富春在会上就接管城市、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做主要讲话。会议提出，东北经济的发展方针即以国营经济为主体，仅仅依靠劳动群众的合作经济，改造个体经济。

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尤其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防止和反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投机性与破坏性，确立无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中的领导地位。这次会议标志着东北全党的工作重心已由乡村转到城市，城市工作的主要内容是经济工作。随着东北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经济工作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陈云为东北局起草的关于公营企业中职员问题的决定，和他在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上所做的当前中国职工运动总任务的报告，是东北全党工作重心适时地转移到城市工作上的两份重要文献，对指导以工业建设为中心的城市工作产生着重要影响。陈云和李富春当时都指出，要恢复和发展东北工业，加强工业的计划性，主张工厂和经济建设要进行经济核算。陈云、李富春还共同总结了东北地区接收和管理城市的经验，为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做出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重大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云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政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从这时开始，年仅44岁的陈云挑起了主持新中国财经工作的重担。后来他和李富春长期从事财经和国家经济建设领导工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扭转由商品滞销引起的工厂关闭、商店歇业、失业增加的问题，中央人民政府做出了调整工商业的重大决策。1950年，陈云领导中财委开始大刀阔斧地调整工商业。为加强对工业的领导，李富春分担陈云的一部分担子。1950年4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任命李富春为政务院政务委员、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并接替陈云兼任重工业部部长。李富春早年在法国勤工俭学，在西方现代化工业社会的这段经历，让他对现代工业的了解比许多人要深刻得多。在延安时期，他与陈云是一对配合默契、相互知根知底的搭档。在调整工商业时，调李富春到中央协助陈云抓工业和计划工作，从工业的全盘上协调各方面的关系，这是毛泽东、周恩来深思熟虑以后做出的一项重要的人事决定。为了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党中央着手考虑进行工业建设。准备工业建设需要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1951年3月，第一次全国工业会议讨论了这个问题。会后，陈云和李富春继续调查研究如何在中央领导下尽量发挥地方积极性的问题。他们为政务院主持起草了关于划分中央与地方在财政经济工作上管理职权的决定，经政务院第83次政务会议通过后公布施行。决定指出，现在完全有必要，而且已有可能，在继续保证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统一领导、计划和管理的原则下，把财政经济中一部分适宜于由地方政府管理的职权交给地方政府。这是既利于地方政府的因地制宜，又利于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领导方针。这一决定的施行，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使中央与地方共同分担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责任，推动了全国范围内工业建设准备工作的进行。

1951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5年计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由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人组成，负责领导第一个5年计划的组织。

织了对一五计划的第一次粗线条的试编工作。1952年初，在陈云、李富春的共同主持下，中财委草拟了关于加强计划工作大纲，下发各大区征求意见。李富春对中央各部门和各大区报送的一五计划材料亲自过目，认真审阅。一五计划从草创到定案历时4载，边编制边修改，5亿起稿。陈云、李富春在具体负责组织领导一五计划编制的过程中，均表现出了坚韧不拔的毅力、脚踏实地的作风、谦虚学习的胸怀、敢于探索的精神和审慎认真的态度。1962年，为了克服当时经济困难局面，调整国民经济，中共中央开始酝酿重新设立中央财经小组，统一领导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新设立的中央财经小组恢复了1957年1月中央经济工作5人小组和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职能，成为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大政方针的最高决策机构。1966年后，在动荡的岁月中，陈云和李富春都受到了冲击，分别被疏散到江西南昌、广东从化。虽然他们不在同一个城市，但他们却在疏散的这段日子里不断提高各自的理论水平和认识水平。后来他们1971年、1972年先后回到北京复出工作，陈云协助周恩来抓外贸工作，李富春也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他们继续为国家的经济建设贡献着智慧和力量。1975年1月9号，李富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5岁。20年后，1995年4月10日，陈云也因病逝世，享年90岁。两位亲密的战友虽然离开了，但是他们的生平业绩、高风亮节以及他们的友谊将永远名垂青史。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
3: 直上九万里。
5: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6: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
7: 丞相保重啊！
8: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9: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10: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11: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12: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1: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0: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3: 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悬而未解的尘封档案，备受瞩目的历史人物，真实还原的热点事件。我是石宁海，跟随我走进

12世纪，中国造虽然造书的发明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文字载体的问题，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文字的复制只能靠手抄。直到15世纪，古腾堡对活字印刷进行了创新。古腾堡的创新彻底改变了信息共享和传播的方式，导致了欧洲文化、知识和经济格局的重大转变。古腾堡对印刷术的贡献也被广泛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技术进步之一。贵族出身的古腾堡为什么偏偏喜欢上了印刷术？他的活字印刷术究竟是创新还是发明？他的创举究竟在哪儿？他又为什么因为印刷业务官司缠身？古腾堡铅活字印刷术对后世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

讲述西方印刷革命的先驱古腾堡。古腾堡的全名叫约翰内斯·古腾堡，大约出生在1400年。他的一生与莱茵河畔的美因茨城紧密相连。在古腾堡所处的时代，美因他在那儿度童年，受父亲影响，跟金匠学习技艺，对造币技术了如指掌。虽说是贵族出身，但古腾堡更愿意靠手艺谋生。在而立之年，他搬到了斯特拉斯堡，成为当地金匠协会的一名会员，以替人加工宝石为生。到1438年，古腾堡嗅到了商机，因为斯特拉斯堡北200英里处的亚琛大教堂将于1439年向公众展示圣骨，迎接朝圣的人群。古腾堡打算生产一批铅制朝圣徽章，于是他找来三位投资人，筹资购买原材料和设备，组建起了一个制作团队，其中包括一些金银匠，约定成果共享，利益均分。但遗憾的是，就在所有人都希望趁势大赚一笔的时候，亚琛在1439年爆发了鼠疫，活动推迟到了1440年举办。这堆合伙人因为没能得到先期允诺的收益，一纸诉状把古腾堡告上了法庭。根据当时留存的档案来看，古腾堡为合伙人画的大饼不只是朝圣徽章，他们明显是因为另一起秘密的投资起了纠纷。为了使秘密项目继续进行下去，后来的几年，古腾堡不断向朋友和合作伙伴借钱。1448年，古腾堡回到美因茨以后，结识了新的投资人约翰·福斯特，用从福斯特那里借来的800吉尔德作为创业的启动资金。两年以后，又以 6% 的利率向福斯特融资800吉尔德。当时福斯特的条件是以合伙人的身份参与古腾堡的书籍的工作，这书不是别的，正是对福斯特来说足够有诱惑力的圣经。如果古腾堡的尝试成功，必将带来丰厚的收益。1455年，人类历史上第一本不是写出来的圣经在法兰克福博览会上公开出售，这就是著名的古腾堡圣经，后来成为罗马教皇的庇护二世看见这些印出来的样章时给予了高度评价。字体清晰得宜，且无任何讹误，不用戴眼镜也能看得清清楚楚。这是迄今所见最早关于古腾堡圣经的记载。庇护二世赞古腾堡圣经为一位杰出人物的发明，可惜古腾堡本人并没有留下关于新技术的指导说明，后人唯一的办法就是从书里去找答案。这部古腾堡圣经一共有1282页，装订成两卷，从第一页到第九页和从第257页到第264页，每页都是两栏40行，第十页两栏41行，其他的千余页均为两栏42行，所以又被称为42行本圣经。卷首首页第一个字母没有印出，而是留出方形空白，以手绘艺术字代替。如果论精美程度，古腾堡圣经直追当时费时费力的手抄本。古腾堡依照传统手抄书的样子，成就了世界印刷史上的杰作。1978年，美因茨的古腾堡博物馆以370万德国马克买下一部全本。自1707年失去原始版本以后，美因茨就没有拥有过完整的古腾堡圣经。古腾堡卖的圣经实际上是一个半成品，即没有装订在一起的散页，买主得自行装订成册，再手工上色加以纹饰。当时普通纸板大约150本，定价20吉尔德，牛皮纸或羊皮纸板的大约30本，定价50吉尔德，低于手抄本的价格。大多数的学生、神父以及其他的普通收入人群

学或者一部分有钱人，学或者一部分有钱人。那么古腾堡的投资人福斯特在约定期满以后，想收回投资并得到合理的回报，算上利息，古腾堡欠下债务达到2020吉尔德。但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两个人却直接闹上了法庭。福斯特声称，他所提供的用于书籍的工作或者为双方谋求利益的工作的资金被古腾堡挪用到了其他项目上。尽管古腾堡圣经销路不错，但是古腾堡并没有因为这本书快速致富，反而被推向了破产边缘。后来经过法庭判决，古腾堡败诉并失去了全部财产，他的设备连同技工归福斯特所有。1457年，福斯特出版了古腾堡一直希望出版的拉丁语诗篇，并在这本书的最后标明出版商的名字，没有古腾堡，只有约翰·福斯特和他的女婿，古腾堡曾经的助手彼得·舍福。当然了，古腾堡也没闲着，在印行圣经的同时，他在家里的另一个作坊印刷一些小规模的册子，比如拉丁文法、赎罪券和日历。后来古腾堡在朋友们帮助下东山再起，拉丁文法也成为他另一本赚钱的畅销书，风靡阿尔卑斯山以北。1460年的美因茨内乱打乱了古腾堡平静的生活，印刷生意止步，一些工匠离开美因茨，将技艺带到科隆和意大利，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古腾堡印刷术在整个欧洲范围的传播。几年以后，古腾堡去世了，除去诉讼卷宗里的记载，没人知道他长什么样，说过什么话。从他不断因经济问题陷入法律纠纷来看，古腾堡的活字印刷似乎并不如他预期那般顺利。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恐怕还得从技术本身说起。就像古代中国很多尝试用活字印书的个人一样，往往开始不久就宣告放弃，能坚持下来的要么很有钱，要么耗个20-30年终成一套活字设备。很显然，古腾堡既没那么多钱，他也只能四处借贷。可他从什么时候起有了活字印刷的构想呢？先来看看他之前雕版印刷在欧洲的发展。

0: 你想听到什么样的声音？是呼啸高原的飞鹰，还是无边沙漠里轻响的驼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聆听大美新疆。
2: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3: 现存最早且有年代可考的欧洲木刻版宗教画，是印刷于1423年的《圣克里斯托夫与耶稣像》。图中圣克里斯托夫背着年幼的耶稣渡水，图的左下角出现了来自中国的水车。在13、4世纪，中国与欧洲的交流前所未有的频繁。与欧洲邻近的伊尔汗国1294年在波斯大布里市用中国雕版技术印发了纸钞。埃及也出土过1300到1350年出版的阿拉伯文《古兰经》残卷。雕版印刷技术从中亚传播到北非，这时已经到了欧洲的门口。1253年，蒙哥汗接见了法王路易九世的使者，法国方济各会会士罗伯鲁。罗伯鲁回到巴黎以后，著《东游记》中谈起元代纸钞时说，中国通常的货币是由长宽各有一掌的棉纸做成，纸面上印刷有类似蒙哥汗玉玺上那样的文字数行。这是第一个指出中国用印刷技术发行纸币的欧洲人。而巧合的是，马可波罗游记也提到了元大都有印制纸钞的工厂。19世纪英国东方学家罗伯特·寇松将欧洲早期雕版印刷品和中国课本对比以后称，欧洲雕版印刷书籍几乎在一切方面都和中国的模式完全相像。必须承认，欧洲木板书的印刷过程肯定是根据某些早期旅行者从中国带回去的中国古书样本模仿的。与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相比，雕版印刷在欧洲发挥作用有限。木板雕刻时常被用来制作单张印刷品，上面通常是一幅图画，有时配上少许文字。成品虽然简陋，倒也能接受，一旦出现错误，就用另一块木板从头开始刻。所以细究下来，古腾堡做木刻可能性不大，受雕版启发，生发出复制文本新思路的可能性，那倒是有的。在有了木板印刷的实践以后，欧洲人发展出活字印刷并不困难。和数万个表意的汉字相反，用20多个字母就能拼出全部文句。白印时也不需要识字工匠，一样排列组合就可以了。而拉丁文字母圆转之处甚多，刻工不易下刀，雕版也相对费事费力一些。其实关于谁最先在欧洲使用或者发明了活字印刷是有着不少争论的。部分荷兰人坚信哈勒姆人科斯特是最早的发明家，他先从木活字入手，后来研制铅活字、锡活字。据说他以木活字印制了一本关于祈祷的书《人类拯救探视》，比古腾堡圣经要早30年，不过没有标明确切年代的印本佐证。还有人说意大利医生卡斯塔尔迪才是欧洲活字的创始人，因为他在1426年在威尼斯用大号木活字印刷过一些大型对折本，曾保存在小镇档案馆里。

锅今天已经丢失不见了。比起上述两位，定居亚威农的布拉格人普洛科普·瓦尔德福格的事迹还靠谱一些。这位银匠在布拉格时以制造餐具出名，后来因为战争爆发，不停地迁居，辗转到亚威农以后，换了一个新的行业谋生。原来在布拉格时，他就掌握了东方铸字印书的一些信息，再加上自己多年从事金属工艺的经验，瓦尔德福格开发出假写技术，那就是不用手写，以字块拼合，印出来的文字与手写无异。他的名字出现在好几份留存下来的合同中，可惜在1446年以后，瓦尔德福格从历史记录当中消失了。有学者猜测，瓦尔德福格及其合伙人1441到1446年间在亚威农已从事金属活字的制造，但是大家没有坚持下去，很快就散伙了，没有印刷任何书籍。所以以此来看，古腾堡只是比瓦尔德福格多坚持了一阵子，即便以身试法被官司所扰。瓦尔德福格的启发来自东方，那么古腾堡又是受谁影响呢？有关古腾堡的资料本来就很少，很难构建一个确切的关系链。目前并没有文物证据证明中国的活字印刷曾传入欧洲，但并不代表不会有去过中国的饱学之士将活字印刷信息带回欧洲。有学者认为，在欧亚频繁往来的大背景下，既熟悉雕版印刷，又熟悉印刷术与古腾堡制造铅印刷术与古腾堡制造铅合金活字之间起到了桥梁作用。敦煌莫高窟发现的上千枚回鹘文木活字就是物证，它们不仅是现存最古老活字印刷实物，也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以字母为单位的活字实物，使用时间大约在12-3世纪。回鹘文源自粟特文，属音节文字，跟汉文是完全两种不同的体系，与古腾堡活字所用的拉丁文倒是同属腓尼基字母的后裔。基于回鹘人活动的地区处于中原与西方的中间地带，有这样的猜想似乎也是合情合理。古腾堡虽然不是第一个用活字印刷的人，但是他完善了印刷术各个方面的细节技术，使他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也开创了印刷的新时代。为了找到合适材质的金属活字，古腾堡潜心试验各种不同的金属合金，以达到熔点低、易脱模、还有硬度合适等等要求，最终决定使用加入锑的铅锡合金。因为金属铅的熔点为摄氏327度，不必费大力气就可以铸造，但是硬度欠缺。加入熔点为摄氏630度的锑以后，可以保持低熔点，容易脱模，又不致金属活字上万次的挤压，和磨损。如果不是美因茨周边地带是著名的冶金中心，古腾堡本人对金属加工工艺尤为熟悉，可能很少有人会这么干，这也算是古腾堡的一大发明。古拉丁文由21个字母组成，一个字母在一页里会出现数百次，排印一本书至少得背上数千个字母，像毕生那样一个字一个字的刻实在是太麻烦。于是古腾堡研制出字母浇铸铅合金字母活字技术，先在硬金属上刻出浮凸的阳文字范，再在软金属上敲打出一个阴文字母，然后将阴文字母置入模具中，浇灌铅锡合金铸成若干个阳文活字，在成型以后人工修整为统一高度，方便印行，再根据试印出来的效果对活字进行优化。这意味着制造活字工作量的大大降低，生产效率的提高。金属活字印刷对墨很讲究，适于在羊皮或者牛皮纸上写字的水性油墨对金属附着力不够，无法达到想要的效果。古腾堡发明了一种含有亚麻籽油和松节油精的油性墨，有足够粘稠度，可以均匀附着在金属表面，在纸上呈现出均匀的色彩，凑近看发出强烈的光泽。古腾堡圣经之所以可以让庇护二世不戴眼镜都能看清，是因为每个字母都由同等的压力印制而成，
字迹很好辨认，这就是古腾堡式印刷机带来的视觉效果。早期欧洲木板印刷和中国一样使用刷印法，用一把刷子把墨刷在木板上，盖上纸，在纸背用另一把干净刷子再刷一下。但欧洲当时啊，纸偏硬，必须以沉重的压盘用力按压金属板上才能留下墨迹。古腾堡受葡萄酒压榨机启发，将其改装成木质印刷机，底部座台上固定已排好的活字板，上面的压印板用铁质螺旋杆控制，可以调节高低，而螺旋杆用人力推动，以调节施压的强度。在印刷时，先将墨刷在活字板上，接着铺上纸，转动螺旋杆，通过压印板施以适当的压力，使活字板上的文字印在纸上，此为压印法。从古腾堡前期对造字、油墨和印刷机的准备和投入来看，绝非几天甚至几个月就能完成的事，难怪合伙人们总是把他告上法庭，说他欠债不还。古腾堡压根儿就没算过他的创业成本。古腾堡圣经两栏四十行向两栏四十二行的转变，也是古腾堡心态的变化。在巨大的成本开销面前，能节省 5% 的纸张用量，那也是好的。他总是追求完美，又一次次做出让步。他想用羊皮纸印圣经，成本太高，只能用牛皮纸印个几十本。他打算将所有章节标题印成红色，碍于时间、人力成本，便放弃了。古腾堡一边学习如何协调工人流水线印刷圣经，一边打着小算盘，希望从中获利，终究还是完成了180本圣经的印制工作。中途因为需要现金周转，还接了不少私活，这才有了后来与福斯特的关系破裂。古腾堡千活字印刷术对后世之影响，似乎怎么夸大都不过分。1480年，西欧各地拥有印刷机的城镇超过110个，比十年前增加了100个。到1500年时，欧洲大约250个出版印刷机构生产了大约 2.7 万个版本的书籍。如果每个版本印刷500册，约有1300万本书在8400万人口中流通。但绝大部分为拉丁文印刷的宗教书，远到不了使更多人接触知识、摆脱愚昧的程度。印刷所带来的巨大变革，在古腾堡逝世100年才逐渐显现。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李崇涵，感谢大家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3: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4: 预判春秋之万千。
5: 书接前文，小呆的程友春奉命来战老道铁臂熊。程友春呢，是连喊带嚷嚷，再加上这三斧子，那活也确实麻利。铁臂熊可遭了罪了，噗嗤把那小耳朵给掏下去了。老道哎呀一声怪叫，拨马就败下去了。这匹马四蹄撒开，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是拼命的跑。这铁臂熊能慢跑得了吗？他一是疼得慌，这玩意儿甭说削掉个耳朵，就是拿刀划一个口子那也受不了啊！他急着跑回去治伤。二，这老道心里害怕，还没想到来将这舔个草包肚子这招法这么奇妙，实在厉害。他那侄儿薛克峰就够厉害的，他比他侄儿还厉害。说用三斧子，哎，就用三斧子；说掏耳朵，就把我耳朵给掏下去了。我的这个妈呀，幸亏他没用削脑袋，他再来个削脑袋，我这小命就扔这儿来了。其实铁臂熊哪里知道这草包肚的程友春呢，就会这三斧子。咱们再说安禄山，一看二师兄败下来了，催开无畏惧，手端金凤刀就冲上疆场。丑鬼，你竟敢伤我二师兄，你拿命来！这功夫，太行山大营三声炮响，旗幡招展，涌出大队人马，当中窜出一骑粉龙驹，来者正是元帅郭子仪。刚才薛克峰身上带火往回败，军兵就抱紧大帐。郭子仪一听，不由暗自一惊啊！能战败薛克峰，看来来者不善呐、啊！难怪点名让我上阵。我得赶快出马，免得程友春有危险。于是带领兵将就冲进疆场。程友春一看元帅来了，心想：大哥爷，嘿嘿嘿，你来的正是时候，我呀见好就收吧。这时安禄山已经到阵前了，抬！你竟敢杀

0: 我二师兄通明受死。
1: 哎呀，我名儿叫程有春呐，外号小呆子、小祖宗。我这你不用叫唤，你叫唤个屁呀你！你二师兄都白给，你也是250一个。我说你呀是来晚了，我今儿个呢

0: 让我给他修理了。郭子仪没明白这话的意思。我有春，怎么修理的？
1: 大哥，让我把他那耳朵给掏下来一个，他掰下阵去了。哎，大哥，俺陆山上来了，你来收拾他吧。
0: 小呆的程有春这回可有吹的了，一到后阵就嚷嚷起来了。
1: 喂喂，哎，我说你们哥几个，你怎么刚才那精彩的一幕你们是没看见的？那你要早出来一会儿，不就看见我修理那铁壁熊了吗？哎，那小子放火烧了客房，我上去三下五除二就三斧子，倒嘴弯眼掏耳朵，哈哈，噗嗤，耳朵掏起来一个呀。哈哈，
0: 大呆的张信一拨弄那大脑袋瓜子，我有春，你怎么没把那老道脑袋给削起来？
1: 你嗨，像收拾老道铁臂熊那样的货，嗨，对我来讲那易如反掌啊！我程有春的能耐正摆着呢，是不是的呢？我要削他的脑袋太容易了，手往下一歪歪就妥了。但是我没要老道的命，哎，我得留着他。
0: 我你有脑病啊，你留他干什么？
1: 哎，哥几个，你们不知道啊，他这个我这个长相他不是十分标准，是不是呢？我这一看老道啊比我长得还丑，我要把他给整废了，那我不就成最丑的了吗？
0: 小呆的这一番话大伙是捧腹大笑。不提小呆子程有春，再说郭子仪来到阵前，立马一看，对面正是安禄山。安禄山看见郭子仪，白眼球起红线，血贯瞳仁。
1: 郭子仪，今天我要报五科场一鞭之仇。
0: 安禄山，只怕那一鞭之仇难报啊。你口蜜腹剑，蒙骗当今天子，暗中招兵买马，寓意夺取大唐江山，哼，真乃痴心妄想。安禄山，有我太行英雄，岂能容你胡作非为？安禄山听完是暗咬钢牙，好一个郭子仪呀！若不将你除掉，我是难得大唐江山呢。
1: 郭子仪，休要猖狂，我今天与你决一雌雄。俩人不再大意，就动上手了。
0: 郭子仪这条枪急如骤雨，安禄山那口刀快似闪电，两军阵前战鼓齐催，响如暴动，双方杀声喊声响彻云天。这功夫老将薛娇、薛奎带着儿孙及众将也出来观阵，两位王爷不住地赞叹郭子仪那高超的本领，都看出来了，安禄山是必败无疑。结果安禄山真拨马败下去了。郭子仪一看安禄山败走，明白这小子又要用他那无畏居败中取胜，心里就有了主意了。果然不假，安禄山回头见郭子仪追来，把刀交到左手，右手在马屁股上啪啪啪连击三掌，但是无畏居没往外甩尾巴。他上回在五科场甩出五条尾巴，结果让粉龙驹给咬断两条。这回一见粉龙驹，这五尾驹就打出，先说你愿打你打吧，反正我这三条尾巴是不往外甩了，我要再甩出去再让他咬断怎么办？这下安禄山可气坏了，一怒之下用那金凤刀的刀背啪啪在吴伟驹屁股上就连打了三下。这一下吴伟驹可受不了了，屁股往后一坐，唰的一下那三条尾巴甩出去了。郭子仪呀，早有准备，早把枪挂在德胜钩上，从背后抽出了白虎鞭。他一看安禄山用刀背打马屁股，就扳了一下粉龙驹那犄角，那粉龙驹突然一

0: 猛又往前一窜，没等三条尾巴收回去，粉龙驹一张嘴，咔哧，又咬住两条。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安禄山这下子下毒手了，嗖的一声，甩手打出了走线铜锤。郭子仪手疾眼快，啪，一边将铜锤打开，无尾驹的尾巴又被咬断两根，撒开蹄子就跑啊。这回无尾驹啊更恨安禄山，你看原先五条尾巴打一仗去两条，如今成了独尾驹了。郭子仪催马正在追赶安禄山，猛听对面传来三声炮响，抬头一看，八卦旗左右分开，旗下跑来一只八叉梅花鹿。郭子仪带马收起白虎鞭，摘下粉龙枪，仔细观看，这梅花鹿上坐着一个老道，这老道那脸半边黑半边白，两道眉毛也是一道黑一道白，一双蛤蟆眼，蒜头鼻的血盆口，头戴玄冠，身穿青道袍，腰系水火四套白袜青履，手中端插条杖，左肋下挎着一个兜囊，不知里边装了什么东西。郭子仪看完，用枪一点，这位道士出家在哪一座山？道号何名？为何前来两军阵前？我出家九鼎山八宝洞，我名阴阳道，是安禄山的大师兄，我来为他助阵来了。莫非你就是郭子仪不成？正是本帅。道士，你既已出家，就应以方便为门，慈悲为本，怎么能到疆场上大开杀戒呢？听我相劝，你马上回山修身养性，如若不听，只怕你来时容易回时难。
1: 你气杀我也！
0: 阴阳道说罢，摆开插条杖，呜，奔郭子仪就打过来了。郭子仪拧枪是接驾相还，一匹独角粉龙驹，一头八叉梅花鹿，来来往往就站在一处。阴阳道虽说有多年的苦功啊，但要想胜郭子仪那是太难了。打不多时，一袋梅花鹿败下去了。郭子仪催马就追，阴阳道左手往兜囊里一插，把一只皮手套戴在手上，接着往下抓了一把，急忙回身朝郭子仪张手。郭子仪知道这老道要打暗器，早有准备，老道一张手便在马上躲闪身形。但是可了不得了，这暗器打出来，它不是一条线，而是一大片，像雨点一样哗，正打在郭子仪那脸上。郭子仪大叫一声，是拨马摆下，刚到后阵就从马上摔下去了。阴阳道手取插条杖正在追赶，猛听迎面有人高喊，老道休要猖狂，某家来也。阴阳道勒住梅花鹿是抬头观看，来将盔明甲亮，光彩照人，眉清目秀，相貌英俊，手端大枪，坐骑白马，精神抖擞，是杀气腾腾。来者是谁呀？罗少宝。罗少宝勒马怒喝，呔，你这畜家人竟敢下毒手打伤我大哥，你叫何名？这阴阳道冷笑几声，我名阴阳道，你通名受死。我名罗少宝。说完扑棱就是一枪。老道是接驾相还，罗少宝抖起大枪，阴扎阳反，阳扎阴合，阴阳把一顺，扑棱棱炸开斗口长缨，好像狮子摇头，猛虎下山，蛟龙腾飞，贵蟒翻身，上三枪下三枪，左三枪右三枪，中三枪，一枪比一枪快，枪枪炸要害。阴阳道是紧忙活，心说呀呵，我这条枪实在厉害。老道不敢再斩，一拨梅花鹿就往下摆。你看现在罗少宝啊 一心要为郭子仪报仇，他催马就追。阴阳道跑着跑着，一合计差不多了，这老家伙掏出暗器回身冲罗少伯就打过来了，哗，一大片呢，你根本躲不开。罗少伯被暗器就打在脸上，啊，不好！他大叫一声，拨马败回。阴阳道是得意洋洋，圈路往回追。张信、王琦一看不好，一个手拿双鞭，一个手举双斧，闯上阵来就迎住阴阳道。这阴阳道就问：“你二人叫何名？”“
1: 嗨，大祖宗！”“
0: 二祖宗！”阴阳道一听，举叉条正奔二将就打过来了。张信、王琦这二位是部下将，腿法特别灵活，左绕右转，那比老道梅花鹿转得快。阴阳道一看对付不了，只好败下去了。这家伙又想用暗器取胜，张信、王琦呀，刚要追，一下子想到元帅跟罗少宝都已遭暗算，哥俩停下不追了。
1: 我阴阳道，你有能耐你回来，二位祖宗不追你，放你一条命吧。
0: 阴阳道听到喊声圈路回来，嘿嘿嘿嘿嘿，我说你二人为何不追？
1: 嘿嘿，老道，我们怕上当。
0: 嘿，你们二人回去告诉你们主将，如不投降，那郭子仪不出五天是必死无疑呀。老道说完圈路收兵。再说诸葛英收兵回营，这功夫郭子仪、罗少宝已被放在大营里的软床上。军中大夫这阵子可忙坏了，刚给薛克峰上完药，又来看元帅跟少宝。这二位满暗器打伤的，但是断定那种暗器带毒啊，但不清楚是什么毒，连药方也没敢开，这玩意不对症不敢开药啊，让军师朱国英赶快另请高明。大伙是束手无策，心急如焚。这时有军兵来报说，林中、花月姑和尉迟波三位将军来到门外。咱们前文书说过，尉迟波二次上山从师学艺，前些天师父告诉他说，安禄山招兵买马，势必要反，你赶快到太行山，要扶正义邪。尉迟波就这样奉师命来到太行山，见林中伤已痊愈，就跟林中夫妻二人结伴下山，来到前敌。诸葛英带众将把三人接进大帐，这三位得知郭子仪、罗少宝受伤，赶忙去探望。看完了也是长吁短叹，没办法。薛娇、薛奎这二位老王爷得知郭子仪、罗少宝、薛克峰受伤，晚上也过来探看。薛克峰那伤啊不太重，只是被火稍微烧了一点，过些天就可以治好。二位老王爷并不担心，担心的是郭子仪跟罗少宝，这二位有性命之忧。诸葛英说，二位老王爷，时辰不早了，请回营歇息吧，我等定要设法救活子仪跟少宝。宋总、薛娇、薛奎、诸葛英与众将计议，怎么样能把郭子仪跟少宝救活？大伙议论了一番，也没什么良策。小呆的程有春一天草包肚子过来了，我看呐，如今只有一个办法，能救活元帅跟少宝。大伙就问我有帅什么办法？什么办法？那阴阳道既然用暗器伤人，他必有解药啊，是不是的呢？只要有人上山抓住阴阳道，或者偷来解药，元帅跟少宝就能得救。大伙一听，觉得这是个办法。马彪说，如今

也只有这么办了，带我上山走一趟吧。刘娇说，哎，三哥，您病刚好去不了，小弟我去吧。贤弟啊，不必争了，还是我去吧。刘娇一听这话有点急了，我三哥，不这么说你是不信任我刘娇了。贤弟，愚兄没有这个意思。好，三哥，你没这个意思，那就我去。诸葛英一看，二位贤弟啊，上山抓阴阳道也好，道药也罢，犹如虎口拔牙，是险而又险呐。你们二位都愿自己走险，而不愿朋友遭难，这番心意我们大伙都明白，我看就不必争了。马彪贤弟，你病体刚愈，我看还是刘娇刘贤弟去吧。刘贤弟，你上山定要万分当心，得下手则下手，不好下手你不要贸然行事，最好能找到大嫂包金花，跟她共议对策。我明白。刘娇领命，换好夜行衣，二更天刚过就出营奔武家寨来了。简短解说，刘娇来到武家寨里转悠了半天，连个楼兵也没敢抓，这是怎么回事呢？自从马彪从冷寒宫救出林美玉，武家三弟兄跟姚家五虎一合计，断定这事儿定是山寨中的人走漏了消息，就是内部出了奸细，但是查了半天也没查出来。为防备泰山之人抓楼兵得消息了解情况，他们立下一个新规矩，晚上无论是打更的还是巡哨的，至少是五个人一伙，楼兵出营房也不例外，必须是五个人。要是有一个人拉肚子怎么办呢？哎，那四位也得跟着来回折腾，这是死规矩，违者必斩。安禄山带兵上山觉得这招挺好，也采用了，所以刘娇上山以后很难下手抓人问路。他正琢磨呢，用什么法抓楼兵呢，忽然他发现有两个人影从不远处唰唰闪过去了。刘娇急忙追过去，追了不多远，就见那俩人进了一个小跨院。刘娇急步来到正房的东山墙下，探头一看，那二人都是女子。再细一看，不由大喜呀！怎么，原来这俩人当中有一位正是包金花。就见包金花进了西厢房，另外一女子进了正房。刘娇见房中亮了灯，闪身来到西厢房门外，啪啪啪轻轻拍了三声，接着门里有脚步声。刘娇轻声喊道，嫂子嫂子。黑塞玉上前赔礼道歉，哦，原来是李夫人，恕我有眼不识金镶玉。接着把自己兄妹为何来武家寨，以及方才为刺李林甫之事告诉了林美玉。黑塞玉又问，不知救夫人那个人是谁？哦，那是我夫的门弟马彪马玉飞。哦哦，夫人，怪我不知内情，误了你们的大事，我一定寻找机会送夫人下山，现如今只好您在我这委屈一时，为保夫人您平安，在外人面前我与夫人还是以主仆相称为好。就这样，林美玉换上丫鬟衣裳，住在小跨院西厢房里。黑塞玉派两名丫鬟特意伺候着她。谁料想包金花上山来了，也住在这小跨院内。黑塞玉只好请林美玉跟自己一块住。林美玉说还是住东厢房方便，就与丫鬟们住在一处。黑塞玉嘱咐丫鬟婆子，新住进来的那位道姑，你们记住了，是李林甫的外甥女儿，叫包金花，咱们少跟她来往，事事处处要多加提防。晚上黑塞玉跟林美玉正在谈论军情，丫鬟秋菊跑进来了，

0: 小姐，小姐，那位道姑要来见您。
1: 黑塞玉刚要叫林美玉进里间屋躲一躲，哪知包金花一推门进来了。林美玉也不好再躲了，只得站在一旁。黑塞玉心想，这道姑真不懂礼节，竟然自己闯了进来。站起身来，哦，不知道姑到此有失远迎，望多海涵。黑小姐不必客气。哦，道姑请坐。包金花坐下，扫视了一下众丫鬟，一眼落在林美玉身上，她端详起来。黑塞玉心里咯噔一下的，忙摆手，哦，请坐，不知道姑到此有何事。小姐，咱们同住此院，往后要多亲多近呢。道姑，我这个人性情孤僻，不爱走动。包金花点点头，小姐不爱走动没什么，我常来也就是了。黑山玉心里老大不高兴，先说这个人多讨厌，他干脆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包金花说话了，小姐，我有一事相求。
0: 什么事儿？
1: 我打算向小姐借一名丫鬟，待平灭了太行山响马之后再还给小姐。
0: 这黑塞玉啊，巴不得立刻把包金花打发走。
1: 好好好，秋菊，你去伺候道姑吧。
2: 是。
0: 秋菊啊，早已看出黑小姐的意思了，忙站起来。
1: 道姑请吧，我去服侍您休息。
0: 包金花没动地儿，用手往黑塞玉后边一指，
1: 小姐，那个丫鬟我一见就有缘，请小姐把她借给我吧。
0: 黑塞玉回头一看，见他指的正是林美玉，不由大吃一惊。
1: 这可不行，实在对不起道姑，那个丫鬟从小就伺候我，我一时也离不开她。
0: 包金花为什么单要林美玉呢？原来包金花临上山之前，诸葛英就告诉他说，你上山呢，一要收服包官宝，便于里应外合拿下武家寨；二是要探听李太白夫人林美玉的下落，并把林美玉的身材长相告诉了他。包金花上山后，从闲谈中听武红说，林美玉呀，已被太行山来的人给救走了。包金花一琢磨，这其中必有缘故，不是被山中的人藏了起来，就是武红撒谎。看来十有八九，这林美玉还在山寨里。当他得知自己同黑塞玉住在一块儿时，就向武红打听，这黑塞玉是什么人。武红说，黑塞玉啊，跟他两位哥哥都是黑风寨的，从前武家寨跟黑风寨关系不远不近，不过这次挺够意思，一请就来了。包金花想要探探黑塞玉的底儿，就上上房来了。进屋打量那几个丫鬟，看到其中的一个与诸葛英说的林美玉相仿，心里是又惊又喜。他机灵一动，心想，我何不向黑小姐以借丫鬟为名，把她带到我身边，我再探明真假。如若真是林美玉，那可太好了，倘若不是，也没有什么妨碍。于是向黑小姐提出来了要借丫鬟，并且单借林美玉。没想到黑塞玉说什么也不借。包金花善于察言观色，发现黑塞玉跟林美玉二人有些异常，就想以后寻找机会再探真假吧。于是站起身来，黑小姐，那好，我就借秋菊吧。说着告辞黑塞玉，领秋菊回房。秋菊来到西厢房，把被褥铺好，床帐放下，收拾了一番。包金花盘问秋菊，想从中得到一点音信，但是什么也没问出来，便把秋菊打发走了。
1: 秋菊走出西厢房，包金华关好门，吹了灯，躺在床上。秋菊回到东厢房待了一会儿，又悄悄来到正房，把方才包金华如何盘问他的事说了一遍。黑塞玉向秋菊耳语了一番，秋菊回房歇息。黑塞玉拿定主意了，这道姑是老奸贼李林甫的外甥女儿，他准是看出什么破绽来了，若不及早除掉，必招大患，干脆我杀了他吧，到那时我就装作不知此事，反正他们也知道太行山常有人夜入山寨。打定主意了，就到了三更天，黑塞玉轻绢帕包头短衣襟小打扮，手提一口薄片刀，刚刚收拾妥当，秋菊也来了。俩人来到西厢房门前，秋菊放风，黑塞玉侧耳贴到门缝那听了听，里边没什么动静，他把刀顺门缝插进去，上下一滑，用刀轻轻把门给拨开，推开半扇门，蹭侧身进了屋了。原先林美玉就住在这屋，黑塞玉常来，所以对这儿很熟悉。他轻手轻脚进了里间屋了，来到床前，听到帐里有均匀的喘气声，黑塞玉左手一撩床帐，唰，拦腰就是一刀。他为什么拦腰砍呢？因为睡觉之人蒙头盖脚，看不出头朝哪边，他怕掀被子耽误事儿，所以先砍了一刀再说。这一刀下去，那刀像砍在棉花上差不多。黑塞玉感觉不对，忙掀开被子一看，床上没人，刚要转身，床下伸出两只手来，砰一下抓住他那俩脚脖子，猛地一拽，扑通，黑塞玉就倒地上，手中那刀刺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也甩出去多远。原来包金花躺在床上没睡着，他听到院子里有脚步声就下床，又听到有拨门声，包金花把枕头放在被子里，就钻到床下，发出均匀的喘气声，以此来迷惑黑塞玉。包金花从床下钻起来，三下五除二把黑塞玉给捆上了。黑小姐，你性情孤僻，不爱走动，怎么这么晚了到我屋里来了？黑塞玉一听这话气坏了，少说废话，杀剐随你。黑塞玉，我来问你，那个丫鬟是不是叫林美玉？不是。房门外，秋菊听到屋里扑通刺啦啦啦啦啦啦啦一阵响动，料到出事儿，到窗下一听，知道黑小姐被擒，赶忙跑回东厢房，叫醒林美玉跟众丫鬟，把小姐行刺未成被擒之事简要说了一遍。夫人，夫人呢、啊、您赶快躲一躲吧，我们想法搭救小姐。林美玉稳了稳心神，那道姑既然找我，我若走了，小姐必定吃苦，带我前去见那道姑，你们设法来搭救小姐。说着走出东厢房。这功夫包金花已经把灯点上了，正在逼问黑塞玉，猛听有人叫道，休得对小姐无礼，林美玉来了。话音未落，林美玉走进房中，我就是你要抓的林美玉，绑吧，请你马上放开黑小姐。说着话双手倒背侧身而立。包金花盯着来人，你当真是林美玉？当真。那么请问何人将你救出冷寒宫呢？救我出冷寒宫的是我贤弟马彪。哦，那么你可认识郭子仪？郭子仪那是我父李太白的徒儿，那我怎么能不认识？那么马彪跟郭子仪如何称呼呢？马彪跟郭子仪二人是师兄弟。包金花听到这儿

0: 娘再差，扑通一声就跪倒在地。林美玉可以赛玉一下子都愣了。林美玉就问，你是何人？
1: 师娘，我是郭子仪之妻包金花呀，奉命前来打探师娘您的下落。
0: 刚才包金花为什么再三盘问林美玉呢？虽然诸葛英对他说了林美玉的长相是，你看就在咱们身边，是你看就在咱们身边，谁跟谁长得挺像，哎，也有。包金花怕认错人耽误大事，故而是仔细盘问，先问他是谁救出来的。眼前这个女子若不是林美玉，绝说不出马彪的名字来。这一问，包金花心里有底了，但是还觉得不十分托底，就又问了两句。你别看两句，但弯子绕得大，如果对方不是林美玉也绝答不准。因为这个李太白跟郭子仪是以师徒相称，郭子仪与马彪是师兄弟，而李太白与马彪又是盟兄弟。当初二人结拜时，马彪说什么也不干，他觉得自己哪能跟师兄郭子仪的恩师拜为兄弟呢？这不乱套了吗？以后称呼起来也没法论。但李太白非结拜不可，说各论各的。马彪被逼无奈，没办法，只好跟李太白结为金兰。所以如不是李太白夫人，哪能对答的这么准呢？林美玉听郭子仪说过，在山东打擂时曾招了一房妻，名叫包金花，但是在洞房里他一头撞在墙上，再以后就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了。林美玉想问问怎么回事，一看人家还在那儿跪着呢，赶忙上前搀扶，快快起来，金花呀，黑小姐乃是我的恩人呢。包金花忙给黑小姐松绑，黑小姐，恕我多有冒犯。黑小姐那脸也是一阵红一阵白，啊，哪里哪里，我差点结果了你的性命呢。黑小姐说着转过身，夫人，还是请到上房一叙吧。三个人走出西厢房，黑塞玉叫秋菊到上房伺候。秋菊一看也愣神了，怎么眨眼之间就烟消云散了呢？忙去告诉众姐们，大伙一听啊，赶忙到上房给夫人小姐道经。黑塞玉只留下秋菊，让其他人回房休息。林美玉不知包金花撞墙之后到哪儿去了，为何来到武家寨，包金花弄不清马彪救出林美玉，林美玉怎么到这小跨院来了，黑塞玉弄不清包金花跟他舅舅李林甫是不是一条心。另外包金花也弄不清楚黑塞玉跟武家三弟兄是不是一伙的。他不有那么句话吗？灯不薄不明，话不说不透。三个人相互说了一番就都明白了。黑塞玉说他跟他两位兄长可以跟包金花一起斗反武家寨，俩人越说越热乎。黑塞玉提出跟包金花结为干姐妹，包金花也有此意，哎，就这样两个人成了干姐妹了，包金花为姐，黑塞玉为妹。书接前文，包金花给刘娇和黑塞玉引荐之后，二人相互见礼。黑塞玉打量刘娇，只见刘娇身高八尺，膀宽腰细，青绢帕包头，身穿三叉通口夜行衣，三排骨头扣，青兜裆裤，鱼鳞裹腿，青护膝，青快靴，一口钢刀斜插牛皮软鞘之中。再往脸上看，面色红润，五官端正，两道剑眉斜插入鬓，一对眸子闪闪放光，精神饱满，是好不气派。黑塞玉看罢忙问，哦，不知刘将军上山所谓何情？话音刚落，包金花接过话茬，嗨，也是为了

0: 盗药之事，贤弟呀，我们姐妹二人得知阴阳道下毒手伤了子怡跟少保，非常着急呀，也想除掉他，弄来解药。怎奈他们师兄弟都住在大营之中，那大营防范甚严，实难下手。贤弟，咱们下一步该当如何？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6: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极道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府，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欲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仲、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
7: 三个女人的丈夫都在金川前线，素日消息来往自然要比别人亲密，此刻提起了朵云，唐儿也是一样的关心，问道：阿贵家弟妹没说教我们做什么，总不成是只见面说说女人话吧？巧云说道：贵嫂夫人说皇上赏识沙罗奔是条汉子，可怜金川70,000藏民苗民，就算把金川踏平了，死得鸡犬不留，那块土地终究还得有个靠得住的人安顿，叫我们去把这些话变成我们的女人私房话说给他听，劝着他，劝些丈夫别再抗拒天兵，归顺朝廷，扶个低认个小，到大营投诚。皇上得饶人处且饶人，大家兄弟姐妹过起来岂不是好？他末了一句说得天真，唐儿听了不禁一笑，又皱着眉说道：他一个女人家只怕当不了外头人的家，再说他那么烈性的在北京敢劫人，当着皇上面动刀子自杀，我劝得动吗？你们是吃过他亏的，他那么厉害怕不怕？巧云的脸一红，

起初怕，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女人。后来我想，掉个个，我要是朵云，我会一头撞死在那院子里。她是女人，我也是女人，如今她在难中，也用不到怕她。丁娥偏着脸想了想说道，女人和女人心都一样的，咱们劝她为她丈夫好，又能何足平安，要是我就自己死了也值啊。听我们那口子说，他们那族里和我们这块不一样，女人也能办大事儿。她在外头就给金川买办了很多药材，还往金川递消息，我们试试不妨的。

嫦儿心里不由得惭愧，她是除了丈夫时不时还惦记别的男人的女人，心思比这两个人繁复纷纭的多。脸上红了一红，笑着说道，我知道阿贵的意思，西北河桌那边有事儿，那个叫阿穆尔萨纳的还住在北京请兵，他来我府走动送了不少礼，还有100张牛皮，我没见他，收了10张给下人们做皮靴子，剩下的叫他给皇上做个牛皮帐，射到圆明园去，皇上是想叫我们男人抽出脚来去南疆，阿贵没说，也是怕我们女人嘴没遮拦透露给朵云，怎么着，先给他送点见面礼儿，我给他点尺头首饰，你们要有针线活计，也叫人送养蜂家道，心里先有一份情，见了面松泛着说话，没得和男人们一样刀枪相见唇舌来往，太郑重了反而不得，等接驾的事一完，咱们会齐了去看他。三个女人议了一阵儿，唐儿也得借机休息，喝了一碗参汤，觉得精神可以，就起身笑着说了，那边还有一大群呢，连吕亲王世子的夫人也在候着，去晚了人不说我忙，倒是有意拿大似的，你们就坐这歇着，吃饭时咱们还一桌，我得去和大家打花呼哨了。他对镜子照了照，理了理鬓角，换了妆容出来，见梨儿站在门口，就问道，又有什么人来了？梨儿朝门口一瞥说，是高恒家夫人来了，送了2幅素尺头，还有给三个哥各一双鞋，问我能见见您不能，我说做不了这个主。唐儿顺他方才目光向外张望了一下，果然见高恒夫人郭洛氏十指交叉远远地站在门方口，穿一件洗得泛白的靛青大褂，在来来往往的诰命夫人旁边显得局促畏缩，低着头直拧脚尖，形容甚是孤索落寞。唐儿叹口气道，人到了这一步真叫没法说，你去请他过西花草厅草坪子那儿等我，再到账房支240两用银票送他出门再给他。说罢就向上房，到议事厅和各位诰命寒暄道法，遇有宗室亲王家眷还要一一请安，铺白家人以品级礼敬，要伙房素斋单子来看，好一阵忙活，一边向西偏门走，一边回头大声吩咐，叫门上人用素纸写张谢客榜，预备着接驾给老佛爷叩安，从明起不再见客，请书办房老先生用心点，瓷器里要礼上周到些。说着学身进园子，高恒夫人就坐在花厅石阶上等候，已经站起身来，唐儿笑吟吟地迎上去，见他要拜赶紧扶住了，实在是减慢你了，外头乱里头也乱，这屋里是我们老爷的禁地，军书文案档案怕乱了，连我也不能随意进去，叫你在外头等。我说丫头们呢，怎么这么没眼色，还不拿两把椅子来。郭洛氏赶紧摆着手，不不不，不消生受了，给六太太搬个座，我站着说两句就成。到底唐儿还是按着他坐下，说道，就不论高恒傅恒他们那一层，咱们一个满洲老姓，娘家辈分我该叫你声姑姑的，我知道你如今境遇，将心比心也替你为难，有什么话尽管说，能帮着手的我断没有不帮的理儿。郭洛氏心里边一酸，就用袖子抹眼泪儿，齐声说道，如今家败人亡，走到哪儿都人憎狗嫌的，难得你还这么待我，虽说咱们是姑侄

0: 论起岁数，我比你还小着两岁，你就当我个妹子好了。你忙，我不能多耽误你。我是想，皇后娘娘轰了，已经有大赦诏书搬下来。高恒虽说没材料不成器，先前也受过朝廷包养，且是他在八义里头的数。我妹子是跟老佛爷的人，也求过太后的恩典，他的事儿只求饶他一命，回来黄庄子上，我们夫妻种地去。说着就带了哽咽声，只要放声，强忍着抽泣着。堂儿满府里都是人，只盼着他早点走。听见这话，想了想，太后慈宁宫里有个叫迎儿的，确实也是一族，该是郭洛氏的远房妹子。愣了一下，有点关心地问，老佛爷是怎么说的？老佛爷恩允了吗？
1: 那时候啊，皇后娘娘还没出事儿，老佛爷说这要看军机处他们怎么议，他老人家最是慈悲为怀的，说是人命关天的，得超生要且超生。
0: 哦，那你如今怎么想呢？
1: 我呀，我想六爷金川的差事这就要办下来了，他必回北京的。六爷一品当朝，主持军机处，贵爷、纪中堂、刘中堂、尹中堂都瞧他的眼色，万岁爷也从没有驳过六爷的调陈。
0: 你别说了，你的意思我明白了。唐儿听了之后沉吟着说道，高恒和钱度的案子面上瞧是刘老中堂主持，其实啊，从起手到审理都是万岁爷提调着一步步走的。上回跟你说别乱走门子，那是真话，不是打模糊糊弄你。捅到御史那儿，没头没脑再揍一本，你那不是雪上加霜？不是我站杆二上说合掌的话，男人在外头做事从不和家里商量，待到出了事儿，还要雷你替他上下跑腿说话，再不要白给人填军机处自然要议。你要信得起我们老爷，能说话能留地步的地方他不会落井下石的。我们两家通好，你要信得急，你一趟一趟往这儿走动，老爷反倒不好说话。你仔细思量，我说的是不是？高恒夫人听完了，擦着眼泪说道，
1: 太太这话是极对的，十六爷福晋还有十二爷二十四爷那府里也是这个话，只好听他的命就是。我已经尽了心了。我想啊，高恒虽然不好，如今天下有几个好官啊？甘肃的乐尔锦、福建的王胆旺也奉旨拿了，牵扯一两百官员都要革职拿问，这么多拆蓝屋的，有多少不在八义里头的，总不成葫芦都煮了一锅烩了。万岁爷是信山信佛的人，必要甄别的，也要容许改过自新的。像卢桌，当初杀了也就没了，起复出来，照样给朝廷出力。
0: 他絮絮叨叨又反复譬喻许多例子，唐儿耐着性子又劝又安慰，好容易才打发他辞出去了。唐儿也不送他，从偏门进来，见家人们正抬桌子布置席面，叫过一个小厮吩咐着，把我南边那间房打整出来，中间隔上竹帘子，请马先生过来说话，席面不要上酒，就是便饭，夫人们有事要回去的也不必勉强，把还人家的礼封好送轿子上就是。说罢又进北厢和丁和二人闲话。

听饼说房子收拾停当，隔门又进北厢第二间，坐定了吃茶。马二垮子已经进来，就竹帘外一个躬身，陪着笑说：“给六奶奶请安，听他们传马先生，弄得我异症，半晌才明白是叫我。我是六爷门下老跑腿的了，奶奶只管还叫我马二垮子就好。”你如今是观察，是道台之分，在外头那还得了，做八抬大轿了。唐儿隔帘子看他，方脸小胡子小眼睛，穿着又宽又大的石青袍子，手握一柄香妃扇，袖子翻着雪白的里子，又像不修边幅，又像干练洒脱。暗地一笑，你很辛苦的，过了湖广又去云南给我采办，着实生受你了，等老爷回来再谢你吧。马二垮在银元纪晓岚的脸面结实了斧痕，几年来这府门槛都踢平了，都是这样和唐儿见面。他一本正经坐在窗前，眯着眼光想往帘子里看，外头明里头暗，什么也瞧不见，就看墙上的字画，欠身说道：“我仍旧是个皇商，能给六爷奶奶跑腿办事儿是我的造化，奶奶千万别说谢的话，那见外了。我这次去云南卡瓦银矿，又见了吴尚贤，他孝敬老庄亲王、阿贵夫人和六奶奶，每人一尊银佛，十斤蛇胆，没有写进礼单里头，也请奶奶加纳喽。”唐儿想了想问道：“这个吴尚贤是不是上回云南总督张允随说的想开矿的那位？”“哦，矿他是早开了的，如今哪儿还有什么矿进？吴尚贤是云南石屏州秋水村一个泥脚杆子，独自闯卡瓦，闯下偌大事业，想给朝廷出点子力，争个功名。缅甸的国里如今乱着，中央朝廷和各部酋长闹生分，却都和吴尚贤兜得转呢。自我大清兴国，缅甸一直没有朝贡。您别瞧吴尚贤不起眼儿，他正想说和缅甸王称臣纳贡。您见圆明园里那些大象，老死的没几头了，那都是打缅甸供过来的。哎呀，那大象是他们那国里进来的呀。”唐儿睁大了眼睛，眼中闪着惊喜的光芒。他随班元旦朝贺见过太和殿前的驯象，在圆明园还把福康安送到象背上玩耍过，极是新奇好玩的，就说道：“这十几年元旦都没有摆象队，我问王八尺，说是已经不够八只了。可怜劲儿的那些象灵通人性，有只老象临死前还跪在太和殿前品级山旁，朝上磕头流泪，我听了心里还难过来着。感情都是打那儿来的。这个吴尚贤，我原想和你一样是个生意人，这么大方体面的，又懂大礼，下次他要到北京，路过蒙古就捎个信儿，我们老爷准见他。”这个话前头都对，唯是从缅甸来供，无论如何也不会路过蒙古。马二垮子听纪晓岚说过这位贵妇人住北京一辈子，只知道左右上下，弄不清东南西北，不禁一笑，嘴里边答应着：“他听见奶奶这个吩咐，准高兴地笑开花。回京后听家里人说，奶奶外头的账还没收齐，只交了六七万利息，不知道他们回奶奶了没有。要是急用，我这儿就先给您垫上，奶奶瞧怎么样。”唐儿嗫嚅了一下，声音

放低了一些。这个嘛，你和账房上头商议着办，我是个无可无不可的，宁可不办也要紧密些，除了账房小王，竟是谁都不知道的好。方丈名声不好，这我知道，立过三分就是贼，所以顶头只能收二分，你抽个头算替我白劳动。我的几个庄子都减了租，家里用项越来越大，赏赐嚼用来往应酬，就像这些人来拜访，回的礼比收的礼要多得多。老爷一心扑在外头政务上，家里千事万事总归不管，不替他操持一下，实在也顶不下来。老马，我告诉你呀，只要外头走漏一点风声，那只有你才说得出去，就是你闹生分了，账一抹我干净不认，放出的银子也全归你，交情脸面你是不用想了。马二垮子听他说的决绝，愣了一下说了，慢说您，就是乡里破落户孤儿寡母托我办事，我也不敢欺心，何况我有多少事要求傅中堂和六奶奶硬币呢？小姨亲王、老庄亲王、小于郡主、二十倍方头、原长中堂和季中堂家里也放账，还有利银收到三分的，您这点装殓银子放出去为的补贴家用，说透了就是点养廉银子，这么大个相府，这么大开销，要不是您费心费力操持，早就支撑不来了。放心，老马做事无论是公是私，断不至于走风漏气儿的，那都用得七妹名义办的，就有什么老马顶多拼着一文薪水不领的那个道台顶子顶出去就是，本来捐这个官儿就为的这个退步，哪有把六奶奶亮出来的理儿啊。说着听自鸣钟响，就笑着起身告辞。唐儿也向他道了法，待马二垮子走了，打起精神应酬各官命妇。晚间人散卸妆，歪在床上一件一件思谋筹划，怎样接驾，怎样见太后，如何迎皇后子宫，如何哭拜叶灵。想起皇后贤淑务德，平日种种好处，自己和乾隆偷情，皇后心知肚明，却上下顾全大家脸面，不免是面红眼酸，感慨垂泪。又想傅恒撤兵道理继承，转念想起高恒落局，高恒夫人的落魄相，反觉得宦海波贤人情炎凉，果真对他袖手旁观，不但下头官员议论他忍，将来万一自家有个差池，在位的谁肯援手。放账本为补贴家用不足，傅恒知道了领不领情，外头轻易令人可惧。想起马二垮子的话，才略为放心一些。他盛年所居，丈夫长差在外的人，免不了又想男人。傅恒却是掠影而过，转想阿贵盛壮，赵慧英武，走马灯似的又想起和乾隆往事，情动心热间，迷迷糊糊的也有一番光景，直到窗纸泛青，这才朦胧的睡着了。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0: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6: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要做旗舰去，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7: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7: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7: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8: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极道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辅，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仲、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
9: 一连几天，马二垮子都忙碌着，先是督促家人给各家放债的福晋收账，把从云南采购的药材、布匹、茶叶等分拨往各府里送，又惦记着觐见阿贵，必定要问缅甸形势和吴尚贤开矿的情形，怕说不清楚，一条一条写，又画山川地理图形。公司里外各处巨盗忙得发昏，乾隆法驾怎样入城，如何安放皇后子官，满城百姓文武百官怎样叩拜哭灵，各个寺院如何为皇后打轿送咒追抄亡灵，诸般繁华闹翻了一座北京城，他都没理会。恰这一天，皇后三期之礼完毕，朝事各务渐趋常情。朝阳门码头传来信儿，给纪晓岚采购的送纸，还有福康安买的西洋炮材料到货。马二垮子到西华门。

人打听实了，是刘统勋坐值军机，其余百官放假一日，料着纪晓岚、阿贵都在家。吃过午饭，忙着换了身衣服，打轿就往虎坊桥纪府而来。已经是四月下旬，将近端午的天气。从东西过来，穿街走巷，坐在轿里又闷又热，足足走了一个时辰，马儿垮子已经是汗流浃背。待到纪府门首下来，一边擦汗举头看时，一轮斜阳晒着，西边一带天边压现处楼云峥嵘，墨线一般映得门前海子发蓝，就知道天气要变。一头叫小厮骑马回去带雨具来，一头便上门请见，却见是家人王成守坤，他在这府里更是熟极了的。王成一见是他，早迎了上来，满脸笑成一朵菊花了。马二爷，亏你还想着我们这儿，想死小的们了。嘿嘿嘿嘿，左不过你们的荷包想我的银子就是了。瞧着你比上次更精神了呢，你这句话呀像不像样的，昨晚上我去春香院，花大姐也是这么说的。说着从腰里取出20两一块台州文饼，你5两，剩下的照老规矩给刘琦、任老他们几个分，只别叫你们头魏成知道，禀了老爷训斥你们，老马就管不到了。老爷这会儿做什么呢？又在书房里写字。王成飞快地塞了银子，一边前头带路，哈腰陪笑说了，老魏犯了老寒腿，老卢回何建府办事儿去了，府里现今真是山中无老虎，我们沈姨娘现在病着，太太是个死门不出的，还有两个姨娘也主不了事儿，二门外头跟捅过了的马蜂窝似的乱成一团。这边走，老爷在书房那边呢，今儿午饭过贵中堂就来了，在花厅里头说话，贵中堂从来是说完话就走，你在书房等着就是了。那纪晓岚宅院无论体制规模大小，都远不能和傅恒的国舅府相比，只是一个四合院进一重，再一个四合院房舍相连，天井狭小，甬道偏窄，七折八弯转着到西边一个小小花园，看去才略微开阔了一些。便听纪晓岚正在侃侃而言，嘴祸害百姓的，一是吏，二是衙役，三是官员眷属，四是官员家人仆从。前朝诺敏是这样，今朝王胆望、乐而锦也是这样，这四种人无官之责，有官之权，一般官员除了捞钱，也还要顾及考成名声，这些人除了银子什么也不想，依草覆木，护士作威。又听阿贵的声音插了一句，是爪牙。对，是官员的爪牙，爪牙扑在身上，又抓又撕又咬，百姓直接感同身受，若论心里的恨，比恨官还要切齿。所以甘肃的案子，凡牵连到此辈人物，不必请旨，刑部就能办，该打的、该加的、该留的，一律一律从严罚落。他一边说着，阿贵一边回应着，说道，回头和刘公议议，这是我们就有的权，我的响头借着案子严办一批敲骨吸髓的爪牙，可以示朝廷以公治民的大义，给一些鼓噪不安的百姓出出气、透透风，力气只怕就少些，只是不能显着军机大臣们太心狠手辣了，也不能太顺一些刁民的心，有一等不安分人日日盼着大乱，
恨不得

0: 的狗屎盆子扣在天子明堂，恨不能所有官员一股脑杀尽了才解恨出气，也不能遂了这起子小人的愿。他正说着呢，突然冲窗户外边喊，那是老马吗？你这夜游神怎么跑这儿来了？进来吧。哎，来了。马二垮子正射阶上台要进书房，听阿贵叫自己，冷丁的吓了一跳，赶紧满脸堆下笑容，三步两步进了花厅。我见阿贵盘膝坐在榻上，手捏着葡萄干品嚼说话，纪晓岚在榻下卷案旁边握着大烟斗剃烟油，就干净利落地打了两个签，笑着说了，早听人说贵中堂文武全才，武功高强，赛如黄天霸，果不其然，您又不临窗，窗户上又糊着纸，我在院里走就听出来了。他这一顿武功高强奉迎得不三不四，纪晓岚阿贵二人都是一愣，听着又是一阵大笑。阿贵笑得身上打颤，说道，下回见我该是飞檐走壁铁布衫，刀枪不入，飞镖打出200步穿杨落铜钱了。你从这竹帘子看，看不见你进院子上台阶吗？马二垮子顺着他手指往外看，不由得也笑了起来，故作小丑扰了一句戏词，哎呀呀，原来如此。因见案子上搭着两张宣纸，上头墨迹纵横，尚未干透，凑近了问，哪有这么长的中堂帘子，敢怕是楹帘吧？上回我弟弟打广里过来，他在那儿开着字画店，把贵爷赏我的字挂出去当门面，谁知有个扶桑国的富客出价600两硬要买去，今儿既写字儿，二位大人索性再赏我一幅。说着看那楹帘，只见黑顿顿的颜体写着，尧舜生汤武敬，五霸七雄丑未尔，伊尹太公便算一只耍手，其余拜将封侯，不过摇旗呐喊称奴婢。四书曰五经引，诸子百家杂说也，杜甫李白会唱几句乱弹，此外咬文嚼字大都沿街乞讨闹莲花。马二垮子笑着说了，亏这番议论是戏台楹帘吧，便宜了戏子们。阿贵说道，这是皇上给圆明园新修戏台写的主帘，别瞎议论，东头那幅是济公的次帘，你看如何？马二垮子听说是乾隆御笔，吓得心里边一沉，忙转过东边看纪晓岚的，却是隶书，出将入相，仔细端详，无非借古代衣冠，奉劝众生愚昧。福山祸淫，殷勤献眼，企图炫世人耳目，实为菩萨心肠。心里边颠对着，婉约工巧自然是纪晓岚的好，若论气势雄阔，议论奇伟，比起乾隆一联就差得远了，已经是品评出高下，嘴里却说，皇上的联气概宏大，别开生面，济公议论深邃，道心精微，与主联表里相张，真称得上珠联璧合。说着就不住地称羡，又夸字写得好。纪晓岚笑着说了，你这人就是善拍马屁，真正字写得好的不是我，也不是阿贵，是刘墉，功底扎实又求新变异，连尹继善也不能望其项背。你这马屁精上回说燕好，又说燕明好， 我刻了一方给你留着，听说去了怡王府，又说门窗好，我去看看。木雕十八学士过瀛洲也并不出色，问你，你说是紫檀木的，原来是质料好。马二垮子一眼见鸭卷一方新砚，取过来看明，工于续句，不吝于译注，富而如斯，于富乎何物？看完不禁合掌笑着说了，这必是给我的了，谢中堂爷的赏。这年头除了到深山野林里渔樵耕读，哪儿不要拍马屁呢？千穿万穿马屁不穿，我就盼自己善拍各种马屁，那就到处兜得转了。到处兜得转，善拍各种马屁。阿贵一口茶吞得几乎呛着了，跟纪晓岚二人都是仰身大笑，过了许久才喘过气儿来，说道：改日闲一闲再听你拍，叫你的天津厨子单给我和纪晓岚做河豚鱼吃，你把吴尚贤的情形写个小传出来，还有他和缅甸国王的过从人事也都写进去，预览之后不定还有旨意给你去办差，给吴尚贤写一封信，好生联络蹦柱图司，说明朝廷恩义，吴尚贤的茂龙山场地理位置也说清楚，张允随也有折子，只是说的不甚明白，蹦柱是缅甸那边还是我们这边都没写清楚。马二垮子一口一个应承预备河豚，听他改口说正经事儿，赶忙改容称事，又说道：蹦柱是卡瓦土司，在永昌顺宁边界，鸽子叫蹦柱，弟弟叫蹦坎，下头子侄姓孟、莽恩、莽闷三人分掌地方，属云南版图，不属缅王管辖。中堂爷既有这军谕，我这就给吴某写信，他是个能干的，不至于疏漏害事的。他说着，阿贵频频点头，纪晓岚也听得极为专注，苦于没有研究过地理图志，只是从政务严格上大致理会而已。一时马二垮子说完，见二人无话，又不能和纪晓岚说私事，就起身告辞，含糊地说了：纪中堂要的宋版纸、宣纸和薛涛笺都运到了，回头叫卢管家或者老魏头去朝阳门外码头提货，我来就为这个，请大人们宽坐，我且回去了。阿贵笑着说了：你说起购货，我倒想起要问你，上次去傅六爷府见两根长铁管子，说是红毛国进来的，没有缝，也就茶碗来粗细，问他府里没一个人知道做什么用场，是你给他买的吧？啊哈哈，那是康哥要的，他想仿造西洋炮，别小瞧了那管子，论斤买的，一两银子不到三斤，康哥说要又细又长又结实，炮弹才打得远。纪晓岚和阿贵不禁一笑，这个福康安就是不安分，居然要在府里试着造炮。马二垮子说：我跟六奶奶回话，哥要照西洋画画的和供来的洋炮舰图样造炮，断然使不得，洋人造炮那是极讲究的，图式图样炮架机件都配套，不能看看模样就动手造，炸了膛要出人命的。六奶奶慌了，趁着福哥上回池子里试炮船，一炮就把船龙骨给蹬成两段，还不肯改，叫人往里头塞了铁丸子，火烧的驱扇似的七扭八弯。康爷还没回来，回来了准要拿老马当出气筒呢。他是又拍掌又叹气又摇头，一脸的沮丧。 阿贵和纪晓岚都笑了。阿贵说，这个马屁没拍响，由我和福康安说话，傅恒也一定要训斥他的。私造火炮，不管理由多么堂皇，此例不可开，你赔他个小心，没事的。还要往下说呢，王成匆匆地进来禀报，
1: 老爷，内廷王公公来传旨，叫您递牌子进去呢。
0: 纪晓岚说，既来传旨，快请进来。
1: 哎，他说就在门外等着，一道进宫，在养心殿见驾。
0: 纪晓岚就赶紧蹬靴子换袍子，挂朝珠戴冠，嘴里边还嘟囔着，这会儿再叫进会有什么事儿呢。阿贵笑着说了，你只管进去，别忘了把这两副楹联带上，没准是圆明园里叫你踏看景致，给匾额题词儿的。说着也站起身来，待纪晓岚更衣过了，同着马二垮子前后一道出府，却见王八尺勒着缰绳站在门首下马石旁。阿贵笑着说，王头，是你来传旨？王八尺早瞧见了，笑着迎上来打签儿，
2: 贵爷您在这儿，不理到您府上，有旨叫您也进去呢。
0: 纪晓岚便忙着喊轿子，看看天已经阴上来，又叫人带两副雨具，给贵中堂取一副朝珠。家人们忙成一团侍候，马二垮子一眼见和珅骑着骡子远远过来，笑嘻嘻地迎上去一个揖，
1: 恭喜您进銮一位，这一回真的是官，一步登天到天子眼前了，你来的不是时候，走，老东来顺，我请你吃涮羊肉去。
0: 阿贵纪晓岚没心思再理他们，各自升轿呼拥而去。待到西华门外下轿，天已经完全阴沉了下来，这里门外原来是张廷玉的次第，再向北是太医院，都已经拆平了，足足上百亩一片空场。张廷玉原来书房西的一片海子和太医院的几株老树都被灰蒙蒙的矮气笼着，依稀可想当日风貌。平坦坦一大片广场上空，浓云重压，一层层的云头或褐或灰或白，不安分地涌动着拥挤着，覆盖的紫禁城灰蒙蒙暗悠悠的。凉风袭来，轿中带出的满身热气一洗尽净。突然一声闷雷，云层后的电闪破缝而出，远处飒飒的雨声略略带着腥味裹进前来。阿贵和纪晓岚随王八尺进来，过武英殿玉带桥，由北入隆宗门到军机处，雨点追在身后也不紧不慢地随着，竟然没有淋着。见刘统勋还在伏案疾书，两个人这才松一口气儿。阿贵见他专心致志，头也不抬，笑着说，太暗了，刘公该长一盏灯了吧。啊，不知不觉的天就坏，见云翼坏，见云翼有雨洒天街，不禁莞尔一笑，哈哈，我还以为傍晚天暗了呢，原来下雨了。就向纪晓岚伸手，烟给我一点儿，还是你的关东老叶好。纪晓岚赶紧递烟和包，笑着说，请客见驾，烟锅子收拾好，别像我当年金殿误队雪中失火，批什么文章这么用心的。
3: 哎，一件人命官司刑部送上来，各造口供对不上，时间也不合，真不知道他们怎么弄的，我逐一画出来批出去重审。我见皇上从来不抽烟，你放心，我的靴子走不了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各位好，我是洪浩，
6: 我是刘莎。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自美伊战事以来首次跌破每桶70美元。
6: 今日财经头条：应对智能体孤岛、身份仿冒、数据泄露，市场监管总局推出标准体系，给 AI 立规矩，让人工智能安全、可信、向善、可控发展。
5: 热点财经报道：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启动，65个药品品种纳入集采范围。高值医用耗材集采价格下降明显，集采心脏支架使用量超过1000万，基本告别万元时代。
6: 记者调查，网络平台暗语售卖处方药，被管控的麻醉类、精神类药品流入青少年手中，成为隐形杀手。
5: 我国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对职业能力有哪些要求？
6: 化妆品原料新规发布，给新原料合理松绑，防脱发、抗皱、去屑、祛痘、除臭等新原料不再作为高风险功效原料管理。
5: 15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具体投向哪些重点领域？日常用品。
6: 随着市场聚焦于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局势改善和石油供应增加前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6号显著下跌。纽约原油期货近月合约价格收盘价自3月以来首次跌破每桶70美元。具体来看，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69.23美元，跌幅3.74%。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1.99美元，跌幅4.34%。
1: 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5: 随着大模型技术迭代升级，具备自主感知、主动执行能力的智能体加速走进各行各业，正在从单一工具转向跨场景协同作业的新型智能形态。但快速发展的背后，通信接口不统一、互联互通难度大、身份管理体系缺失等一系列现实问题亟待破解。市场监管总局日前批准发布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7项国家标准，构建起身份标识、能力描述、供需发现、协同交互、工具调用闭环标准体系，填补了这个领域标准的空白。不同平台的 AI 智能体各自封闭，怎样才能顺畅互通、高效协作？标准的落地又会为智能体产业生态带来怎样的深刻变革？
7: 随着智能体规模化落地、多场景普及应用，海量智能体跨平台、跨场景、跨领域互联协同成为产业发展必然趋势。但是智能体互

0: 联系列标准，为未来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和产业应用确立了原则框架和能力要求，是我国人工智能标准化体系系统性布局梯次推进的重要一环。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信息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张世宗用三个转变概括了标准的核心作用。
1: 一是化孤岛为网络，标准将原本封闭的智能体系统转化为可以互联互通的节点，推动了形成网络化的智能体生态。二是化专有为开放，通过统一的描述与发现机制，大幅降低了中小企业的技术门槛，使其能够融入主流的生态，激发了长尾创新活力。三是化无序为有序，在智能体自主能力快速提升、深度介入物理场景的关键阶段，我们提前划定了安全合规交互的边界，实现了产业创新发展和安全治理的动态平衡，为人工智能的安全、可信、向善、可控发展提供了基础支撑。
0: 这套标准也被业界称为智能体互联协议 AIP 系列标准。事实上，随着全球智能体产业快速发展，国际上已经出现了一些解决智能体互联问题的协议，比如 MCP A2A。 那么这次我国发布的这套标准有何不同？它的核心优势体现在哪里？张世宗介绍， MCP 等协议更像是一种方言，由单个企业主导，彼此之间并不互通，而我国发布的这套标准是为全球 AI 智能体打造一套普通话和通用交
2: 链路的智能体互联完整框链路的智能体互联完整框架。标准统筹智能体全生命周期运行需求，系统破解了身份可信认证、跨域安全互联、交互不规范等共性痛点，构建起架构统一、逻辑闭环、安全可控的智能体互联底层技术体系。业内首次提出多中心化智能体发现与能力匹配机制，相当于把 AI 的私聊升级成了群聊，让成千上万个 AI 智能体能够在一个群里高效协同、自动匹配能力，不仅协作效率大幅提升，还大大降低了网络能耗。这套机制的落地节奏比海外同类方案快了整整半年。
0: 从产业发展角度看，这套标准的落地将为智能体产业生态带来怎样的变革？对于广大企业和开发者而言，他们会获得哪些实实在在的红利？张世宗说，
3: 行业内首次建立统一化标准开发底座，根源上降低了全行业的创新落地成本。 AIP 系列国家标准提供了统一的身份描述和交互协议，中小企业和开发者无需自行定义复杂的互联规范，可直接复用标准组件，省去大量定制化开发工作，有效压缩研发投入，缩短智能体上线的周期。行业内首次搭建跨域分布式互通生态体系，打破生态壁垒，行业内首次构建智能体可信认证机制，催生新型经济形态。
4: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5: 二人药品品种纳入集采范围，本次集采规则有哪些变化呢？一起来了解。
6: 本次集采共筛选65种药品，覆盖肿瘤、慢性病等临床重点用药领域。存在以下情形的药品品种不予纳入本次集采：一是2025年全国采购金额不足1亿元的品种；二是暂不具备公平竞争条件的品种；三是辅助生殖核心用药、临床必需且易短缺药品。本次集采针对群众关心的多元用药需求保障，遏制企业异常低价扰乱市场，压实重选药品质量管控等社会重点关切，对集采规则进一步优化完善。国家医保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
7: 比如说申报的药品是必须有2年的符合 GMP 的这个要求，同时啊，这一次呢还提出来像重选的药品包装不能够降级，比如说原来是单粒的、独立的、铝塑包装，不能够降级为多粒的、多剂量的塑料瓶装。
6: 本次集采明确要求各医疗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不得低于该药品近2年度实际平均使用量的80%，这也意味着企业的临床使用口碑、药品质量信誉、持续供货能力将直接影响自身最终获取的采购份额。医院将按药品品牌厂商填报采购量，不再统一按药品通用名申报。本次集

0: 台采购周期自中选结果落地执行之日起至2029年12月31号结束，整体周期3年，较长采购期能够为供货药企提供长期稳定的供货份额与市场收益保障。
1: 2020年开始，我国从心脏支架入手，先后组织了6批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中选心脏支架价格普遍降至1000元以下，我国心脏支架基本告别了万元时代。根据国家医保局统计，截至目前，集采心脏支架累计使用量超过了1000万个，占同期全国心脏支架总使用量的90%以上。有能力开展心脏支架植入手术的医疗机构数量大幅增加，更多县级医院参与到挽救急性心梗患者生命的赛跑中。我们来听报道。
0: 心脏支架植入手术是治疗急性心肌梗死的重要手段。随着心脏支架价格大幅下降，越来越多的基层患者得到及时救治。近日，山东省金乡县居民韩先生突发心梗，被120救护车紧急送到金乡县人民医院。
2: 到了急诊室之后，然后直接就去做的介入手术，心肌支架也就是7-8个月，价格非常亲密。
0: 金乡县人民医院专门设立救治心梗患者的胸痛中心，开通县乡村绿色救治通道，去年开展冠状动脉介入手术1700多台次。山东金乡县人民医院党委书记戴建军：
3: 25年，我们介入耗材采购的价格比集采前下降了90%以上。我们建设了覆盖全县、负责周边的30分钟黄金救治圈，建设了急性心肌梗死救治的高速路，也显著提升了急性心肌梗死的救治的时间。
0: 为了验证集采心脏支架的临床疗效，2024年开始，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牵头全国8家心脏支架植入手术量大、诊疗质量高的医院，对集采前后共9万余例患者心脏支架的使用情况、临床疗效、卫生经济学等方面的真实世界数据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集采心脏支架符合更低费用、更好治疗的政策目标。8家医院冠脉介入手术总例数增长15%，患者例均使用心脏支架数从1.5个减少到1.3个，例均住院费用减少25.8%。临床研究表明，冠脉介入手术患者术后2年内出现支架内血栓等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发生率与集采前相比均无差异，说明集采心脏支架降价未降质，用事实打破便宜没好货的偏见。
4: 昨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我们来关注一种潜藏在青少年身边的隐形杀手。前不久，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安部、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发布通告，进一步加强普瑞巴林、口服单方制剂、郁美制剂等高成瘾风险药品管理，明确禁止通过网络零售或者变相零售这类制剂。历年国家药物滥用监测年度报告都指出，麻醉药品、精神药品以及具备成瘾性的其他药品滥用人数逐年增多，未成年人滥用问题尤为突出。请听报道。
5: 普瑞巴林口服单方制剂用于带状疱疹、神经痛、癫痫、纤维肌痛、焦虑障碍，有长效镇痛作用，超量服用会产生明显心快感、醉酒般松弛、幻觉，极易产生心理与生理依赖。郁美制剂经常使用在镇咳化痰复方药中，核心风险来自右美沙芬，超量服用会产生幻觉、中枢损伤。除了这两类制剂以外，近年来依托咪酯、复方曲马多、右美沙芬等药物滥用情况也比较严重，其中未成年人受害风险最高。2024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2024年全国查处35岁以下麻经药品滥用人员 7.6 万人次，占全部麻经药品滥用查获总人数的 86.4%。 2025年国家进一步加大药物滥用的治理力度，青少年药物滥用人数明显下降，但致瘾药品低龄化、青年化滥用问题仍然突出。
1: 这些麻醉类、精神类药品如果用于治疗疾病，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就是良药，如果为了追求特殊的感受过量服用甚至滥用时，就会成为毒品。那么这些药品是如何流入青少年手中的？我们来听调查报道。
5: 按照规定，所有被列入管控的麻醉药品

0: 必须凭执业医师开具的处方才能购买和使用。第二类精神药品零售企业应当凭执业医师出具的处方按规定剂量销售，禁止超剂量或者无处方销售，不得向未成年人销售。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在网络平台上不少人违规售卖处方药、麻精药品，并形成一套暗语。打开某网络平台搜索关键词 PR80 优美，立刻弹出各种隐晦的帖子， PR 小美长期有待，是谁还在为普瑞犯愁啊，普瑞80开不了处方来找我，主页有普瑞80处方快递外卖都秒过来互关。在此类帖子的评论区，不少人发出求处方的评论，还有人评论我们这儿不让卖，小孩们跟疯了一样天天找，我们平时卖28一盒，这一段小孩自己都抬价60一盒。不了解内情的人可能看不懂，但实际上这是一套暗语，用 PR80 指代普瑞80，用晚安指代金刚晚安，优美指代幼美沙芬。北京安定医院成瘾病房主任邢孝萌：
1: 我们接触到一部分青少年，他们可能会利用一些社交平台，或者是这种海外代购，或者是网络黑市的这些渠道去进行购买。当然还有一部分呢，就是他们要赖的小圈子当中的这种同伴之间互相的分享和转卖。
0: 北京市律师协会行业发展委员会委员徐驰：
2: 幼美沙芬、单方制剂等药品属于国家管制的第二类精神药品，依据刑法第347条的规定，在法律范畴下等同于毒品，网上私自售卖、外卖变相零售，无论数量多少，均构成贩卖毒品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尤其向未成年人出售，法律明确从重处罚。
3: 昨天，民政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公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标志着我国养老服务行业的专业技术人员拥有了一个职业晋升的新通道。请听报道。
4: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明确，国家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面向社会提供养老服务师能力水平评价服务。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设置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其中初级、中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初级养老服务师应当能够参与老年人能力等综合评估，提供失能照护、失智预防、适老环境规划设计等服务，并开展基本的养老服务质量和效果评价。中级养老服务师除了能够组织开展老年人能力、需求、适老环境等状况的综合评估外，还要能够制定实施照护计划或服务需求解决方案，识别防范和处置各类服务风险，制定并实施养老照护人员培训带教计划，对初级养老服务师及其他养老照护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技术指导，提供养老服务信息咨询、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养老服务师去年被纳入国家新职业名录，本次暂行规定发布之日起，不再实行初级、中级养老服务相关专业职称评审。
5: 接下来说一说能源行业。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最近发布，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未来5年，我国能源体系将呈现哪些特征？来听国家能源局的解读。
6: 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表示，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综合生产能力将达到58亿吨标准煤，自主保障能力稳中有升，能源进口更加多元可控，能源结构更优。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 50%， 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 50%， 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表示，
7: 创新活力更强，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迈入世界能源科技创新国家前列，适应新型能源体系的市场和价格机制更加健全，基本建成全国统一电力市场。
6: 15/57，我国将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上上风电基地等，积极上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张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连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3: 1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具体将投向哪些重点领域？这些投资对推动经济增长将发挥什么作用？大家日常用电会发生什么变化？继续听报道。
6: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5规划中，既有能源生产输送的大工程，也有体现新质生产力的新项目。第一类投资用于强化能源安全保障，主要包括油气、煤炭、支撑性电源和煤制油气等。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表示，
7: 那么这些呢是能源保供的基本盘，未来投资呢将保持稳中有升的态势，五年总投资规模呢增长10%以上。
6: 第二类投资用于推进绿色低碳转型，主要是实施非化石能源10年倍增行动，电源侧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占电源投资比重进一步提升到接近60%。电网侧，建设跨省区输电通道、省间电力互济工程、电网主网架、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7: 让电力系统韧性更强，资源配置水平更高。15电网投资比14/15增长30%以上。那么这些项目建成以后，大家用的电啊更清洁、更绿色。
6: 第三类投资用于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主要包括布局一批绿色氢氨纯生产基地项目，拓展多用户绿电直连场景，建设包括新型储能、综合能源服务、虚拟电厂、算电协同等新产业新业态项目。这类新项目15/55投资规模将超20000亿元，既是拉动投资增长的新引擎，也为能源转型发展打开新空间。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表示，
7: 这20万亿投下去，将有效带动科技研发、装备制造、施工建设等产业链上下游全面发展，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啊注入强劲动能。
8: 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据统计，截至6月20号，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过10000亿元，汇集1.36亿人次，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给投入一块钱动10.3元的居民消费。
3: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22%。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4.3万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超过上届。
5: 记者昨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获批发布，我国在这一法规制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牵头与推动作用。
3: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47320亿元，其中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25982亿元，进口21338亿元，顺差4644亿元。
5: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快递暂行条例修改实施一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包装标准化率达到86%，全行业同城快递使用循环包装数量占比超过10%，企业使用绿色认证的包装数量占比超过5%。

0: 心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宣纸的生产工艺。宣纸的文明始于唐朝，产于安徽泾县，泾县属宣州府管辖，所以此地生产的纸被称为宣纸。古法宣纸制作工艺流程共有108道纯手工工序。简单来说，由原料选剪、对皮、切皮、拓料、带料、捞纸、晒纸、剪纸、剪纸等部分组成。宣纸韧而能润，光而不滑，洁白稠密，纹理纯净，搓折无损，润墨性强，并有独特的渗透润滑性能。再加上其经久不脆、耐老化、不变色、少虫蛀、寿命长、易于保存等特点，故有纸中之王、纸寿千年的美誉。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宣纸的生产工艺的由来。
4: 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5: 经济之声全媒体专题报道，他们你知道吗？今天请听中国股市第一行代码的敲击者。
4: 国家税务总局推出税收贡献账单，对集团企业经营管理有三大用途。
5: 化妆品原料新规发布，给新原料合理松绑，防脱发、抗皱、去屑、祛痘、除臭等新原料不再作为高风险功效原料管理。
4: 每日维权聚焦，头层小黄牛皮沙发使用半年就起皮，消费者质疑，商家以次充好。
5: 财经身边事，一二手房置换流程有突破，广州居民商品住宅卖旧买新首单签约。

0: 有一群普通人默默铺垫我们日常生活的底色，点滴付出融进我们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我们早已习惯了他们带来的便利，却未必听过他们的名字。他们你知道吗？
1: 那段时间真的是脱胎换骨啊，挫骨扬灰啊，就是完全就是我拿了命不顾一切把它搞出来，搞出来当天我就出院做音乐医。
2: 历史的指针拨回1990年盛夏，黄浦江畔正孕育着一场改变中国命运的金融风暴。六月，上海向世界宣告，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在年内正式成立。那一年，35岁的魏文渊临危受命，接过了筹备组组长的沉重帅印。然而，横亘在年轻筹备组面前的第一道天堑，就是交易方式的抉择。当时，纵观全球，西方发达国家的百年交易所里，主宰大厅的依然是传统的口头竞价模式。
1: 口头竞价也就用这个喊叫啊打手势啊来表达交易需求来完成交易。特别当时有一个感觉什么呢，说你上交所开业没多少东西，你不能弄得冷冷清清，在那个一个厅里面哇哇喊叫，还有点氛围，还有点交易气氛。
2: 站在时代的十字路口，提出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中国，难道还要亦步亦趋地去复制海外那种陈旧原始的肉搏战吗？当听说亚太部分新兴市场正在尝试推行计算机交易时，魏文渊的目光望向了地平线的更远端。他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捏了一把汗的决定，抛弃纸单和呐喊，直接上电脑。可在那个年代，这无异于一场近乎疯狂的科学幻想。
1: 那个时候上海算中国最大的经济科技的城市，银行里最多用那个小的简单的计算器，还在打算盘，说你这还是搞电脑，你这不是天方夜谭在这儿吗？这尽管那个时候条件都很差不具备，但是大家大胆是大胆闯。
2: 这是一次超越时代的惊人一跃，正是这个在当时看来极为冒险超前的决定，让襁褓之中的中国股市跳过了海外上百年的传统演进之路，从落下的第一笔交易起就傲然跨入了电子交易时代。1990年12月19日，伴随着这一声震碎旧格局的锣响，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交易。大厅内人头攒动，屏幕前呼吸凝滞，身披红马甲的青年交易员郭纯手指正悬扣在键盘上方。
3: 开业那天呢，其实我们在之前每家公司都摩拳擦掌做了很多的准备，包括客户委托的一些接受，包括场内怎么去操作。我后来发现开盘前的很短很短时间，光标已经在闪了，闪了说明可以输入了，但是输入呢只是给你把这个单子打在这个界面上，不能进去。等开锣了声一开以后，那我只要按一个键就可以了，就进去了。
2: 锣声余音未落，清脆的键盘敲击声已然叩响，郭纯落下的这一指不仅拿下了上交所的第一单，更成就了全球证券史上由电脑自动撮合交易完成的第一行代码。36载沧海桑田，如今奔流不息的电子交易系统早已化作中国金融市场的浩荡春风与无形空气。它如此高效便捷，熟悉到让人常常忽略它的存在，它又如此澎湃激越，每分每秒都在释放着大国经济的无限活力。仰望星空，我们不应忘记那些最初的星光。正是魏文渊这代筑路者以敢为天下先的孤勇，洞穿未来的远见，在大时代落下了最关键的一子，完成了中国金融史上一场改天换地的 壮丽突围。
0: 在方寸之间守望万家暖意，于无声之处铺垫日常生活，致敬每一位埋头耕耘默默付出的普通人。
4: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5: 国家税务总局近期创新推出了集团企业税收贡献账单服务，按统一标准归集展示集团企业年度纳税数据。对企业来说，这样一份账单有哪些用途？
6: 国家税务总局纳税服务司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税务部门初步选取了央企、上市公司及民营企业等500多家重点集团，并于6月中旬试点开展了向集团总部推送整个集团上年度税收贡献账单的工作。那么怎么理解税收贡献账单？

0: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说，
1: 所谓的税收贡献账单呢，就是税务总局依托税收大数据，按照统一的标准归集生成的这种企业纳税的账单啊，包括一个年度内的纳税的总额、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具体税种的数额，以及它的同比增减的幅度等等，它可以全面的去反映一个企业的纳税情况和对国家对社会的税收贡献。
0: 税收贡献账单将如何助力企业发展？中央财经大学财政事务学院院长樊勇认为，税务部门统一标准的税收贡献账单可以让诚信纳税成为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金字招牌。
2: 从对外展示角度来看呢，企业可以结合自身的实际经营情况，依托这个账单公示了权威的涉税数据，一方面呢，直观地体现了企业依法足额纳税、主动履行社会责任、清晰展现自身为国家和社会发展创造的价值；另外一方面呢，持续夯实自身诚信纳税的企业形象，让良好的纳税信用啊，成为企业参与市场竞争、赢得合作信任的优质的招牌。
0: 樊勇介绍，从内部管理角度来说，账单内的所有数据都经由税务机关按照统一口径归集整理，具备一定的权威性和客观性，可以作为企业经营管理的核心参考依据。企业可以依托这份标准化的涉税数据完成三项核心工作。
2: 第一呢，是评估整体经营管理成效，复盘自身的经营现状。第二个是提前排查防控各类涉税潜在风险。第三呢，是优化企业财务规划与资源配置，通过企业的数据驱动经济化管理，全方位的推动企业合规经营，保障自身呢长期的稳健发展。
3: 天下财经接下来聚焦化妆品行业新规。昨天新修订的化妆品新原料注册备案及资料管理规定发布，将于7月15号正式实施。新规打通化妆品原料创新中的堵点难点，为我国化妆品产业研发增效赋能。
4: 国家药监局化妆品监管司监管一处三级调研员何淼，
5: 现行规定对化妆品新原料的技术要求是以法规形式发布的，修订程序较为复杂，周期较长。为促进我国新原料研发应用，本次修订将新原料的技术要求从法规中剥离，改由技术指导原则的形式发布，将更灵活适配产业发展，更有效进行监管。
4: 新规定对化妆品原料的研制报告、制备工艺、安全评估资料等技术要求进行调整。中检院化妆品安全技术评价中心主任于振喜，
6: 新修订的管理规定根据化妆品新原料的来源、制备工艺、风险程度等进行细化分类，防腐、防晒、着色、染发、祛斑美白五类高风险原料实行注册管理，防脱发、去屑、抗皱、祛痘、除臭等新原料不再按高风险功效原料管理。
4: 据介绍，新规定将高风险功效化妆品原料从10类缩减至5类，对一些风险较低的新原料予以合理松绑。除了5类高风险新原料以外，其他均实行备案管理。此外，新规定还在科学合理范围内优化相关试验要求。国家药监局化妆品监管司副司长李云峰，
7: 新规定鼓励企业采用动物替代测试等新技术、新方法，减少国际贸易技术壁垒，为推动国货美妆出海提供政策保障。
8: 新规还优化上市流程，在严格的行政管理和灵活的产业发展需求之间寻找最大公约数，进一步释放我国鼓励原料创新的政策信号。
4: 采访中，专家告诉记者，化妆品新原料研发安全评估是备案注册中的关键环节，也是最费时费钱的环节。新规定充分考虑科技进步，优化评估手段和程序。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
9: 比方说数字毒理学 AI 技术的应用，对安全评估做了一些优化调整。比方说具有食用历史的新原料的注册备案，可以减免一些毒理实验。那么这些毒理实验的减免，可以让我们的企业每一个化妆品新原料的研发能够节省350万元左右和1到2年的研发时间。
4: 据了解，目前我国化妆品新原料研发热情高涨，原料的研发创新带动了化妆品行业的高速发展。国家药监局统计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共批准特殊化妆品超4.2万个。备案普通化妆品超230万个。中国

0: 妆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
1: 我国化妆品市场规模自2023年超过了1000亿，国货已超过了1000亿，国货已经占比达到了57%，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
0: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头层小黄牛皮沙发使用半年就起皮，消费者质疑商家以次充好。
2: 2024年12月，消费者贺先生在佛山罗浮宫国际家居博览中心内的凯瑞池家居门店花费18万元购买了成套家具。门店销售人员当时宣称，整套产品走高端路线，其中的欧式沙发采用市场上品质优良的进口头层小黄牛皮制作。2025年12月15号，家具配送安装完成。从收货当天起，贺先生一家便正常使用这套沙发，没有出现任何人为损坏的情况。今年6月，贺先生像往常一样坐在沙发上休息，无意间发现沙发扶手位置的表皮出现了异常，凑近查看才发现表层已经开始起皮，扶手表面变得斑驳粗糙，完全没有沙发应有的质感。贺先生认为这不是优质皮革应有的耐用性，他由此怀疑商家宣传的进口头层小黄牛皮完全是虚假说辞。
3: 当时我就坐沙发那儿，我一看，哎，看着感觉不对，然后仔细一看，他那沙发起皮了，就那扶手位置，第一时间发现就跟商家联系，商家说那我跟你换个新的吧，才用半年。但是沙发作为高频率使用家具的核心，它别的家具我们也不信任了。
2: 贺先生要求商家对整套家具执行退一赔三的赔偿方案。凯瑞池家居门店的销售人员对此则明确表示无法接受。销售人员称，门店所售沙发使用的确实是进口头层牛皮。
4: 进口头层牛皮，这个是没错的，我的皮已经拿过来了，就准备你去送检也可以，我们准备去送检也可以，但是你退货退款真没办法，你说如果有一点瑕疵帮你美容也可以，这个都是没问题的。
3: 产品咱用了半年都已经起皮了，并且上面都那么多伤残，这种情况咱眼看的都是质量问题，为什么说不能把这个全退了呢？我的想法是退一赔三。
4: 那我们都没得讲了，好吧。
2: 贺先生还向卖场售后部门反映了问题，他认为自己是因为信任卖场才在这里的门店消费，家居卖场也有义务对进驻商家的销售行为进行规范管理。卖场方面则表示，贺先生的交易全程没有使用罗浮宫的统一销售单据，也没有通过卖场官方渠道付款，实际交易主体是贺先生和凯瑞池家居门店，卖场属于第三方角色，只能从中协调双方沟通处理方案。
5: 您说这个皮质的问题，它确实没有办法通过肉眼去做判断，它到底它现场的这个皮跟您收到的这个皮是不是就是同一个等级的这个皮，或者是说它提供给到您的这个材料是不是就是您双方约定这个材料，其实肉眼它确实是没有办法去做准确的判断的，只能是说可以判断它是真皮。目前的话，其实我们也是在沟通商家去提供处理方案嘛。
2: 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认为，沙发材质是否为销售人员宣称的进口头层牛皮，仍需经专业机构检测认定，如果检测结果与销售承诺不符，则可能认定为欺诈，消费者则有权主张退一赔三。
6: 仅凭起皮这个现象本身呢，尚不足以认定材质是虚假的，仍然是需要有专业的检测机构去做检测鉴定，看它到底是否属于这头层牛皮，是否是进口。那么如果说检测证实并非进口头层牛皮的话，结合销售的承诺，那基本上就能认定是以次充好，构成欺诈，可以主张退一赔三。而且这个案例中呢，值得注意的是，沙发它是属于耐用商品，贺先生他是去年12月收货，今年6月发现问题，应该是在6个月之内，所以呢可以按照消法第23条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由商家来承担证明这个皮料是符合约定的这种责任。
0: 财经身边事，
7: 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汪孟涵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8: 财经身边事，一二手房置换流程破局。日前，广东广州一家企业举行卖旧买新试点首例签约活动，首例置换全流程落地，标志着广州在畅通一二手住房置换链条上实现新突破。来听报道。
9: 首例签约业主陈先生此前在广州市海珠区有一套两居室，挂牌8个月未能成交。

0: 今年五月底报名试点后，经过资格审核两轮评估，仅用约一个月就完成旧房收购与新房认购。业主陈先生：
1: 我也问过我们的中介，如果这套房子要快速出手的话，他可能他建议的这个价格要比现在的这个收购价还是要低很多。第二次来这里，基本上两次就能搞定了。电梯的四房也是在海珠区。
0: 目前广州安居集团卖旧买新试点已成功落地三例，旧房位于海珠区和荔湾区，均靠近地铁，配套成熟。收购后的旧房将优先用作保障性住房、人才公寓，服务新市民和青年人。
2: 广东广州安居集团投资开发部负责人胡玄格：
3: 他们选择我们流程啊、程序啊，相对来说比较简洁透明，而且全程都是通过网上这种方式。陈先生基本上就是说，报名之后到现在应该就30天左右就完成了成交。
0: 下一步，广州安居集团将加快更多房源的签约转化，加快推动卖旧买新试点，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模式。
4: 财经身边事，双城出行更便利。昨天，连接成都、重庆两地的成渝便民快巴正式开通运行，线路采取定制客运模式，乘客可线上预约购票。成都、重庆两地共设置5处上下客点，都临近地铁、轻轨站点，为探亲、务工和短途出游的群众提供了新的出行选择。请听总台记者曾宪玉的报道。
5: 在成都牛市口地铁站附近，成渝便民快巴正式投入运营，线路从成都地铁牛市口公交站始发，途经五桂桥公交站、银辉中路公交站，抵达重庆民安大道轻轨交通站、重庆北站南广场汽车站，车辆经成安渝高速通行，正常路况下单程约需3.5小时。成都富林长运集团有限公司经营发展部发展处处长李瑞雪：
6: 成渝便民快巴每天早上7点至晚上6点，间隔1个小时发一班，全天共计24班，成渝两地各12班，站点共计5个，成都上下站点3个，重庆上下站点2个，以上5个站点均可无缝换成其他交通出行方式。
5: 线路单程票价50元，实行一人一座线上预约的乘车方式，乘客可通过手机 APP、微信小程序或拨打96579购买车票，车辆无需等候满员即可发车。运营方还将根据客流情况动态优化班次和运力安排。截至开通前一日，首日车票的预售量已超过800张。重庆市民石志清：
7: 感觉那个车子很好，没得电来的话，它那阵也可以充电，还是可以。
5: 上下客点临近轨道交通站点，方便乘客换乘城市公共交通。成渝便民快巴的开通，进一步丰富了两地公路客运的出行选择，为群众往来提供了更加便捷实惠的出行方式，也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交通一体化增添了民生服务的新载体。
4: 财经身边事，夜游新场景。说到阿勒泰，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是蓝天白云和木屋绿草，但您知道吗？晚上的阿勒泰有着另外一种美，海拔高，光污染少，加之气候干燥少云，阿勒泰成为了夜晚观星的绝佳秘境。来听总台记者高鹏飞在现场的感受和采访报道。
8: 夜幕降临，璀璨星河铺满山野，澄澈银河与青青草原相映成画。阿勒泰空气干燥，大气通透，全年晴夜超240天，是国内顶级夜间观星胜地。每年5月至10月为当地的黄金观星季。
9: 华中科技大学物理学院天文系博士后傅少宇：
10: 我们现在搭了一个大双筒望远镜，还有这拿着支架，我们到一个光污染小的地方，然后看看找个角度能不能看到一些星团或者一些星云。大部分肉眼看的是看不到，这个专业的设备就能看到它清晰的结构。
8: 傅少宇长期在阿勒泰天文台开展科研工作，闲暇时会带领游客、观星爱好者开展星空科普观测活动。
9: 傅少宇：
10: 咱们尝试的找一下，比如说织女星，哎，我找到它了。然后我们旋动目镜旁边的一个调焦环，把每个眼睛都调到你对应适应的焦距。
9: 游客：
11: 因为我们平常肉眼看只能看到一个光团，然后真的用望远镜仔细去看，哇，原来是星星有这么多颜色，非常的美。
12: 不枉费我花了2000-3000多块钱跑到这边来看，非常值得。
8: 当地文旅部门统计，每年六月起，星空露营地、特色户外民宿迎来预订高峰，部分民宿入住率接近90%。
9: 滨江阿勒泰牧野星穹露营地负责人杨学峰，
13: 今年来关心游客大幅度增加，在白天可以骑马看草原看自然风光，等到晚上12点后可看星空看银河，很多摄影爱好者和天文爱好者可驻扎在这里等待拍摄美丽的夜空。
14: 当地将星空观测体验与露营住宿深度融合，持续打造标准化星空自驾观星点位，配套停车、物资补给、安全防护等基础设施，同时联动本地天文台，配备专业观测设备，常态化开展星空科普、天文研学活动，全方位满足不同观星爱好者的需求。
15: 我经过世界，走过黑夜。
16: 好，各位听众，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莎、洪浩，感谢各位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
1: 聚焦兵团时政热点，关注百姓民生点滴，权威解读大政方针，用心倾听基层声音，尽在每周一周五瞭望兵团。
6: 把我们3年的故事，兵团今年的故事讲给大家听，再苦再累我都觉得值得。我们是兵团精神的传承人，守边护边是我们刻在骨子里的使命。
7: 兵团大事权威解读，兵团故事娓娓动听。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我是主持人龚正。兵团是祖国西北的维稳屏障，戍边长城，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昆仑山腹地，有这样一位女干部，她把最美的青春献给了最艰苦的边关。7年风雪，他以脚步丈量国土；一腔赤诚，他用坚守诠释担当。他就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兵团第30叶城二牧场3连党支部副书记古再利努尔·阿卜拉。今天非常荣幸邀请他来到我们节目做客，欢迎古再利努尔·阿卜拉，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第30叶城二牧场3连党支部副书记连长古再利努尔·阿卜拉。
7: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授予中国14至40周岁优秀青年的最高荣誉，很崇高。以前有没有想过自己会荣获这么一个崇高的荣誉呢？
6: 说实话，听到自己荣获这份荣誉的时候，我心里面是蛮感动的，也是陈勋勋的一个责任。完全没有想到自己能获得这么高的肯定。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兵团基层工作者，也是昆仑山脚下千千万万护边员中的一个一员。这份荣誉从来都不属于我一个人。这份中青年五四奖章是对我们所有扎根边疆奉献青春的兵团青年的最高褒奖。未来我会继续带着这份荣誉和责任扎根昆仑，守好边关，带领连队的青年们把青春的汗水洒在祖国的边境线上，守护好我们的家园，不辜负这份荣誉，不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
7: 2018年，你才21岁，本可以留在城市的，却依然选择前往昆仑山深处的叶城二牧场3连。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初心和信念，让你下定决心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呢？
6: 我自己所学的专业是护士专业，当时我想的就是，第一个就是离家人近一点，第二个就是我用我自己所学到的

0: 知识给我们这个昆仑山深处的牧民帮助，因为他们也需要医疗救护这一块，因为那边比较远，急救呀那些方面确实有需要帮助。第三方面就是作为党员必须要去。
1: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啊，兵团第三师叶城二木厂三连位于平均海拔4000米以

0: 前出发，首先要沿着昆仑山间的盘山公路，颠簸近4个小时才能抵达叶城二牧场厂部，再从厂部坐1个多小时的车到叶城县，之后要乘火车19个小时才能到兵团广播电视台。这一路我们要翻过海拔4000多米的达坂，穿过常年积雪的山口，途中呢有时候会遇到这个暴雪、塌房、泥石流，都是常有的事。冬天的时候路面结冰，车辆只能挂着防滑链慢慢挪，有时候遇上极端的天气，我们就得在半路上等好几个小时。很多人觉得这一路太苦了，这是连接连队和外界的生命线，是我们走出昆仑山，把兵团戍边故事讲给更多人听的必经之路。其实这一路的艰辛也是我们连队日常的写照。我们的巡边路比这条出行路还要难走，很多地方连车都开不进去，只能靠着徒步在悬崖峭壁上穿行，但正是这样的路让我们更懂坚守的意义。我们守在昆仑山深处，就是要让更多人知道有这样一群兵团人在祖国的边境线上用脚步丈量国土，用青春守护万家灯火，能坐着车走出昆仑山，把我们3连的故事、兵团青年的故事讲给大家听，再苦再累我都觉得值得。
1: 叶城二牧场3连地处高寒缺氧地带，距边境线近，环境恶劣，物资匮乏，初上高原，高原反应胸闷头痛，远离亲人，那段最难的日子你是怎么扛过来的呢？
0: 说实话，刚到连队的时候，高原反应确实给我下了个马威，就是胸闷、头疼、睡不着觉，连走路都喘得很厉害。再加上远离亲人，物资匮乏，夜里也会偷偷掉眼泪。但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起一直坚守在这里的老一辈兵团人，想踏着雪用一辈子守着这片边境线，我就觉得自己吃点苦根本不算什么。最难的时候我就去巡边，看着五星红旗在昆仑山上飘扬，看着身后的是我们的家园，是我们的亲人，所有的疲惫委屈一下子烟消云散了。我知道我守的不是冰冷的高原，是身后千千万万人的安稳，是我们世世代代的根。靠着这份信念，靠着连队乡亲们的陪伴，我一步步扛了过来，也越来越坚定守好祖国的西大门。
1: 从城市姑娘到边关卫士，环境再苦你没有退缩，而是把报国理想真正扎进了高原土地。2019年，叶城二牧场3连组建女子民兵班，你是第一任班长。这支队伍大多都是年轻女性，训练基础薄弱，那么你是怎么把大家带成一支能吃苦能战斗的队伍呢？
0: 组建女子民兵班的时候，我心里就有一个念头，我们昆仑山上的姑娘不比任何人差，男民兵能守的边，我们女民兵也能守，而且要守得更好。刚开始大家确实基础弱，很多姐妹连队列都站不稳，更别说高原上的体能训练、巡边、徒步。我没有搞一刀切的硬要求，而是先做大家的姐妹，做大家的榜样。训练的时候我永远站在第一个，跑在最前面。高原缺氧，胸闷头痛，我咬着牙用自己的行动告诉大家，班长能做到的你们也能做到。我把巡边护边的

0: 故事，兵团人的戍边精神融入到每一次训练、每一次谈心当中。我给大家讲先辈们用生命戍边的故事，讲我们脚下这片土地的意义，让每个姐妹们都明白，我们穿上军装就不再是普通的牧民，而是祖国的边关卫士。我们守的每一步路都是在守护身后的万家灯火。同时，我也把连队的姐妹们当成家人，谁家里有困难我带头帮忙，谁训练跟不上我一对一陪着练。我们一起在雪地里训练，一起在悬崖上巡边，慢慢的这支队伍就凝成了一股神。现在我们昆仑女子民兵班的每一个姐妹都能扛着红旗，踏着冰雪，完成几十公里的巡边任务，都成了能吃苦、能战斗、能守边的昆仑铁玫瑰。我们用脚步丈量着每一寸国土，用青春守护着祖国的西大门，用实际行动证明高原女兵同样是永远不移动的界碑。
1: 刚才啊，古赞利努尔也是说了，他们的巡边路长达几十公里，但是大家有所不知啊，他们的巡逻路也被称作魔鬼小道，冰河险谷，碎石坡，危机四伏。2020年冬天，有一位队员叫热兹万古利，他不慎坠入水中，当时情况非常危急。那当时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
0: 啥都不想，直接到他跟前救助他。虽然水不大，但是冬天零下几十度的天气，渗入水中特别凉。作为女性的话，就是觉得这个凉水对女性身体是特不好的。然后当时我们走的这个巡边的时候，因为走的是雪路，导致我们裤腿都是冰冻状态，我必须第一时间把他拉上来，把自己身上的外套给他，因为他本来就体质弱一点。再加上我们这个巡边，想的不能因为他把我们这个一天的巡边任务未能完成。我把他的手抓住拉出来之后，他就说继续走，他心里面也是必须要完成这个巡边任务以后才能休息。但是我给他说呢，你先休息一下，我们再走也不迟，能完成这个任务。然后我把身上的这个外套脱给他，他就不愿意，说班长你也冷，天气冷，你先穿着，我没事。我想的就是，不管是我队伍中的一员还是其他牧民，我看到有谁有这种情况，我是第一时间会帮助他们，也会第一时间照顾好他们的安全。
1: 是那一次十公里的路啊，走了整整5个小时，大家鞋子袜子都结冰了，手脚也都冻得发紫，确实没有一个人叫苦啊。7年里，碾房区山川湖，大家都说你们是昆仑山上移动的界碑。那么对于这个称呼，你是怎么理解的呢？
0: 听到移动的界碑这个称呼，我心里面满是感动。界碑从来都不只是立在边境线上的石头，更是我们每一个守边人，是我们昆仑女子民兵班的每一个姐妹们。我们从城市回到高原，从普通牧民变成边关卫士，7年里，我们在魔鬼小道上走了近5000公里，冰河、险谷、碎石坡，每一步都踩在祖国的国土上。我们走到哪里，界碑就立在哪里；我们站在哪里，国门就守在哪里。哪怕高原缺氧，风雪满天，我们也绝不会后退一步，因为我们就是祖国边境线上永不移动、永不褪色的界碑。这个称呼不是给我们某一个人，是给我们整个女子民兵班，给所有

0: 昆仑守边戍边的兵团青年人，我们是兵团精神的传承人，守边护边是我们刻在骨子里的使命。我们用青春和坚守在昆仑山上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就是要让祖国和人民放心，有我们在，祖国的西大门永远牢不可破。
1: 听到这儿哈，真的就是想说一句，铿锵玫瑰，雪域绽放，你们用青春和坚守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边关防线。稍事休息，待会儿请继续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昆仑雪映巾帼红，古赛利努尔阿布拉的戍边青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1: 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以新疆是个好地方，万方月奏有余田为主题，全面展示新疆十四五文旅发展成果，系统谋划十五五发展布局，加快推动文化旅游业成为富民强区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本次大会强化兵地联动、资源互通，释放了全域统筹、双向赋能的鲜明信号。

0: 年来，丁地双方依托各自资源优势，打破区域壁垒，整合红色岩学、边疆风光等特色资源，推出多条跨区域精品文旅线路。通过信息互通、资源互联、客源互送、利益共享机制，助力各族群众增收致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也为八方游客打造了诗和远方。立足十五开局，新疆将持续深入践行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大力发展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新业态，努力把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我们要立足兵团区位优势和特色资源，深度融入全疆文旅发展大局，通过差异化打造自身特色，在互补中提升协同发展效能，携手打造精品景区，推动文旅产业向规模化、专业化、品牌化方向发展，让更多游客走进兵团，了解兵团，既讲好兵团故事，也更好带动职工群众就业增收，共同促进文化旅游产业繁荣发展，擦亮新疆是个好地方金字招牌。同心同向行致远，聚力扬帆起新城。我们要紧抓本次大会发展契机，深耕兵地融合双向优势，聚力激活天山南北文旅新动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共创美好未来。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聚焦兵团时政热点，关注百姓民生点滴，权威解读大政方针，用心倾听基层声音，尽在每周一周五瞭望兵团。
2: 把我们三年的故事，兵团今年的故事讲给大家听，再苦再累我都觉得值得。我们是兵团精神的传承人，守边护边是我们刻在骨子里的使命。
3: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昆仑雪映巾帼红》，古赛利努尔阿布拉的戍边青春。你常说一句话，边防即民心，只要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亲人。2022年冬天，牧民毛拉艾滋滋的母亲突发重病，当时狂风大雪，山路结冰，你依然第一时间带人救援，当时有没有犹豫过呢？
2: 当时没有犹豫，在我心里，连队的牧民群众就是我的亲人，亲人有难，哪有犹豫的道理呢？那天接到电话的时候，外面是零下20多度，山路结冰，能见度不足100米，车辆根本没法通行。但我知道，老人的病情耽误不得，多一分钟就多一分危险。我立刻召集民兵班的姐妹们，带着急救药箱、氧气袋、保暖物资，徒步往牧民家赶。一路上，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雪地里跋涉，好几次差点摔下山坡，手脚冻得失去知觉。但我们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把老人安全送出去。当时我们扶着老人走了整整一个多小时，终于把老人送往岳镇卫生院救治。看着老人得到及时救治，我们所有的辛苦都值了。我常说，边防即民心，守边先守心。只有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亲人，才会和我们一起守好边境线。这些年，我们女子民兵班不仅是巡边队的队伍，更是服务群众的队伍。谁家有困难，我们第一时间到，谁家有急事，我们冲在前，我们的边境防线才坚不可摧。只要

0: 群众需要，不管是狂风大雪还是悬崖峭壁，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冲上去，永远做群众最可靠的亲人，最坚实的依靠。
1: 嗯，听说啊，你还发挥着双语优势，开办国家通用语言夜校，上门辅导牧民，组织民族团结活动。那在你看来呢，语言相通，民心相通，对边境稳定意味着什么呢？
0: 在我心里，国家通用语言是连通心灵的桥梁，更是筑牢边境稳定的基石。语言通了，心才能通，心通了，边境才能稳。我们连队的牧民大多数是少数民族群众，很多人以前只会说本民族语言，不仅出门办事不方便，更难及时了解党的好政策、国家的法律法规。我发挥自己的双语优势，开办国家通用语言夜校，上门给牧民辅导，就是想让大家能听得懂、说得出来，能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真的是以真心换民心，以真情聚合力。你用实际行动培植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5年5月，你在海拔近5000米的边境线值守，父亲突发胃病住院，一边是至亲，一边是任务。当时你内心一定是很煎熬吧？
0: 当时心里确实特别煎熬，一边是我的父亲突发重病，一边是海拔近5000米的边境值守任务。我作为女子民兵班班长，绝不能在关键时刻掉链子，没办法第一时间赶回父亲身边照顾。当时我弟因工作原因也不在父母身边，妈妈去邻居求助，万幸的是我们家邻居特别热心，主动帮我把父亲送到县城医院救治，全程帮着跑前跑后，悉心照料，让我能安心守在边境线上。这份邻里亲、战友情，就是我们边疆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最好见证。
1: 7天之后你赶回家，父亲却对你说，守护好国家才是最好的孝顺。那这句话对你意味着什么呢？
0: 这句话是我父亲给我上的最深刻的一堂人生课，更是我们家三代戍边人刻在骨子里的信仰。对我来说，首先是一份沉甸甸的理解与支持。在我因为守边没能在父亲病床前尽孝，满心愧疚的时候，父亲没有一句埋怨，反而用最朴素的话给了我最坚定的力量，让我明白，守边不是对家庭的亏欠，而是对家人最深的守护。它更是一代代相传的使命传承。父亲一辈子扎根牧场，巡边护边，他们用一生告诉我，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守护好祖国的边境线，就是守护好我们的家园。
1: 常年在生命禁区坚守，远离繁华，远离亲人，有没有后悔过？
0: 说实话，后悔过，但是身边的前辈们及乡亲们的热情与帮助，以及父亲的嘱托，他们坚韧的背影和我自己的付出、努力和汗水，以及我感受到的寻边过程，让我义无反顾地放弃了后悔的想法。昆仑山的环境确实艰苦，海拔高，氧气少，风雪大，被称为生命禁区。我们寻边的路，很多地方连车都开不进去，只能靠双脚一步步丈量。夏天要顶着烈热防着蚊虫，冬天要冒着零下几十度的严寒，踏过齐腰渗血的积雪，远离城市的繁华，不能常陪在父母身边，说不

0: 辛苦不思念那是假话，但是每当我站在边境线上，看着五星红旗在昆仑山上飘扬，看着连队的乡亲们安居乐业，看着我们昆仑女子民兵班的姐妹们一个个成长起来，我心里就只有满满的自豪和坚定。我是兵团第三代，是叶城二木厂的孩子，守边护边是我与生俱来的责任。
1: 从21岁到28岁，七年青春扎根高原，从普通青年到连队党支部副书记、连长、昆仑女子民兵班班长，你最大的成长是什么呢？
0: 这七年是我从一个被守护的孩子成长为守护家园的战士，最大的成长是读懂了责任两个字的千钧分量，也真正把兵团精神刻进了骨子里。刚回到牧场时，想着跟父亲戍边，对守边人的责任，没想到这份任务如此艰苦。七年里，我在海拔近5000米的边境线上一步步丈量，在零下几十度的风雪里一次次寻护，在乡亲们的信任中一次次扛起胆子，慢慢明白守边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一代人接着一代人的使命。基层工作也从来不是简单的付出，而是用真心换民心的双向奔赴。
1: 那从普通青年刚到连队的时候啊，真的能够适应你当时所面对的一切吗？
0: 说实话，刚回连队的时候我真的没能很快适应，甚至可以说一开始的日子比我想象的还要难。21岁，我刚从大学校园回来，习惯了城市里便利的生活、规律的作息，可一回到这个海拔4000米的牧场，头疼、胸闷、睡不着觉，连走路都喘气的厉害。那时候巡边第一次跟着前辈们走海拔近5000米的山路，每走几公里体力不支，脚磨出了血泡，脸被紫外线晒得脱皮，冬天寒风像刀子一样挂在脸上，连呼吸都带着刺痛。那时候我才明白，父亲嘴里的戍边不是一句轻飘飘的话，是真的要拿身体去扛，拿意志去拼的苦。除了环境的苦，更难的是心里的落差。身边的同学都在城市里打拼，过着光鲜的生活，而我每天面对的是雪山、戈壁，是重复的巡边路，琐碎的基层工作，有好几次我累到崩溃，躲在帐篷里偷偷哭。我开始逼着自己适应，每天提前起床练体能，把自己真正当成连队的一份子。慢慢的，高原反应不再是困扰，巡边路成了我最熟悉的风景，乡亲们的笑容成了我最珍贵的礼物。现在回头看来，那些曾经让我崩溃的苦都成了我成长的勋章。正是那段不适应咬牙坚持的日子，让我真正读懂了兵团精神，真正成为了一名合格的兵团戍边人。
1: 作为新时代兵团青年，你觉得新时代兵团人应该传承怎样的精神呢？
0: 作为新时代兵团青年，最该传承的就是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这是我们兵团人的根与魂，是一代代兵团人用青春、热血甚至生命铸就的精神丰碑。具体来说，我认为要传承好三种精神：一是传承忠诚守边、家国同心的赤子精神，像我们叶城二木厂的前辈们一样，家是最小国，国是

0: 千万家刻在心里，把守边护边当成终身使命，用脚步筑牢边境防线，用生命守护祖国领土，做祖国西大门最坚定的守护者。二是传承扎根高原无私奉献的奋斗精神，在生命禁区里耐得住寂寞，扛得住艰苦，不贪图城市的繁华，不抱怨环境的恶劣，把青春和汗水横洒在边疆的土地上，用奉献宣示兵团人的初心。三，传承民族团结服务群众的为民精神，始终把民族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用真心服务凝聚民心，用实干担当带领乡亲们增收致富，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深扎根在边疆的每一寸土地上。只要祖国需要，只要乡亲们需要，我就会一直守在这里，把自己的一生献给这片我深爱的高原，献给我挚爱的祖国。
1: 好的，最后呢，想对同样选择扎根兵团奉献边疆的年轻朋友们说一句什么样的寄语呢？
0: 我想对所有选择扎根兵团奉献边疆的年轻朋友们说，青春的价值从来不在安逸的温室里，而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人生的精彩从来不在城市的霓虹下，而在边疆的风雪里。选择兵团就是选择了奉献，选择边疆就是选择了担当。请大家一定不要后悔自己的选择，不要被眼前的艰苦吓倒。昆仑山的风雪会锤炼我们的意志，基层的历练会成就我们的人生。请把个人的青春理想融入到守边固边服务群众的伟大事业中，像胡杨一样扎根边疆，像界碑一样坚守岗位，用青春和汗水守护好祖国的每一寸土地，让兵团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出更耀眼的光芒。
1: 雪山为证，青春无悔，丹心一片，守护家国。古赛利努尔·阿卜拉以女性之柔担戍边之重，以党员之责助团结之基，在昆仑之巅书写了新时代兵团人的忠诚与担当。到这里，访谈节目《昆仑雪映巾帼红》古赛利努尔·阿卜拉的戍边青春就要结束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节目制片人段启娃，主持人龚正，编辑董威，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

0: 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1: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3: 加油，
2: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0: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您除了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收听。微信公众账号搜索 BTFM882， 在左下方有听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还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内容。另外你也可以通过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云上兵团呢，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的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您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其他用户一起讨论兵团的发展，还可以参与线上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当然了，也能够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无论你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在偏远的团场，只要你打开云上兵团 APP， 您就能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那么这个时候您就可以抓紧时间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
1: 2025年，我国药物临床试验登记突破5000项。近日，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对2025年我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情况进行系统梳理，编制发布了《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2025年》。报告指出，2025年我国临床试验登记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较2020年翻一番。2025年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登记临床试验总量达5215项，较2024年增长6.4%。1到5月我国居民健康消费增长。近日，商务部消费促进司负责人谈2026年五月我国消费市场情况时指出，随着我国消费市场结构优化升级，居民消费正从以商品消费为主向商品和服务消费并重转变。其中新型消费需求旺盛，健康消费增长。商务大数据显示，1到5月我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2.8倍，智能血糖仪销售额增长14.7%，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3.6%。国家医保局发布医保影像云基础规范。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医保影像云基础规范，助力搭建患者可阅、医疗机构可调、医保部门可核的影像检查数据服务平台。该规范包含3项细分文件。医保影像云业务应用规范明确业务场景、建设架构与安全规范等。医保影像云基础设施技术规范明确软硬件、网络、安防等基建标准。

0: 高压氧公益体验活动，利用午休时段错峰体验。本次活动不仅提供体验，更注重专业指导与科普宣教。在体验过程中，医护人员全程陪伴，开展高压氧健康知识微讲课，详细讲解治疗原理、操作流程及注意事项。针对升压阶段可能出现的耳部闷胀感，现场手把手指导体验者掌握吞咽、捏鼻鼓气等耳压平衡技巧，帮助大家快速适应舱内环境。同时，医护人员反复强调进舱安全规范，确保每位体验者在安全、舒适的状态下完成治疗，让科普知识真正融入实践。
1: 下面时间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贴士。在今天的健康贴士当中呢，我们要关注到了夏天，温度和湿度都会升高，人的汗量呢会随之增加，洗澡变成了人们出汗后的常规操作。但是在医生看来，洗澡这件看似寻常的小事儿，在夏季却暗藏着很多隐患。一些不当的操作容易导致血压波动、心律失常，甚至会引发晕厥或心源性猝死的发生。那么哪些洗澡习惯会损伤到心脑血管呢？下面就跟着今天的健康助手一起来了解一下。
0: 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醒，夏季以下六种常见的洗澡方式要尽量避免，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更需注意。一、正在出汗时洗澡。在错误的时间洗澡，例如出汗时、饭后、酒后、运动后或空腹时，会给心脏和大脑带来额外压力。出汗时，毛细血管处于扩张状态，若水温偏低，会刺激血管突然收缩，伴随血压波动，容易诱发心脑血管意外。饭后立刻洗澡可能影响心脏供血。空腹时，血糖往往偏低，人容易感到头晕乏力。酒后立即洗澡可能引发血压、心率剧烈波动。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建议，洗澡应与吃饭间隔至少一小时，与运动间隔半小时到一小时，饮酒者最好等酒醒后再洗，如果身上有汗，应待汗水消退后再洗澡。二、洗澡水温过高或过低。洗澡水温度过高会使血管扩张，血流加快，增加心脏负担，可能引起心慌，甚至诱发心律失常。水温过低则会导致血管收缩、血压上升，造成心肌供血不足，进而可能引发心绞痛等问题。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建议，洗澡水温保持在35摄氏度至40摄氏度为宜，以接近体温为佳。三、洗太久。长时间洗澡会使皮肤血管持续扩张，导致大量血液涌向体表，减少脑部和心脏的供血，进而引发头晕、心慌，严重时甚至出现心律失常或晕厥。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建议，洗澡尽量控制在10至15分钟以内，淋浴5分钟左右即可，不含洗头，老人或心脏功能不佳者应酌情缩短。四、门窗紧闭。许多人洗澡时习惯紧闭门窗，导致浴室内闷热缺氧，在这种环境中人容易胸闷、心慌，由于心脏供氧不足，心血管事件的风险也会随之增加。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建议，洗澡时应注意保持浴室通风，例如打开排气扇或者留一道门缝，避免长时间处于密闭潮湿的浴室中。五、站立太久。长时间站着洗头洗澡会使下肢血管扩张，脑部供血相应减少，可导致头晕目眩甚至晕倒。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建议，洗澡时可以准备一个防滑浴凳，尤其老年人或体弱者，必要时可以坐着洗，避免发生意外。六、洗后贪凉。比如洗后立刻吹冷空调、冲冷水，洗澡后身体的毛孔张开，血管扩张，此时若立刻吹空调或冲冷水，温差刺激会令血管急剧收缩，血压、心率随之波动，可能诱发心绞痛甚至猝死。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建议，洗完澡应擦干身体，待体温逐渐恢复后再降温，切忌贪一时之快。大家都知道出汗了要洗澡，如果今天没有出汗还要不要洗呢？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表示，如果没有生病 感冒等特殊情况，夏天即使没有明显出汗，还是建议大家

天洗一次澡。当我们运动、情绪激动或处在高温环境中时，皮肤汗腺会分泌汗水，通过蒸发散热来调节体温。这时候的汗，大家能明显感觉到。但即使在静息凉爽的环境下，皮肤仍然在持续进行不显性出汗。汗水中有很多微量成分，如钠离子、氯离子、钾、维生素和矿物质等。尤其在腋窝、私密处等部位还会有特殊的大汗腺，它们产生的汗水粘稠、油分重，还有蛋白质、糖和胺，再加上细菌的催化，更容易产生汗臭味。总之，夏季高温高湿的环境会给心脏带来不小的负担。保护心脏，不妨从科学洗澡、关注生活细节做起。

0: 万病常伴，吃药养生几乎成为多数老年朋友的日常。很多长辈常年手握多种药物，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关节炎等慢病叠加，吃八种药物。但大家或许不知道，看似常规的服药方式，却隐藏着看不见的健康陷阱。很多老人小心翼翼按时吃药，却莫名头晕跌倒，莫名皮肤淤青、腿脚浮肿，甚至记性突然变差、精神恍惚。不少人将这些问题归咎于年纪大了、身体老化，殊不知这大多不是衰老的正常表现，而是多重用药叠加、药物相互冲突、用药方式不当引发的隐形伤害。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将帮助广大老年朋友科学规避用药风险，走出养生误区，掌握安全用药的技巧。
1: 好的，那么本周呢是2026年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今年的主题啊是用药有方，引领安康。今天呢，我们就电话连线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唐燕主任，那么就老年人安全用药相关的知识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么下面时间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医生。
0: 唐燕，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老年医学教研室主任、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华志愿者协会中西医结合委员会老年医学专业组常务委员，中国老年医学学会认知功能障碍分会委员，国家卫生健康委健康科普专家，兵团老年医学医疗质量控制中心副主任，兵团卫生健康委健康科普专家，新疆医学会第六届老年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新疆医学会第三届高血压专业委员会委员，从事老年医学临床、教学及科研工作20年，擅长老年心血管病的诊断与治疗及老年共病的管理。
1: 那么首先我们有请唐主任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唐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广大的 FM88.2 金盘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
1: 其实今天我们所聊到的这个话题哈，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是非常常见的啊，也是很多老年朋友包括儿女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唐主任，今天呢我们就从老年朋友最常见的吃多种药说起啊。可能很多身边的叔叔阿姨哈，包括我的母亲，每天都会吃5-6种啊，甚至7-8种的药。那这个现象哈，在医学上有什么专业的说法吗？
2: 感谢主任的提问。我就想先问一下，听众朋友们，大家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您每天吃药吗？吃几种药？那可能有的朋友说2-3种，有的说7-8种，还有说一大把。我在临床上见到过最夸张的一个老年人，他拿了一兜肉药。然后我当时一看，哇，这么多药，我就把它一个一个摆在桌面上，我的那一个半桌子都被他的这个整个的药都摆满了。我当时还拍了个照，因为我平时也在做科普嘛，然后拍了照，你知道这么多的药，
1: 对，
2: 其实就是在我们国家哦，60岁以上的这个老年人中呢，有70%的人每天都要吃超过5种以上的药物，平均每天服药8.6种，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核心概念。老年多重用药
1: 哦，也就是说吃5种以上就算是多重用药了哈。那听起来好像这个数量也不算特别多，那为啥到5种以上就需要特别警惕呢？
2: 大家可能觉得随便数吧，
1: 嗯，
2: 哇，

0: 我随便只要得了一个高血压糖尿病可能就超过五种药了，是不是？
1: 嗯，
0: 很容易超过这个五种药的这个医学上的警戒线。
1: 嗯，
0: 那为什么说一定是五种呢？就是当我们的药物超过五种的药物的时候，药物之间就会我打个引号啊，相互打架。
1: 嗯
0: 这种的风险呢就会明显增加啊。也有研究显示呢，就是同时服用五种药物，药物的相互作用发生率就可以达到58%。
1: 嗯，
0: 但是超过七种啊，那这个数字就会上升到82%。如果更多点点点，那可能它的不良反应就会更多了。
1: 哦，所以说我们可能要集中在一个问题上，就是为什么老年朋友会吃这么多种药。其实你看我身边就观察了一下很多老年人哈、啊，他可能平时要跑到这个心内科啊、骨科啊、中医科啊等等，这一去就好几个科，这个药呢不知不觉就攒了一箩筐。那么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0: 这个跟我们现在目前的这个情况，就跟老年的最常见的这个主要的发病特点有关系。
1: 嗯，
0: 它最常见的就是因为老年人他是共病的一个状态，他可能不光是得一种病，他可能得了，比如说啊，打个很简单的80岁以上老人，他肯定会常常有高血压、
1: 对
0: 糖尿病、冠心病，然后又是脑梗，然后或者是尿储留、前列腺增生的尿储留、肾功能不全、血脂问题，或者痴呆、COPD 等等这么多的问题。那有时候他就会啊，我就看完这个门诊，我们今年不是刚好6月6号是我们医院的那个应急救援楼门诊开张嘛，我们当时请了一个天团的专家来，很多好像还有院士来看病，就给这些病友们来义诊，免费的义诊。然后就发现这个老人他在这个科看完又到那个科，整个看完以后就
1: 看了一圈
0: 老年医学科。
1: 嗯
0: 啊，对，他会找一圈，然后我们在临床上有时候会把他有个说法叫drug shopping， 就感觉像逛商场一样，就是药物商场一样。他可能看完这个诊室啊，这个医生会给他开一种药，看完另外一个诊室就会开很多很多种药，最后就导致了这种多重用药。那当然呢，在我们国家，就是如果老年患者中呢超过91%的人同时他就患有两种以上的慢病，人均的患病率是4.68种，那病多了自然药就会多。
1: 对，
0: 另外还有一种啊，就是我们说的待会也后面还会也再给大家详细介绍这个处方瀑布。
1: 嗯
0: 啊，简单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是处方瀑布呢。就比如说在临床上有一个70岁的一个老阿姨到门诊上来看病，她有高血压，有骨性关节炎啊，心内科开了降压药，骨科呢又给她开了一个非载体的止疼药啊。这个止疼药吃下去以后，哎，这个非载体止疼药可以引起血压升高，也可以引起脚踝的水肿啊。那阿姨没有告诉这个心内科的医生自己在吃止疼药，心内科的医生一看啊，哎，怎么血压高了，肿也脚也肿了，哎，又给他加一种利尿剂或者另一种降压药。那利尿剂一加，其实我们也知道利尿剂最常见的副作用就是容易引起尿酸高，如果尿酸再高了就会发生痛风。或者呢，利尿剂长期服用，它可以引起低钾血症，那这个又出现新的问题了。那如果新的问题出现，我是不是又要给他开降尿酸药或者是补钾药？
1: 对
0: 啊，所以最开始可能就是一个止疼药，因为跨科室之间的信息没有打通，药就像瀑布一样一层一层往下加。简单的来说就是药源性反应被误当成新的疾病，而我又用新的药去补漏洞，最终吃的药就越来越
1: 多。就感觉这个药是越吃越多，越叠加越多，最后还吃衍生出了新的问题哈。那么最关键的一个问题，药吃多了到底会给我们的身体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哪些真实存在的风险呢？
0: 我再给大家讲一个临床上的真实的案例。有个76岁的老太太啊，同时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心衰、肾功能不全啊，每天要吃10多种药啊。我们帮他梳理药物的时候就发现一个典型的问题。他有些药是就像我们刚说的，就是为了治疗而带来的副作用加上去的啊。比如说我们他最开始是因为血压高吃了一种地平类的降压药，觉得降压效果比较好，但是我们所有的地平类的这些降压药常见的副作用就是脚踝部的水肿啊，医生也没有太在意，但本身也有心衰嘛，就以为是心衰加重了，又给他加了利尿剂消肿，加了利尿剂消肿，然后又出现了低钾，又开始补钾， 哎，补钾以后又有胃肠道。

0: 白饮，
1: 嗯，
0: 不加药又刺激胃，他就开始胃不舒服，又增加了胃黏膜包积，啊，这药就越加越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这就是我们刚说的典型的处方瀑布，啊，用一种药去治另外一种药引起的副作用，而不是去识别它根本的原因。所以我们，如果说从一开始把它的这个地平类的降压药换成一个既能够保护心脏，然后又不影响水肿的，比如说像沙古巴举、缬沙坦钠，
1: 嗯，
0: 啊，这个就是可以对心脏有保护作用。那么，那可能就会不会存在后续一系列的什么利尿剂啊、补钾呀、啊、保护胃黏膜的药，啊，对，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的药从15种精简到了8种。那老太太水肿也消失了，血钾也正常了，血压、血糖控制得更平稳了。啊，所以这个气候就是我们除了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处方瀑布以外呢，还有一些很多的其他的高危的问题啊，比如说像药物，就是当你的药物增加以后啊，尤其是增加的数量总数更多的时候，它药物的不良反应就会大大叠加。
1: 对
0: 啊，因为我们药物和药物之间，你吃到肚子里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一粒一粒的药。吃到肚子里的时候，它药物之间会有相互作用。
1: 嗯
0: 啊，那老年人他的肝肾功能代谢慢慢在衰退，那药物在体内的代谢和排泄也都变慢，那容易蓄积出中毒，啊，所以它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就非常高，能达到29%，是年轻人的2到3倍。核心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这些老年人的脏器功能衰退，那肝脏和肾脏的对药物的代谢能力大大下降，啊，那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本身它药物之间也会发生很多的相互作用，啊，就会增加它的药物的原本的安全性。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刚刚说了还有一些，就是它会使我们的跌倒风险增加，啊，比如说我们的降压药，其实老年人它的特点并不是说我们在临床中经常会遇到老年人，他是血压高的时候能到180，低的可能就60-70，然后还有一个特别显著的特点，它是一个有除了有高血压之外，它还有体位性低血压。那我们降压药本身也可以引起低血压和头晕，而我们一些像那安眠药或是抗过敏的，还有组胺这类的药，它可能发生嗜睡呀、反应变慢，这些都会增加我们跌倒的风险。啊，那跌倒我们也都知道，就有时候可能就是人生中最后一次骨折，
1: 对，
0: 可能会影响卧床呀，甚至危及生命等等。这些其实临床上非常常见，容易有治疗冠心病或是这些扩血管的药啊，吃了就非常容易发生体位性的低血压。那有些老年人就是久蹲久躺，突然一下坐起或突然一下站起，眼睛一发黑就栽倒了。第二类呢，就是像安眠药呀、抗过敏的药啊，就是一些治疗眩晕的镇静，可以抑制大脑的反应，使我们的平衡变差。第三类呢，就是像我们的一些利尿剂啊，就不停的上厕所、起夜，晚上灯光又差，再加上低钾血症，全身发软，就很容易跌倒。啊，不呢，就是我们像我们说的抗焦虑和抑郁的这些精神类的药物啊，都会使我们的肢体反应速度啊减慢。
1: 好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唐燕主任。那么就老年人安全用药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这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将会进一段半点宣传，半点回来之后跟各位继续来聊，稍后见。

0: 幸福甜蜜石榴子。
1: 每到夏日夜晚，五十九连团的各个连队总会亮起一抹温暖的光影。寒冰三代萧俊臣带着流动影院、一辆放映车、一块幕布、一套简易音响，用点点光影点亮万家夜色。
2: 我们小时候没有电视，团里面会组织这个。

0: 放电影，大人小孩都围得满满的，特别快乐。看着那个电影设备又大又亮，感觉这个很新奇。
1: 今年40岁的萧俊辰与乡村露天电影的缘分，早在童年就深深埋下。2017年，他接过前辈手中的放映机，投身基层公益放映工作。近10年时间里，年均放映影片150场，服务辖区群众超3万人次，足迹遍布90团12个连队。
0: 每天晚上我吃完晚饭以后，就会带着放映队提前到现场架设备、挂幕布、调画面、试音响，争取每一次都能顺利放映。
1: 不同于单纯的休闲观影，每场电影前后他都会穿插科普、反诈和惠民政策内容，让大家在看电影的同时学有所得。如今娱乐选择越来越多，露天电影的观众慢慢减少，但萧俊辰从未敷衍应付，始终用心坚守这份基层文化事业。
2: 因为我们在这地方娱乐项目比较少，放这种红色电影让我们坚定手边的这项工作，也特别期盼给我们放电影。
0: 放的时候也会跟我们一起讨论这个情节，放完大家还想再看，被群众们需要，让我觉得这个工作很有意义。
1: 10年光影漫漫，初心始终滚烫。在萧俊辰心中，电影放映从来不是简单的工作，而是一份沉甸甸的使命。一块幕布承载着边疆群众的文化期盼，一束光影延续着兵团人的戍边初心。
0: 放映队里面也更新了新的放映设备，现在投出来的这个画面也比以前的放映机要清楚。只要有人期盼着看电影，我就会保质保量的完整放映。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扶摇
3: 直上。
2: 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5: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6: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7: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

0: 安全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2: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1: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3: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4: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冷知识：堵车时，你前面的车突然凭空消失。哦。高速堵车，走走停停，突然有一段空了，前面的车不见了。这不是幻觉，这叫交通波。一辆车减速就像水面扔了石子，这个停顿波会以大约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后传播。你前面的车消失，是因为它穿过了堵车源头，已开远了，而你还在波里。物理学上的波传递比车快。吃荔枝会被测出酒驾，吃完荔枝吹酒精测试仪会亮红灯，这不是发酵产酒，而是荔枝里糖分太高，刚吃下去口腔细菌会立刻分解糖分产生微量酒精，这股气会持续几分钟，漱个口就没了。同样的，蛋黄派葡萄干也会造成这种假性酒驾。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25度到35度，伊什阿拉尔市小雨，20度到37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21度到37度，三师图木舒克市晴天，24度到38度，四师可克达拉市小雨，21度到36度，五师双河市晴天，25度到37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25度到36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21度到36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22度到36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8度到35度，十师北屯市晴天，16度到31度，十三师新兴市晴天，16度到34度，十四师昆玉市晴天，21度到32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晴天，25度到35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
3: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6: 人之暮年，万病常伴，吃药养生几乎成为多数老年朋友的日常。很多长辈常年手握多种药物，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关节炎等慢病叠加，每天吞下5-6种甚至7-8种药物早已是常态。但大家或许不知道，看似常规的服药方式却隐藏着看不见的健康陷阱。很多老人小心翼翼按时吃药，却莫名头晕跌倒，莫名皮肤淤青、腿脚浮肿，甚至记性突然变差，精神恍惚。不少人将这些问题归咎于年纪大了，身体老化，殊不知这大多不是衰老的正常表现， 而是

0: 多重用药叠加，药物相互冲突，用药方式不当引发的隐形伤害。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将帮助广大老年朋友科学规避用药风险，走出养生误区，掌握安全用药的技巧。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进行时，我是左燕。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唐燕主任。那么就老年人安全用药相关的知识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下面时间我们再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医生。
0: 唐燕，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老年医学教研室主任，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华志愿者协会中西医结合委员会老年医学专业组常务委员，中国老年医学学会认知功能障碍分会委员，国家卫生健康委健康科普专家，兵团老年医学医疗质量控制中心副主任，兵团卫生健康委健康科普专家，新疆医学会第六届老年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新疆医学会第三届科学及科研工作擅长老年心血管病的诊断与治疗及老年共病的管理。
1: 好的，那么我们有请唐主任再一次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唐主任你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节目当中呢，唐主任给我们介绍的是老年人安全用药的相关内容。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其实我们在半点之前也了解了哈，这个如果说药吃多了，多重用药可能存在哪一些风险？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一些相关的风险，你也是要提示大家的吗？
2: 就还有一些，就比如说其实现在很多老年人甚至我爸我妈用错前面都在在就很信这个中药，什么三七粉啊，最后我劝说了很长时间，不停的在跟他说，因为如果他本身在吃阿司匹林或者华法林，还有一些其他的抗凝的这些药，再吃一些中药的活血化瘀成分，就关键是有些害怕，有些老年人买到那种普三七，就会可能会诱发这种多重的这种抗凝出血的这种风险，所以这个出血的风险可能就会翻倍啊。那比如说像有些人就会出现牙龈出血呀，刷牙的时候满口出血，或者皮肤一碰就是青一块紫一块的，或者鼻子出血不止，还有一些更严重一点的就会有大便。大便可能很多人消化的出血是像那个黑便，像那个白油的马路那种，那个是消化道出血，小便发红啊，或者是甚至更严重的就是头痛恶心喷射性呕吐，这是颅内出血了，所以一旦出现这种体内更严重的这种出血啊，那绝不能硬扛，还是一定要及时去就医。
1: 所以听您这么一说啊，这个危险性还是非常高的。那么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咱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是可以判断自己是不是出现了药物的不良反应，包括如果出现了一些前期的症状应该怎么样正确的处理呢？
2: 这时候其实我想再给大家分享一个我们临床上的一个案例。那是我刚工作的时候遇到了一个老年人，那时候还是在轮转急诊科，那时候管了一个也是一个高龄老人，我觉得这有20年前的事情，我当时他是因为肺炎来就诊的，然后就给他用了一个抗生素，也很常见，就是喹啰酮类的这一种抗生素，用完以后这个老年人就开始出现胡言乱语，甚至当时特别有意思，他直接给我标了一段俄语，然后我们就当时在想什么原因，最后就把他的所有药去排查了一下，那可能还是跟这个喹啰酮类的药物以后出现的谵妄啊，就是幻觉、胡言乱语、精神亢奋啊，可能刚开始家人的可能就以为是老糊涂了，其实不是啊，这个药物对老年人来说，喹啰酮类的药物就会增加他的这个精神的一些症状，那换了一种药呢，就慢慢恢复正常了。那其实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在临床上有很多的，刚也说到了它可能会增加跌倒出血，那如果我们在吃了药以后我们都要警惕一下有没有

0: 头晕啊，乏力，嗜睡啊，那这可能是我们的降压药或者是镇静药引起的低血压或者是过度镇静啊，比如还有像抗过敏的药它就也会有这些症状。那还有呢，就是有没有恶心，没胃口，胃不舒服啊，那很多药它会出现胃肠道反应。那其实说个最简单最简单的药就是阿司匹林，我们很多人经常常见，经常会去吃抗血小板的药。但是在2019年的时候，《柳叶刀》杂志就发就提出来一个，当时提出来一句话，就是阿司匹林自此跌落神坛。倒不是说它真的跌落神坛，只是说有一个大型的临床研究实验发现，我们很多其实还没有到二级预防，就是他没有冠心病、没有脑梗的这些药的这些病人，他吃了阿司匹林以后就单纯的就是高血压，可能也没有什么并发症的这些病人，他单纯的就吃了阿司匹林以后，发现他的叫做出血的风险反而更高。那我们在老年人我们接手的这些老年人经常就会有，就是因为吃阿司匹林或者是吃非白体止疼药导致的消化道出血，非常常见。还有一些呢，就是像皮肤皮疹瘙痒啊，那皮肤瘙痒突然出现的皮疹和皮肤瘙痒，那这可能就是药物过敏了啊。还有呢，它可能会影响到心慌胸闷啊，这些时候就是心血管的药物就需要关注啊。那还有我们刚刚说的牙龈出血，皮肤就是出现了出血点或者是瘀斑呀，那我们抗凝的药物就需要赶快到医院去就诊，去查一下血小板和血凝分析。那像有些突然出现的精神行为异常，就像我刚刚说的举的那个例子一样，胡言乱语、幻觉、脾气变大，那也有可能是药物引发的谵妄。
1: 好的，那其实说了这么多啊，我觉得大家最关心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到底怎么样用药才算是合理？如果说咱们想从源头上减少多重用药，避免处方瀑布的话，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呢？
0: 正确的做法，我觉得这个一定是要看啊，这个合理用药一定要是根据自己的疾病情况、身体特点等等经济条件的综合因素啊，选择适当的药物。这个一定要去找最好是老年科医生啦。老年科医生，因为他可能不像专科的医生，我是什么病我就医治，针对你这个病开你相应的药物。而我们老年医学科它有一个自己的法宝，就是综合评估。我会根据病人的总体的情况来进行综合评估啊，也就是相当于我来看病的时候就是一人统筹，我不是单独的分科单独开药，而我通过综合评估以后，我会把心脑血管啊、骨骼、消化、睡眠、情绪等等所有的药进行梳理，进行药物重诊啊，我要筛查有没有重复的，有没有冲突的，有没有不必要必须得吃的药，把这些不需要的药把它删掉。从源头呢进行把关啊，这样的话就会好很多。那从这个通过综合评估以后，我把它重置了啊。你比如说我这个病人又有心血管问题，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选择针对他心血管有益的，能降压又能兼顾到降压又能兼顾到降糖的这样的药物，那反而对他心血管有保护。这样的话他就药物就可以减少他的用药。
1: 您看，我觉得咱们聊到这儿的话，估计有一些患者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比如说我这个病我去专科他是不是看的会更专业更好，那我去老年医学科他是一个综合的科室，有没有可能对我某一种疾病他不是那么的专业呢？
0: 其实我们老年医学科这几年可能大家慢慢通过各种科普呀，包括我们整个学科建设以后啊，大家可能都有所了解，就会发现你去老年医学科看了，它就可以解决你各种各样的问题。因为我们作为老年医学科大夫，我们会考虑更多的这个老年人的肝功、肾功，还有心功能不全，所以我们在用药上都会进行加减啊。所以不是说像专科，我们可能就会更从老年人全身的一个状况去考虑他适不适合用这个药，或者他选择更适合用的药。刚刚给大家讲的就是我们把这个药物进行筛查以后，我们肯定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把他必须长期吃的慢性病的这种基石的药作为打底。你比如说你血压高，就高血压，我降压药必须得吃，我降糖药也必须吃。但是我们还有比如说有冠心病的，那抗血小板、抗动脉硬化的他汀药， 那是必须得吃用来预防心

0: 脑梗的并发症，这些药是绝对不能停的。那第二类呢，就是短期用的一些辅助的缓解药，那这些呢，像一些活血的中成药啊、止疼药啊、零食安眠助眠的胃药，还有就是营养神经的，这是只是临时缓解症状。这一些症状改善以后，我们就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减量停用啊。那很多人一直在吃一直在吃，就会发现有很多的药就越加越多，才造成我们的这个多重用药啊。那就算是可能就这种单独就诊心内科啊、骨科、眼科等这些专科，那也是建议这些老年人一定要找到老年学科这个用药的总管家啊。我们后期也打算专门开个门诊，叫减药门诊，专门来把你们的这个药进行梳理一下，有些是不是必须得吃的，不吃的我就把你这些药删掉啊。我其实在门诊上经常会给病人去讲一定要去做一件事情，我就是守住用药安全底线，我一定要定期把你的药物进行大扫除，每到三到六个月啊，把你所有的药，包括处方药、非处方药、中成药、保健品等等这些全部都带上，然后给医生或者药师啊。当然我们为啥我就想在这里再给大家说一下，就是为什么说老年学科我们还有个第二个法宝啊，就是我们会有多学科的团队，就我们这个 MDT 的团队，我可能如果就是我遇到了一个综合的问题，比较复杂的问题，我会请专科哇，然后我还会请药学部的主任，然后还有这个康复科、营养科，还有这个护理等等，我们是一个团队来解决老年人的问题，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三个法宝啊，就是我们综合评估是解决综合征的问题，发现它的综合征的一些问题。那多重这个多学科呢，就是解决我们就是通过大家多学科讨论以后，能发现它的这些问题，把这些药物进行减法，我们进行评估哪些药是可以停，哪些药可以减，哪些药可以换，把药物适当的去做减法，这样的话就会减少它的不良用药。
1: 除了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问题哈，其实我觉得老年朋友在服药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个非常普遍和常见的现象，就是比如说这一顿我漏服了啊，或者说下一顿过了服药的时间啊等等这样的现象。那具体到每天吃药的话，你有什么样简单实用的一些方法或者技巧能够教给咱们的老年的这些患者吗？
0: 如果漏服了，当然看漏服的时间长短。就是比如说像这个漏服如果说离下一顿的已经很接近了，就不要再就是挨得很近的这种情况下，就不要再去吃了，害怕这个两个药相互叠加。就刚刚我们也给大家说了，就是这个药那如果两个挨得很近，我们本来老年的这个就是肝肾功能都是减退的啊，你这两个药再放一起吃得很近，那就容易叠加。那所以我们每一次就是给到大家的这个个人用药清单的时候啊，什么病是怎么治，每天怎么吃，饭前饭后啊，都一定是要就是根据医生的这个最好是现在有那种很方便的那种小药盒，可以把它就是按早中晚甚至还有睡前给他，你就如果老年人他记性不好，然后那可以家里面给他进行分类啊，我们经常在临床上会有这些家做的比较好的，因为你随着年龄的增长，那他可能会存在一些痴呆呀、慢慢记不住事情，那这样的话，那可能就需要家里面人去更操心这个事情，去帮他把这个药物进行管理，就是进行分类啊，让他每一顿记得去吃，记好这个早中晚，这样去吃就好了。
1: 那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吃药之外，像老年朋友还能够做些什么能够来改善咱们的身体状况，减少用药呢？
0: 除了这个吃药之外呢，其实我们在临床上呢就是我刚说了要给大家找专科的医生，就是老年的医生或者是药师来进行处方的减法啊。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有些其实老年还有一些你像这个就是我们刚说的生活方式干预非常重要。并不是所有的一定要以吃药的方式来进行改变的。
1: 对
0: 啊，但是生活方式是治疗中的非常大的一部分啊。你像我今天这会儿，其实我是在长沙啊，我在长沙给大家 进行科普，因为我刚好来这里开了一个就是衰老预防

0: 衰老的一个会议。
1: 哦，
0: 那这里面专家也都提到了很多，就讲的运动啊、情绪的这些方面，其实是都有对于我们抵抗衰老的作用，而并不是说一定要找这种药物的方法。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就是像今年的这个健康宣传周也提到了，像这个八段锦呀、中医养生的这些保健的方法，普及啊。那其实老年人最主要的就是一定是要先运动，动起来，啊，那不一定是我一定要有氧运动，其实对于老年人最友好的这种运动，先从抗阻训练练习，啊，然后慢慢，如果抗阻训练能耐受的情况下，逐步去增加有氧运动。啊，那还有一些像我们传统的医学，就像这个太极拳呀、八段锦啊，这些可以去锻炼我们的这个平衡啊，还有包括我们的肌肉力量啊，每周慢慢逐渐去增加，每天每周3到5次啊，每次30分钟左右啊，这个运动其实最主要就是不管我们说的能加降糖啊，最主要还是维持我们肌肉的力量，减少跌倒的风险。其实饮食上我们吃饭有顺序，就比如说我们可以先吃喝汤啊，清汤，像蔬菜汤、菌汤，然后再出蔬菜肉蛋，最后再吃主食，这个顺序可以是让我们的血糖升得慢一点，而且我们吃饭的时候可以把这升糖指数高低的这些饭菜作为主要。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在2022年，其实2022年国家就有一个专门的老年人健康膳食的这种说法，就是每天对每天至少要保证足够的蛋白质。可能很多老年人，就是我在临床上就遇到很多老年人，他们就会有同样的问题啊，就说医生，我已经放了支架了，我是不是我不敢吃肉啊？我一点都不敢吃肉，我害怕我吃肉，我放了支架，我的血脂高了。但这个其实是一个错误的理念。我们每天老年人一定是要保证充足的蛋白质。比如说每天一个鸡蛋，按道来说指南里面也写得很清楚，牛奶喝3大毫升，其实我觉得大部分老年人是做不到的。一个拳头大小的瘦肉。另外还有就是每周要吃2次的水类海产品，就是水类的产品，我觉得大部分老年人是做不到的。但是其实你通过这种蛋白质的补充以后，就可以预防老年人常见的肌少症啊。这样的话对于老年人的跌倒的风险呀等等，这些就可以去改善，这样生活。第三呢，就是像我们的心态非常重要啊，因为在高压的情况下，我们人体的这个端粒细胞端粒就会变得缩短，然后就可以加重它的衰老啊。就是你像这个焦虑、抑郁、孤独的这种情绪啊，可以通过我们的内分泌影响到了很多的血压、血糖，甚至炎症、免疫的功能啊。所以我们老年人一定要保持我们的社交，去参加老年大学，培养兴趣爱好，参加很多的社会活动啊。其实这个本身就是一剂良药啊。所以我们刚刚说，就是良好的生活方式可以增加药物疗效，减少用药物的用啊。这就是我们主动健康的魅力。
1: 没错，就是今天的唐燕主任也是非常细致全面的给大家做了科普，我们也希望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今天呢咱们学到了用药的知识，包括也能够跟家里的长辈还有子女去分享，那做到全家用药管理啊。好，那么时间进行到这里呢，今天的节目也即将要接近尾声，也再一次感谢来自于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唐燕主任的电话连线。唐主任，我们先到这里，再见。健康进行时节目是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节目最后，主持人左岩代表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李小征、王佳瑶，感谢您的收听。

0: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1: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土地，
2: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干国家大工程，拧紧每个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3: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无形。
4: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的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

0: 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这里是属于孩子的声音舞台，少儿剧场，精彩故事从现在开始。
2: 欢迎收听由湖南曼联卡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湖南真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制作的《红猫蓝兔七侠传》同名有声故事，主播傅以林，第52集《绝处逢生》。上回说到，红猫孤身进入冰河，前去营救蓝兔。沙莉心怀愧疚，甩开豆豆，也进入冰河。恰好朱无界炮轰雪山，引发雪崩。红猫、沙莉和蓝兔刚刚汇合，就被雪崩再次冲散。雪崩过后，天地重归寂静。陡峭的山崖间，一片白雪茫茫。在雪崩中昏迷过去的豆豆，猛地惊醒过来。
3: 啊！冰鹤全被雪封住了，魔道未除，壮志未酬，你们快出来呀！红毛蓝兔，你们不能死啊！
2: 万丈冰鹤之下，沙莉刚一落地，就遇上崩塌的冰柱，躲避不及的她被尖锐的冰刺扎伤了腿部。
4: 红猫、蓝兔，你们在哪儿啊？是我害了蓝兔，是我害了红猫，我这个废人已经不配做七界传人，只有一死以谢天下。不，我沙莉死不足惜，可魔道未除，你们不能死啊！我要找到你们，一定要找到你们，红猫、蓝兔，我要找到你们。
2: 另一侧，平安落到冰鹤底部的红猫，打开豆豆给他的百宝箱，扫过蝙蝠衣、炸药等工具，拿起了豆豆的听诊器，循着冰层中的声音找到了沙莉。
5: 沙莉，沙莉，你没事吧？
4: 红猫、蓝兔呢？
6: 我们这就去找他。来，我先给你包扎好伤口。
4: 都是我不好，是我害了蓝兔。
6: 沙莉，你就别太自责了，这不是你的错，别哭了。
4: 可是我……
6: 好了，伤口没什么大碍了，我们去找蓝兔吧。不好，冰都要塌了。沙莉，抓紧。
4: 前面不会是无底洞吧？
6: 不怕，说不定蓝兔在下面呢，我们滑下去。
2: 正如红猫猜测的那样，蓝兔确实掉到地下暗河之中，人也昏迷了过去，随着栖身的冰块飘向暗河深处。红猫和沙莉经过一番惊险刺激的冰道滑行，滑入到地下暗河，正好与蓝兔错开。
5: 奇怪，这里的冰怎么会融化呢？这冰沟之下，难道是休眠火山？
4: 蓝兔的冰魄界！红猫，你快看！只见其剑，不见其人，难道他是我害了蓝兔？是我！
6: 沙莉，不要自责了，蓝兔他一定会没事的。
4: 可这剑，
6: 他一定是顺着冰川冲下去了，我们还是快点找他要紧。走，沙莉，来。
2: 昏迷的蓝兔在温暖水花的拍打下终于醒来，他发现河面水汽缭绕，而不远处的岩壁显现出了与冰鹤截然相反的赤红，顿时大惊失色。
4: 休眠火山！

眼看蓝兔就要坠下岩浆，危急关头，红猫和沙莉赶来了。红猫穿上了蝙蝠战衣，纵身飞出，借助火山岩浆上升的热空气，惊险万分地救下了蓝兔。

0: 雪前来。
1: 七剑传人是不会这么容易死的，给我传令各个堂口全力搜捕，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2: 遵命。
0: 红毛蓝兔沙莉面对的形势十分严峻，火山挡在他们前面，坍塌的冰柱堵在了他们的后面，危险一触即发。红猫看了看豆豆百宝箱中的炸药包，有了主意。
3: 啊，后路已断，前面又是火山，我们怎么回去啊？
4: 有了。看来今天我们要想脱险，唯一的办法就是让这休眠火山来个大爆发，冲开冰顶，我们就能顺势冲出去。
3: 啊，什么？你想用炸药包使火山爆发？这太危险了。
4: 可后路已断，这冰壑又深达千尺，我们别无选择。
3: 是啊，
4: 不冒险的话，我们只怕就要长埋此地了。
3: 可火山爆发温度那么高，我们又怎么躲得过啊？
4: 你发现没有，这火山因为常年高温，冰块消融，距离冰豁口只有百尺左右。如果我们披上这蝙蝠战衣躲到顶上，应该还有一线生机。
3: 啊，蝙蝠战衣，天蚕丝织，水火不尽，刚才还真愧有它，可惜只有两件呀。
5: 猫懒兔，你们快把蝙蝠战衣穿上，事不宜迟，你们快走吧，不要管我了。
0: 冰壑之上，豆豆在想办法营救红猫等人，他东翻西找，找出了仅剩的炸药。
6: 天灵灵，地灵灵，眼下我就这么包炸药了，你就保佑我把冰壑炸开，把红猫蓝兔救出来吧。哎呀，我的妈呀，不会又引起雪崩把我的小命也搭上吧？天地万物之中，唯有生命最为宝贵。不行，我得再考虑考虑呀。可蓝兔滴血催花，红毛舍己为人，同为七剑传人，逗得我今天就豁出去了。
0: 不管豆豆如何纠结为难，冰壑之下的红猫蓝兔已经到了关键时刻，他们穿上了蝙蝠战衣，飞上火山之上，是死是生在此一举。
3: 七剑何必要紧，你们还是快走吧。
4: 魔道未除，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沙莉，走，
3: 你们快走。
0: 炸药引发巨大的爆炸，岩浆犹如沸水翻腾涌动。红毛蓝兔张开蝙蝠战衣，全力护住沙莉。三人借着爆发的巨大热气流，瞬间冲破冰层，飞上半空。这惊人的一幕正好被豆豆看到。
6: 不会吧，火山爆发了。哈哈哈我就知道红猫这小子绝处也能逢生啊。哈哈哈红猫蓝兔沙莉，豆豆我冒死接你们来啦。
7: 心中想的就是他，
0: 这正是坠冰河三剑相逢，披战衣绝处逢生。沙莉中毒未解，又添新伤，她的命运如何？请听下回《豆豆试药》第53集《豆豆试药》。上回说到，冰壑下红猫一行陷入绝境，危在旦夕。红猫用炸药引发火山爆发，借火山爆发时的热气，在豆豆的帮助下成功逃脱。红猫一行人避开黑小虎的搜捕，来到豆豆采药时曾住过的小木屋休息。可是沙莉不想再连累红猫蓝兔。

0: 等人，却独自离开了。红毛蓝兔急忙去追，豆豆则留了下来，研究起治疗沙粒的药来。
1: 神医，沙粒现在身子比较虚弱，我们得找个安全的地方先休息一下。
2: 好。嗯，那不是我采药住过的小木屋吗？正好我们可以去休息一下。
1: 好的，来，沙粒，
3: 沙粒，
1: 我扶你。
3: 我不去，我给你们带来了太多的苦难，这次不能再连累你们了，你们多保重。
2: 沙粒，
1: 沙粒，
2: 沙粒，
1: 沙粒，啊！
2: 你们快把他追回来，然后在小木屋里汇合。
1: 嗯，好，神医保重。
2: 怎样才能解沙粒的毒呢？看来只有以毒攻毒了。嗯，蜈蚣涎、鹤顶红、孔雀胆，这可是世上最毒的药啊。
0: 药丸做好了，豆豆觉得不能让沙粒再出意外，决定自己试药。他刚要服下药丸，门外传来牛旋风的声音。
4: 啊，荒郊野外居然有烟火，难道让少主说中了，蓝兔他们真的还没有死？看看去。哎呦，开门。
2: 哦，
4: 开门，快开门。
2: 这么快？
4: 开门，开门。
2: 是牛旋风。
4: 快开门。
2: 对呀，就拿它来试药吧。
4: 快，再不开门，俺牛旋风就要砸了。
2: 来了来了，
4: 要砸了。
2: 哈哈，这不是牛堂主吗？来，快屋里请。
0: 牛旋风奉黑小虎之命打探蓝兔等人的下落，见小木屋内似乎有人烟，于是前来。豆豆乐了，正好让这个魔教中人来替自己试药。他赶紧在椅子上撒下药粉，把牛旋风请进来坐下。药粉发作，豆豆装模作样地诊断了一番，说他是中了瘴气的毒。牛旋风立刻就慌了。
4: 我的头怎么晕得这么厉害？怎么长出这么多疙瘩？
2: 来，我给你把把脉。不好啊，你来的时候是不是经过一片树林啊？
4: 是是，我经过了一片树林。
2: 那就对了，你肯定是中了瘴毒。
4: 瘴毒。
2: 三天以后你就会神经错乱，身体溃烂而死，现在可能会胸闷，身上奇痒无比。
4: 痒，好痒，真的痒起来了。哎呦，道长，你一定要救救我呀。
2: 牛爷，这毒很凶猛，我也没有把握呀。
4: 好痒，道长你就死牛当做活牛医吧。
2: 可是万一失手？
4: 失手也不要紧，我痒得受不了了。
2: 这可是你自愿的。来，先吃了这粒药丸吧。
0: 服下药丸，牛旋风身上的痒马上就止住了。他正高兴，却发现手脚不听使唤，走路也不能拐弯了。
4: 道长，我脸上是不是有些不对劲儿？
2: 没有啊，我越看越觉得牛堂主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绝对是一表人才呀。
4: 道长，我的手怎么动不了了？俺拐不了弯了，
2: 快拐弯呀。走路不能拐弯。我知道了，一定是蜈蚣涎麻痹了经脉。
0: 豆豆想拉住牛旋风，谁知慌乱中把牛旋风的红色信号弹发了出去。此时红猫和蓝兔刚追上沙粒，却见豆豆小木屋上空红光一闪。
1: 魔教的信号弹，不好，是从小木屋方向发出来的。
3: 啊，又是魔教，
1: 看来神医有危险，我们快回去。
3: 该死的魔教，我和他们拼了。
0: 山林的另一头，黑小虎等人也看见了信号弹。
5: 朱老四，这牛老三怎么还没信息？
6: 少主，你看，牛老三放信号弹了。

0: 走，快过去看看。
1: 小木屋里，牛旋风的病症又变了，开始说胡话，要杀豆豆。
2: 好小子，俺跟你没完！你杀了俺老婆，俺要为她报仇！
3: 谁杀了你的老婆呀？我可没杀呀！
2: 明明是你杀的，你还杀了俺80岁的老娘，你还敢说谎？
3: 神经错乱了，是孔雀胆过量，让他迷失本性了。
1: 几根银针下去，牛旋风晕倒在地。等他醒来，肚子又疼了起来，他捂着肚子就冲出了小木屋。
3: 哈哈哈哈，我知道了，少放点鹤顶红。哎，我来试试。糟了，怎么还有副作用啊？
4: 神医啊，神医，是谁暗算了你？
3: 神医，你怎么了？不要过来！我身上有毒，
4: 是不是中了魔教的暗算？
1: 豆豆为救沙莉亲自试药，可是毒性还是控制的不好。红猫、蓝兔、沙莉赶到小木屋，被豆豆毒发的样子吓得不轻。豆豆却并不在意，一心只想治疗好沙莉。
3: 没事儿，刚才牛旋风来过了，正好帮我试了配给沙莉的药，今天可够他受的了。
4: 神医，你也在试药？哎，
5: 神医，你这是何苦呢？
3: 沙莉，你放心，这毒难不倒我，我可是神医呀、我这毒一时半会儿解不了，不过没关系，还是先想办法为你解毒吧。
4: 你俩守着神医，我出去望风。
5: 神医，你就别管我了。
3: 神医，
5: 神医，对不起，我以前对你那样。
3: 沙莉，你相信我，我一定会治好你的。
5: 神医，不要再为我的右手操心了，我知道你是真心对我好。
1: 沙莉忍不住哭了，往事一幕一幕浮现在她眼前，自己一次次的放弃抱怨，伙伴们却从来不离不弃，沙莉再也找不到逃避的理由。
5: 为了你们对我的一片真情，我下决心练好左手剑，铲除魔教。
4: 沙莉，你能这么想就太好了，我们还是快点走吧，魔教的人马上就会找来的。神医，快坐到门板上。

0: 振作起来了。红猫蓝兔豆豆说不出的高兴，可是魔教的人随时会找来，小木屋已不能久留。四人赶紧撤回六七阁，临走前豆豆还不忘给牛旋风留了一句话。不一会儿，牛旋风果然回来了，他看着豆豆写在地上的话，一头雾水。
1: 好你个臭道士，居然害我拉肚子啊！向西狂奔500里，不会是这个臭道士又在耍我吧？牛旋风参见少主。
2: 牛老三，蓝兔呢？
1: 没有蓝兔，道士倒有一个。
2: 哦，道士，
1: 不过俺可被他害惨了。不好，肚子疼，只好再相信他一回了。哎呀，向西狂奔500里。
2: 红毛蓝兔还没死，小的们给我杀向道观。
3: 是。
0: 黑小虎一声令下，朱无戒和黑衣人立刻直奔六旗阁。这正是莽汉中计试毒药，神医苦心救良友，七侠命运如何，沙莉又是否能练成左手剑法呢？已经来不及了，黑衣人被放倒了一大片。见黑小虎气急败坏，豆豆赶紧跑向后山，黑小虎却没有追得太紧，因为他已在后山布置了伏兵，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黑小虎并不知道，后山的黑衣人早已被蓝兔和马三娘全部击败。
4: 哎呦！
5: 红猫他果然神机妙算呐！我说蓝兔啊，为了一个大奔，红猫犯得着这样冒险去突围吗？他可是咱们七剑之首啊！
6: 我们身为七剑传人，当朋友有难时，哪能袖手旁观呀？三娘，你说是吧？
5: 啊，那当然，那当然。
6: 好了，三娘，我们还是快去接应豆豆吧。
5: 好。
0: 原来红猫早就猜到黑小虎有可能前后夹击六旗阁，才派蓝兔和马三娘守在此处，解决了黑衣人。蓝兔和马三娘忙去接应豆豆，而红猫自己则在后山山腰处往一堆木桶内塞着药粉。豆豆按计划逃到此处，红猫正好布置完毕，他跳进一个木桶中藏好，没多久黑小虎就追了过来。
2: 神医，你跑不了了。
3: 杀
7: 杀
3: 杀杀杀！
6: 哈哈哈哈，谁说我想跑，我要再陪你们玩玩。
0: 豆豆飞起一脚，几个木桶飞快地朝黑小虎滚去，几名黑衣人打破木桶，木桶中立刻冒出白烟，几名吸入烟雾的黑衣人剧烈地咳嗽起来。
6: 乐极生悲粉，笑啊笑啊，笑笑啊。
0: 豆豆掏出一个拨浪鼓摇了起来，吸入烟雾的黑衣人随着鼓声竟嬉笑着扭起屁股跳起舞来。黑小虎气不过，冲向豆豆，豆豆将藏有红猫的木桶推向黑小虎，黑小虎为防再次有诈，躲过木桶，任由他朝山下滚去，此举正合豆豆心意。
6: 黑小虎，咱们红猫少侠正在六旗阁等着你呢。
2: 想溜没门，给我追
3: 追呀，快追！
0: 一听这话，黑小虎立刻追着豆豆朝六七阁奔去。豆豆一下用火罐，一下又用狗皮膏药，把黑衣人耍得团团转。始终不见红猫现身的黑小虎终于被惹恼了，他将一口正在燃烧的大

0: 瓶朝豆豆砸去。危急时刻，蓝兔和马三娘赶到，大鼎被蓝兔用冰魄剑削成了碎片，四处飞溅。
1: 蓝兔，刚才没伤着你吧？
2: 这个就用不着少主你关心了，快走！
3: 啊，你！
0: 黑小虎被蓝兔一句话顶得无言以对，眼睁睁地看着他和马三娘、豆豆躲进了六七阁。
4: 少主，我们追还是不追？
5: 传我的命令，死死围住六七阁，布下天罗地网，活捉红毛豆豆，一个也不能放过。
0: 是！散落四处的大鼎碎片烧了起来，六七阁被一片火海包围。直到这时，黑小虎还认为红猫和蓝兔等人一起躲在六七阁中，却不知红猫早就藏身于木桶之中，在他的眼皮下逃之夭夭了。这正是神医妙计戏群魔，道观惊天遭劫火。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追。

0: 第56集追杀大奔。上回说到，神医豆豆使计拖住黑小虎一行人，让红猫趁乱脱身，赶去救援沙莉。而黑小虎恼羞成怒，一把火烧掉了豆豆的6级格。
1: 驾驾驾！
0: 陡峭的山道上，大奔驾着马车，载着重伤的沙莉，一路疾驰向断壁山而去。他身后不远处，朱无戒和牛旋风带着一队黑衣兵策马紧追。
2: 没想到大奔车内真的带着人，太好了！他们上了断壁山，等于走上绝路，再也无路可逃了！哈哈哈哈！你们这队埋伏在山脚，防止有人前来救援，其余的跟我上！
3: 去！
0: 大奔带着沙莉逃进断壁山山顶，找了一处山洞躲了进去。谁知山洞另一出口后，居然是悬崖。
4: 老天保佑，前面有光线，看来真有出路。糟了，脚下是悬崖，我们注定难逃此劫了。
5: 你别着急，你先守好洞口，等我运气疗好了内伤，我们再一起冲出去。
4: 可是你现在能疗好内伤吗？
5: 放心，只要你能坚持2个时辰，我就可以恢复原来的50%功力，我们一定能出去的。
4: 好。
0: 此时洞外已经被黑衣人团团围住，朱无戒逼大奔交出7件传人，可大奔武艺高超，朱无戒无法越过他靠近山洞。
2: 哈哈哈哈，小子，你已无路可逃了，识相的话就乖乖的把和你一起的蒙面人交出来，否则
4: 吓唬谁呀，
2: 就是你的忌日。好，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小的们给我上。
6: 等等，大奔兄弟，你和7戒无关，只要你能交出蒙面人，俺老牛包你没事儿。
4: 老牛谢了，7戒是我最敬重的英雄，无论他们托我办什么事情，我就算死也要完成。
6: 这
2: 那我就成全你，给我放箭。
4: 有我混世魔王在，谁也别想进去。
2: 这小子天生神勇，看来要想进洞抓人，得先想法制服他。
6: 朱老四，你没事吧？
2: 牛老三，你傻了呀，不知道上来帮忙。
6: 俺老牛可不像你，就会以多欺少。

0: 你可别忘了，这是上头交给我们两人的任务，要是办砸了，你也逃不了责任。
1: 放心吧，俺老牛已经想到好办法了。
0: 你就你这脑袋也能想出好办法？
1: 当然能，不过你这主帅得听俺的安排。
0: 那你先说说看。
1: 看到那两辆大马车了吗？
0: 看到了，马车里是什么？
1: 嘿嘿，两车好酒，这可是俺的宝贝，行军打仗他也跟俺一起走。
0: 这酒和你的办法有什么关系？
1: 有，当然有啊。你就让俺和大奔赌喝酒，如果他赢了就放他们走，要是他输了就让他交出蒙面人来，俺这次有绝对的把握赢。
2: 牛旋风的办法就是和大奔打赌喝酒，他自信一定能赢过大奔。朱无戒心生一计，顺势答应了下来。
0: 俺老朱太高兴了，嘿嘿，你牛老三喝酒的本领天下第一，好，本大帅同意了，你现在就去和大奔下战书，我去帮你搬酒去。
1: 好，大奔兄弟，咱们谈谈。
0: 只要喝了我的绝命散，嘿嘿嘿，大奔呐，你就乖乖等死吧。至于老牛，我等下给他解药就是。小的们，过来抬酒了。
3: 来了来了，
0: 快点儿！
1: 兄弟，现在咱们僵持不下，继续下去只会两败俱伤，干脆用赌来解决怎么样？
4: 好啊，你说怎么赌？
1: 赌喝酒，要是你赢了，俺就放你们走；要是你输了，就把蒙面人交出来。
4: 哈哈哈哈，赌酒我可从没输过，你真要赌？
1: 那当然。
2: 牛旋风提出的赌酒很合大奔心意，然而沙利忧心朱无戒从中耍诈，极力劝阻。在牛旋风再三保证之下，两人这才答应，但沙利依然留了个心眼儿。
5: 大奔，这银针能验毒，如果酒里有毒，银针就会变黑。接着，
4: 老牛先验酒再毒。
1: 俺让你们放心到底。
0: 啊，糟了，不能让他们验。臭小子，你怀疑这怀疑那的，你到底比不比？
4: 你阴险狡猾，江湖上尽人皆知。
0: 气死我了，看在牛老三的面子上，再给你个机会，别不识抬举。小的们给我上。
1: 等等，
2: 朱无戒借机生事毁掉毒酒，而牛旋风换了一坛亲自试毒，打消了大奔的疑虑。两人刚准备开战，朱无戒再次叫停。
1: 朱老四，你不是说好了听俺的吗？
0: 都怪这混小子太不识趣。
1: 他们检验就检验嘛，砸俺的酒坛子干嘛？浪费我的好酒。
0: 你急什么？你那不是还有一马车吗？你再说我把他们全砸了。
1: 好了好了，别生气了，你就好好待一边看俺的吧，俺保证给你赢到蒙面人就是了。
0: 那好吧，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
1: 兄弟们，搬酒来。快快快，验酒，银针没变黑，证明酒里没有毒。
4: 那我们就开始吧。
2: 朱无戒叫来一名黑衣人去，而大奔和牛旋风的强酒大战愈演愈烈。
0: 嘿嘿，等等，
1: 朱老四，你又想怎么样啊？
0: 别误会，我只是觉得你们光喝酒没意思，你们应该增加点难度，既比酒量又切磋武功，这赌才够精彩嘛。
1: 这主意不错，大奔兄弟你觉得怎么样？
4: 没问题，我们就开始吧。
0: 下毒不成，俺老朱还有办法。
2: 朱无戒见牛旋风和大奔相持不下，悄悄地为牛旋风输送功力，助他逼退了大奔。
1: 哈哈哈哈，服气了吧？现在俺会阻拦着你，让你一口酒也喝不到。这次

0: 机会来了，弟兄们，摆开魔脚七星大阵，守住洞口，绝不允许大奔进来。
1: 牛旋风和大奔的激斗不知不觉远离了洞口，朱无戒迅速示意之前埋伏的黑衣人跳出来。
2: 糟了，老牛，你竟然和朱无戒一起来骗我！
3: 大奔，俺没骗你，绝对没骗你！
2: 骗子，
3: 该死的老朱，害死我了！大奔，
1: 这正是牛旋风阵前毒酒，朱无戒暗中使诈。本中计，怒火冲天，沙利被困洞中，危在旦夕。两人将如何逃离这样的险境？请听下回《救援沙利》。第57集《救援沙利》。上回说到，朱无戒和牛旋风追杀蒙面女沙利，大奔誓死护卫，牛旋风提议用毒酒的方式来决定沙利的归属。不料朱五戒趁两人毒酒之时，带领黑衣人进入了洞穴围攻沙利，并用北斗七星阵堵住了洞口。烈日当空，断壁崖前，黑衣人紧紧围住大奔。大奔挥棒破阵，却迟迟不能突围，心急如焚。
3: 住手！
2: 滚开！
3: 都给俺住手！
2: 牛旋风，你骗了我还不够，还想拦着我救人？
3: 不是，大奔兄弟，这都是朱老四的诡计，俺是真心想和你赌的，绝没有骗你。
2: 滚开！
3: 大奔兄弟，你
2: 事实摆在眼前，我不会再相信你。
3: 那好，俺现在就进去帮你把蒙面人救出来。让开，让开！
2: 等等我！我和你们牛堂主可是好朋友，
4: 不准进！
2: 那我就只有硬闯了。
1: 牛旋风说完进洞，大奔却被黑衣人拦住，再次和黑衣兵斗在了一起。此时山洞内，朱无戒正挥锤攻向沙利，沙利已被逼到后洞的石梁上，再后退就是万丈深渊。
0: 海哈，
3: 退下留人！滚开，滚开，滚开！不许伤害他！
0: 牛老三，你这是干什么？
3: 你这卑鄙的家伙，利用俺，让俺替你背黑锅。
0: 俺老朱不也是为了完成任务吗？
3: 你这样是让俺对不起朋友，俺现在不许你杀这个蒙面女。
0: 牛老三，你这样可是背叛教主的行为啊！
3: 俺管不了那么多，俺现在要把他交给大奔兄弟。
0: 来人，给我拦住他，一个都不能放走。
3: 朱老四，再不叫他们让开的话，俺一斧头劈了你。
0: 哼，有本事你就尽管来劈呀、啊！俺老朱可是这次行动的主帅，你要是敢劈，你就是以下犯上的死罪。
3: 还想威胁俺？俺劈了你！滚开！算你躲得快，不然俺砍下你的猪耳朵下酒。
0: 好啊，牛老三，你一下犯上，今天我老朱就是教主千里门户。
1: 两人在石梁上斗了起来，牛旋风突然纵身一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双斧架在了朱无戒的脖子上。朱无戒无奈，只好叫黑衣兵停止攻击，沙利这才气喘吁吁地站了起来。
3: 住手！
0: 牛老三，你想干什么？
3: 快叫他们住手，不然俺宰了你！
0: 别打了！
5: 救我！
0: 住手！
3: 快给我走！你没事吧？
5: 没事，看来大奔没看错你。
3: 那当然，俺从不做对不起朋友的事儿。
0: 好了，可以放开我了吧？
5: 不行，你得陪我们一起出去。
0: 我都放了你了，还要我送什么？
5: 哼， 现在放了你，你马上就会围攻我们。
3: 不能放。
0: 哦，尤老三，咱可是自家兄弟，好吧，我陪你们出去，不过得给我口酒，让我解解渴。
3: 没问题，给你。
0: 谢谢。
1: 谁料朱无戒接住牛旋风的酒葫芦，装模作样地喝了一口后，竟然偷偷往酒葫芦里塞入了一颗药丸。牛旋风拿回酒葫芦，大喝了几口，刚走几步就瘫倒在地了。
3: 好了，走吧。
0: 好，走，咱们走。
5: 牛旋风，牛旋风，牛旋风，你没事吧？
0: 牛老三吃了我的散功丸，一炷香的时间不能动弹，
3: 卑鄙无耻！
0: 牛老三，你就好好休息吧。
5: 站住！天下竟然有你这样无耻的东西！
0: 现在没人能救你了，你还是乖乖受死吧！
1: 沙莉遭受箭雨袭击，落下石梁，情急之下，大奔破解了箭阵，冲向洞内，却被黑衣人围攻，无法靠近沙莉。正在这时，牛旋风用内力冲破药性，上前帮大奔挡住了黑衣人。
2: 老牛，你在哪儿？
3: 大奔兄弟，快来呀！大奔兄弟，快来！太好了，大奔兄弟，
2: 老牛，你
3: 进来了。蒙面女被朱无戒逼到后面去了，你快去救她。
2: 好，等下我再来救你。
0: 说，你到底是不是七剑传人？
5: 哼，想知道就看你有没有啊！
0: 那就对不起了，给我射！
5: 是。破呀破破呀！
3: 我可以动了。
0: 给我狠狠的射！
3: 恢复了！哼，朱老四，我来找你算账了！破啊呀！破破破破！兄弟，黑衣人交给我，你去救人。
2: 谢了。
1: 大奔一棒狠狠打向了朱无戒，朱无戒被震得连退几步，摔倒在地。大奔连忙转身冲沙莉甩下一根绳子。
2: 别急，我来救你了，快抓住绳子。
0: 快拿来！休想救人！
1: 朱无戒翻身而起，夺过弓箭，朝就沙莉的绳子射去。只听啪的一声，绳子应声而断，沙莉惊叫着向深渊下坠去。朱无戒决定一不做二不休，射死大奔。箭雨带着呼啸声奔向大奔，悲痛的大奔根本没有注意，牛旋风大叫着飞身挡在了大奔前面。顿时十几支利箭穿透了牛旋风的胸口，牛旋风踉跄着后退了几步，重重地倒在了地上。

0: 这正是兼途决意时勘探，意事遭危犹可哀。不知大奔命运如何，请听下回大奔脱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迎来红色旅游热潮，人们追寻红色足迹，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3: 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18.8%。
2: 各地高考志愿填报陆续开启，
3: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仍有172人被困废墟。
2: 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军事摩擦。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在此追寻红色足迹，追忆峥嵘岁月，在沉浸式参观学习中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七一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六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面向各级党团组织、国内外游客、青少年群体、学龄前儿童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初心号红色巴士、电影主题课堂、数字一大初心之旅、数字一大伟大征程系列大空间 VR 沉浸式体验、咖啡主题沙龙及红色文旅城市漫步等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5: 这里呢是我们党的诞生地，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那么我们从这里参观就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4: 中共一大会址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叮嘱，一定要把会址保护好、利用好。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保护好、运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
6: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4: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馆策划了丰富的主题活动，并在服务保障上持续优化升级。
7: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7个1的方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一堂红色微党课，还有去朗诵长征组歌以及红歌快闪等形式，带领大家更好的去参与其中。在暑期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包括增加讲解批次啊，志愿者的现场引导，以及去增设社会教育活动的场次等，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4: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

0: 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1: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0: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每当夜幕降临，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2: 对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0: 在广西桂林全州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最近迎来参观热潮，往来游客认真驻足阅览历史资料，端详革命文物，回望湘江战役中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阔历史，在重温峥嵘岁月中汲取精神养分。游客蒋慧芬：
3: 站在这片浸染烈士鲜血的土地上，我真切地读懂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千钧分量，这让我更加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将带着此次参观收获的精神力量，以先烈为榜样，胸怀家国，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勇毅前行，不负时代。
0: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截至目前，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已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突破1100万人次，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

0: 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8.8%，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21.1%。 从三大门类来看，一到五月份采矿业增长 33.5%， 较一到四月份加快 7.5 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 20%。 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3: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稳步的增长，带动了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8.8%， 较一到四月份加快了 0.6 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自今年以来保持着较快增长的一个态势。
2: 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14.1%。
3: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一到五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 103.9%， 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 43.1%。
2: 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83.1%， 高技术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44.7%， 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3: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建筑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665.4% 和 19.7%。 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26.4% 和 23.2%。
2: 此外，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五个月下降。官兵分析，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3: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0: 巴西财政部日前正式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将成为拉美地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国家。随着市场规模、参与主体、产品品类同步提质扩容，人民币资产的全球吸引力和国际金融影响力持续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近期熊猫债市场迎来集中扩容窗口期。中国人民银行最新信息显示，巴西财政部日前已正式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标志着熊猫债成功落地拉美核心市场，实现全球关键区域再突破。巴西财政部长达里奥·杜里甘表示，
5: 巴西已完成熊猫债发行全部筹备工作，我们计划下个月推进发行相关工作，这是我们对中国市场投下信任票。
4: 今年以来，熊猫债全球朋友圈多点开花，持续壮大，新兴市场与发达市场主体踊跃参与，积极布局。五月，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相继发行首单主权熊猫债，填补中亚、南亚主权人民币融资空白。巴基斯坦财政部长穆罕默德·奥朗则不称，
6: 这次发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因为我们成功进入了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是全球第二大的资本市场进行融资。
4: 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国内熊猫债发行规模达1365亿元，同比接近翻倍。一季度二级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 93%， 市场流动性显著增强。德意志银行中国债务资本市场主管方钟瑞表示，
7: 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下，人民币市场流动性充足，发行稳定，越来越多外资机构和主权机构选择熊猫债，发行规模已比肩国际成熟债券市场。
4: 依托稳健的融资成本优势和持续深化的制度性开放，熊猫债为全球市场提供了多元化跨界

0: 性融资选择。熊猫债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不仅推动我国债券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将持续夯实人民币国际化根基，助力构建更加多元稳定的全球金融体系。
1: 我国智能乐器热销海外，智能吉他、智能键盘、智能电吹管等品类成为拉动行业出口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中国乐器协会预测，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市场规模将达45到50亿元。在广东惠州一家乐器工厂，刚下生产线的智能吉他正在装车发往海外。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20-30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3: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一到五月份的话，海外的45%以上的。
2: 江苏常州一家乐器生产企业近几年在智能乐器方面的销量同样亮眼，海外销量保持平稳增长。企业副总经理范晶晶介绍，
4: 在国际市场上可能是密地键盘和电钢琴这两块的话是比较重点的，国内市场上的话，我们主打的是电钢琴和电子管风琴，我们每年都保持一些增量。
2: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我国智能电鼓、电钢及其周边产品，比如专用效果器、音箱等，近两年进军欧美、日本等国际市场势头强劲，已经在产品综合性价比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
5: 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两位数的同比增长，已经具备了跟国际上的一线品牌竞争的一个水平了，在海外的众筹平台上也取得了超预期的销售成绩，在欧美市场初步确立了我们中国品牌的认知。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
6: 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上海正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推动首发经济加速迭代，持续深化首发经济与人工智能、数字科技的融合，为城市消费升级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刘潇凡报道。
7: 亚洲首家具身智能体验店近日在上海静安区一家商场正式开业，店内人形机器人灵活展示、精准操作、智能交互等核心能力。上海市民张峰，
8: 这是国产的一个机器人的骄傲，值得大家深入的了解，希望它尽快的发展起来。
7: 在静安区永源路街区，开放式的沿街商铺错落排布，目前已汇聚30余家各类手店，其中高能级手店近20家。永源路街区项目负责人何月，
9: 那通过手电、手展、手秀，非常肉眼可观的这个变化，就是我们在活动的时候，高峰的客流，整个街区可以轻轻松松就可以过20000。我们也是一种共创的心态，会串联我们全场所有的租户一起去共创这样子的内容。
7: 近年来，上海累计引进手电超8000家。上海市静安区商务委副主任夏林介绍，
10: 我们始终围绕首发经济，打造我们区域商圈的活力，不断提升我们商圈的含客量，不断的迭代科技、文化、艺术等各类的首发的元素，去打造新的消费场景，不断的去打造良好的首发的生态。
7: 今年上海推出首发上海4.0版政策，重点加大对首发经济集聚区首发中心品牌孵化平台的扶持力度。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11: 今年呢，重点是支持首发经济的集聚区首发中心的建设，将更多满足市场需求的这些品牌和创新的业态模式能够在首发经济的集聚区呢得到集聚，也形成了这个我们商圈的后街，它整个一个业态全新的打造。
1: 今天起，北京、黑龙江、山西等地高考志愿填报工作陆续开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0: 山西省2026年高考艺术本科提前批、普通本科提前批志愿填报于今天27号开始，其中普通本科提前批分为 A、B、C 三段。高考志愿公益咨询专家刘杰提醒，普通本科提前批 A 段和 C 段实行非平行志愿投档录取， B 段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考

0: 仍需要根据录取模式的不同调整志愿填报策略。
1: 平行志愿的话，考生45个专业组，每一个专业组对于孩子来讲都是有机会的。但是如果你是顺序志愿的话，他的这个第一志愿就非常重要。考生根据自己的这个位次，然后去看在这个位次范围内啊，历年招生的院校以及专业组。
0: 除了山西，今天起，北京、黑龙江等地志愿填报工作也陆续开启。志愿填报期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及全国31个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均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参考服务。中国教育科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蓝文婷。
2: 阳光志愿系统上，今年呢，考生可以通过自己的分数和自己想报的专业进行一个匹配筛选，这样能够更加理性的客观的了解自己充保稳的专业的备选有哪些，避免一些信息壁垒错报漏报。
0: 同时，各地各校也组织各类线上线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在安徽合肥市高校招生咨询会现场，人头攒动，历年录取分数、专业前景、转专业政策等成为家长和考生最关心的话题。考生家长于善俊说：
3: 还是想预估一下大概是多少分，请老师帮我们预估一下我们有什么样的把握。
0: 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为考生和高校之间搭建起便捷高效的沟通桥梁。中国民航大学外国语学院大学英语一部副主任王延慧介绍，填报需结合考生自身情况，不要盲目追捧热门专业。
4: 注意事项呢，首先呢就是个人的排位，排位要靠近我们招生的这个位次。大多数院系呢，因为是理工科院系，所以它要求物理类的考生。其他的呢，文科院系那个经管、外语、法学、文科类的同学可以填报。
0: 教育部方面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
5: 全球最大人造太阳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项目取得关键进展，两项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今天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均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总台记者王丽报道。
6: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 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7: 这个线穿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穿，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6: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正式开启联调联试，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运行时间将由约3小时缩短至1小时以内。
5: 截至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
8: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局地有强降雨。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委内瑞拉强震目前已造成920人遇难，目前仍有172人被困废墟。

0: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26号说，委内瑞拉强震后仍有超过5万人失联，截至发稿，这一数据尚未得到委内瑞拉官方确认。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拉共体轮值主席国乌拉圭外交部以拉共体名义发表声明说，呼吁成员国积极参与。此外，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机构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6号说，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共计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参与救援。 WFP says
2: it has enough.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其储备的粮食足以供委内瑞拉10000多个家庭食用两个月。联合国难民署正与当地政府和合作伙伴协调，扩大核心救援物资的分发规模。一些核心救援物资储备，例如帐、蚊帐和太阳能灯，将迅速投入使用。
1: 委内瑞拉石油部长保拉·埃纳奥当地时间26号接受采访时说，委内瑞拉目前日均原油产量为120万桶，政府已评估国内库存情况，国内天然气和燃料供应有保障，委内瑞拉石油生产处于正常运转状态，所有油井在运转和生产中。
3: 美军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空袭伊朗沿海地区，作为回应，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6号23:30左右，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声明称，此前伊朗在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了一艘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美军声明指责伊朗针对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美国副总统万斯随即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方式有异议，可以打电话直接沟通，但若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称，美军26号晚间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的空袭违反了本月18号签署的伊黎巴嫩发动袭击，构成对谅解备忘录第一条的明显违反。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有关负责人表示，受到袭击的西里克港目前运营正常，港口设备和设施并未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另一方面，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南部所谓安全区，直到黎真主党解除武装。不过，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哈桑·法德拉拉当天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并强调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0: 据英国执政党工党发布的选举时间表，新任党首最快将于7月17号产生。目前，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是下任党首，也就是下任英国首相的热门人选。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综合报道。
5: 根据英国工党公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启动。截至目前，是此前刚刚当选英国下院议员的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可能成为本轮工党内部选举的唯一候选人。本月22号，英国现任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当天伯纳姆已经正式确认了参选党首的意向。而此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首竞争的另一位人选，英国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已宣布放弃竞选，支持伯纳姆。最近几天，包括英国各界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等人已经在以伯纳姆当选为前提讨论英国接下来的内政外交政策。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修·弗林德斯分析认为，
6: At the moment, Andy Burnham is being almost hailed and held up.
7: 目前安迪·伯纳姆

0: 几乎被捧为拯救英国政治的民间英雄，你能察觉到风向正在转变。而对安迪·伯纳姆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当外界突然对他不利，他变成民间恶魔时，他能否承受住压力？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威胁向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收取100%报复性关税。
2: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6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近年来全球使用毒品的人数明显上升。2024年约有3.31亿人使用过毒品，占全球15岁至64岁人口的6.2%，而2014年这一比例为5.2%。
1: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法国回应称，布基纳法索以涉嫌损害该国利益为由与法国断交，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决定。
2: 初步观测数据显示，德国26号测得41.3摄氏度高温，创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初南、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4: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3: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5: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3: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6: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7: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6: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3: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8: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9: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兵团新闻联播。
11: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沈超。
12: 我是云琴，今天是2026年6月27日星期六，农历5月13。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2: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0组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反馈民查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王宝恩通报民查暗访情况，陈小江做表态发言，阿尔肯土尼亚兹主持。
11: 兵团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中游。
12: 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闭幕，兵团代表团成果丰硕。
13: 6月25号至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5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里

0: 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根本在人，关键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组于6月11日至6月25日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民查暗访。近日，考核巡查组第十组向自治区反馈民查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王宝恩通报民查暗访情况，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作表态发言，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阿尔肯·土尼亚兹主持。
2: 王宝恩指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严格落实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纵深推进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全力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推动自治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这次民查暗访发现，自治区存在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部分行业部门监管责任落实有差距，举一反三管控风险隐患力度不足，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风险突出等问题，当前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王宝恩强调，要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举一反三强化安全防范工作，提高思想认识，动真碰硬解决突出问题，牢牢坚守安全生产红线，压紧压实自治区各级党委和政府各有关部门各企业责任，全力做好安全防范各项措施落实，持续精准发力，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下功夫解决人为因素软肋，加强企业安全管理体系建设，强化安全生产科技支撑，聚焦狠抓重大风险管控，严厉打击弄虚作假行为，从严从实核查举报线索，切实做好举一反三整改等方面，着力加大工作力度，坚持严的要求，严格执法倒查，强化协作配合，深化风府治理，不断提高安全监管执法质效。王宝恩指出，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也是问题隐患整改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抓好明察暗访反馈问题隐患整改，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并依法依规落实行刑衔接，按时反馈调查处理追责问责和整改落实情况，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陈小江表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开展民查暗访， 是对新疆安全生产工作的一次深入体检和有力指导。我们将对巡查组指出的问题逐条对照，制定整改方案，建立全流程闭环机制，细化任务，明确实现，挂图作战，全面彻底整改到位，系统提升安全治理能力和本质安全水平。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树牢安全发展理念，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全面排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和群众身边重大事故隐患，深入推进矿山安全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发生，全力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加强行刑衔接，对违法、渎职、腐败问题一体核查，同步追责处理，持续释放失责必问、问责必严、违规必纪，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向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置。玉苏府江麦麦提、哈丹卡宾，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组有关成员，自治区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兵团党委常委会6月26日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兵团贯彻落实意见。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主持会议。
3: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要深刻理解、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一体学习贯彻14个坚持，深刻领会其中蕴含的坚定理想信念、高度历史主动、鲜明问题导向、强烈使命担当、深厚为民情怀、科学思想方法，自觉运用这一思想更好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凝心聚力推动兵团各项事业行稳致远。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扎实开展学习培训，把习近平党建思想纳入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的重要内容，作为干部教育培训的必修课，引导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悟精神实质，全面把握实践要求，精心组织宣传阐释，以党员干部职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全方位多角度开展宣传宣讲，把鲜活的思想讲鲜活，把彻底的理论讲彻底，持续加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人心，全面抓好贯彻落实，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和兵团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真正把学习成果体现到全面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上。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重要论述，持续巩固拓展兵团农业优势，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当好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示范区，为建设农业强国贡献兵团力量。要坚决扛起政治责任， 持续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稳定粮食面积，推进粮油作物单产大面积提升，集中优势资源，推进育种等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农资保障、技术服务、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等，抓好三下生产，全力确保丰产丰收，提质增效。要发挥党建引领作用，着力打造城乡和谐的田园式家园，健全完善党建引领经验，统筹优化乡村经验，统筹优化乡村规划建设，分片区推进宜居宜业和美联队建设，提升乡村治理和文明乡风建设水平，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让基层有更多的精力抓落实办实事。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好党的各项惠民政策，保障好重点领域民生需求，实施好2026年兵团实践民生实事，扎实开展集中化解信访问题工作，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职工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更好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扎实推进各族职工群众共同富裕，强化乡村振兴责任制落实，选优配强团镇领导班子、连队村两委班子，特别是党组织书记，持续深化农村改革，以扎实举措推进兵团农业农村现代化，引导各族职工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6月26日，2026年兵团老龄工作委员会全体会议在乌鲁木齐召开，兵团党委副书记、副政委李振国主持会议并讲话。李振国指出，过去一年，在兵团党委兵团的坚强领导下，老龄委各成员单位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推动兵团老龄事业取得新发展，政策体系更加完善，资金投入显著增加，改革创新持续推进，部门协作更为密切，兵团老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李振国指出，老军垦是兵团事业的开拓者与奠基人，大力倡导热爱老军垦、尊敬老军垦、善待老军垦，是对历史的庄严回应，对精神的自觉传承，对民生的务实担当。各界党委要提高政治站位，自觉把热爱老军垦、尊敬老军垦、善待老军垦作为致敬老一代军垦人的重大政治任务，作为弘扬兵团精神、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兵团文化的重要抓手，奋力开创热爱老军垦、尊敬老军垦、善待老军垦的崭新局面。李振国要求各级党委要立足15-5时期兵团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重点在政策制度体系、社会保障体系、监督管理体系、社会参与体系、老年友好体系5个体系建设上精准发力，以系统化思维推动热爱老军垦、尊敬老军垦、善待老军垦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老龄工作全过程，做好让老军垦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努力实现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推动新时代老龄工作高质量发展。
3: 6月26日，2026传统发酵食品产业发展新疆新活动在乌鲁木齐举行。本次活动由兵团工业和信息化局主办，旨在推动传统发酵食品产业转型升级。兵团党委常委、副司令员李永红出席活动并致辞。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内外科研机构、行业协会及企业代表参加活动。本次活动以赋能产业升级、畅通产销对接、助推技术创新为核心，聚力推动传统发酵食品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迈进，并积极探索打通亚欧生物制造产业合作通道。现场集中展示兵团施事团厂特色发酵食品，全面呈现本土发酵食品产业发展成果与资源禀赋，深入剖析产业发展中的痛点、难点及市场机遇，对打造面向亚欧的生物制造与特色食品创新高地具有积极推动作用。李永红在致辞中指出，本次活动是落实国家发展生物经济、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决策部署的务实举措，也是兵团抢抓生物制造新赛道机遇、推动食品产业深度融合的关键行动。 兵团在发展传统发酵食品产业方面具有政策、区位、要素等多重优势，已培育形成一批龙头企业、产业集聚区和特色项目，未来发展前景广阔。同时，兵团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全力打造优质高效、稳定透明的营商环境，为企业落地经营、科技创新和产业扩容提供全方位保障。诚挚邀请各界专家、企业家入驻兵团、深耕兵团，携手共拓丝路产业发展的新机遇。
4: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
1: 来听本台记者杨华、王成祥发来的报道。6月26日，以共筑丝路纽带、同促亚欧共赢为主题的兵团亚欧商协会企业对接会在乌鲁木齐举行。来自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5家商协会的30余家企业代表与兵团的80余家企业代表齐聚一堂，聚焦商贸物流、建筑建材、农产品等方面达成20多项合作意向协议，携手构筑互利共赢的区域经贸合作新格局。新疆西部物产贸易有限公司业务主管杨开文：
5: 我们立足新疆地域特色和我们企业产业技术的优势，可以把我们的产品介绍给国外是挺多的。
1: 兵团国际商会秘书长胡康：
6: 充分利用兵团国际商会作为贯通内外、联通政企的重要的平台，发挥它的联通作用，充分地利用兵团政策、产业资源等优势，加强与周边国家商协会的联系，进一步促进与企业之间的交流互动，帮助企业呢拓市场、抢订单。
3: 本台记者何万浩、杨华报道。6月26日，2026新疆丝绸之路健康论坛在乌鲁木齐开幕，两院院士、港澳地区嘉宾、全国各省区市卫健系统代表及自治区相关厅局负责人，以及来自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等国的相关机构及行业专家齐聚一堂，围绕共建健康丝绸之路开展交流合作。集中签约环节，新疆3家三甲医疗机构分别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相关单位签署合作备忘录，涉及跨境医疗共建、医疗新技术引进和提升等多个领域。本届论坛还设置了8个分论坛，重点关注肿瘤规范治疗、职业健康、AI 前沿与实践、国际医疗创新合作等内容。
1: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外文化展示周系列活动日前在乌鲁木齐启动，精品剧目、特色展览轮番上演，以文化盛宴助力亚欧文化交流交融。来听本台记者韩舒曼、孟丽君、祖立飞燕、何万浩发来的报道。6月26日，本届中外文化展示周核心精品展览之一的湖北美术馆馆藏作品中的《长江儿女》专题巡展在新疆美术馆开展。该展览是文旅部2025年全国美术馆馆藏精品展出季优秀项目，精选近60件艺术精品，分为3个单元，生动刻画长江儿女的奋斗精神，涵盖中国画、油画、壁画、漆艺等多个门类。展览将持续至8月2日。观众方坤：
7: 艺术氛围很好，我看了一下版画呀、中国画呀，还有油画，质量相对比较高的，比较贴近我们生活的，也贴近了我们社会发展的。
1: 观众魏正国：
8: 给我了很多借鉴，对我这个摄影很有收益。
1: 当天同期展出《同韵探泽》，青岛市美术馆藏中外铜版画作品展，清晰呈现铜版画艺术的发展脉络与中外艺术的交融创新，兼具学术性与观赏性。昨晚，音乐剧《火焰西游》在新疆艺术剧院木卡姆艺术团剧场精彩上演。该剧作为新疆艺术剧院歌剧团原创音乐剧，以经典名著《西游记》为创作蓝本，创新性地融入当代生活视角，讲述作家、网络主播、流浪乐手、向导等不同身份的普通人，在火焰山下相遇相伴，走出人生困境，实现自我成长的温暖故事。全剧以火焰为意象，将

0: 新疆民族器乐与流行、摇滚等多元音乐风格巧妙交融，传递直面困难、重拾勇气的温暖主题。观众罗玉璇，
1: 它这里面的音乐元素特别的多，有我们这个当地的民族音乐，还有摇滚乐，还有说唱，觉得特别的好。
0: 观众杨丽，
2: 故事很现代化，而且首尾呼应，非常贴近我们的生活，很感人。
0: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外文化展示周将持续到6月29日，期间精心遴选了6台中外精品剧目展演，并同步配套17项线上线下文化活动，为新疆各族人民献上丰盛的文化大餐。
3: 6月26日，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闭幕，兵团代表团成果丰硕，现场签约3个项目，签约总金额7.04亿元。来听本台记者张诗年、胡海波的报道。
0: 兵团代表团紧抓链博会这一高水平开放机遇，通过项目签约、产品展示、经贸洽谈等多元举措，实现合作能级与开放视野双提升。此次链博会在兵团展区现场签约的3个项目覆盖纺织设备、新材料、标准化厂房建设领域，其中一是阿拉尔经开区与绍兴利港贸易有限公司签约1.2亿元纺织设备建设项目，12是携手湖北华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签约5亿元全降解新材料零碳产业园项目，14是昆玉经开区与新疆民宿管业有限公司签约0.84亿元标准化厂房建设项目。12是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晓波，
4: 我们重点围绕呢现代农业、商贸物流、文旅康养、智能制造、特色农产品精深加工等优势产业链开展招商，聚焦产业链上下游的优质企业、龙头企业，配套业态进行精准的对接，热忱欢迎全国各地的企业家前来考察、洽谈、投资兴业。
0: 兵团贸促会机关贸易投资促进部部长秦伟轩，
5: 带了16家的企业呢，更好地提升兵团农业现代化的品牌的知名度，帮助企业更好的发展。同时呢，我们也紧盯签约项目，促成这些项目呢尽快在兵团落地生根。
0: 今年的链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联袂亮相，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同时，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升，共有的企业、专业和相关机构参展，其中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达36.5%，较上届均有提升。据了解，闭幕当日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第5届链博会参展意向，提前锁定链博会入场券，比上届增长12.7%。兵团广播电视台全媒体记者北京报道。
3: 石河子台记者侯佳怡、张继东报道。近日，鸿门讲堂非遗传承匠心点亮生活讲座在巴师石河子市开讲，活动特邀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苑丽主讲，结合石河子地域特色，讲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意义、实践方法，解读本土非遗的独特价值与传承路径，内容贴合基层文化建设需求，具有指导性和启发性。石河子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张新瑞，
6: 听完这场非遗传承讲座，我深受触动，一件件传统技艺饱含先辈的智慧，今后我会主动了解非遗，主动参与传承，守护好宝贵的传统文化根脉。
3: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苑丽，
7: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最优秀的文化精华，所以我们要努力的把它挖掘出来，能让更多的年轻人还有中老年朋友获得更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为保护非遗
3: 同步设置，集中呈现各类传统非遗技艺与特色文创作品，让职工群众沉浸式感受非遗与军垦文化的融合魅力。此次活动由兵团党委宣传部主办，兵团广播电视台承办，巴师石河子市党委宣传部协办，将持续深耕非遗传承与地域文化挖掘，以文化润江，赋能兵团先进文化示范区建设。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牛佳妮、燕翔，播音云琴、沈超。

0: 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1: 哎，兄弟，新来了是吧？抽根烟。
2: 哎，这我新买的小零食，尝一尝。
3: 警惕伪装成食品、烟酒、药品的新型毒品。沾染毒品触犯法律，倾家荡产，危害一生。青少年谨慎交友，远离复杂娱乐场所，主动拒毒防毒。发现涉毒线索，请及时拨打11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3: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 88.2
2: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美国国务卿结束对海湾三国的访问，能否打消盟友的担忧和顾虑？国际海事组织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疏散行动，是否会导致海峡局势再度升级？美伊在一方被冻结资产使用问题上的矛盾，会对后续谈判产生何种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我们看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呢是结束了对海湾三国的访问，他先后访问的是阿联酋、科威特和巴林，并且呢还出席了

0: 海合会和美国的部长级会议，卢比奥呢向海湾盟友保证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不会破坏地区各国的安全与稳定。那我们在探讨相关问题之前，先听一下记者张卓雅发回的报道。
1: 当地时间6月23日至25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先后访问阿联酋、科威特和巴林三国，此访重点围绕美伊协议、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全及地区稳定等议题展开。卢比奥在首站抵达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后的媒体采访中表示，美方当前重在磋商，倾听海湾国家意见，确保决策兼顾盟友立场。当地时间25日，海合会六国与美方在巴林首都曼纳曼举行部长级会议。东道主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以及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临时航道表示欢迎，并强调海湾国家期待相关各方在遵守备忘录所有条款的同时，尊重地区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卢比奥表示，美方愿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并非不计代价，明确反对任何一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宣称主权或收费，同时指出美国与海湾国家的关系具有长期性，近期虽经历考验，但最终取得成功，目前已进入新阶段。美方希望确保任何与伊朗达成的协议都能兼顾盟友利益，并愿与地区伙伴一道继续与伊朗开展建设性对话，推动最终协议的达成。此次访问正值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该协议虽结束地区近四个月冲突，但在伊核计划及霍尔木兹海峡等关键问题上仍存在重大分歧。一些海湾国家对这份临时协议感到失望，毕竟海湾各国都曾在冲突中遭受过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此外，他们也担心美国向伊朗做出的让步将影响地区安全平衡，并改变石油贸易的流向。
0: 刚才呢我们也听到哈，报道当中提到有一些国家有自己的担忧，那接下来我们让专家也展开分析一下这个问题。美国呢是靠卢比奥的口头安抚打算去打消海湾国家的担忧和顾虑，能不能做到？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怎么说。
2: 卢比奥此行想要达到安抚美国海湾盟友的目的呢，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目前由于美伊冲突，那对于地区国家对美国的信任所造成的伤害实际上是根本性的和结构性的。首先呢，我们说地区国家其实长期以来都在防务上非常仰赖于美国的合作，那么在特朗普总统第二任期开始之后，地区国家也是纷纷投入重金来改善和美国之间的关系，目的就是为了希望美国能够提供一个相应的安全保障，确保地区国家能够享有一个相对稳定和可预期的外部发展环境。但是很显然，美国出于自己的这样一个地缘战略考虑，贸然的发动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给海湾地区带来了非常大的安全风险。而在战争爆发之后，有可靠防卫的这样一个意愿和能力，那海湾阿拉伯国家是普遍遭受到伊朗的导弹袭击，并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在美国与伊朗达成了谅解备忘录之后，美方仍然是无视地区国家的核心安全关切，并没有与伊朗就导弹问题以及地区代理人问题进行任何的协商和讨论。那这些问题甚至并不存在于谅解备忘录的潜在议题当中。那这些实际上呢，都让地区国家深刻地感受到，在冲突爆发之前、爆发之中以及爆发之后，美国都没有将自己摆在盟友应当摆在的位置上，那么自身的安全利益被美国置于无物。这些看法呢，将会深刻地影响到未来地区国家与美国之间的互动，美国与地区国家的盟友关系也会因此而受到严重冲击。
0: 那这样哈，我们继续来分析。因为我们看到会议结束后发布的联合声明当中，海湾阿拉伯国家是表示对美伊谅解备忘录持欢迎态度的，但是呢也强调说，想要实现持久的地区和平与安全，而且必须解决伊朗带来的各类威胁。那您觉得这样一个声明对美伊后续的谈判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2: 那么这份联合声明呢，它关键是海湾国家在欢迎的立场前增加了一系列的附加条件。表面上呢，看起来海湾国家是跟进了美方的节奏，实则呢，是把海湾国家最在意的三项内容，也就是弹道导弹议题、无人机议题以及代理人问题。

以嵌入到未来要达成的所谓持久和平的愿景里。那么要注意的是呢，在这个声明当中提到未来的谈判必须要体现所谓的共识与团结，那这四个字是海湾国家对于美国和伊朗的一个软性要价。既然美国要求海湾国家为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出资，那么就必须要尊重地区国家的基本安全关切，不能够只拿钱而不做任何的承诺。海湾国家同样要在未来的美伊谈判当中扮演关键角色，要享有一定的话语权。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后续在美伊谈判当中呢，可能在流程层面，美方代表每次会合之后都要多一道向海湾国家吹风的程序。如果出现不满意的地方，美国高层可能还要亲自对海湾国家进行

0: 题，把这些问题摆到桌面上。也许这些呢并不能够成为备忘录谈判当中明码标价的议题，但是伊朗方面必须要对海湾国家做出相应的事实性承诺，否则重建基金恐怕就很难落实到位。所以联合声明的关键作用呢，是让备忘录能够从美伊的双边交易变成一个美国、伊朗和海湾国家的三边博弈，海湾国家呢也会因此而获得上桌谈判的这种话语权。
1: 这种相关的博弈哈，我们接着还会继续观察。还有一件事也非常重要，就是关于通道的问题。如果我们看到根据英国方面的通报说，在当地时间25号有一艘货船是在阿曼达希特东南的海域被一名不明的投射物来击中了，然后货船的驾驶台受损，但是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然后国际海事组织随后宣布的情况说呢，说这艘船并没有按照国际海事组织的疏散计划航行，所以呢这个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这个疏散行动。然后伊朗在26号发的公告是这么说的，说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以及相关的保险保障。这是一些各方的表态。我们想问问您，现在为什么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还是感觉这个通行安全很脆弱？这个局势有没有可能还会升级？
0: 目前美国和伊朗的共识是霍尔木兹海峡应当开放，但是伊朗非常坚持的是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由伊朗方面进行管理和控制，也就是海峡的管辖权必须是归属在伊朗手中。那么伊朗的承诺呢，是在未来60天内海峡通行不收费，但收费问题只是管辖权的一个表现形式。关于航道的设置、通行前的审批、通行中的具体管理，这些都是海峡管辖权的具体表现。伊朗同意不收费并不代表着让渡所有的管辖权，所以当下我们看到美国和阿曼在伊朗的控制之外，希望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并不由伊朗所掌控的额外航道，这就触及到了伊朗方面的底线。所以伊方呢要对海峡的通行予以进一步的收紧，也就是各国想要通过那么可以，但必须要在通行的过程当中充分的服从伊朗方面的管理。伊朗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既成事实来夯实自身对于海峡的管理权。如果未来美国和地区国家不挑战伊朗的这种管辖权，那么海峡的通行大概率不会产生过多问题，至少在未来60天内海峡通行安全基本上是可控的。但是海峡的管辖权正是美国与伊朗争夺的焦点，美国大概率不会任由伊朗单方面的掌握这一管辖权，所以呢彼此之间的博弈还会继续，这也就意味着海峡的通行仍然可能会出现新的波折。但类似于过去3个多月的这种全面中断大概率不会重演，海峡可能会处于一种冷和平和有限通行的状态当中。
1: 说完这个点之后，再继续观察美伊博弈当中的另外一个点。25号晚上的时候，特朗普呢有一个表态，说美国将很快动用解冻的伊朗资产，从美国农场主当中去购买小麦、大豆和玉米。但是人家伊朗方面当天也有表态驳斥了美方所谓的说伊朗被解冻资产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的说法。然后这个关于被冻结资产的交付，您觉得会怎么冲击谅解备忘录的实施呢？
0: 那这场交锋的核心呢，是关于伊朗被解冻资产的最终处置权。伊朗方面的立场非常明确，伊朗享有对这些资产使用方式和资金流向的最终决定权，这也是伊朗用来宣布自身在与美国博弈当中获得胜利的重要体现。所以伊朗呢，无论从经济还是政治方面，大概率都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过多妥协。而特朗普政府呢，则努力将这一问题描绘成一场交易外交的胜利，也就是特朗普要向国内解释，解冻伊朗资产并不是对伊朗展现软弱，而是通过交易的方式给美国的商品争取到了一个所谓的新市场。那么这就非常符合特朗普总统交易外交的一贯做法，说白了双方各说各话，目的还是为了争夺对于当下形势的一个话语权和解释权。但也正因为如此，双方各自退让的政治空间都是比较有限的，而一旦这一问题受到了双方各自内部强硬派的进一步施压，而产生了非常严重的立场僵化和对立之后，那么美伊都有可能会对对方采取一系列的反制措施。美国呢，有可能会延缓后续资产解冻的进程，而伊朗方面则有可能会在其他领域采取所谓的对等反制措施，那么这会直接的影响到后续谈判的推进。

0: 以及美伊最终和平协议的达成。
1: 国际油价近期剧烈波动，影响油价走势的最关键变量是什么？会对全球经济产生何种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上一个话题当中呢，我们其实提到了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又发生了袭击事件。那其实在此之前，随着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然后这个通航呢逐渐有恢复的情况，其实国际油价大家看到刚刚出现了持续下行。但是油价虽然刚刚回落，可是又发生了袭击事件，然后市场的紧张情绪就又升温了。所以呢，我们想让专家分析一下啊，就是近期油价可以说剧烈波动，那最关键的变量会是什么？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的所长王瑞斌怎么说。
3: 导致近期油价剧烈波动的关键因素是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冲突。那么具体来说，就是从二月底开始的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由此导致的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全球重要的运输和物流通道在实际上受阻和关闭的情况。这个通道承担着全球大约是 20% 的石油供应，另外呢还负责运输大量的液化天然气。冲突还对海湾地区当地的石油基础设施带来巨大的破坏，导致了近50年来最大的全球能源供应危机。这个因素的影响实际上是远远超过了任何其他因素，比方说像全球石油市场的基本的供需平衡，或者是欧佩克加组织的增产减产的决策。我们回顾一下，在冲突之前，布伦特原油的价格已经有了走低的势头。从全球市场的供需基本面来看，供应增长是充足的，而需求的增长呢是处于增长放缓的状态。如果是没有冲突或者是其他突发事件的话，预计全球的石油价格会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但是呢，从2月28号的事件以及3月初的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之后，油价呢是出现了急剧上涨，布伦特原油的价格一度达到了126美元一桶的高点，并且在较长的一段时间维持在一个高水平。而且呢，全球的石油生产量也出现了大幅的减少，库存也同步的减少。那么在出现了停火的希望、美伊谈判的消息传出，以及局势可能再次升级的等等这一系列事件的影响下，油价呢再次随之出现了剧烈的波动。随后在紧张局势出现了缓解，还有一些海湾地区的国家出口政策做了调整的影响下，全球的石油的价格呢逐步的回落，回落到了80到94美元一桶的区间。不过呢，是油价仍然处在一个高位，并且是不稳定的状态。但是呢，关于海峡重新开放的不确定性，我们看仍然是持续存在的。库存不足的问题也一直是困扰着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而且呢，受损的石油基础设施的修复，从时间上来看还难以确定。这些因素呢，将会使得石油市场面临着较大的波动。还有其他的一些影响因素，比方说像欧佩克组织的生产政策，还有全球需求增速放缓的情况，以及非欧佩克组织的供应增长的能力，美国的库存的情况等等，也会在2026年的整体走势当中发挥一定的作用。所以说有机构就预测，如果是海峡重新完全开放，并且是库存逐步得到恢复，那么油价有可能会在2026年或者是2027年就出现逐步的下降。但是在最近的几个月当中，这些因素都是相对次要的因素，真正起关键作用的还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以及地缘政治的因素。
2: 所以这个决定性因素也是不断的在发生变化的，是动态的，要继续观察哈。那我们继续看，可能都会带来相关的风险，可能都会带来相关的风险，风险会分别在哪些方面，我们想研判一下。再有一个过山车式的油价，它这个起伏对全球经济您觉得影响是什么样子？
3: 从当前情况看，推动油价上行的风险因素主要是中东地区的石油供应出现持续或者是加剧的中断情况，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和相关的港口设施因为各种原因仍然无法实现正常的运作，而且无法正常运作的时间超过市场的预期。这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地缘政治变数。从产能来看，海湾地区每天有几百万桶的这个产能，如果说因为石油生产设施基础设施不能得到及时恢复，或者是运输仍然不能够提高效率，那么全球的石油库存水平很有可能会继续出现下降。那么在最糟糕的情况下，比方说再次出现海峡的阻断或者是封锁，或者是发生新的冲突事件，布伦特原油的价格有可能会达到每桶120到150美元的这个区间。那么根据当前的形势，

0: 是促使油价下行的因素，至少包括军事冲突迅速得到政治解决，还有霍尔木兹海峡的全面的重新开放，原油库存得到有效的补充，石油市场的整体的基本面趋于缓和，供应端迅速得到恢复。具体来说，如果是到下一个季度或者是更早的时候，石油产量能够恢复，再加上非欧佩克国家的供应能够实现增长，欧佩克加组织的生产政策能够得到调整，以及主要的经济体的需求增长的出现缓和，那么市场有可能会转向供大，并且推动油价下降，比方说下降到每桶的70到80美元或者是更低的水平。那么如果是出现这样的一个趋势的话，那么预计呢会在2026年的年底或者是2027年实现。那么还有呢，就是推动油价上行的这样的一个风险，较高的油价就意味着对企业和消费者征税，尤其是在依赖石油进口的经济体当中，会引发和加剧通货膨胀。同时由于购买其他商品的资金减少，投入的成本上升，经济增长呢会显著的放缓。还有能源密集型行业呢将会受到比较严重的影响，对于能源的进口国来讲，则会面临着贸易失衡还有货币的压力。如果说持续时间较长，那么全球的 GDP 增长可能也会受到影响，发展中国家特别容易受到比较大的冲击。而部分能源出口国，比方说像海湾地区的一些没有受到冲突严重影响的生产国，以及美国等等，则有可能会增加收入，但是市场的波动呢也会比较大。如果是油价保持在较低水平，对于各经济体来讲，更有条件来降低能源的使用成本，增加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提升企业的利润率，促进制造业等等活动，从而呢实现经济的增长。这有助于缓解通货膨胀的压力，并且有利于各国央行实施更有力的货币政策。然而这种情况呢，可能会对依赖石油的经济体造成负面影响，损害石油生产国的收入和投资，并且导致出口国的财政压力。价格的急剧下降呢，也可能会表明全球的需求在放缓，从而增加其他地区陷入经济衰退的风险。
1: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的是26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到，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25号在大连落幕，媒体热议中国市场红利和创新红利。那我们也听一下我们的发言人郭家坤的相关发言。
3: 越来越多国家认识到，抓住中国机遇2.0是当务之急，合作共赢才是长久之道。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是贡献而不是冲击。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而是主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我们看到一幅中国机遇 2.0 的多维图景正在展开，中国市场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中国政府也将打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营商环境。扎根中国就是选择机遇，融入中国才能赢得未来。
2: 接下来呢，我们再看6月26号是联合国宪章日，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呢表示，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3: 联合国宪章建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确立了处理国与国关系的规范，奠定了国际法治的基石。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作为在联合国宪章上第一个签字的国家，中国始终是宪章的拥护者和践行者。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以纪念联合国宪章日为契机，重温宪章初心，弘扬宪章精神，捍卫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联合国，重振联合国，壮大联合国，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略简辑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宣纸的生产工艺》。宣纸的文明始于唐朝，产于安徽金县，金县属宣州府管辖，所以此地生产的纸被称为宣纸。古法宣纸制作工艺流程共有108道纯手工工序。简单来说，由原料选剪、对皮、切皮、拓料、带料、捞纸、晒纸、剪纸、剪纸等部分组成。宣纸韧而能润，光而不滑，洁白稠密，纹理纯净，搓折无损，润墨性强，并有独特的渗透润滑性能。再加上其经久不脆、耐老化、不变色、少虫蛀、寿命长、易于保存等特点，故有纸中之王、纸寿千年的美誉。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宣纸的生产工艺的由来。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法国和意大利计划在联黎部队撤离后组建多国联盟支持黎巴嫩，这一举措能否重塑黎以长期对峙的管控体系？是否会进一步加剧美欧在中东问题上的博弈？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来共。

0: 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的一个共同的表态。他们说，在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也就是我们简称这个联黎部队撤离之后呢，法意希望组建一个多国联盟来支持黎巴嫩。然后这个联盟的组建呢，将与欧盟和联合国来进行协调。那我们想知道，法意两国有这样的想法，有什么样的战略考量？我们先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1: 法国和意大利这次的动议呢，有着多方面的考虑。那么首先第一层就是所谓的历史纽带。法国在历史上呢，曾经是黎巴嫩的委任统治国，而意大利呢，长期也是联黎部队的欧洲出兵大户。两国对于黎巴嫩南部地区的熟悉程度，以及在本地区的政治联系，的确要比欧盟其他成员国来得更深。那第二层呢，也是由于安理会2790号决议的善后因素。那么这份由法国来进行起草的得到安理会投票通过的决议，把联黎部队的撤离期限呢限定在了今年的12月31日。法国在其中是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如今撤军的倒计时只剩下半年，但是黎巴嫩的局势却越来越严峻。法国不希望让自己推动的决议留下一个黎巴嫩南部地区的实际上的力量真空，那么这可能会给法国自身在联合国以及在地中海东岸的影响力以及未来的话语权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第三呢，则是欧洲战略自主的一次试探。那么法国一直是欧洲战略自主的主要支持者，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近期又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产生了公开的分歧。黎巴嫩局势呢，正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抓手。法国和意大利希望通过这套所谓多国参与、欧盟介入、联合国协调的方式来共同支持黎巴嫩政府军，那么在美国和以色列以及伊朗之外，以欧洲独立的姿态来介入到东地中海的事务当中，彰显所谓欧洲的区域影响力和战略自主。
0: 那我们接下来呢，想再分析一下，就是当前以色列的情况是仍然占领着黎巴嫩南部所谓的安全区，这个其实跟联合国第2790号决议的内容是完全相悖的。同时黎巴嫩真主党和以军的交火还是在不时发生。那么未来如果有这个多国联盟，会重新去塑造这个黎以长期对峙的管控体系吗？或者说会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潜在影响呢？
1: 欧洲的做法呢，对于所谓重塑黎巴嫩局势来讲非常困难，最好的情况大概率也只是延续此前联黎部队的角色。这里面最主要的一点是基于欧洲自身，欧洲对于深度卷入中东地缘政治并无兴趣，目前提出这样的方案看起来态度积极，并且呢是以军事形式介入，但实际上这其实只是一个政治姿态。欧洲断然不会参与到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直接军事冲突当中，欧洲这种戒备和主动与地缘政治矛盾保持距离的做法，都使得欧方想要重塑黎巴嫩的地面局势基本上是不可能的。目前呢，以军仍然占领着黎巴嫩南部地区所谓的安全区，这和安理会第2790号决议中敦促以方从蓝线以北撤军，由黎巴嫩政府军掌控地区的这样的一个相关条文要求直接相悖。而真主党与以军的交火还在持续当中，黎巴嫩政府军也没有办法能够有足够的实力掌控南部地区的局势。目前以色列已经明确不会从黎巴嫩南部地区撤离，而欧洲想要迫使以色列改变现有立场，并没有有效的抓手或者是可供交换的利益对价。在此背景之下呢，欧洲方面所谓的联军很可能只能是帮助黎巴嫩政府军进行后勤上的支持，以及在军事训练方面予以相关的协助，那么并无法直接介入到黎巴嫩南部地区的形势。那么所以当前欧洲所提出的方案呢，实际上是在授权上存在着不明确，在执行上存在着难以落实，而且以色列和真主党双方都有可能会对欧洲的军事存在表现出高度的质疑与不信任。因此欧洲联军的最佳角色其实是在联黎部队撤离之后与黎巴嫩南部地区呢承担一种沟通的角色，防止黎巴嫩南部陷入一种事实上失控的状态。但是欧洲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要避免自身成为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打击的目标，避免陷入另外一场中东泥潭。
0: 现在的情况呢，我们想再通过另外一位专家换一个角度，然后让他们共同分析。所以呢，我们接下来想请到的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

0: 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老师解读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知道美国是长期偏袒以色列，而且也非常希望主导中东的安全秩序，然后现在我们看到法国、意大利他想要主导多国联盟，这个会不会进一步加剧美欧在中东问题上的博弈？我们来问问。
1: 它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就是联合部队为什么到今年年底不被延期了呢？就是在以色列的推动之下，美国在联合国出面，然后让联合国最终去年没有通过进一步延期的这个方案。因为对以色列来说，当以色列在黎巴嫩想要和平的时候，他就需要联合部队，就是联合部队能够起到一个监督停火的作用。但是当以色列或者说黎巴嫩真主党想要战争，想要扩大冲突的时候，联合部队或者说多国部队就成了以色列眼中的一个眼中钉了，也就成了一个障碍了。所以从2023年10月7号以来，在黎巴嫩境内有多次联合部队的驻地、联合部队的设备和人员受到以色列人袭击，当然有的时候也受到黎巴嫩真主党的袭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以色列要占领整个黎巴嫩南部，很显然不管是联合部队还是其他的多国部队一定会成为以色列的障碍的。这就是说为什么联合部队到今年年底必须走的原因。未来如果说法国和意大利组建的多国部队进入到黎巴嫩南部了，如果以色列还是想继续扩大战争，以色列还是想继续军事占领黎巴嫩南部，那么以色列和法意组成的多国部队发生矛盾和冲突的可能性就很大的，就像过去几年以色列和联合部队的矛盾是一样的。那么在之前呢，美国是支持以色列反对欧洲国家的，但是最近一两个月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又出现了变化了。就最近一两个月，美国为了和伊朗达成协议，美国也开始向以色列施加压力，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要求以色列结束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法国跟美国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在缩小，但是他们跟以色列的矛盾可能在扩大。
0: 这是牛老师的分析哈。接下来呢，我们再问问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老师，就是当美欧在中东问题上可能态度不是完全一样，然后呢包括刚才说以色列的态度法国可能也不喜欢，然后未来肯定会有一些相关的摩擦，然后如果我们就说美欧吧，就是会给他们双方的关系带成多大的影响，带来多大的影响？
2: 的确可能会出现一些摩擦，但是呢，不会产生长远的影响。这主要是由于欧洲的行动并没有触及到美国在地区的核心利益，没有伤及美国与盟友的关系。同时更关键的一点是，这一地区它并不是美国战略利益的核心，也就是美国并不关心欧洲在这一地区究竟做了什么。一方面呢，美国之所以会介入黎巴嫩局势，核心原因是为了确保美伊谈判的顺利，并非美国真的对黎巴嫩局势感兴趣。而美以当下的确在黎巴嫩问题上存在着立场分歧和路线上的差距，但是欧洲方面的做法也没有支持到以色列，欧洲呢难以撼动美国和地区盟友之间的传统关系。另外一方面呢，在美国看来，欧洲的能力是极为有限的，欧洲没有能力也不会有意愿长期的对这一地区投入大量的资源，那欧洲的做法只是出于传统政治上的一般性考量，欧洲也不会因为介入地区局势而获得更大的获益，甚至还可能会因此承担更高的风险。所以在美国看来呢，如果欧洲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去平衡与美国之间的关系，甚至是体现自己所谓的战略自主，那美方大概率是不为所动。而欧洲方面在自身防务以及跨大西洋关系方面还有更多的议题要仰赖和美国的合作，所以美国呢仍然有足够的抓手来控制和影响欧洲未来的决策。所以当下黎巴嫩局势可能只是美欧关系当中一个非常微小的插曲。
3: 乌克兰重建大会在波兰举行，与会各方为何在何时启动大规模重建问题上存在明显分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好，接下来关注的是跟乌克兰有关的一些问题哈。那在波兰举行的乌克兰重建大会上呢，欧洲多国领导人是重申会坚定的支持乌克兰重建和乌克兰加入欧盟。不过呢，各方还是有分歧的，对于是立即启动大规模的重建，还是等俄乌冲突结束之后再推进重建，其实分歧很明显。那为什么会卡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问一下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中东欧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韩萌。
4: 欧盟各方并不是对要不要重建有分歧，而是对重建的风险由谁来承担有分歧。主张尽早推进重建的一方认为，乌克兰的能源、住房、交通等等基础设施受损最严重，而且损失的规模还在不断的扩大。如果完全等到冲突结束后再系统的推进恢复工程，成本可能会继续的积累，后续的修复账单也会越来越重。同时呢，如果基本的公共服务、住房以及就业等等迟迟恢复不了，也会影响到人口的回流。所以呢，支持尽早重建的一方认为，立刻启动大规模重建，不仅是修路修电网，更是在维持乌克兰社会韧性和人口的基础。而谨慎派担心现在大规模投钱风险可能太高，一方面呢，冲突还在继续，能源、电网、交通这些设施即使是修了也可能再次遭到破坏，而另一方面呢，项目回报也是不确定的，企业和金融机构也不敢轻易的投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负责人也提到，乌克兰恢复不能等到冲突结束后再开始，但这需要进一步的立法和制度建设工作。所以说，真正卡住的不是要不要帮助乌克兰，而是谁来承担冲突时期重建的风险。
0: 确实啊，现在风险犹存。然后再有一点，我们也看到是一个变量，就是泽连斯基是因为跟波兰的关系紧张缺席了本次会议。其实这是自从2022年以来泽连斯基首次缺席这样一个年度会议。那这两国的外交风波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乌克兰的重建和援助，您觉得？
4: 我认为短期看泽连斯基缺席不会改变援乌和重建的这样一个大方向。虽然泽连斯基缺席，但是乌克兰还是改派了总理率团参会，也是为了避免这个波乌外交风波影响会议成果。而且波兰总理图斯克还表示，泽连斯基缺席可能有助于降低会议紧张的气氛。而且冯德莱恩25日也是争议继续发酵，可能会进一步的影响波兰国内支持乌克兰的民意，进而牵动像边境管理啊、农业分歧，甚至是乌克兰入盟的一个舆论环境。
0: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下就是跟资金有关的情况。那今年二月份欧洲议会投票通过了一项总额是4月份呢，欧盟就正式批了这样一笔款子。然后在当地时间25号，我们看到冯德莱恩已经宣布说，欧盟当天向乌克兰拨付了32亿欧元的贷款。然后接下来就整体啊，您觉得资金的落地和使用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难题和阻碍？
4: 首先，这笔资金不是无条件的拨款，在6月25日拨付的这个32亿欧元是900亿欧元乌克兰支持资金这个贷款下的首笔资金。2026年这个资金援助预计呢将分为三笔，一共有 83.5 亿欧元，后续拨款取决于乌克兰是否可以完成阶段性的改革目标。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它资金的用途是比较复杂的。在这个900亿欧元当中呢，其中300亿是用于乌克兰的这个宏观经济支持的，而600亿用于加强防务能力和军事采购。这意味着乌克兰既要维持政府运转、公共服务和重建支出，又要采购武器、发展军工产能，资金的这个优先级可能会遇到平衡的问题。那么第三呢，吸收能力也是存在着难题的。欧盟规定呢，这个防务资金原则上要优先采购乌克兰、欧盟、欧洲经济区、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紧急需求关产品无法获得的时候，才可适用于例外的安排。 这个是有助于扶持欧洲和乌克兰军工发展的，但是呢，也可能受到这种产能交付周期

0: 及采购成本这些因素的制约。那么第四呢，还有债务和政治风险。这个贷款是由欧盟在资本市场借款，以欧盟预算余量为担保，未来原则上由俄罗斯赔偿来偿还，但是赔偿能否落实其实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若冲突进一步的久拖，或者说成员国原物疲劳上升，后续的资金安排仍然可能遇到阻力。
1: 嗯，然后我们再说一重因素啊，因为刚才我们谈的是这个欧洲他们跟乌克兰之间的往来，然后这次重建大会确实是欧洲主导的援乌框架，美国参与度是有限的，那欧美在乌克兰重建的布局问题上，您觉得现在是有哪些分歧的？
0: 本次会议反映出欧美虽然都支持乌克兰重建，但是侧重点完全不一样。欧盟把重建入盟进程和制度对接结合起来，并不是单纯的把乌克兰重建看成是修路修房子，而是把它放进一个更大的欧盟方案当中，财政上继续输血，政治上稳定对乌克兰的长期支持，在制度上推动乌克兰向欧盟规则靠拢，而在安全上也在强化防务合作。而美国更偏商业化，战略资源化和风险控制，美国并没有推出类似欧盟的大规模财政性的援助框架，而是突出通过投资基金、政治风险保险和私人资本参与来推进乌克兰重建，而且重点投向能源、关键矿产这样的战略领域。因此呢，欧美的分歧主要是谁来出钱，谁来分担投资风险，以及项目和产业机会如何分配上。欧洲更强调这个财政支持、制度改革入盟的路径，把乌克兰重建嵌入到这个欧洲秩序重塑当中。美国呢，则更重视私人资本、政治风险的保险和这个战略资源的回报。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美国福布斯网站日前刊文说，中国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提出了推动人工智能加消费的一系列措施，目标是让人工智能更深入地进入到多种生活领域。
2: 文章认为，中国正在尝试让人工智能不只停留在回答问题、生成文本、日常消费场景，成为带动产品升级和服务创新的新动力。对消费者而言，未来的智能家电、智能终端和智能服务不只是增加一个 AI 功能，而是能够更主动地学习用户习惯，提供建议，节省时间，并提升生活便利度。文章指出，与传统依靠打折促销刺激消费的做法不同，中国正通过 AI 技术赋能，赋予产品全新的功能与价值，带动消费者升级换代。过去，智能手机和消费电子产品往往依靠更好的屏幕、更强的摄像头或更大的内存吸引用户换新。如今，人工智能正在成为新的产品卖点，设备可以更快响应、更懂用户，并与日常生活中的更多场景连接起来。文章称，在人工智能加消费的布局中，消费机器人是一个重要方向，其中养老照护和陪伴服务被放在较为突出的位置。中国希望推动人形机器人走出展厅，进入家庭办公室、医院和养老机构，让其在更多真实场景中承担日常辅助、陪护和基础服务等任务。与此同时，不少中国企业也在推动人工智能从能对话的聊天机器人转向能够执行任务的智能代理。在零售领域，人工智能购物助手、推荐工具和商家服务系统已经开始进入大型促销活动和线下，提升运营效，消费者提供更个性化的购物体验。福布斯的文章还注意到，中国多地已经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领域加大投入，例如深圳设立规模达100亿元人民币的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基金，以支持相关产业发展。与此同时，中国企业也在通过机器人商店、试点项目、租赁服务、照护中心和旅游场景等方式，让消费者更早接触、体验，并逐步建立对机器人产品的信任。文章认为，服务业可能是人工智能加消费更具潜力的应用方向。养老、餐饮、旅游、住宿和公共服务等领域引入人工智能，有望帮助这些行业降低运行成本，提高服务稳定性，并推动更多服务实现规模化推广。 福布斯认为，中国并没有被动等待消费级人工智能自动形成市场，而是主动承担市场培育者的角色，通过政策引导、试点支持和产品设计方向，培育普通消费者对人工智能产品的使用习惯。文章总结称，主动带动消费，消费支撑经济增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两弹一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创造的历史奇迹。不仅是增强国威的科学技术成就，也是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财富。以一种永恒的创造之魂，铸成中华民族不朽的丰碑，将会永远屹立在祖国的大地和人民的心中。欢迎收听《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第86集：孙继先中将，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兵团副司令员，在火车上，与他同行的有栗在山少将。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政治委员吕林，中国人民志愿军火箭炮21师政委叶，孙继先、栗赛山、吕林三人走进国防部大楼彭德怀办公室。彭德怀说：“立即出发。”“是。”孙继先等立正答道。国防部陈赓副部长办公室，李觉少将，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立正敬礼。
6: 报告。
5: 陈赓握住他的手说：“我要回西藏了。”李觉说：“有新任务。”陈赓点点头，然后说：“宋部长，你说吧。”宋任穷说：“造原子弹。”李觉睁大了：“总理要的就是你这股劲儿。”叶、张怡祥，中央军委军械试验靶场厂长，站在办公室门口。
6: 报告。
5: 陈锡联生气地说：“怎么搞的，这么晚才来？”
6: 陈司令。
5: 张怡祥刚从身上解下挂包，就听见陈锡联的命令：“马上出发。”张怡祥不解地问：“去哪儿啊？”陈锡联说：“飞机场。”张怡祥说：“干嘛？”陈锡联边走边说：“执行任务。”张怡祥跟着他离开炮兵大院，上了吉普车，吉普车飞一般驶向北京西郊。路上，张怡祥小声问：“陈司令，是不是又要打仗？”陈锡联瞪了他一眼，摇头示意不要问。飞机场到了，孙继先等和苏联专家们已经在等着。陈锡联，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把手一挥：“上飞机。”人们开始登机。张怡祥莫名其妙：“陈司令，我们的任务是……”陈锡联说：“导弹试验靶场。”“
6: 什么导弹？”
5: 张怡祥急了：“
6: 我见也没见过。”“陈司令，您饶了我吧。”
5: 陈锡联拉着他上了飞机，又和他坐在一起，好像怕他

0: 了似的，飞机起飞了，张一翔还在嘀咕：
1: 陈司令，从长征起你就是我的老上级，你说我哪一回不服从命令？
2: 可这一回，
0: 陈锡联说，是毛主席、周总理下的命令，你能不服从？张一翔伸了伸舌头，闭着眼睛不吭声了。北京郊区一片高粱地，李觉脱下少将服，和战士们一起挥刀收割高粱。千三强笑问：李将军，听说你当过骑兵。李觉说：是啊，在东北军骑兵团当过副排长，后来又在红军步兵学校当过教员。有一回啊，缴了日本鬼子一门炮，没有炮弹，我找了几个工人师傅自己造，结果啊，造出来了，大概就有这么一点光荣历史，总理就叫我这个土老帽来造原子弹了，是不是？三强同志，以后你可要多教教我呀。钱三强说，原子弹的原理我知道一点。李觉说，怎么才一点？你是约里奥、居里夫妇的得意门生，是大科学家吗？钱三强笑道，不敢当，原子弹是个什么样子我也没见过呀。北京郊区，在过去的一片高粱地里，耸立起一座灰色的四层大楼和两幢红砖小楼。李觉，二机部九局局长兼核武系研究所所长，站在大门口微笑着欢迎一群又一群大学毕业生，郭永怀、朱光亚、程开甲、陈能宽等科学家分头领着男女青年们走进一个个会议室和办公室。长辛殿广场上耸立着二十多米高的 P2 火箭，聂荣臻、陈赓、张爱萍等仰着头看了又看，摸了又摸，耳朵贴在上面听了又听。聂荣臻说，新民同志，你们这次任务完成得很好，连我都不知道这么大的家伙什么时候运到北京的。陈赓说，哎，聂帅，这枚火箭不能叫家伙，叫他 P2 也太别扭，是不是给他起个名字？张爱萍说，我看要有个代号。聂荣臻说，

是个鹰子。张爱萍说，好啊，火箭导弹要发射，就像鲲鹏展翅直冲云霄。聂荣臻说，紧急动员起来，为1059早日上天而奋斗。苏联导弹营列队站在广场上，营长瓦西里少校站在队前，中国导弹营列队站在广场上，营长王琦少校站在队前。据乐声中，苏联导弹营和中国导弹营走过主席台，接受彭德怀、聂荣臻、陈赓、张爱萍、钱学森等及苏联专家阿尔西波夫、伊万诺夫等人的检阅。广场四周站着五院的几千名工作人员，小孙指着王琦在婴儿耳边小声地说，叫一声爸爸。黄伟禄站在广场上望着火箭，回想起1944年伦敦遭德国 V2 火箭袭击，在伦敦博物馆参观 V2 火箭的情景。任新民小声地说，苏联 P2 火箭和你看到的德国 V2 火箭有什么不同？黄伟禄说，我还要问你呢。飞机越过群山、草原、森林，在一片荒无人烟的戈壁上空盘旋。陈锡联上将等在飞机上进行勘察，一辆辆吉普车在大戈壁上爬行，沙粒像爆竹似的不时被车轮碾得乒乓作响。车队穿过森林、山岗、丘陵，陈锡联等一行五六十人沿着弱水河蜿蜒而行，一路上张一祥少将和苏联专家楚秋克在交谈。楚秋克问，请问少将同志，火箭导弹试验靶场是综合的还是单一的？张一祥说，不知道。楚秋克说，你向我保密？张一祥说，不，老大哥，不懂就是不懂，你给我上堂课吧。楚秋克说，在我们苏联火箭试验基地，司令和各部部长起码是中将、少将，所有技术人员都是大学本科毕业。请问少将同志，你是哪个大学毕业？张一祥说，红军大学。楚秋克说，什么地方？张一祥说，长征路上。楚秋克说，啊，你是冷红军。张一祥说，从小没读过书，斗大的字认识一箩筐。楚秋克哈哈大笑，怎么要你来呢？这可是高科技。人在大戈壁上跋涉，飞沙扑面，寒风刺骨，一丛丛骆驼刺在风沙中抖动呼啸，仿佛是在跳舞唱歌，使人感到大地的生命力是何等顽强。骆驼走不动了，人们只好步行。天色渐暗，人们迎着风沙艰难地前进。陈锡联说，哈哈，这就是范长江当年走过的地方。张一祥说，应该让他来带路。前边突然冒出一团火光，陈锡联大声地说，同志们加油。话音刚落，一阵狂风吹来，把他吹倒在地。张一祥把他从沙堆里拖出来，怎么样？没事儿。陈锡联抖去沙尘，走。旅员打前站的孙继先站在几排平房前，陈司令，我们一直在等你们。陈锡联说，哈哈，你真不愧是大渡河的英雄啊。孙继先在指挥，先把苏联专家安顿好。苏联专家一个个走进一间间干打垒房子里，夜每间房子里都燃起一堆柴火，狂风在呼，狂风在呼叫，飞沙像喷泉似的往屋里吹，使人们身上好像盖了一层厚厚的沙被。天亮了，风也停了，太阳露出了笑脸。陈锡联走出房子，看见孙继

0: 仙在蹦呀跳的扑打着身上头上的沙土，笑着说：老孙，你在扭秧歌啊？孙启仙说：陈司令，这一夜真难熬。陈锡莲说：比爬雪山过草地怎么样？孙继仙被他的话所触动，忽然想起从雪山上滚下悬崖的战友，在草地上活活下陷的女战士。他说：陈司令，咱们能有今天真是来之不易呀。陈锡莲说：所以嘛，再难熬也得熬，这点困难算什么。传来一片欢声笑语，有中文，有俄语，有男也有女。陈锡莲突然发现老张呢，他边敲门边喊：张一祥，张一祥。陈锡莲和孙继先把门推开，发现张一祥昏过去了。孙继先一把将他抱出房间，平放在地，叫着：赵大夫，赵大夫。人们正往这边跑，张一祥已经醒过来了。陈锡莲说：怎么样？张一祥说：陈司令，没啥，马克思不要我，叫我在这里干，干到底。国防部大楼，陈士举上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司令员走进彭德怀办公室。
1: 报告。
0: 进来。彭德怀连一句客套话也没有，一边和他握手，一边说：中央军委决定以19兵团为基础成立特种工程指挥部，由你担任司令员，请你立即出发去新疆。新疆乌鲁木齐赛福鼎办公室，陈锡莲正在地图前向赛福鼎报告。勘察结果认为火箭导弹试验靶场放在这里最合适。正说着，陈士举走了进来。赛福鼎张开双臂热情欢迎。啊，又一位陈上将，秋收起义的英雄。陈士举说：英雄说不上，只是秋收起义的参加者。赛福鼎说：上将同志，你来新疆也是为了……陈士举指着陈锡莲：一回事儿。赛福鼎说：啊，两位上将一回事儿，可见事情多么重要而又紧迫。陈士举紧接着说：周总理，要我先来拜访你。赛福鼎说：我又能做些什么呢？秘书走来耳语，赛福鼎站起来：很抱歉，有一个会要去讲几句话，很快就回来。等赛福鼎走出去，陈锡莲小声地问：老哥，周总理还有什么指示？陈士举说：关于什么？陈锡莲说：关于我。陈士举说：没有。陈锡莲央求他：老哥，你就帮小弟一把。陈士举说：总理说。陈锡莲说：说什么？你快说呀。陈士举说：总理说打火箭导弹也像打炮一样吗？陈锡莲说：别胡扯，总理不会这么说，我已经打了报告，建火箭导弹基地是一项大工程，不是咱们炮兵干的，本来就是你们工程兵的事儿嘛。陈士举说：小老乡啊，我照实说吧，总理讲了，军委决定火箭导弹试验基地和核试验基地都由我们工程兵包了，这下你该满意了吧，请客。陈锡莲说：好，新疆羊肉串我要吃它30根。陈士举说：30根。陈锡莲说：你不信？陈士举说：好，咱们打个赌，你吃不下30根就在地上爬。什么？在地上爬？赛福鼎走进来不解地问。陈士举和陈锡莲相视而笑。这时电话铃响了，赛福鼎拿起耳机：啊，总理，两位陈上将都在我这里呢。好，乌兰夫马上就到，我们等着他。对，一起吃羊肉串，哈哈哈。夜，乌兰夫走下飞机，赛福鼎、陈士举、陈锡莲迎上前去，一副大地图。陈锡莲指着大地图说：

建导弹试验基地建在内蒙古鄂吉纳旗。乌兰夫说很合适，1936年呢范长江就到那里去采访过，我也在那里做过地下工作，对那里的情况很熟悉。陈锡联又指着地图说核试验基地建在新疆罗布泊。塞夫挺说好啊，沉睡了千年的大戈壁如今要把它唤醒，为祖国做贡献。陈锡联说为了建设这两个基地，中央军委决定成立特种工程指挥部，由我们这位陈士举上将率领10万雄兵。陈士举说任务紧急，第一期工程要在1959年6月1日以前完成。乌兰夫说需要我们做什么你们尽管说。塞夫挺说中央下了这么大的决心，可见此事非同寻常。乌兰夫说总理已经跟我说了，搞原子弹、火箭、导弹、卫星、核潜艇等等，实际上是和平时期的三大战役，是大决战。塞夫挺说高瞻远瞩，新疆和祖国心连心。乌兰夫说祖国强盛，我们少数民族地区才能兴旺发达。塞夫挺说水涨船高嘛。北京中南海西花厅，一场小范围紧张的讨论正在进行，一个重大的秘密决策正在酝酿。聂荣臻说两弹一星是高精尖技术的结晶，可我们工业基础太差，生产不出高精尖的仪器设备，有些连苏联也不能生产，能生产的也不是世界最高水平，怎么办？李富春说不光两弹一星需要精密工作母机，整个工业生产都急需用电，而大型发电设备都没有，自己又造不出来怎么办？陈毅说是啊，怎么办？我们三个法国留学生没有办法，只好来找你了。周恩来笑道我也是法国留学生啊，很遗憾当年在法国我们没有学过如何制造精密工作母机，如何制造大型发电设备，更不知道什么两弹一星。聂荣臻说只知道两个字革命。陈毅说为革命当老母鸡，当了几十年光下的蛋就可以堆成山，现在老了不能再生蛋了。人们哈哈大笑，只有陈云一个人在默默沉思。陈毅发现了这一点，不失时机地说陈云同志，我们四个法国留学生面对这个难题毫无办法，只好来向你求教了。在经济战线你是有名的诸葛亮啊。陈云严肃地说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在思考，我认为现在是时候了。陈毅睁大眼睛定定地望着他，那焦急的目光仿佛在说快往下讲啊。陈云却不慌不忙，这个问题不解决，不光两弹一星要推迟，整个工业发展都要受影响。陈毅连连点头，急不可耐地说是的是的，你说怎么解决？陈云说动用黄金储备。陈毅说干什么？陈云说买。陈毅说从哪里买？陈云说西欧。陈毅拍案叫绝，连喊三声好好好。聂荣臻担心地说毛主席那里通得过吗？周恩来胸有成竹我想通得过。李富春说可谁去跟他说呢？陈云笑了笑还是你们这几位法国留学生。周恩来心领神会我和陈云就不去了。陈毅说那不行，你们两位是主角怎么能不去呢？周恩来摇手我推荐一个人跟你们一起去见主席怎么样？陈毅又急切地问

0: 呀，周恩来说，也是一个法国留学生。陈毅叫道：“邓小平。”周恩来点头微笑。纽约海滨别墅，军火大王史密斯举行盛大舞会，欢迎正在美国访问的宋美龄。第一次公开露面的史密斯夫人是一位美丽端庄的华人女子，在门口迎接宋美龄时，从她和宋美龄互相会意的微笑中可以看出，她是一个来自台湾的神秘的女人。伍尔德将军拿着一束鲜花走来，吻了宋美龄的手，说道：“很遗憾，夫人，艾森豪威尔总统夫人不能亲自来参加舞会，特地要我代表他向您献上这束鲜花，表达他对您总统夫人最衷心的赞美和敬意，并祝愿您在美国访问愉快。”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半点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以新疆是个好地方，万方月奏有余田为主题，全面展示不加快推动农业成为富民强区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本次大会强化兵地联动，资源互通，释放了全域统筹、双向赋能的鲜明信号。近年来，兵地双方依托各自资源优势，打破区域壁垒，整合红色岩穴、边疆风光等特色资源，推出多条跨区域精品文旅线路。通过信息互通、资源互联、客源互送、利益共享机制，助力各族群众增收致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也为八方游客打造了诗和远方。立足十五开局，新疆将持续深入践行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大力发展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新业态，努力把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我们要立足兵团区位优势和特色资源，深度融入全疆文旅发展大局，通过差异化打造自身特色，在互补中提升协同发展效能，携手打造精品景区，推动文旅产业向规模化、专业化、品牌化方向发展，让更多游客走进兵团，了解兵团，既讲好兵团故事，也更好带动职工群众就业增收，共同促进文化旅游产业繁荣发展，擦亮新疆是个好地方金字招牌。同心同向行致远，聚力扬帆起新城。我们要紧抓本次大会发展契机，深耕兵地融合双向优势，聚力激活天山南北文旅新动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共创美好未来。
2: 两弹一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创造的历史奇迹，不仅是增强国威的科学技术成就，也是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财富，以一种永恒的创造之魂铸成中华民族不朽的丰碑，将会永远屹立在祖国的大地和人民的心中。欢迎收听《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第八十七集，谢谢。宋美龄接过这束鲜花，随即交给一直陪伴在她身边的张小姐。音乐升起，舞会开始了。史密斯。

0: 请宋美龄跳舞，张博士和史密斯夫人边跳边谈，显然他们早已是自己人。盛装打扮的麦瑞从楼上走下来，沃尔特将军迎上前去。
1: 啊，麦瑞，你真漂亮。
2: 谢谢。
0: 麦瑞一针见血。
2: 今天又有什么交易，将军？
0: 肘伸得太长，看样子又要从中东伸向远东了，哈哈。史密斯夫妇陪宋美龄走来，麦瑞伸出手。
2: 啊，总统夫人，很高兴在我家里欢迎您。
0: 宋美龄握着他的手说，
2: 是啊，我也很高兴，您舅舅跟我说了，中国是你们的第二故乡，欢迎你们到中国去玩。
0: 麦瑞说，台湾我去过了多次，可惜北京还没有去过。宋美龄一听很不自在，一阵默然。史密斯夫人赶快出面打破僵局，
2: 我们去跳舞吧。
0: 人们走向舞场，舞场一角，沃尔德和史密斯小声交谈。史密斯说，
3: 一切都很顺利。
0: 沃尔德说，
3: 多少？
0: 史密斯说，
3: 一揽子交易20亿美元。
0: 沃尔德说，
2: 用什么支付？
0: 史密斯说，
3: 黄金。
0: 沃尔德说，
3: 啊，太棒了，蒋介石有很多黄金是从大陆运到台湾去的。
0: 品种？史密斯说，
3: 六岁新式的飞机、军舰还有导弹。
0: 北京中南海游泳池旁，邓小平说，
4: 主席，你在七大报告中专门讲了一段话，是关于利用外资的。
0: 毛泽东说，
5: 是的，我记得1936年我跟斯诺就讲过利用外资的问题，记得1945年我又说。
0: 看见毛泽东在回忆，陈毅赶快打开毛泽东选集老版本念了起来。
3: 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从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个方面，主要的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于外援，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之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对于中国人民与外国人民都有利的事业，使中国在得到一个巩固的国内和平与国际和平，得到一个彻底的政治改革与土地改革之后，能够蓬蓬勃勃地发展大规模的轻重工业与现代化的农业，在这个基础上，外国投资的容纳量将是非常广大的。1953年毛选出版以前，有人好像是胡乔木或田家英建议这段话要保留，我说不必了，还是删掉吧。毛泽东突然问，你们今天来就为这件事儿？
0: 邓小平说，不，只是从这里谈起，我们在想，既然能引进外国投资，为什么不能引进外国技术呢？毛泽东反问道，
3: 谁说不能引进？
0: 邓小平说，因为我们的方针是自力更生。
3: 毛泽东恍然，啊，怕被人扣帽子打棍子哟。不用怕，真理在手，天下无敌，何况我们从来都说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嘛。苏联不是外国吗？美国真蠢，中国这么大的市场他不要，要禁运，好吗？你禁得了吗？美国不跟我们做买卖，欧洲资本家呢，还不是通过香港偷偷摸摸的跟我们谈生意。对于资本家来说，只要有钱赚，不管你是什么人，他都会来找你。
0: 聂荣臻说，
3: 两弹一星工程已经上马了，我们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难题，就是许多高精尖的仪器设备没有。
0: 毛泽东说，
3: 向苏联买。
0: 聂荣臻说，
3: 苏联也没有。
0: 毛泽东说，
3: 那就到欧洲去买嘛。

李富春说，主席啊，我们正是为此而来。毛泽东恍然大悟，啊，你们四个法国留学生今天是有备而来呀，你们设了圈套要我往里钻是不是？李富春说，要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设备，必须动用黄金储备，生产发展，生产发展强，人民幸福，用黄金换机器设备，我毛泽东舍得也愿意，不过要注意，这么多黄金不能被外国资本家骗了，也不能被贪污分子吃了。刘青山、张子善们过去有，将来还会有。邓小平说，对这一点我们头脑很清醒，要求非常严。毛泽东说，好，有你总书记担保，我才睡得着觉。再有，这件事要绝对保密，不能走漏半点风声，美国要是搞破坏那就麻烦了。蒋介石把那么多黄金运到台湾去干什么？他是向美国买军火，要反攻大陆，做梦。可只要美国支持他，他这个梦就要做下去，台湾就难以和平解放，祖国就不能统一。最近蒋介石又不老实，不断的骚扰破坏，在金门马祖陈兵十万，占他总兵力的三分之一，干什么？又是美国在捣乱，故意制造紧张局势，想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不紧张，不打仗，美国军火商就难受。朝鲜战争打了三年，美国伤亡40万人，耗资100亿，这些钱都流到哪里去了？100亿美金和40万美国人的鲜血统统流到美国资本家的肚子里去了。总有一天，这些战争贩子要被活活撑死。趁你们几位都在呀，我想要考虑如何行动，给美国和蒋介石一点颜色看看，中国人民是不好惹的。陈毅站起身，主席，我有外事，先告辞了。邓小平也站起身来。毛泽东说，怎么，目的达到了，马上都要走了？等一下，等一下，黄金这件事非同小可，你们是不是再去找一个人商量商量？邓小平说，谁？毛泽东说，诸葛亮啊。陈毅说，我这个主意啊，正是我们诸葛亮的锦囊妙计。这个我已经猜到了，陈云同志是理财治国的一把好手，不过动用国库里的黄金，你们毛泽东故意的还要再找一个人。陈毅说，谁？毛泽东说，也是一位法国留学生嘛。陈毅说，周总理。毛泽东说，正是他叫你们来的，是不是？你们五个法国留学生加上一个诸葛亮，让我这个土包子钻进了羊圈套，哈哈哈。人们开怀大笑。临别时，毛泽东握着聂荣臻的手说，聂元帅，动用了黄金储备，两弹一星，要是上不了天，我可要拿你试问呀。邓小平等边笑边说，不光是他，还有我们四个一起，一箱一箱的黄金从台湾运往美国，一船一船的武器从美国运往台湾，一艘美国驱逐舰驶向我国沿海，沃尔德将军在舰上用望远镜看着，我国大陆已遥遥在望。他问，离大陆还有多远？舰长说，不到十海里。沃尔德说，停下。舰长说，是。几艘中国渔船脱网而来，沃尔德和舰长耳语，美国水兵乘被快艇撞翻，被快艇撞翻。厦门前线指挥所，刘亚楼用望远镜在看着，愤怒地拿
拿起电话，有一号。北戴河海滨浴场，毛泽东拿着电话，是可忍孰不可忍，准备打，狠狠地打。1958年8月23日福建前线，万炮齐轰金门，100架飞机飞临金门上空，虽然没有轰炸扫射，但向全世界显示了中国空军的威力，显示了中国国防的威力。美国北卡罗莱纳山中地下深处的防弹掩蔽所里，艾森豪威尔正在参加一年一度的行动演习，他凝神地观看着各种最先进的电子仪器在闪光跳动。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匆匆走来和他耳语。9个月前轻微中风尚未痊愈的艾森豪威尔由两个医生扶着站起身，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出地下掩蔽所。华盛顿67岁的艾森豪威尔走进白宫，国务卿杜勒斯、国防部长麦艾勒等早已坐在椭圆形办公室内等待着总统的到来。两艘美国航空母舰急急驶过苏伊士运河，在台湾海峡和美国第七舰队会合。白宫艾森豪威尔说，如果中共占领金门、马祖，这会导致失去台湾，威胁日本、菲律宾、泰国、越南，甚至冲绳的安全，因而将使美国的根本利益受到严重的损失。杜勒斯说，因此我主张使用战术原子弹。麦艾勒说，往哪里投？艾森豪威尔说，可以考虑对共产党中国的机场使用战术原子武器。1958年9月4日杜勒斯在新港发表声明说，中共一旦发动进攻，美国将使用原子武器轰炸大陆机场。这是美国第三次向我挥舞核大棒。9月6日周恩来总理发表声明，美国的任何战争挑衅都绝对吓不到中国人民，相反的，只会激起60000000人民更大的愤怒和更坚强的同美国侵略者斗争到底的决心。如果美国政府悍然不顾中国人民的再三警告和世界人民的和平愿望，继续对中国进行侵略和干涉，把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的头上，美国政府必须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冒险行为在全世界激起了强大的抗议浪潮，尤其在美国引起了普遍的不安、恐慌和反对。请看美国统一独立社会党竞选委员会在电报中称，美国军队住在中国领土上是对全世界和平的威胁，我们呼吁立即从台湾海峡撤出美国军队，以防止把美国和整个世界卷入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要求艾森豪威尔政府不再干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政。美国人民主行动协会在信中说，美国没有义务去保卫金门和马祖，美国人不会同意为此卷入战争，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将得不到任何美国的主要盟国的支持。民主党参议员莫尔斯要求国会立即召开特别会议来制止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的战争边缘政策，说美国无权保卫金门和马祖，否则就被斥为侵略国。原国务卿艾奇逊说，政府在向错误的道路上滑下去，在晕头转向或满不在乎地听任自己卷入和中国的战争中去。在这场战争中，我们既没有朋友，

0: 有没有盟国，为的是政府没有向人民说明而且不值得牺牲一个美国人的生命的问题。每日镜报刊登读者来信称，美国有什么权利决定中国岛屿的命运？难道朝鲜的教训对美国还不够吗？纽约邮报的读者来信质问美国政府，为了支持从中国大陆赶出来的卖国政权，你们打算牺牲多少美国人的性命？晚，周恩来在会见专程前来了解情况的苏联外长葛罗米科时说，炮打金门并不是就要用武力解放台湾，只是要惩罚国民党部队阻止美国搞两个中国，如果打出乱子，中国自己承担后果，不拖苏联下水。9月8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美国侵略者侵占我国领土台湾，同侵占黎巴嫩各在许多国家建立了几百个军事基地一样，只是替自己的脖子上套上绞索。美国侵略者这一套只能征服那些时刻准备着向美国的原子弹、氢弹和美国的小麦、美国金元屈膝投降的机会主义者。而在我们创造者新历史的大无畏的人民看来，美国侵略者手里的一切法宝不过是人类前进道路上一些还没有扫除还在散发着臭气的垃圾罢了。美国的决策者们决心非要收紧他们套在自己脖子上的绞索不可，那么就让他们这样做吧。随着毛泽东的声音，人们看到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愤怒抗议美国侵略者的罪恶勾当。从9月7日到11日，全国各地有2亿1200万人参加了反对美帝的大示威。9月10日，周恩来驱车前往北京医院看望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主席马叙伦。马叙伦躺在病床上握着周恩来的手说，
1: 总理啊，你太辛苦了，可惜我老了病了帮不上忙了。
0: 周恩来说，马老，你对我们国家、我们民族、我们党帮了很大的忙，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来看望你，来感谢你呀。马叙伦说，
1: 啊，哪里话哪里话，教育部长我就没有当好。
0: 周恩来说，不，你为教育事业立了大功，辛苦了一辈子，已经开花结果了。马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在苏联援助下，中国第一个重水反应堆和第一台回旋加速器再过半个月就要正式建成了。马叙伦说，
1: 啊，中国从此就将进入原子能时代，几代人的原子能之梦就要实现了，请代我向吴友勋他们表示祝贺。总理，不瞒你说，当初为征要吴友勋，我和郭沫若、朱可桢发生争论，着实很生气，最后只好认输，败下阵来。
0: 周恩来说，马老，国庆节快到了，全国人民不会忘记你的。马叙伦说，
1: 为什么？
0: 周恩来说，哈哈，你自己倒忘了，是你建议把10月1号定为国庆节的嘛。9月21日，周恩来接见印度、缅甸、西兰驻华大使和柬埔寨代表团，严正指出，美国提出停火不是在台湾海峡地区，而是在沿海岛屿，是想扩大侵略，不但要我们承认其占领台、澎合法化，还要承认对沿海岛屿的侵略合法化。我们不能接受，我们不能再容忍他们的武装力量在台湾地区，要他们撤走，他们不走，要打仗，那只好接受。我们的态度是， 你打我不怕，我准备打，但我们首先争取和平解决，我们要消除紧张，消除挑衅和威胁，就要解决根本问题，美国必须从台湾地区撤兵，我们是压不倒吓不倒的，美国一定要把战争加在我们头上，我们只能抵抗。9月24日台湾飞机场，在美国军官指挥下，响尾蛇导弹装上将军飞机，将军机群一架又一架起飞，我空军江凯大队起飞迎战，驾驶员王自重在空中猛打猛冲，接连击落敌机两架，突然响尾蛇导弹从蒋军飞机上射出，王自重战机被击中，不幸壮烈牺牲。华盛顿记者招待会，麦瑞说，请问国务卿先生，蒋介石使用美国响尾蛇导弹向中共空军发动进攻，这是真的吗？杜勒斯说，不可能，美国至今没有把导弹给蒋介石。有人举起一张大照片，这是从香港发出的导弹照片，这是世界空战史上第一次使用导弹。全场哗然，纷纷起立举手提问。
2: 听众朋友，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今天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颤抖，你会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沈超。
5: 我是云琴。今天是2026年6月27日星期六，农历5月13。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5: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组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反馈明察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王宝恩通报明察暗访情况，陈小江做表态发言，阿尔肯土尼亚兹主持。
3: 兵团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何中友主持会议。
5: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闭幕，兵团代表团成果丰硕。
6: 6月25号至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

0: 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根本在人，关键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组于6月11日至6月25日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民查暗访。近日，考核巡查组第十组向自治区反馈民查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王宝恩通报民查暗访情况。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作表态发言。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阿尔肯·土尼亚兹主持。
2: 王宝恩指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严格落实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纵深推进治本，推动自治区安全生产，推动自治区安全生产持续稳定向好。这次民查暗访发现，自治区存在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部分行业部门监管责任落实有差距，举一反三管控风险隐患力度不足，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风险突出等问题，当前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王宝恩强调，要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举一反三强化安全防范工作，提高思想认识，动真碰硬解决突出问题，牢牢坚守安全生产红线，压紧压实自治区各级党委和政府各有关部门各企业责任，全力做好安全防范各项措施落实，持续精准发力，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下功夫解决人为因素软肋，加强企业安全管理体系建设，强化安全生产科技支撑，聚焦狠抓重大风险管控，严厉打击弄虚作假行为，从严从实核查举报线索，切实做好举一反三整改等方面，着力加大工作力度，坚持严的要求，严格执法倒查，强化协作配合，深化风府治理，不断提高安全监管执法质效。王宝恩指出，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也是问题隐患整改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抓好明察暗访反馈问题隐患整改，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并依法依规落实行刑衔接，按时反馈调查处理追责问责和整改落实情况，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陈小江表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开展民查暗访，是对新疆安全生产工作的一次深入体检和有力指导。我们将对巡查组指出的问题逐条对照，制定整改方案，建立全流程闭环机制，细化任务，明确实现，挂图作战，全面彻底整改到位，系统提升安全治理能力和本质安全水平。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树牢安全发展理念，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全面排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和群众身边重大事故隐患，深入推进矿山安全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发生，全力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

0: 察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置。豫苏府江外卖提哈丹卡宾、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组有关成员、自治区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兵团党委常委会6月26日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兵团贯彻落实意见。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要深刻理解、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一体学习贯彻14个坚持，深刻领会其中蕴含的坚定理想信念、高度历史主动、鲜明问题导向、强烈使命担当、深厚为民情怀、科学思想方法，自觉运用这一思想更好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凝心聚力推动兵团各项事业行稳致远。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扎实开展学习培训，把习近平党建思想纳入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的重要内容，作为干部教育培训的必修课，引导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悟精神实质，全面把握实践要求，精心组织宣传阐释，以党员干部职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全方位多角度开展宣传宣讲，把鲜活的思想讲鲜活，把彻底的理论讲彻底，持续加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人心，全面抓好贯彻落实，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和兵团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真正把学习成果体现到全面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上。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重要论述，持续巩固拓展兵团农业优势，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当好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示范区，为建设农业强国贡献兵团力量。要坚决扛起政治责任，持续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稳定粮食面积，推进粮油作物单产大面积提升，集中优势资源推进育种等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农资保障、技术服务、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等，抓好三下生产，全力确保丰产丰收，提质增效。要发挥党建引领作用，着力打造城乡和谐的田园式家园，健全完善党建引领的乡村治理体系，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统筹优化乡村规划建设，分片区推进宜居宜业和美联队建设，提升乡村治理和文明乡风建设水平，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让基层有更多的精力抓落实办实事。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好党的各项惠民政策，保障好重点领域民生需求，实施好2026年兵团实践民生实事，扎实开展集中化解信访问题工作，用心用情用力

0: 解决好职工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更好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扎实推进各族职工群众共同富裕，强化乡村振兴责任制落实，选优配强团镇领导班子、联队村两委班子，特别是党组织书记，持续深化农村改革，以扎实举措推进兵团农业农村现代化， 引导各族职工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6月26日， 2026年兵团老龄工作委员会全体会议在乌鲁木齐召开，兵团党委副书记、副政委李振国主持会议并讲话。李振国指出，过去一年，在兵团党委兵团的坚强领导下，老龄委各成员单位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推动兵团老龄事业取得新发展，政策体系更加完善，资金投入显著增加，改革创新持续推进，部门协作更为密切， 兵团老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李振国指出，老军垦是兵团事业的开拓者与奠基人，大力倡导热爱老军垦、尊敬老军垦、善待老军垦，是对历史的庄严回应，对精神的自觉传承，对民生的务实担当。各级党委要提高政治站位，自觉把热爱老军垦、尊敬老军垦、善待老军垦作为致敬老一代军垦人的重大政治任务，作为弘扬兵团精神、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兵团文化的重要抓手，奋力开创热爱老军垦、尊敬老军垦、善待老军垦的崭新局面。 李振国要求各级党委要立足15/57兵团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重点在政策制度体系、社会保障体系、监督管理体系、社会参与体系、老年友好体系5个体系建设上精准发力，以系统化思维推动热爱老军垦、尊敬老军垦、善待老军垦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老龄工作全过程， 做好让老军垦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努力实现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推动新时代老龄工作高质量发展。
0: 6月26日， 2026传统发酵食品产业发展新疆新活动在乌鲁木齐举行，本次活动由兵团工业和信息化局主办，旨在推动传统发酵食品产业转型升级。 兵团党委常委傅司令员李永红出席活动并致辞，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内外科研机构、行业协会及企业代表参加活动。本次活动以赋能产业升级、畅通产销对接、助推技术创新为核心，聚力推动传统发酵食品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迈进，并积极探索打通亚欧生物制造产业合作通道。 现场集中展示兵团实施团厂特色发酵食品，全面呈现本土发酵食品产业发展成果与资源禀赋，深入剖析产业发展中的痛点、难点及市场机遇，对打造面向亚欧的生物制造与特色食品创新高地具有积极推动作用。李永红在致辞中指出，本次活动是落实国家发展生物经济、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决策部署的务实举措， 也是兵团抢抓生物制造新赛道机遇、推动食品产业深度融合的关键行动。兵团在发展传统发酵食品产业方面具有政策、区位、要素等多重优势，已培育形成一批龙头企业、产业集聚区和特色项目，未来发展前景广阔。同时，兵团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全力打造优质高效、稳定透明的营商环境，为企业落地经营、
1: 科技创新和产业扩容提供全方位保障，诚挚邀请各界专家、企业家入驻兵团、深耕兵团，携手共拓丝路产业发展的新机遇。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来听本台记者杨华、王成祥发来的报道。 6月26日， 以共筑丝路纽带、同促亚欧共赢为主题的兵团亚欧商协会企业对接会在乌鲁木齐举行。 来自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五家商协会的30余家企业代表与兵团的80余家企业代表齐聚一堂，聚焦商贸物流、建筑建材、农产品等方面达成20多项合作意向协议，携手构筑互利共赢的区域经贸合作新格局。新疆西部物产贸易有限公司业务主管杨开文：
2: 我们立足新疆地域特色和我们企业产业技术的优势，可以把我们的产品介绍给国外的客户，互通有无，更好的下一步合作，收获还是挺多的。
1: 兵团国际商会秘书长胡康：
3: 充分利用兵团国际商会作为贯通内外、联通政企的重要的平台，发挥它的联通作用，充分地利用兵团政策、产业、资源等优势，加强与周边国家商协会的联系，进一步促进与企业之间的交流互动，帮助企业呢拓市场、抢订单。
0: 本台记者何万浩、杨华报道。6月26日，2026新疆丝绸之路健康论坛在乌鲁木齐开幕。两院院士、港澳地区嘉宾、全国各省区市卫健系统代表及自治区相关厅局负责人，以及来自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等国的相关机构及行业专家齐聚一堂，围绕共建健康丝绸之路开展交流合作。集中签约环节，新疆3家三甲医疗机构分别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相关单位签署合作备忘录，涉及跨境医疗共建、医疗新技术引进和提升等多个领域。本届论坛还设置了8个分论坛，重点关注肿瘤规范治疗、职业健康、AI 前沿与实践、国际医疗创新合作等内容。
1: 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外文化展示周系列活动日前在乌鲁木齐启动，精品剧目、特色展览轮番上演，以文化盛宴助力亚欧文化交流交融。来听本台记者韩舒曼、孟丽君、祖丽飞燕、何万浩发来的报道。6月26日，本届中外文化展示周核心精品展览之一的湖北美术馆馆藏作品中的《长江儿女》专题巡展在新疆美术馆开展。该展览是文旅部2025年全国美术馆馆藏精品展出季优秀项目，精选近60件艺术精品，分为3个单元，生动刻画长江儿女的奋斗精神，涵盖中国画、油画、壁画、漆艺等多个门类。展览将持续至8月2日。观众方坤：
4: 艺术氛围很好，我看了一下版画呀、中国画呀，还有油画，质量相对比较高的，比较贴近我们生活的，也贴近了我们社会发展的。
1: 观众魏正国：天同期展出，天同期展出探泽青岛市美术馆藏中外铜版画作品展，清晰呈现铜版画艺术的发展脉络与中外艺术的交融创新，兼具学术性与观赏性。昨晚，音乐剧《火焰西游》在新疆艺术剧院木卡姆艺术团剧场精彩上演。该剧作为新疆艺术剧院歌剧团原创音乐剧，以经典名著《西游记》为创作蓝本，创新性地融入当代生活视角，讲述作家、网络主播、流浪乐手、向导等不同身份的普通人，在火焰山下相遇相伴，走出人生困境，实现自我成长的温暖故事。全剧以火焰为意象，将新疆民族器乐与流行、摇滚等多元音乐风格巧妙交融，传递直面困难、重拾勇气的温暖主题。观众罗玉璇：
5: 它这里面的音乐元素特别的多，有我们这个当地的民族音乐，还有摇滚乐，还有说唱，觉得特别的好。
1: 观众杨丽：
6: 故事很现代化，而且首尾呼应，非常贴近我们的生活，很感人。
1: 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外文化展示周将持续到6月29日，期间精心遴选了6台中外精品剧目展演，并同步配套17项线上线下文化活动，为新疆各族人民献上丰盛的文化大餐。
0: 6月26日，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闭幕，兵团代表团成果丰硕，现场签约3个项目，签约总金额7.04亿元。来听本台记者张诗年、胡海波的报道。
1: 兵团代表团紧抓链博会这一高水平开放机遇，通过项目签约、产品展示、经贸洽谈等多元举措，实现合作能级与开放视野双提升。此次链博会在兵团展区现场签约的3个项目，覆盖纺织设备、新材料、标准化厂房建设领域。 其中一是阿拉尔经开区与绍兴利港贸易有限公司签约 1.2 亿元纺织设备建设项目，十二师携手湖北华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签约5亿元全降解新材料零碳产业园项目，十四师昆玉经开区与新疆民宿管业有限公司签约 0.84 亿元标准化厂房建设项目。十二师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晓波，
7: 我们重点围绕呢现代农业、商贸物流、文旅康养、智能制造、特色农产品精深加工等优势产业链开展招商，聚焦产业链上下游的优质企业、龙头企业、配套业态进行金融的对接，热诚欢迎全国各地的企业家前来考察、洽谈、投资兴业。
1: 兵团贸促会机关贸易投资促进部部长秦伟轩，
8: 带了16家的企业呢，更好地提升兵团农业现代化的品牌的知名度，帮助企业更好地发展。同时呢，我们也紧盯签约项目，促成这些项目呢尽快在兵团落地生根。
1: 今年的链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联袂亮相，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同时，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升，共有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其中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达36.5%，较上届均有提升。据了解，闭幕当日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第五届链博会参展意向，提前锁定链博会入场券，比上届增长12.7%。兵团广播电视台全媒体记者北京报道。
0: 石河子台记者侯佳怡、张继东报道。近日，鸿门讲堂非遗传承匠心点亮生活讲座在巴师石河子市开讲，活动特邀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苑丽主讲，结合石河子地域特色，讲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意义、实践方法，解读本土非遗的独特价值与传承路径。内容贴合基层文化建设艺术学院学生张新瑞，艺术学院学生张新瑞。
9: 听完这场非遗传承讲座，我深受触动，一件件传统技艺我还先辈的智慧，今后我会主动了解非遗，主动参与传承，守护好宝贵的传统文化根脉。
0: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苑丽。
10: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最优秀的文化精华，所以我们要努力地把它挖掘出来，能让更多的年轻人还有中老年朋友获得更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为保护非遗做出贡献。
0: 活动现场同步设置非遗展示专区，集中呈现各类传统非遗技艺与特色文创作品，让职工群众沉浸式感受非遗与军垦文化的融合魅力。此次活动由兵团党委宣传部主办，兵团广播电视台承办，巴师石河子市党委宣传部协办，将持续深耕非遗传承与地域文化挖掘，以文化润江，赋能兵团先进文化示范区建设。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牛佳妮、燕翔，播音云琴、沈超。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11: 哎，这我新买的小零食，尝一尝。
12: 警惕伪装成食品、烟酒、药品的新型毒品，沾染毒品触犯法律，倾家荡产，危害一生。青少年谨慎交友，远离复杂娱乐场所，主动拒毒防毒。发现涉毒线索，请及时拨打110。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
2: 守护这片绿洲。

广播连续剧《马鞭的召唤》，总策划朱夏言、刘金山、齐新平、宋文广，策划崔卫兵、李志强、张大宝，总监制翟国选、张生、韩东亮，监制张耀、石汉峰、翟宝华，剧务主任赖红玉、李红梅，剧务孙艺文、王小燕、任慧、张元，出品人张明胜、翟国选，编剧周文阳，导演王瑞、周文凯，音乐徐创，主题歌演唱达烈、李翰，录音房大文，音响效果邢建华，制作王

0: 第二集。
1: 啊，我也不知道咋办呢。爸爸回家以后，他肯定不会按时吃药、按时休息，还有那个酒。哎呦，好吧，咋办呢？
2: 阿三儿姐姐，要不然这个样子。
3: 志云妹，阿三儿，你们去病房看一看吧，爸爸他有点。

0: 生闹剧要出院呢。
1: 啊！
0: 哎呀，爸爸的脾气你们不知道吗？他可是一分钟都等不了的。
1: 哎，梅子姐姐，要不然我去跟爸爸谈谈，就按照他的意思办理出院手续。但是呢，我们要和他约法三章，让他必须听我们的。
2: 什么？你们要跟我约法三章？哼，什么时候孩子们可以做爸爸的主了？两个女娃娃，再加上水云白这么一个外地人，想要跟你们的爸爸约法三章，简直是天底下最大的笑话。
1: 爸爸，你不要继续在这里待着啊，等领导们的消息吧啊，我走了。
2: 哎，阿三，阿三。
1: 继续在这里待着啊，等领导们的消息吧啊，我走了。
2: 哎，阿三，阿三。
1: 那、
2: 哎、好了，你说说你们的约法三章吧。
1: 那这第一，以后不许你再偷偷的到边境线上去了，每次你要去边境线的时候，必须提前告诉我们出发的时间和回来的时间。
2: 好了，我答应你。
1: 第二，以后不许你再喝太多的酒，医生说过啦，你的肝功能指标已经出现超标现象了。
2: 好了，不喝就不喝。
1: 嗯，
2: 只要你马上把我从医院弄出去，以后我就不喝酒了。
1: 还有这第三啦，那就是你不许再和水云白怄气啊。怎么样啊，爸爸，你答应我了吗？你同意这三条的话，我马上给你办出院手续。
2: 哎呀，你们给我办出院手续吧。
1: 怎么说，你答应了以后不再跟水云白怄气？
2: 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你和美子的亲弟弟嘛。你放心吧，我不再和他怄气了，让我回家吧。
1: 爸爸。

0: 喂喂，回家的感觉就是好啊。哎哎，石英白老板，外地人，能不能麻烦你给妹子打一个电话，就说家里面的奶茶不多了，让她回来再做一些。
1: 好呢好呢，爸爸，我马上就给梅子姐姐发微信啊。
0: 啊，谢谢你啊。
1: 爸爸，你想要看电视吗？我给你把电视打开啊。
0: 哎，谢谢谢谢，我听了一辈子的广播，还是听这个吧。谢谢你，谢谢你了啊。
1: 梅子姐姐，爸爸说让你抽空回家里面做点奶茶啊。爸爸，你中午想吃点啥呢？啊，要不要我给你做点薄皮包子？
0: 谢谢你谢谢你，阿塞尔玛已经答应下了班以后回来给我做饭了。你呢，要不要一起留下吃顿便饭，还是你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呢？啊，比如说那个做买卖赚钱。要真是那样的话，你最好马上回到你的乌鲁木齐去。哎，哪里才是像你这样事业有成的成功人士应该生活的地方？
1: 爸爸，你
2: 看来恢复了身体健康的爸爸是打算用这种讥讽的态度来对付我

0: 没错，他做到了。我已经被深深地刺痛了，甚至有那么一瞬间，我已经萌生了转身就走、回乌鲁木齐的想法了。
1: 阿三，咱们三个嘛，要好好的商量一下了。水云白嘛，刚才过来找我，说了爸爸现在怎么样怎么样的折磨他。喂，阿三，这个事情嘛，你咋看呢？
2: 我觉得挺好的，起码爸爸不再像以前那样，打死都不许水云白进门啊。
1: 喂白，你懂个啥呢？爸爸妈这是在故意的气他的呢。喂，水云白，要不嘛你回乌鲁木齐去吧，反正爸爸妈也没有事情了。
0: 我当然可以一走了之，可是这个样子对你们两个就太不公平了。梅子姐姐，阿瑟姐姐，我想嘛，我们三个人还是要商量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
1: 什么办法呢？爸爸在这个里有我和阿三照顾着呢，你们一家三口吗，逢年过节有时间的时候就经常回来看看爸爸行了。
2: 美子姐姐，我觉得这水云白说的有道理，我们应该借这个机会好好商量一个办法出来。你看啊，大姐夫和外甥平常在宜州上班上学，你总得想办法经常和他们父子俩团聚吧。我这边嘛，虽然不经常出差，可是工作起来没日没夜的，尤其是国务院遇上病虫害的时候，就更没有时间照顾爸爸啦。
0: 就是呢，我们大家都有自己的小家了，照顾我们的爸爸妈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我们还是要商量一个万全之策。我想再劝劝爸爸到乌鲁木齐跟我一起生活，你们觉得怎么样啊？
2: 什么？
1: 喂，徐云白，你的脑子驴踢了吗？
2: 喂，爸爸是不会同意的。
0: 这几年嘛，我那两家餐厅的生意都上轨道了，我打算把我的房子换一下，就在我们那个小区里面换上两套挨着的房子，都有暖气电梯，平常嘛我老婆可以照顾爸爸的生活，每天我儿子放学以后还可以到爸爸身边陪他玩一会儿，我嘛每天上午去餐厅一圈去看看爸爸，把他需要的东西都给他买回来，你们逢年过节像爸爸啦像我们啦，就到乌鲁木齐来看看我们，这个样子不是挺好的吗？
2: 你的意思是说从此让爸爸离开天山农场？
1: 寻呗，你的意思再也不让爸爸去边境线了？
0: 他为国家巡护边境线忙碌了一辈子了，应该有一个幸福的晚年了。
1: 喂，你的意思是说爸爸待在我们这个地方就不幸福了吗？
2: 爸爸离不开天山农场，也离不开边境线，我们嘛也离不开爸爸。水云白，你太异想天开了。
1: 喂呀，他妈在胡思乱想的呢，你等着，我一个东西你看一下。
0: 哎呀，梅子姐姐，你咋还是这个样子急脾气呢？容不得我多说一句啊！阿Sir姐姐，你知道吗？
2: 知道啥呢？
0: 关于边境线那边，我有自己的想法，而且这些年嘛，已经做了不少的工作，请了相关的一些专家来论证。也许兵团屯坑戍边的传统事业，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身上嘛，会发生很大的改变呢。
2: 你的意思是什么呢？
0: 那个互联网你知道吗？未来的社会发

0: 我给你们看。
1: 啥东西？
2: 啥东西？
0: 咱们家的老相册，爸爸妈去年才交给我的。
3: 爸爸把这个相册当宝贝一样的，怎么舍得交给你呢？
0: 爸爸可能是为了让我们记住什么吧。哎，你们看啊，这个吗？就是咱们的爷爷布里汉。旁边这个就是咱们的爸爸。那一年吗？爸爸才16岁。

0: 给赶回来。这么大的风雪，要不了一会儿的功夫，他们就会迷路了。
1: 好的。爸爸，今天这么大的风雪，我们是不是不要去巡边了？
0: 胡说你！嗨，瑞尼斯，我告诉你，是共产党、解放军，我知道吗？我们今天成了这个兵团农场的母狗，我们成了我们自己的主人。我们这个哈萨克人是知恩图报的民族，党和解放军给了我们现在这么幸福的生活，难道我们就不能做出一点点这个小小的牺牲吗？
1: 可是这么大的风雪，
0: 就是下冰雹也要去巡边，辅助边防军战士完成边境线巡逻的工作，这个就是我们兵团母狗生身的职责，你知道不知道？
1: 爸爸，我错了，我这就去把马讨好。
0: 哎，这个就对了嘛。哎，咱们现在出发。
1: 嗯。

山腰的时候，一定要躲着那些雪堆，下面嘛都是水的。

0: 没有想到，当年我们的爷爷牺牲的时候，爸爸居然就在他的身边。
1: 是啊，爸爸接过了爷爷的。

0: 可是过去那么多的事情，爸爸从来一个字都不愿意提起来。
1: 你干嘛辫子？就是当年国印章送给我们的爷爷吧。
0: 一定是那个马鞭子，我记得好像听妈妈说过一句，那个马鞭子是一位特级战斗英雄送给咱们爷爷的。
1: 这件事情我专门请人考证过，参加过库克保卫战的古印章，后来确实是当上了特级战斗英雄，还收到过毛主席的亲切接见。
2: 哎，你看这一张照片是爸爸妈早年在巡边的时候，正在沿途图上刻着中国的钟的时候，一个军垦报的记者给爸爸和石云白拍的。你看
1: 爸爸父子的边境线一共有72.5公里长，几十年来他在沿途的很多石头上都刻上了象征中国主权的钟字。爸爸对党、对祖国的爱、对边境线的坚守，就是这样一道一道刻在了石头上。
3: 哎哎，这位外地人，这位老板，你要跟我谈一谈吗？哎，请问你要跟我谈什么啊？啊，是怎么开饭店做买卖吗？
1: 爸爸，我……
3: 哎，对不起，我只是一个木工，干了一辈子放牧和巡边的工作，不懂得这个。
1: 爸爸，我就是想跟你谈一谈边境线的事情。
3: 边境线？这个边境线和你有关系吗？
1: 当然有关系了，我的爷爷就长眠在这个地方，我的爸爸在巡边时刻下了无数个代表中国主权的种子石头，我嘛是他们的后代，你说这个边境线跟我有没有关系啊？
3: 喂，
1: 爸爸，这几年我一直在关注边境线上的事情，我反复的在想怎么能够顺应时代的潮流，高效率地完成我们的巡边工作。
3: 哎，你可以买一架直升飞机啊，这样巡逻边境线效率就高了。
1: 哎，爸爸，我们两个能不能不抬杠了啊？
3: 我告诉你小子，这段边境线这几十年来的安全就是靠着边防军战士和我们兵团巡边员们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别以为你在大城市里待了几年，挣了不少钱，就可以对我们的巡边工作指手画脚。我跟你说，这项工作还轮不到你来评头论足。
1: 爸爸，我现在跟你讨论的是怎么样高效率、可持久性的来完成我们兵团人的巡边工作。
3: 没有捷径可走，就像刻石头一样，只要老老实实的一刀一刀的刻下去，才能完成这项任务。年轻人，不要以为自己有了几个钱你就了不起了啊！
1: 我
3: 等你亲自把那72.5公里的边境线走一遍，再来跟我老汉谈一谈吧。
1: 走就走呢，我们一言为定，我明天就动身去边境线。
3: 好，等你走完72.5公里的边境线，说清楚你老子我一共刻了多少块带着钟的石头，我一定给你泡好一壶奶茶，对你的建议洗耳恭听。
1: 行了，君子一言，
3: 快慢一遍。

0: 啊，
1: 还是老习惯，连门都不锁。任尼斯老哥，
2: 喂，起呀！喂，宋厂长来了吗？啊！哎呀，你好，你好，你好！哎，快请坐。啊，好。宋厂长，你是喝奶茶吗？还是喝一点奶劲的啊？哎，
1: 你可别招我啊！这大白天的，你这不是让我犯错？
2: 那咱们就喝奶茶吧。
1: 好好好。
2: 阿塞尔一早就给我做好了两壶茶，快来尝尝吧。

0: 好，嗯，老哥呀，
1: 哎，
0: 这次过来看您的有两件事啊，要征求一下您的意见。
1: 来
0: 啊，
1: 再喝一碗。
0: 好，谢谢老哥。嗯，
1: 怎么，咱们农场找到新的巡边员了？
0: 也是，哎，也不是。但我今天啊跟您谈的这两件事啊都跟这个有关。
1: 哎呀，行了行了，你就不要没关子了嘛，说吧，到底是啥事儿？
0: 这一呢，厂里打算在你驻守的那个区域呢建设一个大型的哈萨克特色养殖基地。
1: 啊，
0: 利用那里的丰富自然资源啊，养殖优质的羊群和马群。
1: 哎，停，
0: 嗯，
1: 你说的我完全听不懂。那片区域上千年来都有牧民在放牧，不管是羊群还是马群，数量都不少。你们现在要搞的这个特色养殖，到底是啥意思吗？这个，
0: 这么跟你说吧，有人找到我们农场，要投资跟我们一起办现代化的养殖基地。这个初步设想呢，等三期建设全部完成以后，要达到50000只优质羊和3000匹优质马的养殖规模。
1: 啊，多少多少？50000只？
0: 嗯，
1: 这怎么可能的嘛？那里的草原养活不了这么多牲畜啊。
0: 哎，你放心，对方是有备而来的。他们提出的实施方案里面就包括了大面积种植优质牧草的计划。如果这个计划得以实施啊，这片草地里机械化种植生长的优质牧草绝对可以确保养殖基地的自给自足。
1: 那巡边的工作呢？
0: 对方提出的计划里面明确提出了养殖场的所有职工除了干好本职工作以外，都要负担起兵团原有的巡边任务来。当然了，我们农场会给合格的职工办理相应的入职手续，让他们都成为我们兵团的合同制职工。
1: 这么说，那里会是另外的一番景象了？
0: 是啊，几年后啊，就是100个人来负责你的72.5公里啊。老哥，你就可以放心的退休了。
1: 那不行，我要求加入这个养殖场，干什么都行呢。我担心这些年轻人不知道边境线的意义，不知道结合的危险，更不知道暴风雪封山以后如何去巡山。
0: 这个嘛，我就不敢跟您打保票了。到时候啊，这个项目批准通过了，您自己啊找投资人去谈吧。
1: 这个怎么会这样呢？变化太大了吧。
0: 哎，不仅如此啊，投资方啊还要在养殖场里面兴建太阳能发电设施，还有移动网络通讯设备，还有必要的水利设施啊。总之啊，过不了几年，那里就会成为我们祖国边境线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那
0: 这是一个。还有一件事儿呢，我得征求您的意见。
1: 你这不是在征求？
0: 这是一个。还有一件事儿呢，我得征求您的意见。
1: 你这不是在征求？
0: 这是一个。还有一件事儿呢，我得征求您的意见。
1: 你这不是在征求？
0: 这是一个。还有一件事儿呢，我得征求您的意见。
1: 你这不是在征求？
0: 这是一个。还有一件事儿呢，我得征求您的意见。
1: 你这不是在征求？
2: 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

0: 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1: 今天传奇说什么呢？说一说藏宝。什么藏宝啊？电视栏目吗？不是，这历史上啊，有无数帝王将相、达官显贵、一夜暴富、快意江湖的人士，这些人呢，很多都是贪图财富之辈，一旦有权有势，便把大笔财富收为己有，或隐藏深山。那么至今呢，还有很多藏宝之谜有待后人揭开。今天呢，传奇故事题目就叫《藏宝传奇》。藏宝传奇，先说一说李自成。李自成天门山藏宝之谜。公元1644年，明末农民起义军李自成攻陷京城，推翻了明王朝。李自成啊，占领皇宫，掠夺了大量的宫廷珠宝。可后来啊，在清军夹击下，李自成被迫退出京城。那么在败退出京的时候，他将国库中的金银财宝席卷一空。弄了多少呢？足足装了13只大船。他怎么想的呢？哎，现在败了，日后我东山再起呀。据说呀，这笔宝藏被李自成的大将野福分成几部分藏在湖南省的天门山各处，引发了后世的寻宝热潮。这个天门山呢，古称是云梦山，坐落在湖南省张家界市区以南的10公里处，是张家界最早被记入史册的名山，有湘西第一神山的美誉。我们学过呀，唐诗啊，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中流至此回呀，哎，就这儿。这天门山呢，不仅是风景优美，景区内还埋藏着一笔巨额的宝藏。2001年，天门山风景区内惊现金钗、金簪等元明时代的宫廷饰物，价值高达7000万元。怎么发现的呢？2001年7月20日，为了查找旅游资源呢，一支由村支书李慈祥带队，曹玉、张金长等人组成的考察小组，带足干粮和水前往观音山考察。这个观音山呢，处于原始森林状态，古木参天，荆棘遍野，根本没路。那怎么办呢？小组成员们呢，一手握刀，一手护拳，开山辟路。通过5-6天的考察，哎，收获不小。发现了观音山上啊，以前只是传说中，但是无人踏足的南天门、长城路、朱子岩等等景观。但是因为山中雾气太重，再走远就迷失方向了。考察小组不得不在1星期以后撤出观音山。经过一番休整，当年8月15日，考察小组由小组长李慈祥、副组长曹玉率领，再次前往观音山腹地进行考察。进入观音山深处之后啊，队员张金长发现有一件锈迹斑斑的东西，仔细一看，原来是一把大砍刀。因为年代久远，只剩下一个铜柄了。这砍刀啊，可是古代士兵冲锋杀敌的一种刀具。观音山出现铜柄，说明很久以前就有人在这来过。考察小组又在山中啊寻找了好几天，第5天的时候爬到了观音山的山顶。队员们到山顶以后，在面对天门山的山壁上展开搜索。一组队员呢，腰缠麻绳，顺悬崖朝这谷底往下放。在悬崖处啊，一个队员用脚一蹬，就发现呢，落下的泥浆好像不是一般的东西。他掀开枯草一看，发现这里啊与天然石壁完全不同，好像是用人工垒好的，大小是3丈多，泥块中还有石灰，还有沙浆，另外呢还有一种黏糊糊的啊，不知道什么物体。他把采集上来的样品摆到考察队面前， 大家经过仔细分析，认为啊，这些泥土的成分应该是人工的。随后李慈祥亲自下去勘察，发现了这个秘密的朝天石洞。石洞前呢，有一小块可以让人站脚的壁垒，但是啊，不知为什么被人给堵上了。被封处的乱石砌成的形状，如果不仔细看，真的这个与这悬崖是一样一样的。那么古人为什么要封这个洞呢？这洞里到底有什么呢？考察小组啊，对封门洞的地方做了标记，返回汪家寨村继续寻找年长的人来打探。可是汪家寨村的老人呢，也不明白，没听说过。村支书李思祥和村主任曹玉赶紧来到永定区的旅游局，向有关领导汇报了观音山景观考察情况，并着重啊汇报了观音山悬崖上发现一个古人封堵的石洞。永定区旅游局马上派人前往汪家寨村，组织了一支14人的科考队再上观音山。这次考察队啊，对封门洞做了细致研究，他们用这个铁锤还有凿子钻开一小块乱石以及泥浆，发现呢，这种乱石块是从别的山上运来的。打碎一块干泥浆做处理之后，发现泥浆中含有石灰、草灰、泥沙等不同成分的原料，并且呢用水来搅拌。这个神奇的洞穴究竟藏着什么呢？封洞的人费尽千辛万苦把物品藏在悬崖绝壁上，可见洞内物品呢非同一般。
0: 上下5000年，纵横8万里，在浩如烟海的故事里，我只说您感兴趣的事儿。奇闻说天下，欢迎继续收听。欢迎回来，这里是奇闻说天下，我们继续讲故事。
1: 考察队员呢，带着欣喜的心情继续挖洞，开始用铁锄，这根本挖不进去啊。于是啊，这队员们用炸药，但是坚固的门洞非常结实，很难撼动。他们呢就再放一炮，挖些土，再放一炮，这一共啊坚持了3天，才挖出了2-3米深。可就在这时候，队员们有了惊人发现。这石洞啊挖到2-3米深处的时候，洞旁露出一个耳洞，这耳洞是空的，但是在耳洞的眼孔里有一根根像乱草似的东西。队员们呢轻轻用手掏出，拍一拍，便露出闪闪的金光。什么呀？金子，满洞都是金子。那金光闪闪的东西啊，确实是金子。就在这个小小眼孔里，竟然藏有金钗、金簪、金箍等等14件，财宝价值7000万。你想啊，仅耳洞就是大洞的旁边一个小洞，像耳朵一样啊，耳洞的这个眼孔就藏有如此巨额的财宝。那么洞内所藏的财宝数额，一定是无以计数啊。为了保护好这一重大古迹，使这个封门洞得到详细考察，永定区委决定让村民停止行动，由国家文物专家来进行挖掘。随之而来的疑问呢，填满了考察队员的脑子。这笔财宝究竟是谁藏的？难道队员们发现的是传说中的夜伏藏宝吗？一时间，各种说法是沸沸扬扬，更为观音山增添了几许神秘的色彩。这个野伏藏宝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据传说呀，明末李自成的农民军攻陷北京，占领皇宫，掠夺大量的宫廷珠宝。据说呀，李自成逃出京城以后， 顺护城河。

抢来珠宝啊，足足装满了13只船运出北京。这支队伍啊，逃到湖北湖南一带，仅剩几千兵马了。逃到湘西北的时候啊，又遭清军追杀。李自成见大势已去，便带着追随自己的家将李过逃到石门。他们呢同在夹山寺削发为僧，李过

0: 发了。这木箱里啊，押送的货物只有野福心里清楚，那是李自成从京城掠夺而来的金银财宝。李自成托他呀，把这些珠宝就地藏匿，等待有朝一日东山再起。几天以后，船队来到行止古镇西口境内，野福命船工将船呢停在五十寨。他放眼望去啊，这两岸呢，一边是悬崖峭壁高山，一边是物产丰富的开阔山地。他认为这里是一块难得的风水宝地。可自耕自足，安息养年，还可以啊操练兵马。于是便决定就这儿了，在这儿歇息，等待闯王举世号令。他领着两个徒弟啊，就来到山上的五师寨安。这安主见野福远道而来，邀请他呀来安施法。几天以后，野夫觉得这个安太小了，不是长久之计，于是向安主静安师太吐露了心声。这静安师太呢，有一位师兄是天门寺的方丈，于是啊他便写了一封信，一封推举信，叫野夫啊前往天门山。有了静安师太的举荐信，野福立刻启程前往天门山。天门山寺的法源方丈很爽快地把野福留了下来。由于野福和尚所带来的徒弟太多了，天门山寺啊又专门为他们呢修了新的宅院。野福在天门山寺当和尚多年，如今呢在天门山上还有碑文记载他的事情。据说呀，野福每天是整革待旦，拔剑登坛，希望是有朝一日恢复中原，扫平寰宇，这个志向一直没有泯灭。随着时间推移，野狐发现东山再起不现实了，终于是一病不起。但是野狐一直放心不下那用九艘大船运来的金银财宝，于是在临死之前将这些宝藏分散埋藏在天门山上几个秘密地点。此后数百年呢，在巨大利益诱惑下，不知有多少人进山寻宝，但是无不空手而归。那些财宝究竟被藏在哪里？这个成了天门山的难解之谜。观音山藏宝洞的发现如一时激起千层浪，李自成藏宝传说再次流传开来。那么除了这天门山之外，李自成财宝还有没有其他地方呢？据说还有，有一个地方叫莽山。李自成藏宝传说有很多版本，在今天湖南南部的莽山林区也流传着李自成藏宝的神秘传说。据说呀，李自成兵败以后最后逃到了郴州莽山，并且呢把这个九驴十八担的金银珠宝藏在了莽山某个不为人知的地点。李自成兵败之后果真去过莽山吗？如今呢在莽山周边地区有很多地名挺有意思，比如说啊奉天坪，奉天指谁啊，永昌村、米之坳、马鞍山等等，这些啊都与李自成的封号以及他老家的地名是息息相关的。
1: 我们都是听着故事长大的，那时候总觉得故事中的一切就是天下，而现在我们整天面对世间的纷纷扰扰，真希望天下能像故事那样简单。奇闻说天下，成人的童话，童话中的天下。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奇闻说天下，我们继续讲故事。此外呢，在仪仗县志里面呢也有过很多有关李自成的记载，比如说顺治六年正月，闯贼余党一只虎，败遁过郴，杀戮甚惨。这县志上啊虽然没有提到李自成，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李自成的部队的确来过莽山。于是李自成那九驴十八担的金银珠宝 吸引

了无数寻宝者的目光。不少人呢，这一头扎进了这个寻宝旅程，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代价。但是由于年代久远，一直没有人能够找到这批宝藏的下落。那么这九驴十八担是什么意思呢？据天堂村的村民谢天发讲述，李自成啊，拉来的银两上千斤，用九头驴子拉，十八个挑夫用扁担挑上来，所以说称之为九驴十八担。李自成离开莽山前呢，把这笔巨款埋藏起来了，并且把知情人全杀了。莽山脚下的天堂村是一个历史风貌保存得十分完好的古老村落。在这座神秘的村落里，几百年来啊，一直口口相传着一句充满玄机的密语。这密语说呀，石岩冲三座桥，慢行百步走三摇金。据说只要能破解这秘诀当中的玄机，就能够得到一笔巨额的财富。而这笔财富的主人据说呀，正是明末农民起义的领袖李自成。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是莽山寻宝行动的最高峰。莽村的五个秘密结下盟誓，他们对祖先灵位发下重誓，无论谁先发现宝藏，都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但是没过多久，恐怖的事情便降临了。寻宝的村民呢，居然是一病不起，不久便离开人世。据传言，他们是遭到了守护宝藏的亡灵的死亡诅咒。村民死后啊，恐怖并没有因此结束。天堂村很多村民都看见一个披头散发的影子在山上是飘来飘去，这山上呢还有一团团鬼火，一到晚上啊，小孩子们都不敢出去。披着长发的诡异身影，令人毛骨悚然的无名野火，这一切似乎在预示着将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参与了这次寻宝的村民呢，是惶惶不安，生怕灾难再次降临到自己头上。这个神秘的山间果真有什么鬼魅存在吗？一些胆大细心的村民呢，不那么认为，他们前往大山巡查真相。结果发现呢，这大山里头有几个土堆被挖了，旁边还散落着一些陶器还有碎片。鬼魅的谜团终于解开了，原来呀，那些鬼影子啊，是盗墓贼装神弄鬼，掩人耳目。可叫人惊奇的是啊，这盗墓贼把很多有价值的文物都丢弃了。那么这伙盗墓贼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找什么呢？难道是在寻找李自成留下的九驴十八担的财宝吗？寻宝热潮的掀起，使当地更多村民加入到了寻宝队伍中，到处查找宝藏下落。很快啊，当地村民在莽山林区找到一个名叫黄藏岩的山洞。这个岩洞洞口非常隐蔽，洞内怪石嶙峋，寒气逼人。在洞口一个平台啊，留有一层防潮的三合土沙层，很显然这里应该呀有人活动过。传说李自成所携带的宝藏啊，就藏在这个岩洞里头。经过仔细发掘以后，村民只挖出一些铜钱来，并没有发现其他宝藏。黄藏岩山洞寻宝以失败告终。难道李自成所携带的九驴十八担金银珠宝传说只是一个以讹传讹的结果吗？就在寻宝者在与莽山相距近80里开外的白沙鱼乡，竟然出现了一块刻有李闯王之墓的石碑。这块

石碑呀、啊，高 2.5 尺，宽1尺，厚 0.5 尺，碑文为阴刻，这就更加证明了李自成的归宿在莽山。李自成携带的宝藏埋藏在哪里？就在发现闯王石碑的山坡旁，有一堵啊人为垒砌的石墙。仔细观察可以发现，这并非是一项简单工程。难道说那传说中的宝藏就埋在这石墙里头？如果不是宝藏的埋藏地点，那么在这深山老林人迹罕至的地方，又怎么会出现一个如此兴师动众、如此浩大的工程呢？经过考证啊，在距离这石墙还不到一公里地方，原本有一个巨大的山洞，名叫荣家洞。荣家洞处于莽山的背面，岩洞非常大，有一个水洞，一个旱洞，据说可以藏10000多人。当地村民一直盛传呢，被清军连续追杀而穷途末路的李自成就曾经躲进洞中。可是由于山体遭受雷击，溶洞啊洞口后来已经被掩埋了。为了寻求李自成那笔巨额宝藏，很多人呢先后投入到溶家洞的发掘当中，但至今仍没有人找到传说中的宝藏。一代英雄李自成最终是魂归何处？他传说中的宝藏又藏于何方？在历史遗留的蛛丝马迹中，人们不断地探寻着，试图揭开那些动人传说的神秘面纱。好了，各位朋友，感谢收听本期的奇闻说天下，我是晚星，下次节目再见。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8: 今天呢，传奇故事题目就叫《藏宝传奇》。世界军事史上的五大藏宝之谜，这个军事啊，既然有战争，所谓是大炮一响，黄金万两，不仅仅是自己啊，要消费黄金。

1万两，而且战胜方还得从战败方的领土上来搜刮黄金，搜刮财宝。这世界军事史上哪五大藏宝之谜呢？首先呢，就是清朝末年的石达开藏宝之谜。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领了太平军呢覆灭于大渡河。那么在此之前呢，把军中大量金银财宝埋藏在某处隐秘之处。这石达开呢当时还留有一张藏宝图，其实这就是一个示意图啊。图上写有面水靠山宝藏期间这八个字，据说这是八字宝训。抗战期间，国民党四川省主席刘湘秘密调集1000多名工兵前去挖掘，在大渡河子打地口高升殿后坡，工兵们呢从山壁凿路，忽然见到三个洞穴，每穴啊这个门均砌有十条，以三合土封固，但是挖开两穴里面呢仅有零星的金玉和残缺兵器。当开始挖第三大穴的时候，为蒋介石所针知的古生物兼人类马长素博士率领川康边区古生物考察团前去干涉，并且呢有个理由啊，说是故宫古物保护委员会电告禁止挖掘，你不能挖了。不久刘湘即奉命率部出川去抗日了，掘宝事儿啊就这样就停止下来了。根据研究人员赴现场考察之后判断，这三个大穴所在地区还有修筑程度，好像呢并不是太平天国被困的时候仓促所建。石达开藏宝之谜只有继续深挖才能解开。世界军事史上的几个藏宝之谜，所以说拿破仑的藏宝之谜。根据俄国历史学家亚历山大·米哈洛夫斯基所回忆啊，1812年拿破仑远征俄国失败，在从莫斯科撤退的时候带走了从克里姆林宫掠取的战利品。曾任当时俄军统帅库图佐夫元帅副官的达尼列夫斯基说呀，这批战利品呢重10至15吨，包括大炮、餐具、毛皮、金银币以及伊凡大公的十字架。因为严冬来临，法军在撤退途中啊又不断遭到俄军袭击，饥寒交迫，后来啊没办法扔下一部分辎重还有战利品，据说就埋藏在维亚兹马附近一个小湖的湖底。上世纪60年代初期，应苏联共青团真理报的倡议，一批专家前往湖边，在长40米宽5米的地带啊发现大量的金属矿藏。化学家化验出湖水中的银的含量要比一般的银矿石中银的含量高出几百倍，随之探宝者接踵而至，但是他们下到湖中深度从未超过5到6米。什么原因呢？这湖底下淤泥太多了，什么结果也没有找到。原苏联解体以后啊，一些俄罗斯专家决定再次开始寻找拿破仑珍宝，但是当地村庄居民们对这事儿啊已经没有原先那么大热情了。他们担心呢这湖会被挖完了，使生态系统发生变化。你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嘛，靠着湖还得靠湖养着呢，你把这湖你给我挖完了，我怎么活呀？哎，这个拿破仑之谜到这儿啊也没有解开。那么第三个是什么呢？是赤城山埋金之谜。这个赤城山呢是日本的一座山，在日本赤城山不高也不雄伟也不秀气，它以什么出名呢？据传说呀，这个赤城山有天文数字般的藏金

0: 据说呀，这赤城山的黄金埋藏量高达400万两。赤城山珍藏黄金是19世纪啊万延元年的事儿。万延元年是公元1860年，当时啊正是日本德川幕府统治末期，世界的金银兑换率为1:15，而日本呢仅是1:3。国内存在黄金大量外流的现象，为了阻止这种消极现象，也为了储备财产以利于军备，大佬锦衣直弼，这个大佬啊就是幕府最高执行官呢，他呢便以储存军费为名，高度秘密地制定了埋藏黄金的计划，赤城山被选为藏金之地。当时强藩的中下级武士出身的政治改革派将幕府派的武士刺死在江户，这江户啊就今天的东京啊。那么他死之后呢，属下林大学头还有小笠上野介继续执行买金计划。19世纪60年代，德川幕府终于被倒幕派推翻了，江户时代结束。1868年7月，新政府改江户为东京，明治政府上台，赤城山藏金也就成了一个世纪之谜了。一个多世纪以来啊，有不少想一夜暴富的人纷纷来至赤城山来寻宝啊。由于迄今没有挖掘出黄金，有人便断言呢，藏金这事儿不可靠。事实上呢，藏金是有可能的。德川幕府时期啊，南北两厅奉行的小部门都存有10000两黄金以上，更不用说幕府了。幕府有雄厚财力，那么这些财产到底埋哪儿了呢？
1: 上下5000年，纵横80000里，在浩如烟海的故事里，我只说您感兴趣的事儿。奇闻说天下，欢迎继续收听。欢迎回来，这里是奇闻说天下，我们继续讲故事。
0: 该说第四个了，山下奉文藏宝之谜。这个山下奉文呢，是二战期间日本的陆军大将，曾任侵略东南亚的日本第14方面军司令官。这个家伙呀，性情残酷，作战勇猛，被人称之为马来之虎。这个人战后啊，作为战犯被绞死在马尼拉。这个曾经涂炭生灵，搅得东南亚人不得安宁的魔鬼，就这样啊，死后也是搅得众人呢、心神不宁，着魔疯狂。什么原因呢？当然是有原因的。据说这个人呢，死前曾和他的部下在东南亚掠夺搜刮了大量金银财宝和各国的货币，摆在了菲律宾的某处。山下奉文曾经在圣地亚哥驻扎过，那么这时候呢，这个地方曾经是日本宪兵的宿舍，他被认为是最有可能埋藏着山下将军巨额财宝的地方，说是扑朔迷离，时而甚嚣尘上，活灵活现，时而又销声匿迹，若无其事。早在1975年，当时的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就曾经委托国际贵金属公司来人来商洽菲律宾寻找事宜。这家公司啊，在从事寻找黄金和贵金属方面很有经验。当事情略有进展的时候，公司方面听说马克思要杀人灭口，于是烧掉标明可能藏匿黄金的172个地图，然后呢逃回美国。1983年，马克思宣称啊，已经在圣地亚哥要塞地下找到财宝了，不久将公布于世。但是马克思此举啊，只是想让那些打山下奉文宝藏的人死心，实际上呢，直至他下台

0: 也未能见到任何财宝的踪影。但是这季啊，并不能让那些为财宝而着迷的人死心，不少菲律宾人呢仍和外国人纷纷合作建立探宝公司，在菲律宾全境到处寻宝。因为据说呀，山下奉文的财宝不止埋藏在一处，一些被认为是藏宝的古墓、城堡、历史古迹、教堂、学校等等，都已经啊被挖掘的是面目全非了。可是包括圣地亚哥要塞在内，至今仍一无所获。到底山下奉文藏没藏财宝，藏了多少，尤其是藏在哪里，这些呢至今没有一个人能说个明白。可是包括圣地亚哥要塞在内，至今仍一无所获。或许啊，这就是那个不可一世、双手沾满东南亚人民鲜血的刽子手给菲律宾人民留下的最后一个不祥之梦吧。好了，世界军事史上的五大藏宝之谜，说第五个，纳粹藏宝之谜。在二战中啊，纳粹法西斯对被侵略国财宝大肆掠夺，贪得无厌。德国元帅格林就曾经向他部下指示啊，你一发现有什么东西可能是德国人民所需要的，就必须像警犬一样追逐，一定要把它弄到手，送到德国。纳粹德国每攻占一个国家，他的财政人员马上便夺取这个国家的黄金和外国证券、外汇等等。德国法西斯用种种理由迫使占领国支付数额惊人的占领费，我侵略你了，我占领你了，你还得给我占领费，还有罚金，还有贡金，多不讲理啊，法西斯嘛。据美国调查统计啊，德国共榨取被占领国金额高达1640亿金马克。希特勒呢政府啊，除了掠夺别国金融财政之外，还掠夺了无数珍贵文物。在征服波兰以后，格林下令掠夺波兰文物。据德国官方一份秘密情报显示，到1944年7月为止，从西欧运到德国的文物总共装了137辆铁路货车，共计有4174箱、21903件，单单绘画就有10890幅，其中不乏名家杰作。纳粹头目们借机扩充私人收藏，经过瓜分呢，形成了令人垂涎的八大宝藏。哪八个呀？希特勒金库、隆美尔藏宝、墨索里尼东林宝藏、凯瑟琳财宝、福斯中潜艇财宝、南泰罗三处藏宝。仅格林一个人收藏的文物啊，德国金马，他们家呀简直就是一个博物馆呢、啊、有5000幅世界名画，有16万件珍宝镶嵌的宝物，2400多件古代名贵家具，其中1500件属于世界级珍宝。1945年4月20日，格林离开希特勒，乘坐他的装甲梅塞施密特汽车飞快地开赴巴伐利亚，这个地方他认为是最安全的。这其中啊，最后一批在运送途中被美国部队截获，其中有27箱绝了版的书、4箱贵重玻璃器皿、8箱金银器、无价的东方地毯等等。纳粹法西斯灭亡之后，人们只见到了极小的一部分，纳粹的大量财宝在什么地方呢？到目前为止，谁也不知道。
1: 我们都是听着故事长大的，那时候总觉得故事中的一切就是天下，而现在我们整天面对世间的纷纷扰扰，真希望天下能像故事那样简单。奇闻说天下，成人的童话，童话中的天下。

欢迎回来，这里是奇闻说天下，我们继续讲故事。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啊是藏宝。最后啊，说说这个人，这个人呢，虽然没有这个权倾朝野，也没有富可敌国，但是他的权柄在40年里也是相当的让人生畏的，并且因为权力和金钱交易，他也藏了很多宝藏。谁啊？就是清朝末年一个大太监李莲英。李莲英啊，可以说是家财万贯的，可是后来这万贯家财不知去向，为什么呢？光绪34年，在光绪皇帝死后啊不到24小时，统治中国将近半个世纪的慈禧也是一命呜呼了。李莲英怎么样了？没有靠山了，慈禧死了吗？幸亏啊隆裕皇后开恩，准许他是原品修治啊，你就养老吧，退休吧，享受你这个原来这个品级的待遇啊，二品待遇，选择南花园为养老地。李莲英呢，到南花园以后仍有几个小太监伺候他，比起一般呢离开皇宫的低层太监强多了呀。但是离宫之后的李莲英毕竟他不是当年李莲英了，在失去昔日骄横与霸道同时，随之而来的是什么呢？是极度的苦闷与疲惫。他整天的无精打采，眼窝深陷，谁也看不出来啊这是曾经是过去威风八面的大总管。离开宫禁第二年，也就是宣统二年呢，1910年春天，这时候李莲英啊62岁，这时候已经是步履蹒跚呢，言语迟钝了，看样子离见上帝不远了。宣统三年，李莲英出宫已经2年了，这时候他已经是病入膏肓，死到临头把这个四子侄子们就召集到一起了，来交代后事。他首先呢向晚辈们痛哭流涕地讲述了自己9岁啊被阉割然后入宫，而后呢就得到慈禧太后的恩宠，一步一步爬上大总管之位的经历，并且为李家置下了丰厚的财产，告诫后辈们啊要谨慎持家，防止资源枯竭啊。另外啊，他还交代后辈，在他死后不要盲目行事，他的丧事一切要奏明朝廷，请隆裕太后恩准定夺。最后李莲英让李成武把手中的银两分给几个四子和侄儿。这李成武啊是李莲英的四弟李生泰的次子，被李莲英呢收作四子。据说呀他的四个继子各得白银40万两，另外呢有一大口珠宝袋，其他侄儿呢各分得白银20万两，两个妓女各分得17万两。此外呀，李莲英在宫中还存有300万两的珠宝，但是他明白呀，这些珠宝啊不是他的了，拿不出来了，因此他非常明智，就告诉后人呢，这事儿别想了。当然了，这些财宝啊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另外呀李莲英还有价值巨大的万贯房产。李莲英离开清宫之后，就有许多人垂青他的财产，不仅有继承他的小德章，还有呢一些亲戚和几个继子，另外呀还有一些身份不明的理发匠啊剃发师啊，连修锅补鞋的人经常呢不仅允许强行闯入李莲英的住宅东张西望。这是干嘛的呀？其实这些人呢都是小德章派出的亲信爪牙来探听虚实的。除了他的四个继子之外，他的孙子孙媳妇侄子侄女侄媳妇各方亲戚也整天吵吵闹闹啊，目的是什么呢？为了瓜分他的财产。他的继子侄子啊，还有他的亲友为他的财产争执不休。就在这时候啊，李莲英的

0: 生命也走到了尽头，最终于宣统三年二月初四一命呜呼了啊。二月初六，也就是他去世第三天，隆裕太后降旨，以祖法李莲英啊属于六品以上的太监，赐坟茔一块，在恩济庄大宫地内安葬，并赐100两白银。这个恩济庄啊在太监营地里，谁的坟墓呢也不如李莲英的气派。李莲英的坟地呢在太监坟营里头形成一个独落的这个院落，前有石桥和牌坊，这牌坊呢有横眉，上面写着亲赐李大总管之墓8个字。这个恩济寺内啊还有一座关帝庙，关帝庙东侧呀有李莲英的一座祠堂，祠堂中挂有李莲英的一幅画像。李莲英的坟茔啊连同地面建筑占地10亩以上，墓前的石牌坊供桌均效仿清陵样式制作，只不过尺寸要小一些。这李家人呢为李莲英立了一块高 3.5 米宽1米多的汉白玉石碑，这碑上呢有4个大字，这4个大字现在看起来啊您觉得挺不可思议的，哪4个大字啊，叫永垂不朽，这4个字居然给了李莲英了，越想越有意思。可以说呀在整个清代的几百年里，太监死后立这样的墓碑是空前绝后的。
1: 好了，各位朋友，感谢收听本期的奇闻说天下，我是晚星，下次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他是一位数学博士，早年留学海外。
6: 这是对正数无限大的求证，正常情况下 X 永远是变数。
5: 他是一位破译天才，轻松破解韵文意念。
7: 我们在无法破译

0: 军密电的情况下，能从什么角度去判断敌人进攻的先后呢？
1: 南京沦陷，国难当头，他毅然回国，期望凭借一技之长为国效力，却不知无数阴谋和危险正在前路等着他。请听由麦家同名谍战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风雨》。
2: 陈家湖非常激动，完全失控了，放肆了。他对所长脸红脖子粗地嚷着：
3: 我跟你无话可说，你让我走，我要回家去，我一定要见到惠子，我要用自己的眼睛看着她，问问她。
2: 不能让陈家湖见惠子，在这个计划启动之初，这便是铁律。于是俩人就激烈地在办公室里争吵起来，这忍耐是有限度的，开始的平静是为了后来的发怒更显出威力。最后陆所长拿出长官的架势，命令陈家湖在协议书上签字。
4: 陈家湖，你突然让我瞧不起，不就是个女人吗？最毒妇人心，你知道吗？你今天是瞎了眼，倒了霉，遇到了撞下了。再说了，人家都已经签了字，你还执迷不悟，不要说她还是个日本女人，就是观音菩萨也不值得你这么死皮赖脸。你还是个男人吗？
3: 好，我告诉你什么叫男人。
2: 陈家湖冲上前去争抢那份协议书，想把它撕了。陆所长发现其意图，立刻制服了他。一时间俩人拳脚相加，出手相打。转眼间所长一发力，便把陈家湖撂倒在地，动弹不得。这次交锋的激烈程度可以与那次在墓地的争吵一比，而不一样的是，那次争吵陈家湖一直咄咄逼人，绝不示软，而这一次却在陆从俊谎言瞎话的围攻下，在酒精的作用下，渐渐的败下阵来。借酒消愁，愁更愁，但总是不乏有人明知故犯，老调重弹。陈家湖接受喝酒是转机的开始。果不其然，两杯酒下肚，陈家湖的火气锐减，半瓶酒不见，俩人已经开始和颜悦色，你好我好起来。陈家湖看着离婚协议书，面色平静地说：
3: 这个先不签了吧，突然冒出了那么多事儿，你总得让我消化消化再说吧。啊，
4: 那好吧，我把它留下，你想好了再签，我相信你迟早会签的。
3: 你不能搞鬼名堂，你千万不要找人签，你知道吗？
4: 怎么会呢？要找人我早就找了，何必还要多此一举来找你呢？来，你看我的舌头都说得起泡了。你呀，真是个难啃的骨头，我算深有领教了。
3: 也包括当初劝我来这儿？
4: 是啊，那次我们在坟地也像今天一样，好话歹话说了几箩筐，把死人都吵醒了。
2: 陈家湖嘴角撇了撇。
3: 这儿跟坟地差不多。
4: 不，这儿是坟地的前一站。
3: 现在想来，我幸亏被你劝来了这儿，否则也许我就被他们圈进去了。
4: 这很可能，两个人朝夕相处，难保你不被他们利用啊。
3: 如果被利用了，有意也好无意也罢，我都将抱恨终生。
4: 那当然，那你就成了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了。
3: 是啊，我满腔报国之心，如果不慎误入歧途，便是死有余辜。来，喝酒。
4: 干了啊。
2: 俩人就这样一边把酒一边掏心，酒越喝越多，这心越掏越深，一直聊到夜深天变。陆所长见陈家湖

0: 便提议回去睡觉。餐厅在楼下，陆所长宿舍的隔壁。俩人从餐厅出来的时候，乌沉沉的天空突然裂开一道大口子，把黑夜照得形同白昼，也照亮了陈家湖那张英俊帅气的脸孔。然而即使这样，陆所长也没有看清他的真实面孔，他的智力要欺骗所长似乎是绰绰有余的。事实上，陈家湖从决定喝酒起就已经心怀叵测，他要逃跑，要回家。选择什么时间逃跑最好呢？一般人也许会选择后半夜，人睡得最死的时候，而陈家湖选的时间是陆所长怎么也想不到的，他上楼就开始行动了。陈家湖先是撕碎一件纯棉内衣缠裹在双手上，再把一张床单扯成布条，拧成绳子系在腰间，然后走到窗前，全神贯注地盯着天空，等着电闪雷鸣。雷声一响，陈家湖迅速打开窗户，开窗的声音被雷声吞得干干净净，然后又等第二道闪电雷声。利用这一道雷声，陈家湖又神不知鬼不觉地站在了窗户上，呈凌空欲飞状。他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就等着下一道闪电雷声的到来。陈家湖瞅准时机，噌的一下跳了下来。毕竟在二楼，他跳落到地上的声响还真是不小啊，可哪有雷声大呀？用相同的办法和运气，陈家湖顺利地翻上他们庭院的矮墙，然后溜下去，从陆所长的眼皮子底下成功地突围出去。
1: 田中沃野，
0: 其实这也是陈家湖算计的好，一是他巧妙地利用了雷声，二是他也大胆地谋取了陆所长的麻痹心理。其实啊，他行动的时候陆所长还没有睡呢，这就是算得好。一般人会认为要逃跑不可能选择我还没有睡觉的时间呢，可是这陈家湖就偏偏选择在这个时间逃跑，因为这个时候所长的警惕性还没有提起来呢。按道理来说，徐州夜里要起来在院里巡逻两次，另有在黑市院内负责巡逻的流动哨兵会每小时一次在围墙外巡逻一回，可是雨下得这么大，连夜游的野猫和耗子都钻洞躲雨了，谁还会出来巡视啊？周围没有一个人影，只有雨在下，迅速地在地上积成水流，在阴沟里潺潺地流着。围墙外面电线杆上那盏昏黄的路灯在雨水中战战兢兢地飘摇着闪烁着，成了陈家湖选择逃跑路线的指南针。他当然不能往那边跑，那儿有蒙面大侠，他往相反的方向跑。陈家湖猫着腰狂跑，浑身瞬间被淋得像一只落汤鸡。
1: 雨下得越大越好，最好把我的脚印全冲走，雷继续打呀，把我的声响全都吞没了吧。
0: 不一会儿的功夫，陈家湖已经站在院子的围墙下。
1: 这围墙真高啊不过这可难不倒我，我知道那里可以爬上去。
0: 陈家湖白天早已经侦查过了，知道可以从瞭望哨那儿爬上去。这儿以前是监狱，围墙边上有东南西北四座伞形的瞭望哨，它们只有围墙的一半高，很容易爬上去，然后站到伞顶上就可以攀越围墙了。今天晚上这闪电真是陈家湖的祖宗啊，冥冥中频频为他助力施运。凭着闪电的照耀，他一步步攀援而上，终于磕磕绊绊地爬上了瞭望哨，然后像一只壁虎一样紧紧地挨着墙体，艰难地

伞顶上站住了。此时高大的围墙变矮了，但是攀上去的困难无疑更大。一则脚下是坡形伞面，二则这头顶上是铁丝网，无法用爆发力攀上去，只有抓住一个东西引体向上慢慢地爬上去。好在陈家湖事先有准备，手上

0: 攀援。陈家湖手脚合力，艰难地引体向上，手臂的弯度越来越大，转眼胳膊肘将可以架到围墙上去。只要有一只肘子上去了，身体就会更加牢固，有一个着力点。可就在这时，之前一直帮助陈家湖的闪电出卖了他。一道雪亮的闪电在他精力最集中的时候突然而至，一下子惊扰了他。陈家湖脚下打了个滑，身体顿时悬了空。用来支撑陈家湖的木桩经不起突然的发力，一下子断了。陈家湖直直地从围墙上掉了下来。其实这木桩虽然断了，还是被铁丝牵扯着的，所以如果陈家湖没有松开手，还是紧紧抓牢木桩，他不会落地的，最多往下面掉个几十公分，因为铁丝网会牵住木桩的。即使铁丝网被扯坏，牵不住木桩，坠落过程也会被减缓，这样他很可能是有惊无险。可是陈家湖的手偏偏在惊吓的过程当中松开了木桩，在掉落的过程中还碰到了瞭望哨的尖顶，身体坠落的姿态变了，最后是头先着地，还撞到了一块有款有形的石头上，陈家湖一下子就昏死过去了。今天晚上闪电一直是陈家湖的福星，凭靠他的关照，陈家湖像只穿山甲一样遁地有术，无声无息地过了一关又一关。可是最后竟还是闪电出卖了他，而且从此以后陈家湖的运道发生了根本的逆转，所有不该撞上的厄运都被他撞上了。正所谓福兮祸之所伏矣。在陈家湖紧张出逃之际，侦听处首席侦听员蒋威也处在高度的紧张中。连日来蒋威注意到在三个不同的频率上出现了同一只手，其发报的手法娴熟老道，甚至老道到了有点油腔滑调的程度，从联络的呼叫用语、电台的声音特质、出没的时间等特征来看，他与已经很久没有出来的特一号线有诸多相似之处。蒋威判断应该是日本特务系统的电台，所以锁定了他。
1: 蒋威，你跟踪的那个电台怎么样了？
2: 报告处长，他有点奇怪，这些天他多次出来呼叫，反复呼叫，均不见有谁跟他搭腔，仿佛他是个弃儿，一只野狗，没有主子。
1: 这么说来，要广播暗语，听方下达指令，要么他是日特系列新启用的一部电台，初来乍到，在苦苦与对方联系，但是一时尚未成功。若是如此，说明敌人又派遣特务过来了，而且是高级特务，带电台来的，你把他给我盯好了。
2: 是。
0: 蒋威一直死死地跟踪此台，希望搞清楚它的属性。恰在这天晚上，一直苦苦呼叫的一方突然拥有了对方。后出来的这一方，电台的声音明显比对方好，说明他离重庆较近，或者就在重庆。在他们初次联络后大约一个小时，天上开始打雷的时候，前一方突然出来呼叫，后一方显然一直在守。由于天空正在打雷，信号断断续续，时好时坏，连蒋威这种首席技术，都应付不了了，搞得很紧张，连忙紧急呼救。
2: 多几个人监听这条线，快！
0: 几个侦听员同时上来救火，包括杨处长都上场了。即使这样。

0: 几个人抄的电报拼凑在一起，这电文还是七零八落的，处处开着天窗。这份电报很长，有整整三页，统计一下，漏抄的码子至少在十组以上，占全报的6%。按照规定，这属于事故。好在杨处长亲自上场，他可以作证，这是天气造成的，不是人为的事故。蒋威看着四处开着天窗的电文，很气恼。杨处长却安慰他：“
1: 你气什么？这是好事，该高兴才是。你想想，如果敌人跟咱们在同一片天空下，咱这儿这么多人联合作战都要开天窗，更何况敌人这么大的雷，他独自一人能把电文一次性抄全才怪呢。所以如果等雷电停了，他又出来呼叫，要求对方重新发报，说明他就在我们身边，就在雷区里。如果他不要求重新发报，说明他离我们远着呢，我们可以不管他。”
0: 半个小时之后，雷电停了，抄报方果然又出来要求对方重新发报。这下电文怎么可能逃过蒋威的耳朵？杨处长高兴地对蒋威说：“
1: 看来你立功了，又发现了一条敌特线。”
0: 事后从当地气象台了解到，当天重庆城区是雷区的正中心，并且雷电辐射范围很小，说明这部电台就在重庆一带。然后再根据电台联络用语，呼又一条又一条，随命名为特三号线，发报方是上线，抄报方是下线。与此同时，雷电停止之后，徐州出来巡逻，准备巡视一遍之后回去睡觉。徐州有一个装有三节干电池的大手电筒，夜里出来巡视总是带着它，一边走一边四方照。他首先发现地上有一路脚印，赶紧追着脚印看，又看到围墙上有一片铁丝网，歪歪扭扭的，好像有人翻越过。
2: 怎么回事？
0: 徐州紧张起来，迅速跑过去仔细查看，很快就发现躺在地上的陈家湖。此时的陈家湖四仰八叉躺在地上，头枕着有形有款的石头，一动不动，像在安眠。
2: 陈家湖，有血腥味。
0: 徐州在战场上闻过太多的血腥味，他对这味道太敏感了，即使被雨水稀释过了，淡淡的血腥味依然被他敏感地捕捉到了。徐州用手电筒往头部一照，石头上有一片血水。
2: 不好，
0: 陈家湖是后脑先裂的，与石头相碰这后果可想而知。徐州立即通知了所长，陆所长迅速将陈家湖送往医院抢救，医生只用了半个多小时便处理好了伤口。伤口谈不上大，只缝了4针，这么小的伤口按道理讲连住院的资格都没有，可是陆从俊却接到了医生开出的病危通知书。
3: 这是怎么回事？
1: 患者外创伤口是不大，可是撞击导致颅内出血，这才是为什么他一直昏迷不醒的原因。先等等看吧。
0: 第二天早晨，院长还在家里用早餐的时候，就接到一号院杜先生的电话，要他全力抢救陈家湖。于是院长一上班就赶到病房来看望陈家湖，了解他的病情。
4: 病人情况怎么样？
0: 院长向一位姓柳的医生问。昨天晚上是他出的诊。柳医生不知道这床上躺的是什么人，淡淡地说：“
4: 很危险，九死一生吧。他现在心跳只有31下，真正是属于命若游丝，命悬一线，随时都可能撒手人寰。”
0: 院长眉毛都竖起来了，目光向柳医生刺过来。
4: 他是个大科学家，前线需要他，委员长都关心的，知道吗？要全力抢救。
0: 柳医生没有想到此人来头这么大，不由得慌了神，诺诺地说：“
1: 这要看今天，明天，如果今明两天能够醒过来就没事儿。”

0: 否则
1: 陆从俊已经在医院忙活了一夜，知道陈家湖病情严重，内心已经虚弱的害怕听到有人说什么晦气话了。他冲上前去，失礼的打断医生：
2: 对不起，没有任何否则，你必须把他抢救过来，不然。
1: 所长本想说句狠话，临时又改了口，摇摇头，垂头丧气地说：
2: 没有不然，没有，我们需要他，前线需要他，委员长更需要他，

0: 心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TDHBLK，
5: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5: 哦，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他是一位数学博士，早年留学海外，
7: 这是对正数无限大的求证。正常情况下 X 永远是变数。
6: 他是一位破译天才，轻松破解日本密电。
8: 我们在无法破译敌军密电的情况下，能从什么角度去判断敌人进攻的先后呢？
6: 南京沦陷，国难当头，他毅然回国，期望凭借一技之长为国效力，却不知无数阴谋和危险正在前路等着他。请听由麦家同名谍战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风雨》。

0: 所长也许以为用这种加强的口气可以给医生们增加压力，给陈家湖增加生的希望，可是医生一副很悲观的样子。
1: 如果这两天能醒过来就好了，
2: 如果醒不过来呢？
0: 这一句话问的医生哑口无言，因为没醒过来就是死。院长六十多岁，见过世面，人情世故这一套很懂，很会说话。他安慰卢所长说，
3: 你别着急，放宽心，我会组织最好的医生，调拨最好的药品，成立专门的抢救小组，全力抢救他。他还很年轻嘛，你要对他充满信心，你的信心也是我们的信心。
0: 说着，院长用手指指昏睡在病床上的陈家湖说，
3: 也是他的信心。
0: 其实院长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是另一番话。
3: 如果今明两天病人不能醒过来，死亡的可能要远大于不死，即使不死亡留住了性命，也不过是一个植物人而已。
0: 经历了一夜心力交瘁的折磨，陆从俊仿佛一下子老掉了十岁。从医院回来的路上，他坐在车里望着车窗外熟悉的街道，一种物是人非的沧桑感油然从心底升起。他有一种强烈的诉求，想大哭一场，只是碍于司机在场，他极力地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可是却控制不住眼泪，他的眼泪夺眶而出。回到了办公室，陆所长关上了门，想一个人静静地待一会儿。这个时候电话却极不知趣儿地响了起来。所长抓起电话，听到了海塞斯兴奋的声音。
4: 如果你想听好消息，就来我办公室吧。
2: 你过来吧，我刚从外面回来，有点累。
0: 与海塞斯一起来的还有侦听处杨处长，他们进来之后便发现陆所长精神头不对劲。
5: 陆所长，你今天怎么无精打采的？
2: 没什么，昨天晚上出了点事儿，我一夜没睡。
0: 海塞斯沉浸在喜悦中，没有问所长是怎么回事，只管眉飞色舞地对他表达着自己的喜悦。
5: 那好啊，你现在最需要兴奋剂，我们就给你带来了。
0: 海塞斯说的特三号线的情况，昨天晚上到今天上午，特三号线在短短十几个小时里接连发了三份长电。海塞斯分析电文的基本面，得出了一个结论，敌人往重庆派遣的这批特务级别很高，而且极可能就是萨根要求派来的那帮人，这确实是个好消息。海塞斯兴奋地说，
5: 既然是萨根的新主子，你最近只要死盯着萨根，就可以把他们一网打尽，萨根成了他们的尾巴，他们总要见面吧，即使不见面总要联系吧。
0: 这的确是一件高兴的事情，可是现在陆所长心情不好，很难被鼓舞，他没有兴奋起来，反而问海塞斯，
2: 你只是说可能极可能，就是说你还没有破译电文，是猜的？
5: 废话，你以为我是他们的同伙，怀里揣着密码本，可以随时对着他查出来的？
0: 陆所长想抽烟，可身上的烟在医院早就抽完了，便向杨处长要了一根烟，抽了一口才对海塞斯说，
2: 生什么气，我遇到的事情说出来能把你气死。
5: 你遇到什么事了？我看到你的样子是遇到大事了。
0: 陆从俊没有回答他，而是接着前一句话说，
2: 不过能猜出来也是你的水平，说来听听你是怎么猜的。
0: 海塞斯请杨处长将昨天夜里电台的初次联络情况先向陆所长介绍，接着他问陆所长，
5: 你说为什么之前这条线的上线频频呼叫下线，下线却不答应呢？
2: 下线还没到重庆。
5: 对，毫无疑问，下线什么时候出发启程，上线一定知道的，上线估计下线应该在前两天到重庆，于是频频呼叫他，下线不答应说明他还没有到，现在答应了说明他到了，已经到重庆了。
2: 那你凭什么说这批特务跟萨根有关呢？
5: 电报。
0: 海塞斯从杨处长手

0: 上接过蒋一家，打开给陆从俊看，里面有几份电报。
1: 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晨，上线给下线连发三份电报，你看电文都很长，我估计都是在给下线做指示下命令。一个小时前，下线突然给上线回了一份很短的电文，你看就是他。
0: 这份电报确实很短，只有一组电码，后面是一个问号，413问号。海塞斯指着这份电报说，
1: 这组电码在前面三份电报中都出现过，显然是在问上线这组电码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下线在破译过程中无法理解这组电码，便向上线发问，上线大概不知如何用密电来作答，用暗语回答，是我指代号，这个我是谁，就是萨根。
2: 为什么？
1: 请问萨根给宫里发的最后一份电报是什么内容？
0: 陆所长想了一想，背了出来。
2: 金上司找我谈话，足见我身份已被其怀疑，恐有麻烦，电台必须尽快转移，后事必须尽快办理，请速派人来。
1: 当时我看这份电报时就觉得奇怪，萨根居然敢在电报中自称我，连代号都不用，太轻率了。后来我想可能是因为他是临时入伙的，上面没有给他代号，无奈只有这样表示他自己。直到刚才看到上线的这份回电后，我才猛然想，萨根在电报中自称我，不是轻率，也不是无奈，而是这个我就是他的代号。
0: 这个我那个我跟绕口令似的，海塞斯担心混淆两个我，有意停顿一下再说。
1: 你们想萨根是什么人？不过是邵老大雇佣的一个人，他有什么资格代表这部电台？这部电台的主人是邵老大，如果说这个我不是代号而是自称，那指的就不是他萨根，而是他的主子邵老大，对不对？
3: 对。
0: 杨处长看看陆所长，点头称赞。
1: 好了，现在我们知道这个我其实就是萨根，那么可以肯定我就是一个代号，代表的是萨根。
0: 陆所长会意地点点头。
2: 嗯，这种代号方法其实是很容易欺骗人的，他们是故意这样搞的，目的就是给我们造成错觉呀。
1: 就是这样的，所以你该高兴，找萨根的人来了，你只要盯着萨根就能找到他们。
2: 不会这么容易的，萨根不是已经向上面报告了吗？他的身份已经被怀疑，他们不会随便跟他联系的。
1: 先生，请你重复一下刚才背的那份电报。金上司找我谈话，足见我身份已被其怀疑，听到了没有？是萨根的上司怀疑他，不是你们。
2: 是一回事。
0: 海塞斯瞪大眼睛问，
1: 怎么是一回事？难道萨根的上司知道他在做伤害中国人的事儿，还会向你们通报？
2: 不会汇报，但是他们会人为的放大恐惧，即使我们不知道，他们也会把他想成我们知道了。
1: 为什么？
0: 陆所长叹了口气。
2: 唉，你没有干过间谍不明白啊，出门的间谍都是一群在尖刀上行走的人啊，每一个汗毛孔都是被莫须有的敌情吓得张开的。
1: 照你这么说，萨根对他们已经没用了，那为什么上线在电报中又反复提到他？
2: 可能就在提醒他们不要去找他。
0: 陆所长露出了今天的第一个笑容，他对海塞斯在这个简单的问题上跟他较劲儿感到好笑。
2: 再说了，就算来的人是一群蠢货，缺乏英勇的谨慎，敢同萨根去联系，可萨根会理他们吗？难道萨根还不知道我们已经盯上他了吗？
0: 陆从俊所言极是，萨根早知道自己已被盯梢，所以前段时间他故意的出动四处乱寻人搭讪，甚至乱跟陌生人打招呼，混淆视听。要说他找的最勤的人，自然还是惠子。一来惠子完全被哄住了，萨根觉得可以利用他博得良机把陈家湖干掉，二来他似乎也爱上了惠子，他

0: 经常回味那天在医院惠子主动钻入他怀里的一幕。
1: 那种感觉还真是不错呀。
0: 这一天萨根又来找惠子，惠子居然没来上班。他悻悻地从楼上下来，匆匆穿过大厅，他有点心不在焉，险些与一个临时闯进来的人撞上。等定下神来彼此对看，才发现竟然是熟人。
1: 黑明威，他采访回来了。
0: 黑明威见是萨根，正要打招呼，却见萨根赶紧把头扭开了，装作不认识他的样子，匆匆离去。黑明威顿时若有所悟，连忙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往服务台方向走去。这一天负责跟踪萨根的是老孙的得力部下小周，他没能捕捉到黑明威和萨根之间转瞬即逝的异常，虽然这也难怪，但确实十分的遗憾，否则后面新建的敌特网本可以轻松地破掉的。咱们再说惠子，惠子已经几天没去上班了，自从得知陈家湖要跟他离婚的那天起，他便没有再去上班过。惠子的世界在一瞬间天塌地陷，日月无光，他崩溃了，当天便卧床不起，滴水不进，一直在床上躺了两天两夜，最后又坚强地起来，因为他觉得自己还有事要去做。
2: 家湖是不会和我离婚的，这不是真的，这一定不是真的。
0: 惠子从床上起来以后，不管家里人对他怎么冷淡，反正不要面子了，该吃饭就回来吃饭，该睡觉就回来睡觉，其他时间都耗在了鱼子楼。这是惠子唯一想得到的地方，因为他曾经在这儿跟陈家湖通过电话，老孙也曾告诉过他陈家湖偶尔会到这儿来喝茶。
2: 无论几率有多小，我也要等，除了这个地方我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等，我就在这儿死等，等到死也要等。
0: 惠子这心里盘着一个强大的愿望，他一定要见到陈家湖，要当面的问他，盯着他的眼睛问他，这究竟都是怎么回事啊。惠子在鱼子楼白天等，夜里守，希望能够见到家湖，但是这样等是等不到家湖的，别说现在，以前都等不到，而现在陈家湖已经昏迷在病床上，生死未卜，命悬一线。但是惠子这样等，倒是一定会等到老孙或是陆所长。这不，这天晚上惠子在楼梯口碰到老孙了，老孙见到他很是吃惊。
3: 惠子，你怎么来这儿？
2: 我来找家湖。
3: 他不在这儿上班。
2: 可是你说他有可能来这里的。
0: 惠子死死地望着老孙，神情凄哀地乞求。
2: 孙大哥，求求你告诉我家湖在哪里，我要见家湖，我一定要见他，一定要的呀，孙大哥，孙大哥。
0: 老孙发觉惠子神情不对，把他带进茶楼，给他叫来一杯茶，装着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惠子便把家里逼着他跟家湖离婚的事情来龙去脉的哭诉着说了一遍，再次更加迫切地恳求老孙要帮忙替他安排见一下家湖。
2: 孙大哥，这肯定是假的，家湖吧，求求你了，孙大哥，让我见一见家湖，你就可怜可怜我吧，我好湖吧，求求你了，孙大哥，让我见一见家湖，你就可怜可怜我吧，我好可怜呐，孙大哥，求求你了。
0: 求到这种程度，好话说尽，尊严不要，让老孙那副杀人不眨眼的铁石心肠都发出了酸楚味。老孙一直在惠子面前

0: 装好人，他想把这好人装扮到底，便皱着眉头沉思起来。良久之后，老孙装着一副很诚恳的样子对惠子说：
1: 惠子，你是个好人，我不想骗你。其实啊，陈先生他现在根本就不在重庆。
2: 什么？不在重庆？
1: 是的，由于最近敌人派了好多特务到重庆来搞阴谋暗杀活动，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已于上周把专家全都安排到外头去工作了。你要见他是不现实的，最起码呀，目前肯定不行。
0: 老孙对自己临时找到的这个说法颇为满意。从陈家湖的现状看，他这么说也不完全是假话。这是陈家湖昏迷后的第三天，他没有在两天之内醒过来，医生基本上已经把他宣判为死刑了，所以惠子要见他确实已成无望。
2: 那他现在在哪里？什么时候可能回来？
1: 这个不好说。
2: 他回不来，那我能不能赶去看他？要不打个电话也可以啊。
1: 也不行。
0: 得到否定的回答之后，惠子突然变得坚强起来，她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目光咄咄地盯着老孙说：
2: 我要见陆先生。
0: 老孙禁不住一愣，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惠子。
1: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直接答应吧不敢，拒绝吧显得太不近人情，前边的好人白扮演了。这倒无所谓，关键是陆所长也许想见他呢，拒绝了不是失了个机会？
0: 想了想，老孙决定留条后路，便装出满脸的同情，深深地叹了口气说：
1: 哎，惠子啊，我看你跟陈先生也怪不容易的，这样吧，我回去跟陆所长汇报一下，我呀替你去争取一下，你看行吗？
0: 惠子感激地连连道谢。老孙的办法行不行呢？答案当然是不行。陆所长一听老孙的汇报，断然拒绝，气得直骂他：
3: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给我凑这些热闹？已经整整三天了，他还没动过呢，眼皮都没动过。医生说，哎，你说这种情况下我去见他干什么？我现在什么人都不想见，只想见陈家湖活过来。
0: 确实啊，如果陈家湖就此别过，惠子对所长来说什么都不是，他哪有闲工夫去见他呀？老孙灰溜溜地走了，刚走到门外，又听到里面在喊他
3: 回来。
1: 怎么了？还没骂够？
0: 老孙转过身来准备继续接受训斥，没想到是所长要跟他商量事情。
3: 我想到一个主意，要不让惠子亲身去陈家湖的病床前喊他，说不定能唤醒他。怎么说呢，死马当活马医吧，试试看吧，你说怎么样？
1: 这不行。
3: 为什么？
1: 问题多着呢，别的不说，万一灵验了怎么办？陈家湖一睁眼看见惠子了怎么办？
0: 确实这也是个问题，总不能看陈家湖一活过来马上赶开他们，不让他们对上话吧。可一旦让他们对上话了，这之前计划的所有的事情不就全露底儿了？
3: 那你说怎么样才行？
1: 很显然，惠子人不能去，但是声音可以去。哎，要不这样，我去找惠子录一段千呼万唤陈家湖的声音。
3: 好，就这么办。你可以啊又当他一次好人了。
1: 哎呀，可是让惠子说什么呢？
0: 两个人思来想去，想了好一会儿，陆从俊给出了答案。
3: 我看着就不用设计了，惠子现在心里肯定委屈死了，太冤枉了，丈夫莫名其妙要抛弃他，他一定有千言万语要对陈家湖诉说啊！我看就让他放开说，骂也好，哭也好，求也好，随便说。

0: 反正就有他那个情绪，那个声音一定会很感人的，越感人越好。
1: 的确，现在的惠子，你就是不给他录音，他都经常在对陈家湖喃喃自语，有时对天，有时对地，有时对枕头，有时对陈家湖的照片，有时对陈家湖的信。当听说好心的老孙愿意给他录一段话给陈家湖带去，惠子感激的连忙起身对老孙鞠了三个大躬。第二天一早，老孙迅速带惠子到鱼子楼，用最好的录音机、最安静的房间、最体贴的方式让惠子尽情地说。开始惠子不适应，找不到感觉，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2: 孙大哥，我脑袋里一片空白。
3: 哎呀，你就把话筒当陈先生看好了。
1: 老孙给惠子出了个主意，但是这主意不行。惠子对着冰冷的话筒继续发呆着，这时间紧迫呀。老孙跟惠子急了，
3: 哎呀，你不说我来说。
1: 老孙一把抢过话筒嚷嚷起来，
3: 陈先生，我倒要问问你，惠子对你多么好啊，你为啥要跟他离婚？你到底有没有良心呢？人家背井离乡漂洋过海跟你来，你居然就这么随便休了他，你的良心给狗吃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5: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极道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辅，欲命大小金川用兵，

血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仲、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三个女人的丈夫都在金川前线，素日消息来往自然要比别人亲密。此刻提起了朵云，唐儿也是一样的关心，问道：阿贵家弟妹没说教我们做什么，总不成是只见面说说女人话吧？巧云说道：贵嫂夫人说皇上赏识沙罗奔是条汉子，可怜金川70,000藏民苗民，就算把金川踏平了，死得鸡犬不留，那块土地终究还得有个靠得住的人安顿，叫我们去把这些话变成我们的女人私房话说给他听，劝着他劝些丈夫别再抗拒天兵，归顺朝廷，扶个低认个小，到大营投诚。皇上得饶人处且饶人，大家兄弟姐妹过起来岂不是好？他末了一句说得天真，唐儿听了不禁一笑，又皱着眉说道：他一个女人家只怕当不了外头人的家，再说他那么烈性的在北京敢劫人，当着皇上面动刀子自杀，我劝得动吗？你们是吃过他亏的，他那么厉害怕不怕？巧云的脸一红，揉捏着衣角说了：起初怕，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女人，后来我想掉个个，我要是朵云，我会一头撞死在那院子里。她是女人，我也是女人，如今她在难中也用不到怕她。丁娥偏着脸想了想说道：女人和女人心都一样的，咱们劝她为她丈夫好，又能合族平安，要是我就自己死了也值啊。听我们那口子说，他们那族里和我们这块不一样，女人也能办大事儿。她在外头就给金川买办了很多药材，还往金川递消息，我们试试不妨的，说得动是他们的福，朝廷也安生，也是咱们的阴质，说不动也没亏负了我们什么，不是？他们两个一地一口说话，都是对丈夫忠诚不二，死了也心甘的话头。唐儿心里不由得惭愧，她是除了丈夫时不时还惦记别的男人的女人，心思比这两个人繁复纷纭的多。脸上红了一红，笑着说道：我知道阿贵的意思，西北河桌那边有事儿，那个叫阿穆尔萨纳的还住在北京请兵，他来我府走动送了不少礼，还有100张牛皮，我没见他，收了10张给下人们做皮靴子，剩下的叫他给皇上做个牛皮帐，射到圆明园去。皇上是想叫我们男人抽出脚来去南疆，阿贵没说，也是怕我们女人嘴没遮拦，透露给朵云。怎么着，先给他送点见面礼儿，我给他点尺头首饰，你们要有针线活计，也叫人送养蜂家道，心里先有一份情，见了面松泛着说话，没得和男人们一样刀枪相见，唇舌来往，太郑重了反而不得。等接驾的事儿一完，咱们会齐了去看他。三个女人议了一阵儿，唐儿也得借机休息，喝了一碗参汤，觉得精神可以，就起身笑着说了：那边还有一大群呢，连吕亲王世子的夫人也在候着，
去晚了，人不说我忙，倒是有意拿大似的。你们就坐这歇着，吃饭时咱们还一桌，我得去和大家打花呼哨了。他对镜子照了照，理了理鬓角，换了妆容出来，见李二站在门口，就问道：又有什么人来了？李二朝门口一瞥说：是高恒家夫人来了，送了两幅素尺头，还有给三个哥各一双鞋，问我能见见您不能。我说做不了这个主。唐儿顺他方才目光向外张望了一下，果然见高恒夫人郭洛氏十指交叉远远地站在门房口，穿一件洗得泛白的靛青大褂，在来来往往的诰命夫人旁边显得局促畏缩，低着头直拧脚尖，形容甚是孤索落寞。唐儿叹口气道：人到了这一步，真叫没法说。你去请他过西花草厅草坪子那儿等我，再到账房支240两，用银票送他出门再给他。说罢就向上房，到议事厅和各位诰命寒暄道法，遇有宗室亲王家眷还要一一请安，铺白家人以品级礼敬，要伙房素斋单子来看。好一阵忙活，一边向西偏门走，一边回头大声吩咐：叫门上人用素纸写张谢客榜，预备着接驾给老佛爷叩安，从明起不再见客。请书办房老先生用心点，瓷器里要礼上周到些。说着学身进园子，高恒夫人就坐在花厅石阶上等候，已经站起身来。唐儿笑吟吟地迎上去，见他要拜，赶紧扶住了：实在是减慢你了，外头乱里头也乱，这屋里是我们老爷的禁地，军书文案档案怕乱了，连我也不能随意进去，叫你在外头等。我说丫头们呢，怎么这么没眼色，还不拿两把椅子来。郭洛氏赶紧摆着手：不不不，不消生受了，给六太太搬个座，我站着说两句就成。到底唐儿还是按着他坐下，说道：就不论高恒傅恒他们那一层，咱们一个满洲老姓，娘家辈分我该叫你声姑姑的。我知道你如今境遇，将心比心也替你为难，有什么话尽管说，能帮着手的我断没有不帮的理儿。郭洛氏心里边一酸，就用袖子抹眼泪，齐声说道：如今家败人亡，走到哪儿都人憎狗嫌的，难得你还这么待我。虽说咱们是姑侄，论起岁数我比你还小着2岁，你就当我个妹子好了。你忙，我不能多耽误你。我是想皇后娘娘轰了，已经有大赦诏书搬下来，高恒虽说没材料不成器，先前也受过朝廷包养，且是他在八义里头的数。我妹子是跟老佛爷的人，也求过太后的恩典，他的事儿只求饶他一命，回来黄庄子上我们夫妻种地去。说着就带了哽咽声，只要放声强忍着抽泣着。唐儿满府里都是人，只盼着他早点走。听见这话，想了想，太后慈宁宫里有个叫莹儿的，确实也是一族，该是郭洛氏的远房妹子。愣了一下，有点关心地问：老佛爷是怎么说的？老佛爷恩允了吗？那时候啊，皇后娘娘还没出事儿，老佛爷说这要看军机处他们怎么议，他老人家最是慈悲为怀的，说是人命关天的，得超生要且超生。

0: 那你如今怎么想呢？
1: 我呀，我想六爷金川的差事这就要办下来了，他必回北京的。六爷一品当朝，主持军机处，贵爷、纪中堂、刘中堂、尹中堂都瞧他的眼色，万岁爷也从没有驳过六爷的调陈。

0: 揍一本。你那不是雪上加霜，不是我站杆二上说合掌的话。男人在外头做事，从不和家里商量，待到出了事儿，还要雷你替他上下跑腿说话，再不要白给人填换银子了。待到皇上回来，军机处自然要议。你要信得起我们老爷，能说话能留地步的地方，他不会落井下石的。我们两家通好，你要信得急。你一趟一趟往这儿走动，老爷反倒不好说话。你仔细思量，我说的是不是？高恒夫人听完了，擦着眼泪说道：
1: 太太这话是极对的。十六爷福晋，还有十二爷、二十四爷那府里也是这个话，只好听他的命就是。我已经尽了心了。我想啊，高恒虽然不好，如今天下有几个好官啊？甘肃的乐尔锦、福建的王胆旺也奉旨拿了，牵扯一两百官员都要革职拿问。这么多拆蓝屋的，有多少不在八义里头的，总不成葫芦都煮了一锅烩了。万岁爷是姓山信佛的人，必要甄别的，也要容许改过自新的。像卢桌当初杀了也就没了，起复出来照样给朝廷出力。
0: 他絮絮叨叨又反复譬喻许多例子，唐儿耐着性子又劝又安慰，好容易才打发他辞出去了。唐儿也不送他，从偏门进来，见家人们正抬桌子布置席面，叫过一个小厮吩咐着：把我南边那间房打整出来，中间隔上竹帘子，请马先生过来说话。席面不要上酒，就是便饭，夫人们有事要回去的也不必勉强，把还人家的礼封好送轿子上就是。说罢又进北厢和丁和二人闲话。听禀说房子收拾停当，隔门又进北厢第二间坐定了吃茶。马二垮子已经进来，就竹帘外一个躬身陪着笑说：给六奶奶请安，听他们传马先生，弄得我一怔，半晌才明白是叫我。我是六爷门下老跑腿的了，奶奶只管还叫我马二垮子就好。你如今是观察，是道台之分，在外头那还得了，做八抬大轿了。唐儿隔帘子看他，方脸小胡子小眼睛，穿着又宽又大的石青袍子，手握一柄香妃扇，袖子翻着雪白的里子，又像不修边幅，又像干练洒脱，暗地一笑：你很辛苦的，过了湖广又去云南给我采办，着实生受你了，等老爷回来再谢你吧。马二垮在银元纪晓岚的脸面结实了斧痕，几年来这府门槛都提平了，都是这样和唐儿见面。他一本正经坐在窗前，眯着眼光想往帘子里看，外头明里头暗，什么也瞧不见，就看墙上的字画，欠身说道：我仍旧是个皇商，能给六爷奶奶跑腿办事儿是我的造化，奶奶千万别说谢的话，那见外了。我这次去云南卡瓦银矿，又见了吴尚贤，他孝敬老庄亲王、阿贵夫人和六奶奶每人一尊银佛，十斤蛇胆，没有写进礼单里头，也请奶奶加纳喽。唐儿想了想问道：这个吴尚贤是不是上回云南总督张允随说的想开矿的那位？哦，矿他是早开了的，如今哪儿还有什么矿进？吴尚贤是云南石屏州秋水村一个泥脚杆子，独自穿卡瓦

0: 创下诺大事业，想给朝廷出点子力，争个功名。缅甸的国力如今乱着，中央朝廷和各部酋长闹生分，却都和吴尚贤兜得转呢。自我大清兴国，缅甸一直没有朝贡。您别瞧吴尚贤不起眼儿，他正想说和缅甸王称臣纳贡。您见圆明园里那些大象，老死的没几头了，那都是打缅甸供过来的。
1: 哎呀，那大象是他们那国里进来的呀。
0: 唐儿睁大了眼睛，眼中闪着惊喜的光芒。他随班元旦朝贺见过太和殿前的驯象，在圆明园还把福康安送到象背上玩耍过，极是新奇好玩的，就说道：这十几年元旦都没有摆象队，我问王八尺，说是已经不够八只了。可怜劲儿的那些象灵通人性，有只老象临死前还跪在太和殿前品级山旁朝上磕头流泪，我听了心里还难过来着。感情都是打那儿来的。这个吴尚贤，我原想和你一样是个生意人，这么大方体面的，又懂大礼，下次他要到北京，路过蒙古就捎个信儿，我们老爷准见他。
2: 这个话前头都对，唯是从缅甸来贡，无论如何也不会路过蒙古。马二垮子听纪晓岚说过，这位贵妇人住北京一辈子，只知道左右上下，弄不清东南西北，不禁一笑，嘴里边答应着，他听见奶奶这个吩咐，准高兴地笑开花。回京后听家里人说，奶奶外头的账还没收齐，只交了六七万利息，不知道他们回奶奶了没有，要是急用，我这儿就先给您垫上，奶奶瞧怎么样。
0: 唐儿嗫嚅了一下，声音放低了一些，
1: 这个嘛，你和账房上头商议着办，我是个无可无不可的，宁可不办也要紧密些，除了账房小王，竟是谁都不知道的好。放账名声不好，这我知道，利过三分就是贼，所以顶头只能收二分，你抽个头算替我白劳动。我的几个庄子都减了租，家里用项越来越大，赏赐嚼用来往应酬，就像这些人来拜访，回的礼比收的礼要多得多。老爷一心扑在外头政务上，家里千事万事总归不管，不替他操持一下，实在也顶不下来。老马，我告诉你呀，只要外头走漏一点风声，那只有你才说得出去，就是你闹生分了，账一抹我干净不认，放出的银子也全归你，交情脸面你是不用想了。
2: 马二垮子听他说的决绝，愣了一下说了，慢说您，就是乡里破落户孤儿寡母托我办事，我也不敢欺心，何况我有多少事要求父中堂和六奶奶印币呢。小姨亲王、老庄亲王、小余郡主、二十辈子几位福晋，谁没有提几钱在外边放账，就是军机上头原长中堂和纪中堂家里也放账，还有利银收到三分的，您这点装殓银子放出去为的补贴家用，说透了就是点养廉银子，这么大个相府，这么大开销，要不是您费心费力操持，早就支撑不来了。放心，老马做事无论是公是私，断不至于走风漏气儿的，那都用得七妹名义办的，就有什么老马顶多拼着一文薪水不领的那个道台顶子顶出去，就是本来捐这个官儿，就为的这个退步，哪有把六奶奶亮出来的理儿啊。
0: 说着听自鸣钟响，

就笑着起身告辞。唐儿也向他道了法，待马二垮子走了，打起精神应酬各官命妇。晚间人散卸妆，歪在床上一件一件思谋筹划，怎样接驾，怎样见太后，如何迎皇后子宫，如何哭拜叶灵。想起皇后贤淑务德，平日种种好处，自己和乾隆偷情，皇后心知肚明，却上下顾全大家脸面，不免是面红眼酸，感慨垂泪。又想傅恒撤兵到里继承，转念想起高恒落局，高恒夫人的落魄相，反觉得宦海颇显人情炎凉。果真对他袖手旁观，不但下头官员议论他忍，将来万一自家有个差池，在位的谁肯援手。放账本为补贴家用不足，傅恒知道了领不领情，外头轻易令人可惧。想起马二垮子的话，才略微放心一些。他盛年所居，丈夫常差在外的人，免不了又想男人。傅恒却是掠影而过，转想阿贵盛壮，赵惠英武，走马灯似的又想起和乾隆往事，情动心热间，迷迷糊糊的也有一番光景，直到窗纸泛青，这才朦胧地睡着了。

0: 珍惜。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1: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4: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极道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辅，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欲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仲、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
5: 一连几天，马二垮子都忙碌着，先是督促家人给各家放债的福晋收账，把从云南采购的药材、布匹、茶叶等分拨往各府里送，又惦记着觐见阿贵，必定要问缅甸形势和吴尚贤开矿的情形，怕说不清楚，一条一条写，又画山川地理图形。公司里外各处俱到，忙得发昏。乾隆法驾怎样入城？如何安放皇后子官？满城百姓文武百官怎样叩拜哭灵？各个寺院如何为皇后打轿送咒追抄亡灵？诸般繁华闹翻了一座北京城，他都没理会。恰这一天，皇后三期之礼完毕，朝事各务渐趋常情。朝阳门码头传来信儿，给纪晓岚采购的送

纸，还有福康安买的西洋炮材料到货。马二垮子到西华门打听时了，是刘统勋坐值军机，其余百官放假一日，料着纪晓岚、阿贵都在家。吃过午饭，已经是四月下旬，将近端午的天气。从东西过来，穿街走巷，坐在轿里又闷又热，足足走了一个时辰，马二垮子已经是汗流浃背。待到纪府门首下来，一边擦汗举头看时，一轮斜阳晒着，西边一带天边压线处楼云峥嵘，墨线一般映得门前海子发蓝，就知道天气要变。一头叫小厮骑马回去带雨具来，一头便上门请见，却见是家人王成守坤，他在这府里更是熟极了的。王成一见是他，早迎了上来，满脸笑成一朵菊花了。马二爷，亏你还想着我们这儿，想死小的们了。嘿嘿嘿嘿，左不过你们的荷包想我的银子就是了，瞧着你比上次更精神了呢。你这句话呀，像不像样的？昨晚上我去春香院，花大姐也是这么说的。说着，从腰里取出20两一块台州文饼，你5两，剩下的照老规矩，给刘琦、任老他们几个分。只别叫你们头魏成知道，禀了老爷训斥你们，老马就管不到了。老爷这会儿做什么呢？又在书房里写字。王成飞快地塞了银子，一边前头带路，哈腰陪笑说了，老魏犯了老寒腿，老卢回河建府办事去了，府里现今真是山中无老虎，我们沈姨娘现在病着，太太是个死门不出的，还有2个姨娘也主不了事儿，二门外头跟捅过了的马蜂窝似的乱成一团。这边走，老爷在书房那边呢，今儿午饭过贵中堂就来了，在花厅里头说话，贵中堂从来是说完话就走，你在书房等着就是了。那纪晓岚宅院无论体制规模大小，都远不能和傅恒的国舅府相比，只是一个四合院进一重，再一个四合院房舍相连，天井狭小，甬道偏窄，七折八弯转着到西边一个小小花园，看去才略微开阔了一些。便听纪晓岚正在侃侃而言，最祸害百姓的，一是吏，二是衙役，三是官员眷属，四是官员家人仆从。前朝诺敏是这样，今朝王胆望、乐而锦也是这样，这四种人无官之责，有官之权。一般官员除了捞钱，也还要顾及考成名声，这些人除了银子什么也不想，依草覆木，护士作威。又听阿贵的声音插了一句，是爪牙。对，是官员的爪牙。爪牙扑在身上，又抓又撕又咬，百姓直接感同身受，若论心里的恨，比恨官还要切齿。所以甘肃的案子，凡牵连到此辈人物，不必请旨，刑部就能办，该打的、该加的、该留的，一律一律从严罚落。他一边说着，阿贵一边回应着，说道，回头和刘公议议，这是我们就有的权。我的响头借着案子严办一批敲骨吸髓的爪牙，可以示朝廷以公治民的大义，给一些鼓噪不安的百姓出出气、透透风，力气只怕就少些，只是不能显着军机大臣们太心狠手辣了，也不能太

太顺一些刁民的心。有一等不安分人，日日盼着大乱，恨不得狗屎盆子扣在天子明堂，恨不能所有官员一股脑杀尽了才解恨出气，也不能遂了这起子小人的愿。他正说着呢，突然冲窗户外边喊，那是老马吗？你这夜游神怎么跑这儿来了？进来吧。哎，来了。马二垮子正射阶上台要进书房，听阿贵叫自己，冷丁的吓了一跳，赶紧满脸堆下笑容，三步两步进了花厅。我见阿贵盘膝坐在榻上，手捏着葡萄干品嚼说话，纪晓岚在榻下卷案旁边握着大烟斗剃烟油，就干净利落地打了两个签儿，笑着说了，早听人说贵中堂文武全才，武功高强，赛如黄天霸，我不其然，您又不临窗，窗户上又糊着纸，我在院里走就听出来了。他这一顿武功高强奉迎得不三不四，纪晓岚阿贵二人都是一愣，听着又是一阵大笑。阿贵笑得身上打颤，说道，下回见我该是飞檐走壁铁布衫，刀枪不入，飞镖打出200步穿杨落铜钱了。你从这竹帘子看，看不见你进院子上台阶吗？马二垮子顺着他手指往外看，不由得也笑了起来，故作小丑扰了一句戏词，哎呀呀，原来如此。因见案子上搭着两张宣纸，上头墨迹纵横，尚未干透，凑近了问，哪有这么长的中堂帘子，敢怕是楹帘吧？上回我弟弟打广里过来，他在那儿开着字画店，把贵爷赏我的字挂出去当门面，谁知有个扶桑国的富客出价600两硬要买去，今儿既写字儿，二位大人索性再赏我一幅。说着看那楹帘，只见黑顿顿的颜体写着，尧舜生汤武敬，五霸七雄丑未尔，伊尹太公便算一只耍手，其余拜将封侯，不过摇旗呐喊称奴婢。四书曰五经引，诸子百家杂说也，杜甫李白会唱几句乱弹，此外咬文嚼字大都沿街乞讨闹莲花。马二垮子笑着说了，亏这番议论是戏台楹帘吧，便宜了戏子们。阿贵说道，这是皇上给圆明园新修戏台写的主帘，别瞎议论，东头那幅是济公的次帘，你看如何？马二垮子听说是乾隆御笔，吓得心里边一沉，忙转过东边看纪晓岚的，却是隶书，出将入相，仔细端详，无非借古代衣冠奉劝众生愚昧，福山祸淫，殷勤献言，企图炫世人耳目，实为菩萨心肠。心里边掂对着，婉约工巧自然是纪晓岚的好，若论气势雄阔，议论奇伟，比起乾隆一联就差得远了，已经是品评出高下，嘴里却说，皇上的联气概宏大，别开生面，济公议论深邃，道心精微，与主联表里相张，真称得上珠联璧合。说着就不住地称羡，又夸字写得好。纪晓岚笑着说了，你这人就是善拍马屁，真正字写得好的不是我，也不是阿贵，是刘墉，功底扎实又求新变异，
连银鸡扇也不能望其项背。

你这马屁精，上回说宴好，又说宴名好，我刻了一方给你留着。听说去了怡王府，又说门窗好，我去看看。木雕十八学士过瀛洲也并不出色。问你，你说是紫檀木的，原来是质料好。马二垮子一眼见押卷一方新砚，取过来看名，工于序句，不吝于译注，富而如斯，于富乎何物？看完不禁合掌笑着说了，这必是给我的了，谢中堂爷的赏。这年头除了到深山野林里渔樵耕读，哪儿不要拍马屁呢？千穿万穿，马屁不穿，我就盼自己善拍各种马屁，那就到处兜得转了。到处兜得转，善拍各种马屁。阿贵一口茶吞得几乎呛着了，跟纪晓岚二人都是仰身大笑，过了许久才喘过气儿来，说道，改日闲一闲再听你拍，叫你的天津厨子单给我和纪晓岚做河豚鱼翅，你把吴尚贤的情形写个小传出来，还有他和缅甸国王的过从人事也都写进去，预览之后不定还有旨意给你去办差，给吴尚贤写一封信，好生联络蹦柱土司，说明朝廷恩义，吴尚贤的茂龙山场地理位置也说清楚，张允随也有折子，只是说的不甚明白，蹦柱是缅甸那边还是我们这边都没写清楚。马二垮子一口一个应承预备河豚，听他改口说正经事儿，赶忙改容称事，又说道，蹦柱是卡瓦土司，在永昌顺宁边界，鸽子叫蹦柱，弟弟叫蹦坎，下头子侄姓孟、莽恩、莽闷三人分掌地方，属云南版图，不属缅王管辖。中堂爷既有这军谕，我这就给吴某写信，他是个能干的，不至于疏漏害事的。他说着，阿贵频频点头，纪晓岚也听得极为专注，苦于没有研究过地理图志，只是从政务严格上大致理会而已。一时马二垮子说完，见二人无话，又不能和纪晓岚说私事，就起身告辞，含糊地说了，纪中堂要的宋版纸、宣纸和薛涛笺都运到了，回头叫卢管家或者老魏头去朝阳门外码头提货，我来就为这个，请大人们宽坐，我且回去了。阿贵笑着说了，你说起购货，我倒想起要问你，上次去傅六爷府见两根长铁管子，说是红毛国进来的，没有缝，也就茶碗来粗细，问他府里没一个人知道做什么用场，是你给他买的吧？啊哈哈，那是康哥要的，他想仿造西洋炮，别小瞧了那管子，论斤买的，一两银子不到三斤，康哥说要又细又长又结实，炮弹才打得远。纪晓岚和阿贵不禁一笑，这个福康安就是不安分，居然要在府里试着造炮。马二垮子说，我跟六奶奶回话，哥要照西洋画画的和供来的洋炮舰图样造炮，断然使不得，洋人造炮那是极讲究的，图式图样炮架机件都配套，不能看看模样就动手造，炸了膛要出人命的。六奶奶慌了，趁着福哥上回池子里试炮船，一炮就把船龙骨给蹬成两段，还不肯改，叫人往里头塞了铁丸子，火烧的驱扇似的七扭八弯。康爷还没回来，回来了准要拿老马当出气筒呢。他是又拍

0: 长又叹气又摇头，一脸的沮丧。阿贵和纪晓岚都笑了。阿贵说，这个马屁没拍响，由我和福康安说话，傅恒也一定要训斥他的。私造火炮，不管理由多么堂皇，此例不可开，你赔他个小心，没事的。还要往下说呢，王成匆匆地进来禀报，
1: 老爷，内廷王公公来传旨，叫您递牌子进去呢。
0: 纪晓岚说，既来传旨，快请进来。
1: 哎，他说就在门外等着，一道进宫，在养心殿见驾。
0: 纪晓岚就赶紧蹬靴子换袍子，挂朝珠戴冠，嘴里边还嘟囔着，这会儿再叫进会有什么事儿呢。阿贵笑着说了，你只管进去，别忘了把这两副楹联带上，没准是圆明园里叫你踏看景致，给匾额题词儿的。说着也站起身来。待纪晓岚更衣过了，同着马二垮子前后一道出府，却见王八尺勒着缰绳站在门首下马石旁。阿贵笑着说，王头，是你来传旨？王八尺早瞧见了，笑着迎上来打气儿：“
2: 贵爷您在这儿，不理到您府上，有旨叫您也进去呢。”
0: 纪晓岚便忙着喊轿子，看看天儿已经阴上来，又叫人带两副雨具，给贵中堂取一副朝珠。家人们忙成一团侍候，马二垮子一眼见和珅骑着骡子远远过来，笑嘻嘻地迎上去一个揖，
1: 恭喜您进銮一位，这一回真的是官，一步登天到天子眼前了，你来的不是时候，走，老东来顺，我请你吃涮羊肉去。
0: 阿贵纪晓岚没心思再理他们，各自声叫呼拥而去。待到西华门外下轿，天已经完全阴沉了下来，这里门外原来是张廷玉的次第，再向北是太医院，都已经拆平了，足足上百亩一片空场。张廷玉原来书房西的一片海子和太医院的几株老树都被灰蒙蒙的矮气笼着，依稀可想当日风貌。平坦坦一大片广场上空，浓云重压，一层层的云头或褐或灰或白，不安分地涌动着拥挤着，覆盖的紫禁城灰蒙蒙暗悠悠的，凉风袭来，轿中带出的满身热气一洗尽净。突然一声闷雷，云层后的电闪破缝而出，远处飒飒的雨声略略带着腥味裹进前来。阿贵和纪晓岚随王八尺进来，过武英殿玉带桥，由北入隆宗门到军机处，雨点追在身后也不紧不慢地随着，竟然没有淋着。见刘统勋还在伏案疾书，两个人这才松一口气儿。阿贵见他专心致志，头也不抬，笑着说，太暗了，刘公该掌一盏灯了吧。
3: 啊，不知不觉的天就黑了。
0: 刘统勋放下笔，一望窗外，见云翳龙楼，雨洒天街，不禁莞尔一笑，
3: 哈哈，我还以为傍晚天暗了呢，原来下雨了。
0: 就向纪晓岚伸手，
3: 烟给我一点儿，还是你的关东老叶好。
0: 纪晓岚赶紧递烟和包，笑着说，
3: 请客见驾，烟锅子收拾好，别像我当年金殿误对，雪中失火，批什么文章这么用心的。
4: 哎，一件人命官司，刑部送上来，各造口供对不上，时间也不合，真不知道他们怎么弄的，我逐一画出来批出去重审。我见皇上从来不抽烟，你放心，我的靴子走不了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5: 玉盘春秋之万千。
6: 书接前文，小呆子程有春奉命来战老道铁臂熊。程有春呢，是连喊带嚷嚷，再加上这三斧子，那活也确实麻利。铁臂熊可遭了罪了，扑哧，把那小耳朵给掏下去了。老道哎呀一声怪叫，拨马就败下去了。这匹马四蹄撒开，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是拼命的跑。

铁臂熊能慢跑得了吗？他一是疼得慌，这玩意儿甭说削掉个耳朵，就是拿刀划一个口子那也受不了啊！他急着跑回去治伤。二，这老道心里害怕，还没想到来将这舔个草包肚子这招法这么奇妙，实在厉害。他那侄儿薛克峰就够厉害的，他比他侄儿还厉害，说用三斧子，哎，就用三斧子，说掏耳朵就把我耳朵给掏下去了。我的这个妈呀，幸亏他没用削脑袋，他再来个削脑袋，我这小命就扔这儿来了。其实铁臂熊哪里知道这草包肚子程有春呢就会这三斧子。咱们再说安禄山，一看二师兄败下来了，催开无畏惧，手端金凤刀就冲上疆场。丑鬼，你竟敢伤我二师兄，你拿命来。这功夫太行山大营三声炮响，旗幡招展，涌出大队人马，当中窜出一骑粉龙驹，来者正是元帅郭子仪。刚才薛克峰身上带火往回败，军兵就抱紧大帐。郭子仪一听不由暗自一惊啊，能战败薛克峰，看来来者不善啊，难怪点名让我上阵，我得赶快出马，免得程有春有危险。于是带领兵将就冲进疆场。程有春一看元帅来了，心想，大哥爷，嘿嘿嘿，你来的正是时候，我呀见好就收吧。这时安禄山已经到阵前了，抬，你竟敢伤我二师兄，通明受死。哎呀，我名儿叫程有春呐，外号小呆子小祖宗。我这你不用叫唤，你叫唤个屁呀，你二师兄都白给你，也是250一个。我说你呀是来晚了，我今儿个呢我就想修理一个，哎，赶明儿我再给你整整容，哎，你看有人替我了，别着急，他来收拾你。程有春说完拨马就回来，郭子仪催马迎上，贤弟，何人将薛克峰烧伤？另外你胜败如何？小呆子程有春勒住战马，挺起胸脯，嘿嘿嘿，大哥耶，哎，放火烧咱侄儿的那个牛鼻的老道叫铁臂熊，他让我给他修理了。哈哈哈。郭子仪没明白这话的意思，我有春怎么修理的？大哥，让我把他那耳朵给掏下来一个，他掰下阵去了。哎，大哥，安禄山上来了，你来收拾他吧。小呆的程有春这回可有吹的了，一到后阵就嚷嚷起来了，喂，我说你们哥几个，你怎么才出来呢？啊，刚才那精彩的一幕你们是没看见呢，那你要早出来一会儿，不就看见我修理那铁臂熊了吗？哎，那小子放火烧了客房，我上去三下五除二就三斧子，刀嘴弯眼掏耳朵，哈哈，噗嗤，耳朵掏起来一个呀。大呆的张信一拨弄那大脑袋瓜子，我有春，你怎么没把那老道脑袋给削起来？你嗨，像收拾老道铁臂熊那样的货，哎，对我来讲那易如反掌啊！我程有春的能耐正摆着呢，是不是的呢？我要削他的脑袋太容易了，手往下一歪歪就妥了。但是我没要老道的命，哎，我得留着他。你有脑病啊？你留他干什么？哎，哥几个，你们不知道啊。他这个我这个长相他不是十分标准，是不是呢？我这一看老道啊比我长得还丑，我要把他给整废了，那我不就成最丑的了吗？小呆子这一番话大伙是捧腹大笑。不提小呆子程有春，再说郭子仪来到阵前

立马一看，对面正是安禄山。安禄山看见郭子仪，白眼球起红线，血贯瞳仁。郭子仪，今天我要报五科场一鞭之仇。安禄山，只怕那一鞭之仇难报啊！你口蜜腹剑，蒙骗当今天子，暗中招兵买马，寓意夺取大唐江山，哼，真乃痴心妄想。安禄山，有我太行英雄，岂能容你胡作非为？安禄山听完是暗咬钢牙，好一个郭子仪呀！若不将你除掉，我是难得大唐江山呢。郭子仪，休要猖狂！我今天与你决一雌雄，俩人不再大意，就动上手了。郭子仪这条枪急如骤雨，安禄山那口刀快似闪电，两军阵前战鼓齐催，响如暴动，双方杀声喊声响彻云天。这功夫，老将薛蛟、薛奎带着儿孙及众将也出来观阵，两位王爷不住地赞叹郭子仪那高超的本领，都看出来了，安禄山是必败无疑。结果安禄山真拨马败下去了。郭子仪一看安禄山败走，明白这小子又要用他那无畏居败中取胜，心里就有了主意了。果然不假，安禄山回头见郭子仪追来，把刀交到左手，右手在马屁股上啪啪啪连击三掌，但是无畏居没往外甩尾巴。他上回在五科场甩出五条尾巴，结果让粉龙驹给咬断两条。这回一见粉龙驹，这五尾驹就打出，先说你愿打你打吧，反正我这三条尾巴是不往外甩了，我要再甩出去再让他咬断怎么办？这下安禄山可气坏了，一怒之下用那金凤刀的刀背啪在吴伟驹屁股上就连打了三下。这一下吴伟驹可受不了了，屁股往后一坐，唰的一下那三条尾巴甩出去了。郭子仪呀，早有准备，早把枪挂在德胜钩上，从背后抽出了白虎鞭。他一看安禄山用刀背打马屁股，就扳了一下粉龙驹那犄角，那粉龙驹突然一停，猛又往前一窜，没等三条尾巴收回去，粉龙驹一张嘴咔哧又咬住两条。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安禄山这小子下毒手了，嗖的一声甩手打出了走线铜锤。郭子仪手疾眼快，啪一边将铜锤打开，吴伟驹的尾巴又被咬断两根，撒开蹄子就跑啊。这回吴伟驹啊更恨安禄山了，你看原先五条尾巴打一仗去两条，如今成了独尾驹了。郭子仪催马正在追赶安禄山，猛听对面传来三声炮响，抬头一看，八卦旗左右分开，旗下跑来一只八叉梅花鹿。郭子仪带马收起白虎鞭，摘下粉龙枪，仔细观看，这梅花鹿上坐着一个老道，这老道那脸半边黑半边白，两道眉毛也是一道黑一道白，一双蛤蟆眼，蒜头鼻的血盆口，头戴悬冠，身穿青道袍，腰系水火四套白袜青履，手中端插条杖，左肋下挎着一个兜囊，不知里边装了什么东西。郭子仪看完用枪一点，这位道士出家在哪一座山？道号何名？为何前来两军阵前？我出家九鼎山八宝洞，我名阴阳道，是安禄山的大师兄，我来为他助阵来了，莫非你就是郭子仪不成？正是本帅。
道士。

0: 但要想胜郭子仪，那是太难了。打不多时，一带梅花鹿败下去了。郭子仪催马就追，阴阳道左手往兜囊里一插，把一只皮手套戴在手上，接着往下抓了一把，急忙回身朝郭子仪张手。郭子仪知道这老道要打暗器，早有准备。老道一张手，便在马上躲闪身形。但是可了不得了，这暗器打出来，它不是一条线，而是一大片，像雨点一样，哗，正打在郭子仪那脸上。郭子仪大叫一声，是拨马败下，刚到后阵就从马上摔下去了。阴阳道手取插条杖，正在追赶，猛听迎面有人高喊：“老道，休要猖狂，某家来也！”阴阳道勒住梅花鹿，是抬头观看，来将盔明甲亮，光彩照人，眉清目秀，相貌英俊，手端大枪，坐骑白马，精神抖擞，是杀气腾腾。来者是谁呀？罗少宝。罗少宝勒马怒喝：“呔，你这畜家人，竟敢下毒手打伤我大哥，你叫何名？”这阴阳道冷笑几声：“我名阴阳道，你通名受死。我名罗少宝。”说完扑棱就是一枪。老道是接驾相还，罗少宝抖起大枪，阴扎阳反，阳扎阴合，阴阳把一顺，扑棱棱炸开斗口长鹰，好像狮子摇头，猛虎下山，蛟龙腾飞，贵蟒翻身，上三枪，下三枪，左三枪，右三枪，中三枪，一枪比一枪快，枪枪炸要害。阴阳道是紧忙活，心说：“呀呵，我这条枪实在厉害。”老道不敢再斩，一波梅花鹿就往下败。你看现在罗少宝啊，一心要为郭子仪报仇，他催马就追。阴阳道跑着跑着，一合计差不多了，这老家伙掏出暗器，回身冲罗少宝就打过来了，哗，一大片呢，你根本躲不开。罗少宝被暗器就打在脸上，啊，不好！他大叫一声，拨马败回。阴阳道是得意洋洋，圈路往回追。张信、王琦一看不好，一个手拿双鞭，一个手举双斧，闯上阵来就迎住阴阳道。这阴阳道就问：“你二人叫何名？”“嗨，大祖宗，二祖宗。”阴阳道一听，举叉条正奔二人就打过来了。张信、王琦这二位是部下将，腿法特别灵活，左绕右转，那比老道梅花鹿转得快。阴阳道一看对付不了，只好败下去了。这家伙又想用暗器取胜，张信、王琦呀，刚要追，一下子想到元帅跟罗少宝都已遭暗算，哥俩停下不追了。
1: 我阴阳道，你有能耐你回来，二位祖宗不追你，放你一条命吧。
0: 阴阳道听到喊声圈路回来，嘿嘿嘿嘿嘿，我说你二人为何不追？
1: 嘿嘿，老道，我们怕上当。
0: 你们二人回去告诉你们主将，如不投降，那郭子仪不出五天是必死无疑呀！啊，老道说完，圈路收兵。再说诸葛英收兵回营，这功夫郭子仪、罗少宝已被放在大营里的软床上。军中大夫这阵子可忙坏了，刚给薛克峰上完药，又来看元帅跟少宝。这二位满脸青肿，是昏迷不醒。大夫不知道是被什么暗器打伤的，但是断定那种暗器带毒啊，但不清楚是什么毒，连药方也没敢开，这玩意不对症不敢开药啊，让军师朱英赶快另请高明。大伙是束手无策，心急如焚。这时有军兵来报说，林中、花月姑和尉迟波三位

咱们前文书说过，尉迟波二次上山从师学艺，前些天师父告诉他说安禄山招兵买马，势必要反，你赶快到太行山要扶正义邪。尉迟波就这样奉师命来到太行山，见林中伤已痊愈，就跟林中夫妻二人结伴下山来到前敌。诸葛瑛带众将把三人接进大帐，这三位得知郭子仪、罗少保受伤，赶忙去探望，看完了也是长吁短叹，没办法。薛娇、薛奎这二位老王爷得知郭子仪、罗少保、薛克峰受伤，晚上也过来探看。薛克峰那伤啊不太重，只是被火稍微烧了一点，过些天就可以治好。二位老王爷并不担心，担心的是郭子仪跟罗少保，这二位有性命之忧。诸葛瑛说，二位老王爷时辰不早了，请回营歇息吧，我等定要设法救活子仪跟少保。宋总、薛娇、薛奎、诸葛瑛与众将计议怎么样能把郭子仪跟少保救活，大伙议论了一番，也没什么良策。小呆的程友春一天草包肚子过来了，我看呐，如今只有一个办法，哎，能救活元帅跟少保。大伙就问我友春什么办法？什么办法？那阴阳道既然用暗器伤人，他必有解药啊，是不是的呢？只要有人上山抓住阴阳道，或者偷来解药，哎，元帅跟少保就能得救。大伙一听，哎，觉得这是个办法。马彪说，如今也只有这么办了，带我上山走一趟吧。刘娇说，哎，三哥，您病刚好去不了，小弟我去吧。贤弟啊，不必争了，还是我去吧。刘娇一听这话有点急了，我三哥，不这么说你是不信任我刘娇了。贤弟，愚兄没有这个意思。好，三哥，你没这个意思，那就我去。诸葛瑛一看，二位贤弟啊，上山抓阴阳道也好，盗药也罢，犹如虎口拔牙，是险而又险呐。你们二位都愿自己走险，而不愿朋友遭难，这番心意我们大伙都明白，我看就不必争了。马彪贤弟，你病体刚愈，我看还是刘娇刘贤弟去吧。刘贤弟，你上山定要万分当心，得下手则下手，不好下手你不要贸然行事，最好能找到大嫂包金花，跟她共议对策。我明白。刘娇领命，换好夜行衣，二更天刚过就出营奔武家寨来了。简短解说，刘娇来到武家寨里转悠了半天，连个楼兵也没敢抓，这是怎么回事呢？自从马彪从冷寒宫救出林美玉，武家三弟兄跟姚家五虎一合计，断定这事儿定是山寨中的人走漏了消息，就是内部出了奸细，但是查了半天也没查出来。为防备泰山之人抓楼兵得消息了解情况，他们立下一个新规矩，晚上无论是打更的还是巡哨的，至少是五个人一伙，楼兵出营房也不例外，必须是五个人。要是有一个人拉肚子怎么办呢？哎，那四位也得跟着来回折腾，这是死规矩，违者必斩。安禄山带兵上山觉得这招挺好，也采用了，所以刘娇上山以后很难下手抓人问路。他正琢磨呢，用什么法抓楼兵呢，忽然他发现有两个人影从不远处唰唰闪过去了。刘娇急忙追过去，追了不多远，就见那俩人进了一个小跨院。刘娇急步来到正房的东山墙下，探头一看，那二人都是女子，再细一看

0: 不由大喜呀、啊！怎么，原来这俩人当中有一位正是包金花。就见包金花进了西厢房，另外一女子进了正房。刘娇见房中亮了灯，闪身来到西厢房门外，啪啪啪，轻轻拍了三声，接着门里有脚步声。刘娇轻声喊道：“嫂子，嫂子，我是刘娇。”包金花听到叫声，急忙打开门，将刘娇让进屋内，然后又进里间屋换下夜行衣出来，问刘娇为何上山。刘娇简要说明了一下来意，俩人正说着话呢，猛听屋外有一阵脚步声，噗，包金花把灯吹灭了。刘娇苍啷一声亮出宝剑就要出去，包金花压低了声音：“贤弟不必惊慌，带我出去一看。”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0: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6: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7: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7: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7: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书接前文，刘娇夜入吴家寨，准备从阴阳道那盗取解药。你看无巧不成书啊，结果进了吴家寨，正好碰上了包金花。俩人没说了几句话，就听屋外有脚步声。刘娇苍啷一下的就亮出宝剑。包金花说，贤弟不必惊慌，自己人。说着话把灯点着了，把门也打开了。刘娇抬头一看，进来这位姑娘，哟，长得是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啊。就见这位姑娘身上穿的藕荷色缎衫，落落大方，显得那么标致。包金花将姑娘接进房中，一指刘娇，贤妹，这就是我的贤弟刘娇将军。兄弟，这就是我的贤妹黑塞玉小姐。有人问了，这黑塞玉是个什么人呢？包金花为什么称她为妹妹？哎，这里边还有一段故事。咱们前文书说过，吴家寨三弟兄见山寨吃紧，便请来了黑氏兄妹。这黑氏兄妹就是黑塞文、黑塞武和这黑塞玉。黑氏兄妹父母早亡，由姑母养大。他们的姑父曾为太原知府，后来被奸贼李林甫给害了。打那之后，他姑母从此就病倒了，日益加重，是含恨而死。兄妹三人从此是无依无靠啊，这才来到离吴家寨80多里的犬牙山。兄妹三人招兵买马，伺机报仇。他们将犬牙山从此改名叫黑风寨。吴家寨跟黑风寨有些来往，关系呢是不远也不近。吴家三兄弟要想吞并黑风寨，但是知道黑氏兄妹武艺高强，也就没敢轻举妄动。前些日子山寨吃紧，吴家弟兄派下人下书了，请黑氏兄妹前来协助守山。黑氏兄妹从书信中得知，奸贼李林甫准备到吴家寨，认为这是报仇的好时机，于是就答应了吴氏三兄弟，来到了吴家寨。吴家三鬼把黑氏兄妹接上吴家寨，将黑塞玉跟丫鬟婆子安排在小跨院内。过了没两天，李林甫带人也到了。晚上山寨是大摆酒宴，姑娘黑塞玉说身体不爽，也没前去。三更过后，这黑塞玉换好夜行衣去探了探路，得便就想刺杀这李林甫。老贼李林甫比鬼还鬼，比猴还猴啊，防备那是甚严呢。黑塞玉没敢下手。回来的时候正赶上马彪从蝴蝶练功房上往下放林美玉，黑塞玉上前捂住林美玉的嘴，夹起来就跑。所以当马彪收起爬绳索下了练功房时，林美玉已人影皆无。黑塞玉把林美玉夹进房中放下，丫鬟掌灯。林美玉斥问黑塞玉，你是什么人，将我抢至此处，要干什么？黑塞玉上下打量一番林美玉，我是黑风寨的，吴家寨下书请我兄妹前来守山，我兄妹得知定国王李林甫也到此山，便来到此寨。林美玉啊，一听李林甫三个字，用手一指，是破口大骂，你这下贱的丫头真是不知羞耻，竟与那奸贼李林甫同流合污。一听这句话，黑塞玉就猜出来了，眼前这位妇人也痛恨李林甫。这位妇人，您请息怒，莫非你与李林甫有什么仇恨不成？哼，我与那

0: 奸贼，仇深似海，他杀了我一家185口。黑塞玉点点头，夫人，您请坐，我不会伤害您。请问夫人，您贵姓高明，因何至此？
1: 林美玉见眼前这位姑娘没有敌意，便一一回答。黑塞玉上前赔礼道歉，
0: 哦，原来是李夫人，恕我有眼不识金镶玉。
1: 接着把自己兄妹为何来武家寨，以及方才为刺李林甫之事告诉了林美玉。黑塞玉又问，不知救夫人那个人是谁？
0: 哦，那是我夫的门弟马彪马玉飞。
1: 夫人，怪我不知内情，误了你们的大事，我一定寻找机会送夫人下山，现如今只好您在我这委屈一时，为保夫人您平安，在外人面前我与夫人还是以主仆相称为好。就这样，林美玉换上丫鬟衣裳，住在小跨院西厢房里。黑塞玉派两名丫鬟特意伺候着她，谁料想包金花上山来了，也住在这小跨院内。黑塞玉只好请林美玉跟自己一块住，林美玉说还是住东厢房方便，就与丫鬟们住在一处。黑塞玉嘱咐丫鬟婆子，新住进来的那位道姑，你们记住了，是李林甫的外甥女儿，叫包金花，咱们少跟她来往，事事处处要多加提防。晚上，黑塞玉跟林美玉正在谈论军情，丫鬟秋菊跑进来了，
0: 小姐，小姐，那位道姑要来见您。
1: 黑塞玉刚要叫林美玉进里间屋躲一躲，哪知包金花一推门进来了，林美玉也不好再躲了，只得站在一旁。黑塞玉心想，这道姑真不懂礼节，竟然自己闯了进来，站起身来，哦，不知道姑到此有失远迎，望多海涵。
0: 黑小姐不必客气。
1: 道姑请坐。包金花坐下，扫视了一下众丫鬟，一眼落在林美玉身上，她端详起来。黑塞玉心里咯噔一下的，忙摆手，
0: 哦，请坐，不知道姑到此有何事？
1: 小姐，咱们同住此院，往后要多亲多近呢。
0: 道姑，我这个人性情孤僻，不爱走动。
1: 包金花点点头，小姐不爱走动没什么，我常来也就是了。
0: 黑塞玉心里老大不高兴，先说这个人多讨厌，
1: 他干脆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包金花说话了，
0: 小姐，我有一事相求。
1: 什么事儿？
0: 我打算向小姐借一名丫鬟，待平灭了太行山响马之后，再还给小姐。
1: 这黑塞玉啊，巴不得立刻把包金花打发走。
0: 好好好，秋菊，你去伺候道姑吧。
2: 是。
1: 秋菊啊，早已看出黑小姐的意思了，忙站起来，
0: 道姑，请吧，我去服侍您休息。
1: 包金花没动地儿，用手往黑塞玉后边一指。
0: 小姐，那个丫鬟我一见就有缘，请小姐把她借给我吧。
1: 黑塞一回头一看，见他指的正是林美玉，不由大吃一惊，
0: 这可不行，实在对不起道姑，那个丫鬟从小就伺候我，我一时也离不开她。
1: 包金花为什么单要林美玉呢？原来包金花临上山之前，诸葛英就告诉他说，你上山呢，一要收服包官宝，便于里应外合拿下武家寨；二是要探听李太白夫人林美玉的下落，并把林美玉的身材长相告诉了他。包金花

0: 上山后，从闲谈中听武红说，林美玉呀、已被太行山来的人给救走了。包金花一琢磨，这其中必有缘故，不是被山中的人藏了起来，就是武红撒谎。看来十有八九，这林美玉还在山寨里。当他得知自己同黑赛玉住在一块时，就向武红打听这黑赛玉是什么人。武红说，黑赛玉啊，跟他两位哥哥都是黑风寨的，从前武家寨跟黑风寨关系不远不近，不过这次挺够意思，一请就来了。包金花想要探探黑赛玉的底儿，就上上房来了，进屋打量那几个丫鬟，看到其中的一个与朱歌英说的林美玉相仿，心里是又惊又喜。他机灵一动，心想，我何不向黑小姐以借丫鬟为名，把她带到我身边，我再探明真假。如若真是林美玉，那可太好了，倘若不是，也没有什么妨碍。于是向黑小姐提出来了要借丫鬟，并且单借林美玉。没想到黑赛玉说什么也不借。包金花善于察言观色，发现黑赛玉跟林美玉二人有些异常，就想以后寻找机会再探真假吧。于是站起身来，黑小姐，那好，我就借秋菊吧。说着告辞黑赛玉，领秋菊回房。秋菊来到西厢房，把被褥铺好，床帐放下，收拾了一番。包金花盘问秋菊，想从中得到一点音信，但是什么也没问出来，便把秋菊打发走了。秋菊走出西厢房，包金花关好门，吹了灯，躺在床上。秋菊回到东厢房待了一会儿，又悄悄来到正房，把方才包金花如何盘问他的事说了一遍。黑赛玉向秋菊耳语了一番，秋菊回房歇息。黑赛玉拿定主意了，这道姑是老奸贼李林甫的外甥女儿，他准是看出什么破绽来了，若不及早除掉，必招大患，干脆我杀了他吧，到那时我就装作不知此事，反正他们也知道太行山常有人夜入山寨。打定主意了，就到了三更天，黑赛玉轻绢帕包头，短衣襟小打扮，手提一口薄片刀，刚刚收拾妥当，秋菊也来了。俩人来到西厢房门前，秋菊放风，黑赛玉侧耳贴到门缝那听了听，里边没什么动静，他把刀顺门缝插进去，上下一滑，用刀轻轻把门给拨开，推开半扇门，蹭侧身进了屋了。原先林美玉就住在这屋，黑赛玉常来，所以对这儿很熟悉。他轻手轻脚进了里间屋了，来到床前，听到帐里有均匀的喘气声，黑赛玉左手一撩床帐，唰，拦腰就是一刀。他为什么拦腰砍呢？因为睡觉之人蒙头盖脚，看不出头朝哪边，他怕掀被子耽误事儿，所以先砍了一刀再说。这一刀下去，那刀像砍在棉花上差不多。黑赛玉感觉不对，忙掀开被子一看，床上没人，刚要转身，床下伸出两只手来，砰一下抓住他那俩脚脖子，猛地一拽，扑通，黑赛玉就倒地上，手中那刀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也甩出去多远。原来包金花躺在床上没睡着，他听到院子里有脚步声就下床了，又听到有拨门声，包金花把枕头放在被子里，就钻到床下，发出均匀的喘气声，以此来迷惑黑赛玉。包金花从床下钻起来，三下五除二把黑赛玉给捆上了。黑小姐，你性情孤僻，不爱走动，怎么这么晚了？ 到我屋里来了。黑塞玉一听这话气坏了，少说废话，杀剐随你。黑塞玉，我来问你，那个丫鬟是不是叫林美玉？
1: 不是。
0: 房门外，秋菊听到屋里扑通刺啦啦啦啦啦啦一阵响动，料到出事儿，到窗下一听，知道黑小姐被擒，赶忙跑回东厢房，叫醒林美玉跟众丫鬟，把小姐行刺未成被擒之事简要说了一遍。夫人，夫人呢、啊？您赶快躲一躲吧，我们想法搭救小姐。林美玉稳了稳心神，那道姑既然找我，我若走了，小姐必定吃苦，带我前去见那道姑，你们设法来搭救小姐。说着走出东厢房。这功夫包金花已经把灯点上了，正在逼问黑塞玉，猛听有人叫道，休得对小姐无礼，林美玉来了。话音未落，林美玉走进房中，我就是你要抓的林美玉，绑吧，请你马上放开黑小姐。说着话，双手倒背，侧身而立。包金花盯着来人，你当真是林美玉？
1: 当真。
0: 那么请问，何人将你救出冷寒宫呢？
1: 救我出冷寒宫的是我贤弟马彪。
0: 哦，那么你可认识郭子仪？
1: 郭子仪那是我父李太白的徒儿，那我怎么能不认识？
0: 那么马彪跟郭子仪如何称呼呢？
1: 马彪跟郭子仪二人是师兄弟。
0: 包金花听到这儿，师娘在上，扑通一声就跪倒在地。
1: 林美玉、黑塞玉一下子都愣了。
0: 林美玉就问，你是何人？
2: 师娘，我是郭子仪之妻包金花呀，奉命前来打探师娘您的下落。
0: 刚才包金花为什么再三盘问林美玉呢？虽然诸葛英对他说了林美玉的长相身材，但是世上长得相像的人也不少，你看就在咱们身边，谁跟谁长得挺像，哎，也有。包金花怕认错人耽误大事，故而是仔细盘问，先问他是谁救出来的。眼前这个女子若不是林美玉，绝说不出马彪的名字来。这一问，包金花心里有底了，但是还觉得不十分托底，就又问了两句。你别看两句，但弯子绕得大，如果对方不是林美玉，也绝答不准。因为这个李太白跟郭子仪是以师徒相称，郭子仪与马彪是师兄弟，而李太白与马彪又是盟兄弟。当初二人结拜时，马彪说什么也不干，他觉得自己哪能跟师兄郭子仪的恩师拜为兄弟呢？这不乱套了吗？以后称呼起来也没法论。但李太白非结拜不可，说各论各的。马彪被逼无奈，没办法，只好跟李太白结为金兰。所以如不是李太白夫人，哪能对他的这么准呢？林美玉听郭子仪说过，在山东打擂时曾招了一房妻，名叫包金花，但是在洞房里他一头撞在墙上，再以后就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了。林美玉想问问怎么回事，一看人家还在那儿跪着呢，赶忙上前搀扶，快快起来，金花呀，黑小姐乃是我的恩人呢。包金花忙给黑小姐松绑，黑小姐，恕我多有冒犯。黑小姐那脸也是一阵红一阵白，啊，哪里哪里，我差点结果了你的性命呢。黑小姐说着转过身，夫人，还是请到上房一叙吧。三个人走出西厢房，黑塞玉叫秋菊到上房伺候。秋菊一看也愣神了，怎么眨眼之间就烟消云散了。

0: 忙去告诉众姐们。大伙一听啊，赶忙到上方给夫人小姐道经。黑塞玉只留下秋菊，让其他人回房休息。林美玉不知包金花撞墙之后到哪儿去了，为何来到武家寨。包金花弄不清马彪救出林美玉，林美玉怎么到这小跨院来了。黑塞玉弄不清包金花跟他舅舅李林甫是不是一条心。另外包金花也弄不清楚黑塞玉跟武家三弟兄是不是一伙的。他不有那么句话吗？灯不薄不明，话不说不透。三个人相互说了一番就都明白了。黑塞玉说他跟他两位兄长可以跟包金华一起倒反武家寨。俩人越说越热乎。黑塞玉提出跟包金华结为干姐妹。包金华也有此意啊，哎，就这样两个人成了干姐妹了。包金华为姐，黑塞玉为妹。书接前文，包金华给刘娇和黑塞玉引荐之后，二人相互见礼。黑塞玉打量刘娇，只见刘娇身高八尺，膀宽腰细，青绢帕包头，身穿三叉通口夜行衣，三排骨头扣，青兜裆裤，鱼鳞裹腿，青护膝，青快靴，一口钢刀斜插牛皮软鞘之中。再往脸上看，面色红润，五官端正，两道剑眉斜插入鬓，一对毛子闪闪放光，精神饱满，是好不气派。黑塞玉看罢忙问，哦，不知刘将军上山所谓何情。话音刚落，包金花接过话茬，嗨，也是为了盗药之事。贤弟啊，我们姐妹二人得知阴阳道下毒手伤了紫衣跟少保，非常着急啊，也想除掉他，弄来解药。怎奈他们师兄弟都住在大营之中，那大营防范甚严，实难下手。贤弟，咱们下一步该当如何？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美国国务卿结束对海湾三国的访问，能否打消盟友的担忧和顾虑？国际海事组织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疏散行动，是否会导致海峡局势再度升级？美伊在一方被冻结资产使用问题上的矛盾，会对后续谈判产生何种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6: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我们看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呢是结束了对海湾三国的访问，他先后访问的是阿联酋、科威特和巴林，并且呢还出席了海合会和美国的部长级会议。卢比奥呢向海湾盟友保证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不会破坏地区各国的安全与稳定。那我们在探讨相关问题之前，先听一下记者张卓雅发回的报道。
7: 当地时间6月23日至25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先后访问阿联酋、科威特和巴林三国，此访重点围绕美伊协议、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全及地区稳定等议题展开。卢比奥在首站抵达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后的媒体采访中表示，美方当前重在磋商，倾听海湾国家意见，确保决策兼顾盟友立场。当地时间25日，海合会六国与美方在巴林首都曼纳曼举行部长级会议，东道主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以及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临时航道表示欢迎，并强调海湾国家期待相关各方在

0: 遵守备忘录所有条款的同时，尊重地区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卢比奥表示，美方愿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并非不计代价，明确反对任何一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宣称主权或收费。同时指出，美国与海湾国家的关系具有长期性，近期虽经历考验，但最终取得成功，目前已进入新阶段。美方希望确保任何与伊朗达成的协议都能兼顾盟友利益，并愿与地区伙伴一道继续与伊朗开展建设性对话，推动最终协议的达成。此次访问正值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该协议虽结束地区近四个月冲突，但在伊核计划及霍尔木兹海峡等关键问题上仍存在重大分歧。一些海湾国家对这份临时协议感到失望，毕竟海湾各国都曾在冲突中遭受过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此外，他们也担心美国向伊朗做出的让步将影响地区安全平衡，并改变石油贸易的流向。
1: 刚才呢我们也听到哈，报道当中提到有一些国家有自己的担忧，那接下来我们让专家也展开分析一下这个问题。美国呢是靠卢比奥的口头安抚打算去打消海湾国家的担忧和顾虑，能不能做到？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怎么说。
2: 卢比奥此行想要达到安抚美国海湾盟友的目的呢，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目前由于美伊冲突，那对于地区国家对美国的信任所造成的伤害，实际上是根本性的和结构性的。首先呢，我们说地区国家其实长期以来都在防务上非常仰赖于美国的合作，那么在特朗普总统第二任期开始之后，地区国家也是纷纷投入重金来改善和美国之间的关系，目的就是为了希望美国能够提供一个相应的安全保障，确保地区国家能够享有一个相对稳定和可预期的外部发展环境。但是很显然，美国出于自己的这样一个地缘战略考虑，贸然的发动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给海湾地区带来了非常大的安全风险。而在战争爆发之后呢，美国也没有表现出对于地区国家提供可靠防卫的这样一个意愿和能力。那海湾阿拉伯国家是普遍遭受到伊朗的导弹袭击，并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在美国与伊朗达成了谅解备忘录之后，美方仍然是无视地区国家的核心安全关切，并没有与伊朗就导弹问题以及地区代理人问题进行任何的协商和讨论。那这些问题甚至并不存在于谅解备忘录的潜在议题当中。那这些实际上呢，都让地区国家深刻地感受到，在冲突爆发之前、爆发之中以及爆发之后，美国都没有将自己摆在盟友应当摆在的位置上，那么自身的安全利益被美国置于无物。这些看法呢，将会深刻地影响到未来地区国家与美国之间的互动，美国与地区国家的盟友关系也会因此而受到严重冲击。
1: 那这样哈，我们继续来分析。因为我们看到会议结束后发布的联合声明当中，海湾阿拉伯国家是表示对美伊谅解备忘录持欢迎态度的，但是呢也强调说，想要实现持久的地区和平与安全，而且必须解决伊朗带来的各类威胁。那您觉得这样一个声明对美伊后续的谈判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2: 那么这份联合声明呢，它关键是海湾国家在欢迎的立场前增加了一系列的附加条件。表面上呢，看起来海湾国家是跟进了美方的节奏，实则呢是把海湾国家最在意的三项内容，也就是弹道导弹议题、无人机议题以及代理人问题，嵌入到未来要达成的所谓持久和平的愿景里。那么要注意的是呢，在这个声明当中提到未来的谈判必须要体现所谓的共识与团结，那这四个字是海湾国家对于美国和伊朗的一个软性要价。既然美国要求海湾国家为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出资，那么就必须要尊重地区国家的基本安全关切，不能够只拿钱而不做任何的承诺。海湾国家同样要在未来的美伊谈判当中扮演关键角色，要享有一定的话语权。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后续在美伊谈判当中呢，可能在流程层面 美方代表每次会合之后都要多一道向海湾国家吹风的程序，如果出现不满意的地方，美国高层可能还要亲自对海湾国家进行解释和安抚。那未来谈判团队每走一步都需要先过海湾国家这一关，节奏就会必然放慢。而在具体的条款

0: 内容上，地区国家也必须要把现实的安全威胁，也就是在导弹问题、无人机问题以及代理人问题，把这些问题摆到桌面上。也许这些呢并不能够成为备忘录谈判当中明码标价的议题，但是伊朗方面必须要对海湾国家做出相应的事实性承诺，否则重建基金恐怕就很难落实到位。所以联合声明的关键作用呢，是让备忘录能够从美伊的双边交易变成一个美国、伊朗和海湾国家的三边博弈，海湾国家呢也会因此而获得上桌谈判的这种话语权。
1: 这种相关的博弈哈，我们接着还会继续观察。还有一件事也非常重要，就是关于通道的问题。如果我们看到根据英国方面的通报说，在当地时间25号有一艘货船是在阿曼达希特东南的海域被一名不明的投射物来击中了，然后货船的驾驶台受损，但是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然后国际海事组织随后宣布的情况说呢，说这艘船并没有按照国际海事组织的疏散计划航行，所以呢这个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这个疏散行动。然后伊朗在26号发的公告是这么说的，说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以及相关的保险保障，这是一些各方的表态。我们想问问您，现在为什么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还是感觉这个通行安全很脆弱？这个局势有没有可能还会升级？
0: 目前美国和伊朗的共识是霍尔木兹海峡应当开放，但是伊朗非常坚持的是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由伊朗方面进行管理和控制，也就是海峡的管辖权必须是归属在伊朗手中。那么伊朗的承诺呢，是在未来60天内海峡通行不收费，但收费问题只是管辖权的一个表现形式。关于航道的设置、通行前的审批、通行中的具体管理，这些都是海峡管辖权的具体表现。伊朗同意不收费并不代表着让渡所有的管辖权，所以当下我们看到美国和阿曼在伊朗的控制之外，希望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并不由伊朗所掌控的额外航道，这就触及到了伊朗方面的底线。所以伊方呢要对海峡的通行予以进一步的收紧，也就是各国想要通过那么可以，但必须要在通行的过程当中充分的服从伊朗方面的管理。伊朗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既成事实来夯实自身对于海峡的管理权。如果未来美国和地区国家不挑战伊朗的这种管辖权，那么海峡的通行大概率不会产生过多问题，至少在未来60天内海峡通行安全基本上是可控的。但是海峡的管辖权正是美国与伊朗争夺的焦点，美国大概率不会任由伊朗单方面的掌握这一管辖权，所以呢彼此之间的博弈还会继续，这也就意味着海峡的通行仍然可能会出现新的波折。但类似于过去3个多月的这种全面中断大概率不会重演，海峡可能会处于一种冷和平和有限通行的状态当中。
1: 说完这个点之后，再继续观察美伊博弈当中的另外一个点。25号晚上的时候，特朗普呢有一个表态，说美国将很快动用解冻的伊朗资产，
0: 伊朗享有对这些资产使用方式和资金流向的最终决定权，这也是伊朗用来宣布自身在与美国博弈当中获得胜利的重要体现。所以伊朗呢，无论从经济还是政治方面，大概率都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过多妥协。而特朗普政府呢，则努力将这一问题描绘成一场交易外交的胜利，也就是特朗普要向国内解释，解冻伊朗资产并不是对伊朗展现软弱，而是通过交易的方式给美国的商品争取到了一个所谓的新市场。那么这就非常符合特朗普总统交易外交的一贯做法，说白了双方各说各话，目的还是为了争夺对于当下形势的一个话语权和解释权。但也正因为如此，双方各自退让的政治空间都是比较有限的，而一旦这一问题受到了双方各自内部强硬派的进一步施压，而产生了非常严重的立场僵化和对立之后，那么美伊都有可能会对对方采取一系列的反制措施。美国呢，有可能会延缓后续资产解冻的进程，而伊朗方面则有可能会在其他领域采取所谓的对等反制措施，那么这会直接的影响到后续谈判的推进以及美伊最终和平协议的达成。

0: 达成谅解备忘录，然后这个通航呢逐渐有恢复的情况。其实国际油价大家看到刚刚出现了持续下行，但是油价虽然刚刚回落，可是又发生了袭击事件，然后市场的紧张情绪就又升温了。所以呢我们想让专家分析一下啊，就是近期油价可以说剧烈波动，那最关键的变量会是什么？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的所长王瑞斌怎么说。
1: 导致近期油价剧烈波动的关键因素是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冲突。那么具体来说，就是从二月底开始的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由此导致的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全球重要的运输和物流通道在实际上受阻和关闭的情况。这个通道承担着全球大约是 20% 的石油供应，另外呢还负责运输大量的液化天然气。冲突还对海湾地区当地的石油基础设施带来巨大的破坏，导致了近50年来最大的全球能源供应危机。这个因素的影响实际上是远远超过了任何其他因素，比方说像全球石油市场的基本的供需平衡，或者是欧佩克加组织的增产减产的决策。我们回顾一下，在冲突之前，布伦特原油的价格已经有了走低的势头。从全球市场的供需基本面来看，供应增长是充足的，而需求的增长呢是处于增长放缓的状态。如果是没有冲突或者是其他突发事件的话，预计全球的石油价格会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但是呢，从2月28号的事件以及3月初的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之后，油价呢是出现了急剧上涨，布伦特原油的价格一度达到了126美元一桶的高点，并且在较长的一段时间维持在一个高水平。而且呢，全球的石油生产量也出现了大幅的减少，库存也同步的减少。那么在出现了停火的希望、美伊谈判的消息传出，以及局势可能再次升级的等等这一系列事件的影响下，油价呢再次随之出现了剧烈的波动。随后在紧张局势出现了缓解，还有一些海湾地区的国家出口政策做了调整的影响下，全球的石油的价格呢逐步的回落，回落到了80到94美元一桶的区间。不过呢，是油价仍然处在一个高位，并且是不稳定的状态。但是呢，关于海峡重新开放的不确定性，我们看仍然是持续存在的。库存不足的问题也一直是困扰着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而且呢，受损的石油基础设施的修复，从时间上来看还难以确定。这些因素呢，将会使得石油市场面临着较大的波动。还有其他的一些影响因素，比方说像欧佩克组织的生产政策，还有全球需求增速放缓的情况，以及非欧佩克组织的供应增长的能力，美国的库存的情况等等，也会在2026年的整体走势当中发挥一定的作用。所以说有机构就预测，如果是海峡重新完全开放，并且是库存逐步得到恢复，那么油价有可能会在2026年或者是2027年就出现逐步的下降。但是在最近的几个月当中，这些因素都是相对次要的因素，真正起关键作用的还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以及地缘政治的因素。
0: 所以这个决定性因素也是不断的在发生变化的，是动态的，要继续观察哈。那我们继续看，那未来国际油价不管是上涨或者下跌，可能都会带来相关的风险，风险会分别在哪些方面，我们想研判一下。再有一个过山车式的油价，它这个起伏对全球经济您觉得影响是什么样子？
1: 从当前情况看，推动油价上行的风险因素主要是中东地区的石油供应出现持续或者是加剧的中断情况，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和相关的港口设施因为各种原因仍然无法实现正常的运作，而且无法正常运作的时间超过市场的预期，这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地缘政治变数。从产能来看，海湾地区每天有几百万桶的这个产能，如果说因为石油生产设施基础设施不能得到及时恢复，或者是运输仍然不能够提高效率，那么全球的石油库存水平很有可能会继续出现下降。那么在最糟糕的情况下，比方说再次出现海峡的阻断或者是封锁，或者是发生新的冲突事件，布伦特原油的价格有可能会达到每桶120到150美元的这个区间。那么根据当前的形势，促使油价下行的因素至少包括军事冲突迅速得到政治解决，还有霍尔木兹海峡的全面的重新开放，原油库存得到有效的补充，石油市场的整体的基本面趋于缓和，供应端迅速得到恢复。具体来说，如果是到下一个季度或者是更早的时候，石油产量能够恢复，再加上非欧佩克国家的供应能够实现增长，欧佩克加组织的生产政策能够得到调整，以及主要的经济体的需求增长的出现缓和，那么市场有可能会转向供大于求的局面，这将会促使全球的原油库存重新调整，并且推动油价下降，比方说下降到每桶的70到80美元或者是更低的水平。

0: 平。那么如果是出现这样的一个趋势的话，那么预计呢会在2026年的年底或者是2027年实现。那么还有呢，就是推动油价上行的这样的一个风险。较高的油价就意味着对企业和消费者征税，尤其是在依赖石油进口的经济体当中，会引发和加剧通货膨胀。同时由于购买其他商品的资金减少，投入的成本上升，经济增长呢会显著的放缓。还有能源密集型行业呢将会受到比较严重的影响，对于能源的进口国来讲，则会面临着贸易失衡还有货币的压力。如果说持续时间较长，那么全球的 GDP 增长可能也会受到影响，发展中国家特别容易受到比较大的冲击。而部分能源出口国，比方说像海湾地区的一些没有受到冲突严重影响的生产国以及美国等等，则有可能会增加收入，但是市场的波动呢也会比较大。如果是油价保持在较低水平，对于各经济体来讲更有条件来降低能源的使用成本，增加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提升企业的利润率，促进制造业等等活动，从而呢实现经济的增长，这有助于缓解通货膨胀的压力，并且有利于各国央行实施更有力的货币政策。然而这种情况呢可能会对依赖石油的经济体造成负面影响，损害石油生产国的收入和投资，并且导致出口国的财政压力。价格的急剧下降呢也可能会表明全球的需求在放缓，从而增加其他地区陷入经济衰退的风险。
1: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的是26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到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25号在大连落幕，媒体热议中国市场红利和创新红利。那我们也听一下我们的发言人郭家坤的相关发言。
3: 越来越多国家认识到抓住中国机遇 2.0 是当务之急，合作共赢才是长久之道。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是贡献而不是冲击，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而是主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我们看到一幅中国机遇 2.0 的多维图景正在展开，中国市场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中国政府也将打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营商环境。扎根中国就是选择机遇，融入中国才能赢得未来。
2: 接下来呢我们再看6月26号是联合国宪章日，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呢表示，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3: 联合国宪章建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确立了处理国与国关系的规范，奠定了国际法治的基石。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作为在联合国宪章上第一个签字的国家，中国始终是宪章的拥护者和践行者。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以纪念联合国宪章日为契机，重温宪章初心，弘扬宪章精神，捍卫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联合国，重振联合国，壮大联合国，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法国和意大利计划在联黎部队撤离后组建多国联盟支持黎巴嫩，这一举措能否重塑黎以长期对峙的管控体系，是否会进一步加剧美欧在中东问题上的博弈？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来共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的一个共同的表态。他们说在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也就是我们简称这个联黎部队撤离之后呢，法意希望组建一个多国联盟来支持黎巴嫩，然后这个联盟的组建呢将与欧盟和联合国来进行协调。那我们想知道法意两国有这样的想法，有什么样的战略考量？我们先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6: 法国和意大利这次的动议呢，有着多方面的考虑。那么首先第一层就是所谓的历史纽带。法国在历史上呢，曾经是黎巴嫩的委任统治国，而意大利呢，长期也是联黎部队的欧洲出兵大户。两国对于黎巴嫩南部地区的熟悉程度，以及在本地区的政治联系，的确要比欧盟其他成员国来得更深。那第二层呢，也是由于安理会2790号决议的善后因素。那么这份由法国来进行起草的得到安理会投票通过的决议，把联黎部队的撤离期限呢限定在了今年的12月31日。法国在其中是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如今撤军的倒计时只剩下半年，但是黎巴嫩的局势却越来越严峻。法国不希望让自己推动的决议留下一个黎巴嫩南部地区的实际上的力量真空。那么这可能会给法国自身在联合国以及在地中海东岸的影响力以及未来的话语权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第三呢，则是欧洲战略自主的一次试探。那么法国一直是欧洲战略自主的主要支持者，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近期又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产生了公开的分歧。黎巴嫩局势呢，正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抓手。法国和意大利希望通过这套所谓多国参与、欧盟介入、联合国协调的方式来共同支持黎巴嫩政府军，那么在美国和以色列以及伊朗之外，以欧洲独立的姿态来介入到东地中海的事务当中，彰显所谓欧洲的区域影响力和战略自主。
5: 那我们接下来呢，想再分析一下，就是当前以色列的情况是仍然占领着黎巴嫩南部所谓的安全区，这个其实跟联合国第2790号决议的内容是完全相悖的。同时黎巴嫩真主党和以军的交火还是在不时发生。那么未来如果有这个多国联盟，会重新去塑造这个黎以长期对峙的管控体系吗？或者说会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潜在影响呢？
6: 欧洲的做法呢，对于所谓重塑黎巴嫩局势来讲非常困难，最好的情况大概率也只是延续此前联立部队的角色。这里面最主要的一点是基于欧洲自身，欧洲对于深度卷入中东地缘政治并无兴趣，目前提出这样的方案看起来态度积极，并且呢是以军事形式介入，但实际上这其实只是一个政治姿态。欧洲断然不会参与到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直接军事冲突当中，欧洲这种戒备和主动与地缘政治矛盾保持距离的做法，都使得欧方想要重塑黎巴嫩的地面局势基本上是不可能的。目前呢，以军仍然占领着黎巴嫩南部地区所谓的安全区，这和安理会第2790号决议中敦促以方从蓝线以北撤军，由黎巴嫩政府军掌控地区的这样的一个相关条文要求直接相悖。而真主党与以军的交火还在持续当中，黎巴嫩政府军也没有办法能够有足够的实力掌控南部地区的局势。目前以色列已经明确不会从黎巴嫩南部地区撤离，而欧洲想要迫使以色列改变现有立场，并没有有效的抓手或者是可供交换的利益对价。在此背景之下呢，欧洲方面所谓的联军很可能只能是帮助黎巴嫩政府军进行后勤上的支持，以及在军事训练方面予以相关的协助，那么并无法直接介入到黎巴嫩南部地区的形势。那么所以当前欧洲所提出的方案呢，实际上是在授权上存在着不明确，在执行上存在着难以落实，而且以色列和真主党双方都有可能会对欧洲的军事存在表现出高度的质疑与不信任。因此欧洲联军的最佳角色其实是在联立部队撤离之后，与黎巴嫩南部地区呢承担一种沟通的角色，防止黎巴嫩南部陷入一种事实上失控的状态。但是欧洲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要避免自身成为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打击的目标，避免陷入另外一场中东泥潭。
5: 现在的情况呢，我们想再通过另外一位专家换一个角度，然后让他们共同分析。所以呢，我们接下来想请到的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老师解读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知道美国是长期偏袒以色列，而且也非常希望主导中东的安全秩序。然后现在我们看到法国、意大利他想要主导多国联盟，这个会不会进一步加剧美欧在中东问题上的博弈？我们来问问。
7: 它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就是联立部队为什么到今年年底不被延期了呢？就是在以色列的推动之下，美国在联合国出面，然后让联合国最终去年没有通过进一步延期的这个方案。因为对以色列来说，当以色列在黎巴嫩想要和平的时候，他就需要联立部队，就联立部队能够起到一个监督停火的作用。但是当以色列或者说黎巴嫩真主党想要战争，想要扩大冲突的时候，联立部队或者说多国部队就成了以色列眼中的一个眼中钉了，也就成了一个障碍了。所以从2023年10月7号以来，在黎巴嫩境内有多次联立部队的驻地、联立部队的设备和人员受到以色列人袭击，当然有的时候也受到黎巴嫩真主党的袭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以色列要占领整个黎巴嫩南部，很显然不管是联立部队还是其他的多国部队一定会成为以色列的障碍的。这就是说为什么联立部队到今年年底必须走的原因。未来如果说法国和意大利组建的多国部队进入到黎巴嫩南部了，如果以色列还是想继续扩大战争，以色列还是想继续军事占领黎巴嫩南部，那么以色列和法意组成的多国部队发生矛盾和冲突的可能性就很大的，就像过去几年以色列和联立部队的矛盾是一样的。那么在之前呢，美国是支持以色列反对欧洲国家的，但是最近一两个月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又出现了变化了。就最近一两个月，美国为了和伊朗达成协议，美国也开始向以色列施加压力，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要求以色列结束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法国跟美国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在缩小，但是他们跟以色列的矛盾可能在扩大。
5: 这是牛老师的分析哈。接下来呢，我们再问问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老师，就是当美欧在中东问题上可能态度不是完全一样，然后呢包括刚才说以色列的态度法国可能也不喜欢，然后未来肯定会有一些相关的摩擦，然后如果我们就说美欧吧，就是会给他们双方的关系带成多大的影响，带来多大的影响。
6: 的确可能会出现一些摩擦，但是呢不会产生长远的影响，这主要是由于欧洲的行动并没有触及到美国在地区的核心利益，没有伤及美国与盟友的关系。同时更关键的一点是，这一地区它并不是美国战略利益的核心，也就是美国并不关心欧洲在这一地区究竟做了什么。一方面呢，美国之所以会介入黎巴嫩局势，核心原因是为了确保美伊谈判的顺利，并非美国真的对黎巴嫩局势感兴趣。而美以当下的确在黎巴嫩问题上存在着立场分歧和路线上的差距，但是欧洲方面的做法也没有支持到以色列，欧洲呢难以撼动美国和地区盟友之间的传统关系。另外一方面呢，在美国看来，欧洲的能力是极为有限的，欧洲没有能力也不会有意愿长期的对这一地区投入大量的资源，那欧洲的做法只是出于传统政治上的一般性考量，欧洲也不会因为介入地区局势而获得更大的获益，甚至还可能会因此承担更高的风险。所以在美国看来呢，如果欧洲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去平衡与美国之间的关系，甚至是体现自己所谓的战略自主，那美方大概率是不为所动。而欧洲方面在自身防务以及跨大西洋关系方面还有更多的议题要仰赖和美国的合作，所以美国呢仍然有足够的抓手来控制和影响欧洲未来的决策。所以当下黎巴嫩局势可能只是美欧关系当中一个非常微小的插曲。
4: 乌克兰重建大会在波兰举行，与会各方为何在何时启动大规模重建问题上存在明显分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好，接下来关注的是跟乌克兰有关的一些问题哈。那在波兰举行的乌克兰重建大会上呢，欧洲多国领导人是重申会坚定的支持乌克兰重建和乌克兰加入欧盟，不过呢各方还是有分歧的，对于是立即启动大规模的重建还是等俄乌冲突结束之后再推进重建，其实分歧很明显。那为什么会卡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问一下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中东欧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韩萌。
8: 欧盟各方并不是对要不要重建有分歧，而是对重建的风险由谁来承担有分歧。主张尽早推进重建的一方认为，乌克兰的能源、住房、交通等等基础设施受损最严重，而且损失的规模还在不断的扩大，如果完全等到冲突结束后再系统的推进恢复工程，成本可能会继续的积累，后续的修复账单也会越来越重。同时呢，如果基本的公共服务、住房以及就业等等迟迟恢复不了，也会影响到人口的回流。所以呢，支持尽早重建的一方认为，立刻启动大规模重建，不仅是修路修电网，更是在维持乌克兰社会韧性和人口的基础。而谨慎派担心现在大规模投钱风险可能太高，一方面呢冲突还在继续，能源、电网、交通这些设施即使是修了也可能再次遭到破坏，而另一方面呢项目回报也是不确定的，企业和金融机构也不敢轻易的投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负责人也提到，乌克兰恢复不能等到冲突结束后再开始，但这需要进一步的立法和制度建设工作。所以说真正卡住的不是要不要帮助乌克兰，而是谁来承担冲突时期重建的风险。
5: 确实啊，现在风险犹存。然后再有一点我们也看到是一个变量，就是泽连斯基是因为跟波兰的关系紧张缺席了本次会议。其实这是自从2022年以来泽连斯基首次缺席这样一个年度会议。那这两国的外交风波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乌克兰的重建和援助，您觉得？

0: 我认为短期看泽连斯基缺席不会改变援乌和重建的这样一个大方向。虽然泽连斯基缺席，但是乌克兰还是改派了总理率团参会，也是为了避免这个波乌外交风波影响会议成果。而且波兰总理图斯克还表示，泽连斯基缺席可能有助于降低会议紧张的气氛。而且冯德莱恩25日也宣布向乌克兰拨付32亿欧元的贷款。所以说欧盟的援助和重建安排不会因为一次外交的摩擦而停摆。但是呢，从中长期来看波乌关系紧张会增加重建的政治成本。波兰不仅是乌克兰的一个重要邻国，而且也是援乌的物资、人员往来以及未来重建项目的一个重要通道。如果双方争议继续发酵，可能会进一步的影响波兰国内支持乌克兰的民意，进而牵动像边境管理啊、农业分歧，甚至是乌克兰入盟的一个舆论环境。
1: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下就是跟资金有关的情况。那今年二月份欧洲议会投票通过了一项总额是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然后到了四月份呢，欧盟就正式批了这样一笔款子。然后在当地时间25号，我们看到冯德莱恩已经宣布说欧盟当天向乌克兰拨付了32亿欧元的贷款。然后接下来就整体啊，您觉得资金的落地和使用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难题和阻碍？
0: 首先，这笔资金不是无条件的拨款，在6月25日拨付的这个32亿欧元是900亿欧元乌克兰支持资金这个贷款下的首笔资金。2026年这个资金援助预计呢将分为三笔，一共有 83.5 亿欧元，后续拨款取决于乌克兰是否可以完成阶段性的改革目标。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它资金的用途是比较复杂的。在这个900亿欧元当中呢，其中300亿是用于乌克兰的这个宏观经济支持的，而600亿用于加强防务能力和军事采购。这意味着乌克兰既要维持政府运转、公共服务和重建支出，又要采购武器、发展军工产能，资金的这个优先级可能会遇到平衡的问题。那么第三呢，吸收能力也是存在着难题的。欧盟规定呢，这个防务资金原则上要优先采购乌克兰、欧盟、欧洲经济区、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国家以及符合条件的第三国供应商，只有在紧急需求并且相关产品无法获得的时候，才可适用于例外的安排。这个是有助于扶持欧洲和乌克兰军工发展的，但是呢，也可能受到这种产能交付周期以及采购成本这些因素的制约。那么第四呢，还有债务和政治风险。这个贷款是由欧盟在资本市场借款，以欧盟预算余量为担保，未来原则上由俄罗斯赔偿来偿还，但是赔偿能否落实其实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若冲突进一步的久拖，或者说成员国援乌疲劳上升，后续的资金安排仍然可能遇到阻力。
1: 然后我们再说一重因素啊，因为刚才我们谈的是这个欧洲他们跟乌克兰之间的往来，然后这次重建大会确实是欧洲主导的援乌框架，美国参与度是有限的。那欧美在乌克兰重建的布局问题上，您觉得现在是有哪些分歧的？
0: 本次会议反映出欧美虽然都支持乌克兰重建，但是侧重点完全不一样。欧盟把重建入盟进程和制度对接结合起来，并不是单纯的把乌克兰重建看成是修路修房子，而是把它放进一个更大的欧盟方案当中，财政上继续输血，政治上绑定对乌克兰的长期支持，在制度上推动乌克兰向欧盟规则靠拢，而在安全上也在强化防务合作。而美国更偏商业化战略资源化和风险控制，美国并没有推出类似欧盟的大规模财政性的援助框架，而是突出通过投资基金、政治风险保险和私人资本参与来推进乌克兰重建，而且重点投向能源、关键矿产这样的

0: 战略领域，因此呢，欧美的分歧主要是谁来出钱，谁来分担投资风险，以及项目和产业机会如何分配上。欧洲更强调这个财政支持、制度改革入盟的路径，把乌克兰重建嵌入到这个欧洲秩序重塑当中。美国呢，则更重视私人资本、政治风险的保险和这个战略资源的回报。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美国福布斯网站日前刊文说，中国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提出了推动人工智能加消费的一系列措施，目标是让人工智能更深入地进入到多种生活领域。
2: 文章认为，中国正在尝试让人工智能不只停留在回答问题、生成文本的层面，而是进一步嵌入日常消费场景，成为带动产品升级和服务创新的新动力。对消费者而言，未来的智能家电、智能终端和智能服务不只是增加一个 AI 功能，而是能够更主动地学习用户习惯，提供建议，节省时间，并提升生活便利度。文章指出，与传统依靠打折促销刺激消费的做法不同，中国正通过 AI 技术赋能，赋予产品全新的功能与价值，带动消费者升级换代。过去，智能手机和消费电子产品往往依靠更好的屏幕、更强的摄像头或更大的内存，吸引用户换新。如今，人工智能正在成为新的产品卖点，设备可以更快响应、更懂用户，并与日常生活中的更多场景连接起来。文章称，在人工智能加消费的布局中，消费机器人是一个重要方向，其中养老照护和陪伴服务被放在较为突出的位置。中国希望推动人形机器人走出展厅，进入家庭办公室、医院和养老机构，让其在更多真实场景中承担日常辅助、陪护和基础服务等任务。与此同时，不少中国企业也在推动人工智能从能对话的聊天机器人转向能够执行任务的智能代理。在零售领域，人工智能购物助手、推荐工具和商家服务系统已经开始进入大型促销活动和线上消费场景，帮助商家提升运营效率，也为消费者提供更个性化的购物体验。福布斯的文章还注意到，中国多地已经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领域加大投入，例如深圳设立规模达100亿元人民币的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基金，以支持相关产业发展。与此同时，中国企业也在通过机器人商店、试点项目、租赁服务、照护中心和旅游场景等方式，让消费者更早接触、体验，并逐步建立对机器人产品的信任。文章认为，服务业可能是人工智能加消费更具潜力的应用方向。养老、餐饮、旅游、住宿和公共服务等领域引入人工智能，有望帮助这些行业降低运行成本，提高服务稳定性，并推动更多服务实现规模化推广。福布斯认为，中国并没有被动等待消费级人工智能自动形成市场，而是主动承担市场培育者的角色，通过政策引导、试点支持和产品设计方向，培育普通消费者对人工智能产品的使用习惯。文章总结称，中国正把人工智能放入更完整的经济链条之中，芯片支撑模型，模型赋能产品，产品带动消费，消费支撑经济增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5: 中国是世界上遭受荒漠化严重危害的国家之一，40多年来，我国防沙治沙工作成效显著，三北工程攻坚战项目区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植被盖度稳步提升，生态功能显著增强，创造了绿色发展奇迹。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从漫天黄沙到满目青绿，三北治沙亮出中国方案。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杨帆。6月17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荒漠化是一个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它涉及干旱、半干旱以及部分半湿润地区的土地退化过程。目前全球荒漠化面积已达3600万平方公里，占整个地球陆地面积的1/4。我国现有荒漠化土地面积约261.1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4，是世界上遭受荒漠化严重危害的国家之一。40多年来，我国防沙治沙工作举世瞩目，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生态功能显著增强。1978年，国家决定在西北、华北、东北风沙危害、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建设大型防护林工程。围绕怎么打、在哪儿打、打什么的核心问题，国家系统性修编三北工程总体规划，强化跨部门、跨区域的政策协同与行动合力。按照规划，三北工程建设期为1978年至2050年，分三个阶段8期工程进行建设。2021年到2030年是三北工程6期工程建设期，也是巩固拓展防沙治沙成果的关键期、攻坚期。3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总动员令，提出把三北工程建设成为功能完备、牢不可破的北疆绿色长城、生态安全屏障。三北工程覆盖我国陆域国土面积近一半，

0: 围绕着怎么打、在哪儿打、打什么，国家修编三北工程总体规划，强化部门协同、政策协同。三年来，中央累计下达投资889亿元，实施重点项目544个。黄河几次湾攻坚战、科尔沁、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推进。接下来，我们对准这场绿色战役里的硬核现场悬崖。你可能想不到，在那些连站都站不稳的峭壁上，种树这事儿是怎么干的呢？在黄河几次湾攻坚战的前沿晋陕大峡谷，河谷深切，崖壁直立，这个点位就是在离黄河不到1公里的地方，悬崖峭壁边。在很多人眼里，不可能长树的地方，恰恰就是拦泥沙、保水土最关键的位置。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悬崖造林队队长王永红的家就在黄河边上。
1: 当时全是一片黄色，越走过那黄河边吧，你像树梁统治的飞啊，看那都是沙子。咱这事坚决要成立一个造林队，把他家乡这片土地全部要给他种上树，全部要给他披上这一层绿色。
0: 在过去的20年的时间里，当地的党委政府带领父老乡亲种下了近4万亩、280万棵树。最早在崖壁上实地拆开，没有坑造坑，就地取石垒石成坑，把土兜住；没有土地拆开，没有坑造坑，就地取石垒石成坑，把土兜住；没有土背土填坑，用石坑刻土的办法把回填土锁在坑里，再配上大苗、深栽、深埋等方式，把成活率硬生生拉到90%左右的水平。王永红回忆说，
1: 现在这个地块它就是个红石沙，没有电铺层，所以说是咱们必须要立这个石坑。
2: 那个怀抱也
1: 对，那个大人抱小孩，把他抱到自己的怀抱里面，但是他这个成活率特别高。
0: 如今悬崖造林队有了新同事的帮忙，那就是无人机。一批新的树苗在无人机的搬运下，可以妥妥地精准送到造林队员的手中。从黄河边上运树苗到悬崖上，以往需要30到40分钟时间，而无人机在空中执行任务只需要3到4分钟，非常快。王永红说，
1: 它这个空白区都是原来实现这个难度大的，人到不了边上去，现在只用了咱这个行队员，咱这个无人机，现在就是要把这个空白的地方全部布置完。
0: 202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三北工程总体规划，明确提出将加快老化退化林更新修复，加强治理成果管护等作为战略任务。内蒙古地域辽阔，生态条件差异大，受自然条件和林分自身生理老化影响，部分三北工程早期营造的防护林出现老化退化，如何做好退化林修复？记者走进内蒙古人工造林大县敖汉旗进行采访调研。赤峰市敖汉旗位于内蒙古东部，属于科尔沁沙地治理区。三北工程初期，敖汉旗有林面积仅16万亩，经过40多年建设，这里已经从不毛之地逆袭为浩瀚林海，有林面积达到560万亩，其中杨树林约180万亩。当记者到来时，林草部门正在进行2026年度退化林本底评估数据更新工作，通俗来讲就是先给退化林摸家底。通过卫星影像和护林员实地举证，退化林的详细信息会统一汇集到自治区建立的云端，为后续更新修复等工作提供依据。据初步统计，敖汉旗需要核查的疑似退化图斑有6018个，面积近40万亩。内蒙古自治区第二林草监测规划院生态工程监测室副主任沈一顺介绍，
3: 我们以图斑形式，就是精准准确地掌握它这个哪些图斑产生退化了，然后因地施测，然后分类修复。
0: 这些防护林为什么会出现退化，又该如何进行修复呢？沈一顺和敖汉旗林草局党委副书记、双井林场厂长常伟东带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

0: 对，这就是典型的我们说的枯烧。枯烧是退化磷分的一个表现形式，
1: 韧皮部已经失去功能了，就跟血管似的，上面的水分养分供给不足。
2: 正常来讲，杨树的寿命普遍在30年到50年，而敖汉旗的退化林以1978年到2000年间营造的杨树林为主。从树龄来讲，现在它们基本上已经到达生命末期。
0: 这种树也被称为小老树，它是怎么回事？就在这八几年我们营造林建设的时候，由于当时各方面条件也都有限，我们只能栽植就是本地这种杨树，没有更好的优势树种可选。因为咱们这个生态环境比较薄弱，就是从气候一直到土壤到降雨，各方面都对它有一种限制。
2: 干旱缺水、沙地贫瘠、病虫灾害等原因，也是三北防护林面临的主要问题。长势不良，提前衰退，先是变成小老树，继而死亡。
0: 再经过40年，它树高也就5米左右，4米。
1: 那正常的树高，它的树高应该在20米往上。
0: 对，哦、
3: 差了很多啊！
1: 对对对，
0: 典型的小老树啊。
1: 对
0: 啊、就是年龄很大，长得很小。
2: 这些小老树在40多年的时间里，对防风固沙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早些年的抚育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它们的老化，但是并不能改变最终退化的命运。
0: 死亡株现在已经达到40%以上了，就属于重度退化了。然后像什么草本，这地表这个草本植物慢慢也开始退化，如果咱们不及时的，它就从这个土壤也开始退化。
1: 对，
0: 你看这个现在这是沙壤土嘛，里头还有壤土的成分，慢慢的它就往风沙土去。
2: 退化林修复讲究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像重度退化的小老树人工林，主要通过伐除、更新、重建的方式改造修复，让林地重新恢复生态功能。
0: 因为它现在如果咱们不人为干预它，它是死亡之后会产生病虫害，还会对其他这些树都会有影响。
1: 它已经列入咱们那个工程建设计划里头，今年进行对这块地进行采伐手续办理，然后明年春季咱们就进行那个整体改造了。
2: 2023年以来，敖汉旗累计新完成退化林修复近20万亩。小老树逐渐谢幕，新苗开始上岗。一片正在进行抚育的防护林有200亩，曾经是重度退化的杨树林，2024年全面采伐后，在去年更新修复为樟子松和杨树混交林。系统治理、科学修复，从过去的单一树种纯林建设，到乔冠草相结合。从多多种树到种好管好，也让越来越多的退化林重新恢复了生态功能。常伟东说，
1: 看这些小树往飞的，
0: 是
1: 小树、你看就跟这就跟哨兵似的，多指挥、是吧、看着希望是吧。
2: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是我国第二大沙漠，由于气候条件恶劣和人类活动扰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原本固定半固定的沙地一度面临向流沙转化的风险。成立于1960年的莫索湾沙漠研究站，坐落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西南缘。60多年来，一代代科研人员扎根于此，深耕荒漠化防治一线，努力缚住流沙。李生宇是现任莫索湾沙漠研究站的站长，扎根荒漠化防治已经20多年。他告诉我们，科学治沙必须要因地制宜。
4: 年降水量能够达到100到200毫米，在这样的这个降水条件支持下，人工适当的提供一些种苗呀，这个水分条件，它可以很快的得到恢复。
2: 100多毫米的年降水量，就是这片沙漠的生命之源。为了高效利用天然降水，研究站研究推广了集水造林和悬湿沙层造林两项无灌溉造林技术。集水造林就是通过人工开挖垄沟，汇聚雨水和融雪水，保障垄沟中的苗木生长。
4: 我们种的树呢，不是种在沟底，是种在沟中往上点，中间一些，这样水多了就不会涝死。
2: 研究人员还发现，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降水集中在冬春季节，气温低，蒸发弱，水分可以。

0: 气的棉花杆经过蒸汽爆破处理后，细胞壁被完全打破，具有极强的粘着力。科研人员将它和植物种子混合之后，直接喷播在沙丘表面，就可以形成一层坚固的硬壳，不仅为种子萌发提供生长环境，而且还能够牢牢地锁住流沙，固沙效果预计可以维持2到3年的时间。在一处沙丘，李生宇用土壤硬度仪监测了这片沙丘喷播植物种子棉杆纤维混合物一年后的表面硬度。
1: 高于2.2几了，已经达到流沙的4倍多，就是固定强度比较好了。
0: 目前墨索湾沙漠研究站的固沙造林技术已经在天山北坡各地州市广泛应用。在科学技术支撑和治沙人的辛勤劳作下，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无灌溉防护林造林面积仅300万亩，植被成活率达85%，造林成本降低80%。曾经被流沙威胁的绿洲，如今绿意延展，生活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今年全国已建成18个科技高地，草方格铺设机械、治沙机器人等一批新装备研发成功，并应用到治沙一线，治沙效率提升3倍以上。内蒙古邓口县位于黄河几次湾湾头，西临乌兰布和沙漠，东依河套平原，被称为首沙要塞。境内的流拐沙头是乌兰布和沙漠与黄河唯一交汇地段，更是三北工程黄河几次湾攻坚战的核心卡口。在这里有一支从上世纪50年代传承至今的青年治沙突击队，70多年间，一代代治沙青年在乌兰布和沙漠边缘以青春守护生态，用科技征服黄沙，接续书写绿尽沙退的青春答卷。1950年，邓口首任县委书记杨立生身先士卒，带领刚成立的青年治沙突击队队员筑沙窝、开渠造林，历经近10年，建成308华里防沙林带，守住了黄河铁路与灌区安全。如果说老一辈主要靠双手和汗水锁住黄龙，新时代青年则共同向着科技治沙攻关，用科技赋能点沙成金。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刘雅静介绍说，
2: 我们通过设计了2种不同规格的集水槽，收集光伏板降水和那个清洁用水来供这个植物的生长，收集的效率大概在80%左右，然后一亩地大概能收集到0.5吨水左右。
0: 向每一滴水要效益，为了这套集水装置，刘雅静与搭档耗时2年，反复调整水槽的开口角度，筛选材料，日复一日记录分析优化，最终实现了光伏园区依靠当地年均100多毫米的降水，就能实现光伏板清洁及板下植物灌溉用水的自给自足。光伏加治沙是能源转型和生态治理双重需求下的创新路径，光伏项目带来的资金和基础设施建设缓解了防沙治沙缺钱少路的难题，植被恢复减少了光伏板表面积尘，降低清洗频次，提高发电效率，两者融合形成板上发电、板下种植养殖的发展模式，实现生态修复、清洁能源、经济收益共赢。突击队队员崔健介绍说，
3: 我们这种的循环风洞可以控制温度、湿度等多种因素，模拟不同的树种的配置形式，模拟不同的行间距，提出一个在不同区域内它最佳的一种种植模式。
0: 依托风洞实验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技术支撑，队员们还不断优化光伏板布局，为板下植物生长创造更好条件。再过不久，一套领先的光伏电站智慧监测决策系统即将上线，系统中各类传感器将成为千里眼和顺风耳，实时监测土壤伤情、空气温湿度、光伏板灰尘厚度等数据，数据经过智慧大脑自动分析，能自主启动喷淋清洗、水肥灌溉、水循环再利用，实现植物精准养护、光伏板高效发电的自动化运行。新一代青年突击队员还把无人机、遥感、大数据等用于防沙治沙，形成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

0: 口模式。全线向黄河的输沙量从上世纪的一年7000余万吨降至100余万吨，林草覆盖率从0.04%激增至41%，全线年降水量比上世纪90年代增加约30%。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说，
1: 我们计划到2030年完成的综合生态治理面积是168.5万亩，林草覆盖度将达到50%以上。到目前为止，现在已经完成了有48.5万亩。
0: 三年来，在总面积448.6万平方公里的三北工程区，每年正以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绿。如今，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76%，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67.82%，分别提高1.13、12.78个百分点。前段时间，由多个国际机构组织的荒漠化防治研修班在宁夏举办。来自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员前来学习中国经验。上海合作组织副秘书长索海尔汉说，
2: 中国通过防治荒漠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以科学的方式、坚定的态度，针对每一个导致荒漠化的原因进行了治理。我们非常幸运能够从中国的经验中受益。
0: 按照15-5规划纲要，到2030年将实现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9%，沙化土地综合植被盖度达到22%，一条抵御风沙、守护北方的绿色生态安全屏障正加快筑牢。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采毅说，
3: 我们将围绕打好3大标志性战役，进一步聚焦治理重点，分区分类施策，科学治理，精准推进，稳步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确保2027年3大标志性战役主体任务基本完成，2030年取得决定性胜利。
0: 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扶摇
3: 直上。
2: 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5: 踏实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6: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7: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8: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9: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10: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9: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2: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13: 他出生在意大利博洛尼亚的一个赛车家庭，从小就在赛道上展现出令人惊叹的天赋。从8岁到16岁，他在低级别方程式赛场上不断取得断崖式胜利。2024年夏天，梅赛德斯车队宣布，这个年仅18岁的意大利男孩将代表车队征战新赛季的 F1， 立即引爆了赛场内外。今年3月15号，他在 F1 中国大奖赛上取得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分站赛冠军，成为 F1 历史上第二年轻的分站赛冠军。之后从日本到迈阿密再到摩纳哥，他又连下数城，追平了 F1 历史上的分站连胜记录。
14: He's four Grand Prix victory in a row. Kimi Antonelli wins the Canadian Grand Prix and he leads the world championship.
13: 资讯有故事。意大利车手基米·安东内利在 F1 赛道上演新一代的速度与激情。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北京时间6月15号凌晨，2026赛季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也就是 F1 西班牙大奖赛结束正赛争夺，英国车手刘易斯·汉密尔顿为法拉利车队夺下本站冠军。在之前5站比赛中连夺冠军的梅赛德斯车队19岁车手基米·安东内利未能站上领奖台。
15: 来看一下发车，3个灯，4个灯，5个灯，正面起跑。
13: 北京时间6月7号晚上，2026赛季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 F1 摩纳哥大奖赛在著名的蒙特卡洛赛道上展开。这条赛道是 F1 所有赛道中最短的一条，也是 F1 少有的街道赛道。赛车直接在摩纳哥的街区之间高速穿行，街道两边的居民探出窗户就能观看 F1 赛车在窗下飞驰而过。
15: 因为这条赛道的话，就像刚才说的，几乎不太可能超车，所以在策略上的话，这种两停的策略几乎，虽然可能在轮胎抓地力好的时候能追上，但是你无法超越前车，所以赛道位置更加的关键。
16: 六号弯也是全年最慢的一个弯角，大卡弯。
15: 我们看安东内利这个真的在飞一样，现在已经拉开了，他们有就2.7秒。
16: 安东内利已经是继中冠之后呢，完成了4连胜。
15: 真的，这个小伙子现在的状态啊、信心啊都是十足。
13: 梅赛德斯车队19岁的意大利车手基米·安东内利当天从单位发车，最终率先冲线，成为摩纳哥大奖赛历史上最年轻的冠军车手。
17: 来准备冲过摩纳哥大奖赛的终点线，恭喜基米·安东内利拿到了2026年摩纳哥大奖赛的冠军，同时也拿到了一波5连胜。哈德森最终以第二名通过了终点线。
18: Yeah, today, Kimi. Nice work, pal.
19: 干得漂亮，老兄。
18: That was a
19: good one. Yes, yes. 简直是一个完美的展示。
18: 我
19: 们的空气都感觉焦灼了，非常的紧张。感谢大家。
18: Car was a beast today.
19: 今天的赛车开得太好了，太顺利了。而汉密尔顿依旧是在领奖台上和他在一起。这一位现梅奔车手和前梅奔车手一起共享了2026年的加拿大站的领奖台以及摩纳哥站的领奖台。
13: 不少媒体在报道这场比赛时对安东内利的表现大加赞扬，称他展现出超越年龄的成熟与稳定。尽管在比赛的收官阶段一度因为连续出现的事故而出动了安全车，还出示红旗暂停比赛，但驾驶12号赛车的安东内利丝毫没有受到影响，稳稳将优势保持到最后。这是安东内利本赛季连续夺得的第5个分站冠军，并刷新多项 F1 纪录。令人惊讶的是，今年竟是这个意大利少年进入 F1 的第2个赛季。
20: 今年中国站的话势必会非常精彩啊，这个在比赛前的话已经有这个4台车啊出现了一些意外。
13: 2026 F1 中国大奖赛是安东内利加冕开始。今年3月15号，上海国际赛车场中国大奖赛正赛发车后，安东内利从单位出发，几乎全程领跑，只在1号弯被法拉利车手汉密尔顿超越掉到第2，但很快就夺回领跑位置，并始终保持优势，最终领先第2名5.515秒，率先冲线，取得了他职业生涯的第1个分站赛冠军，并以19岁202天的年龄成为 F1 历史上第2年轻的分站冠军，仅次于红牛车手马克思·维斯塔潘。在正赛前一天进行的排位赛中，安东内利拿下了职业生涯第1个正赛杆位，以19岁201天的年龄成为 F1 历史上最年轻的杆位得主。夺冠后，安东内利激动地表示，非常感谢我的车队，他们帮我实现了这个梦想。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赛后安东内利与知名前 F1 英国车手戴维·库尔特哈德的一段对话。
18: I want to cry, to be honest.
21: 实话实说，我激动得要哭了。
18: Yeah, so、
21: 我想对我的团队说，非常感谢，
18: yeah.
21: 他们帮助我实现了这个梦想。

0: 20年来第一位获得 F1 分站赛冠军的意大利车手，所以对你的国家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
1: 是的，我昨天说过，我想让意大利重回巅峰，我们今天做到了。最后出现了轮胎锁死，把我自己吓出一身冷汗，这真是一场很棒的比赛。
0: 最不可思议的是你表现出的那种成熟，你必须在一号弯和队友乔治激烈缠斗，还要把位置让给法拉利，但正是当时的那个决定让你在比赛末段建立起巨大领先优势，并最终赢下了这场分站赛。
1: 是的，这并不是一次轻松的起步，并且可能是我在内线收的太多，给法拉利留了太多空间，等到最后节奏保持得很好，我们成功带回了胜利。
2: 中国大奖赛的胜利不仅终结了意大利车手自2006年以来长达20年的 F1 冠军荒，也开启了一股席卷 F1 的青春风暴。3月29号在 F1 日本站比赛当中，安东内利又是从杆位出发，最终拿下冠军，成为 F1 历史上分站赛最年轻的背靠背冠军。他的积分冲上车手积分榜首位，成为历史上首位20岁以下领跑车手积分榜的车手。
3: 哈斯车队车手博尔曼的撞车事故导致安全车登场，安东内利抓住时机进站换胎，就这样他幸运地夺回首位，并将这个位置保持到了最后。皮亚斯特里和勒克莱尔分列二三位，车手积分榜上安东内利超越了队友拉塞尔升至首位，他也因此成为 F1 历史上首位20岁以下领跑车手积分榜的车手。
4: 我感觉非常好，当然现在考虑车手总冠军的归属还为时尚早，我们的前景很好。本场比赛我的发车很糟糕，之后还是要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安全车给我带来了好运，让我升至首位。赛车的速度也非常快，出站后我的赛车感觉非常好，我非常开心。
2: 北京时间5月4号凌晨，2026赛季 F1 迈阿密大奖赛在迈阿密国际赛道上结束争夺。又一次从杆位出发的安东内利在起步阶段被反超，但经过几轮缠斗，他夺回领先。此后，安东内利守住优势，率先冲线，连续三战夺得冠军。比赛结束后，安东内利在现场接受了采访。
5: 首先向你表示祝贺，感觉你今天把赛场上能经历的状况都经历了一遍，从一开始发车到给前车施加压力，再到顶住来自对手的重压，你对自己的表现满意吗？
1: 我非常满意，也是因为我的全家人今天都在现场，所以能和我爸爸妈妈还有姐姐一起分享这个美好的时刻真的太棒。我对今天的结果非常满意，车队也取得了一项不可思议的成绩，所以我对这一切都感到非常高兴。
5: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感觉这像是你迄今为止表现最完美的一场比赛，你在赛道上开车时的感觉怎么样？
1: 虽然肯定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但单从驾驶层面来说，今天感觉确实很好。在经历了一个艰难的发车之后，我依然保持了冷静，努力施压给别人，同时在面对别人施压时也保持冷静，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把各种情况都体验了一遍，结果是好的，我非常满意。
2: 北京时间5月25号，2026赛季 F1 加拿大大奖赛在以高速闻名的维伦纽夫赛道上上演了速度与激情大战，安东内利再取一冠。
5: 他收获了大奖赛的四连胜，吉米安东内利赢得加拿大大奖赛冠军，并领跑车手积分榜。
2: 北京时间6月7号晚上，安东内利在摩纳哥大奖赛上第5度夺冠，这站比赛被认为是安东内利5连冠中含金量最高的一役。此战过后，安东内利在车手积分榜上一骑绝尘。的赛车生涯走出了一条堪称教科书级别的天才成长路径。 2006年8月25号，基米·安东内利出生于意大利博洛尼亚的一个赛车之家，父亲马尔科·安东内利曾是一名赛车手，后来创立了一支以家族姓氏安东内利命名的车队，参加意大利国内的 F4 比赛。家庭的熏陶让基米·安东内利从5岁半起便开始接触卡丁车，3年之后，2014年正式开启

职业赛车生涯。那一年小吉米只有8岁，随后几年在卡丁车赛场他展现出了断崖式的实力。从2015年到2018年，他横扫多项低年龄组的卡丁车赛事冠军。卡丁车被称为职业赛车运动的入门赛事，它和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 F1 之间存在着深厚的渊源与递进关系。卡丁车常被称为 F1 的摇篮，历史上绝大多数 F1 冠军车手都是从卡丁车起步，逐步晋级到 F1 顶级赛场。据赛车专业人士介绍，车手通过在卡丁车赛事中磨练基础操控、赛道走位以及比赛节奏，不断积累成绩，从而获取进入更高阶方程式赛车资格，也就是 F4、F3、F2， 最终进入所有赛车手梦寐以求的 F1。虽然与 F1 车型不同，但卡丁车培养的人车合一感、对极限抓地力的感知以及强烈的竞争意识，是成为一名 F1 车手的核心素质。咱们中国首位 F1 正式车手周冠宇也是从卡丁车赛道一路走向国际 F1 赛场的。2019年13岁的安东内利被梅赛德斯车队青训体系慧眼发掘，被招入梅赛德斯青年队。就在那一年，安东内利包揽了2项卡丁车赛事的冠军。2022年，安东内利迎来赛车生涯的关键跃升，他同时征战意大利国内和由德国汽车俱乐部主办的 F4 锦标赛，这是2项在欧洲乃至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 F4 赛事，并以绝对优势斩获了双料冠军。媒体形容，安东内利展现出在低级别方程式赛场上非常罕见的统治力。于是梅赛德斯车队打破常规晋升路径，让安东内利跳过 F3 直接晋升到 F2 赛场。事实证明，这个意大利男孩在跳级环境中游刃有余。从2023年到2024年，安东内利在 F2 赛场稳扎稳打，最终以年度季军的成绩铺平了踏入 F1 赛道的最后一块砖。2024年8月，梅赛德斯车队宣布旗下18岁的意大利车手安东内利将在2025赛季顶替转会法拉利车队的汉密尔顿。消息一出，整个 F1 为之一振。汉密尔顿何许人也？他可是最近20年 F1 车坛的传奇人物。2007年，当时22岁的汉密尔顿首次驶上 F1 赛道，便在当年仅以一分之差错失年度车手总冠军。2008年，汉密尔顿成为 F1 历史上最年轻的年度车手总冠军。从2014年到2020年，他又6夺年度车手总冠军，追平了车坛传奇迈克尔·舒马赫的7冠纪录。职业生涯，汉密尔顿保持着多项 F1 赛事纪录，他是首位夺得100个分站赛冠军的 F1 车手。截至2025年年底，他保持着104个杆位发车次数等等。叱咤 F1 的西班牙名将阿隆索曾评价汉密尔顿，当赛车统治力十足，他能拿下冠军，当赛车本身不够强大时，他仍能用天赋扳回一城。天才车手之间似乎惺惺相惜，而几乎从一开始，汉密尔顿就对安东内利这个自己在梅赛德斯车队的接班人表现出非同一般的关注和热情。汉密尔顿曾对媒体表示，我为他感到高兴，他表现得非常出色，我知道这需要付出很多努力，他开启 F1 生涯比我还要年轻，我非常看好他在赛道上的未来。今年5月底，加拿大站比赛结束后，汉密尔顿表示，安东内利是我见过天赋最高的车手之一，更可贵的是他在19岁的年纪就能表现得如此沉稳，我非常欣赏他，也确信未来他一定能获得更多荣誉。安东内利的驾驶风格被梅赛德斯车队工程师戏称为鲁莽的技术流。安东内利兼具年轻车手的激进狂飙与老将对赛车性能的精准操控，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对弯道速度把控能力。梅赛德斯车队技术总监詹姆斯·埃里森形容安东内利，他在出弯时抢回时间的能力颠覆了人们对于 F1 新手的通常印象，他能在弯道极限边缘保持稳定，这是很多车手需要多年打磨才能

0: 掌握的技能。
1: 摩纳哥非常特别的周末，摩纳哥基本上排位赛决定一切，如果你从杆位出发，那你就会有很大的机会赢得比赛。一号弯刹车很难，很容易锁死，所以要找到刹车的极限，并且做好弯中和触弯，这样确保之后赛车保持优势。
0: 刚刚听到的，这是安东内利在向 F1 车迷介绍摩纳哥站蒙特卡洛赛道的情况。2025年，安东内利在新秀赛季表现不俗，他以150分的积分排名年度车手积分榜的第7位，并与队友乔治拉塞尔一起帮助梅赛德斯车队斩获年度车队亚军。今年3月6号到8号，2026赛季 F1 揭幕战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阿尔伯特公园赛道举行，安东内利驾驶12号赛车第二个冲过终点，获得亚军。而之后的故事，从3月中旬的 F1 中国大奖赛开始，这个意大利年轻人创造了一段令人惊叹的连胜，追平了汉密尔顿在2014年创下的连续5场分站胜利的记录，也让他成为 F1 历史上第10位实现分站赛5连冠的车手。2026赛季 F1 赛季迎来了10多年来最大的规则变革，涉及车身轻量化、空气动力学重构、主动式空力系统引入等核心调整。新技术规则落地，标志着 F1 这项顶级赛车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新技术规则之下，赛车的尺寸和重量双双缩减，全面采用可持续燃料，启用了全新的超车模式，还顺应时势采用混合动力，油电比例几乎5:5开。从赛车设计、动力输出到安全标准的全方位变革，意味着赛场上竞争格局的变化。法拉利、梅赛德斯等传统强队也将重塑核心竞争力。目前看来，梅赛德斯车队对于新技术规则的利用走在了其他车队前面，安东内利在赛季接下来的表现也因此备受关注。1952年和1953年，来自意大利米兰的车手阿尔贝托·阿斯卡里两次获得 F1 年度车手总冠军。自那之后，意大利再未诞生过 F1 车手总冠军。安东内利最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当然想成为下一个意大利车手总冠军，但不会因此给自己太大压力。他说，他只想确保自己做对每件事儿，把自己放在最好的位置去争夺车手总冠军。今年可能就是这样的一年，我有很好的机会，我需要确保自己准备好了。数据表明，之前所有实现分站赛5连胜的车手，最终都成为当年的车手总冠军。2026赛季 F1 一共22站比赛，截至目前已经结束了7站比赛。从6月26号到9月13号 ,F1 将继续在欧洲展开奥地利大奖赛、英国大奖赛、比利时大奖赛、匈牙利大奖赛以及意大利大奖赛等7个分站赛的角逐。从11月初开始到年底， F1 将进行最后4站的争夺，分别是圣保罗大奖赛、拉斯维加斯大奖赛、卡塔尔大奖赛和阿布扎比大奖赛。而在剩下的15站比赛中，任何变数都可能改变形势，都将成为安东内利夺冠路上的考验。目前 F1 围场中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是，安东内利会成为 F1 赛道上的下一个巨星吗？这个问题安东内利会在今年接下来的比赛中用行动来回答。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路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老书间，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6: 今天传奇说什么呢？说一说藏宝。什么藏宝啊？电视栏目吗？不是，这历史上啊，有无数帝王将相、达官显贵，一夜暴富、快意江湖的人士，这些人呢，很多都是贪图财富之辈，一旦有权有势，便把大笔财富收为己有，或隐藏深山。那么至今呢，还有很多藏宝之谜有待后人揭开。今天呢，传奇故事题目就叫《藏宝传奇》。藏宝传奇，先说一说李自成。李自成天门山藏宝之谜。公元1644年，明末农民起义军李自成攻陷京城，推翻了明王朝。李自成啊，占领皇宫，掠夺了大量的宫廷珠宝。可后来啊，在清军夹击下，李自成被迫退出京城。那么在败退出京的时候，他将国库中的金银财宝席卷一空，弄了多少呢？足足装了13只大船。他怎么想的呢？哎，现在败了，日后我东山再起呀。据说呀，这笔宝藏被李自成的大将野福分成几部分藏在湖南省的天门山各处，引发了后世的寻宝热潮。这个天门山呢，古称是云梦山，坐落在湖南省张家界市区以南的10公里处，是张家界最早被记录史册的名山，有湘西第一神山的美誉。我们学过呀，唐诗啊，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中流至此回呀、就这儿。这天门山呢，不仅是风景优美，景区内还埋藏着一笔巨额的宝藏。2001年，天门山风景区内惊现金钗、金簪等元明时代的宫廷饰物，价值高达7000万元。怎么发现的呢？2001年7月20日，为了查找旅游资源呢，一支由村支书李慈祥带队、曹玉、张金长等人组成的考察小组，带足干粮和水前往观音山考察。这个观音山呢，处于原始森林状态，古木参天，荆棘遍野，根本没路。那怎么办呢？小组成员们呢，一手握刀，一手护拳，开山辟路。通过5-6天的考察，收获不小。发现了观音山上啊，以前只是传说中但是无人踏足的南天门、长城路、朱子岩等等景观。但是因为山中雾气太重，再走远就迷失方向了，考察小组不得不在1星期以后撤出观音山。经过一番休整，当年8月15日，考察小组由小组长李慈祥、副组长曹玉率领， 再次前往观音山腹地进行考察。进入观音山深处之后啊，队员张金常发现有一件锈迹斑斑的东西，仔细一看，原来是一把大砍刀。因为年代久远，只剩下一个铜柄了。这砍刀啊，可是古代士兵冲锋杀敌的一种刀具。观音山出现铜柄，说明很久以前就有人在这来过。考察小组又在山中啊寻找了好几天。第五天的时候，爬到了观音山的山顶。队员们到山顶以后，在面对天门山的山壁上展开搜索。一组队员呢，腰缠麻绳，顺悬崖朝这谷底往下放。在悬崖处啊，一个队员用脚一蹬，就发现呢，落下的泥浆好像不是一般的东西。他掀开枯草一看，发现这里啊与天然石壁完全不同，好像是用人工垒好的，大小是三丈多，泥块中含有石灰，还有砂浆，另外呢还有一种黏糊糊的啊，不知道什么物体。他把采集上来的样品摆到考察队面前，大家经过仔细分析，认为啊这些泥土的成分应该是人工的。随后李慈祥亲自下去勘察，发现了这个秘密的朝天石洞。石洞前呢有一小块可以让人站脚的壁垒，但是啊不知为什么被人给堵上了。被封处的乱石砌成的形状，如果不仔细看，真的这个与这个悬崖是一样一样的。那么古人为什么要封这个洞呢？这洞里到底有什么呢？考察小组啊对封门洞的地方做了标记，返回汪家寨村继续寻找年长的人来打探。可是汪家寨村的老人呢也不明白，没听说过。村支书李思祥和村主任曹玉赶紧来到永定区的旅游局，向有关领导汇报了观音山景观考察情况，并着重啊汇报了观音山悬崖上发现一个古人封堵的石洞。永定区旅游局马上派人前往汪家寨村，组织了一支14人的科考队再上观音山。这次考察队啊对封门洞做了细致研究，他们用这个铁锤还有凿子钻开一小块乱石以及泥浆，发现呢这种乱石块是从别的山上运来的。打碎一块干泥浆做处理之后，发现泥浆中含有石灰、草灰、泥沙等不同成分的原料，并且呢用水来搅拌。这个神奇的洞穴究竟藏着什么呢？封洞的人费尽千辛万苦把物品藏在悬崖绝壁上，可见洞内物品呢非同一般。
1: 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在浩如烟海的故事里，我只说您感兴趣的事儿。奇闻说天下，欢迎继续收听。欢迎回来，这里是奇闻说天下，我们继续讲故事。
6: 考察队员呢带着欣喜的心情继续挖洞，开始用铁锄，这根本挖不进去啊。于是啊这队员们用炸药，但是坚固的门洞非常结实，很难撼动。他们呢就再放一炮，挖些土，再放一炮，这一共啊坚持了三天才挖出了两三米深。可就在这时候，队员们有了惊人发现。这石洞啊挖到两三米深处的时候，

洞旁露出一个耳洞，这耳洞是空的，但是在耳洞的眼孔里有一根根像乱草似的东西。队员们呢轻轻用手掏出拍一拍，便露出闪闪的金光。什么呀？金子，满洞都是金子。那金光闪闪的东西啊，确实是金子。就在这个小小眼孔里竟然藏有金钗、金簪、金箍等等14件，财宝价值7000万。你想啊，仅耳洞就是大洞的旁边一个小洞，像耳朵一样啊，耳洞的这个眼孔就藏有如此巨额的财宝。那么洞内所藏的财宝数额一定是无以计数啊。为了保护好这一重大古迹，使这个封门洞得到详细考察，永定区委决定让村民停止行动，由国家文物专家来进行挖掘。随之而来的疑问呢，填满了考察队员的脑子。这笔财宝究竟是谁藏的？难道队员们发现的是传说中的野福藏宝吗？一时间，各种说法是沸沸扬扬，更为观音山增添了几许神秘的色彩。这个野福藏宝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据传说呀，明末李自成的农民军攻陷北京，占领皇宫，掠夺大量的宫廷珠宝。据说呀，李自成啊逃出京城以后，顺护城河把抢来珠宝啊足足装满了13只船运出北京。这支队伍啊逃到湖北、湖南一带，仅剩几千兵马了。逃到湘西北的时候啊，又遭清军追杀。李自成见大势已去，便带着追随自己的家将李过逃到石门。他们呢同在夹山寺削发为僧，李过取法号为野福。清军在打扫战场的时候找不到李自成尸首，于是啊便在湘西北一带对家家户户进行搜查。这野福呢怕暴露李自成身份，决定离别李闯王。野福按照闯王嘱咐，悄悄地雇了9只木船，又收集了流散四处的100多名徒弟，把那一只只沉重的木箱子装上木船，挂下风帆出发了。这木箱里啊，押送的货物只有野福心里清楚，那是李自成从京城掠夺而来的金银财宝。李自成托他呀把这些珠宝就地藏匿，等待有朝一日东山再起。几天以后，船队来到行止古镇西口境内，野福命船工将船呢停在50寨。他放眼望去啊，这两岸呢，一边是悬崖峭壁高山，一边是物产丰富的开阔山地，他认为这里是一块难得的风水宝地，可自耕自足，安息养年，还可以啊操练兵马，于是便决定就这儿了，在这儿歇息，等待闯王举世号令。他领着两个徒弟啊，就来到山上的50寨安。这安主见野福远道而来，邀请他呀来安施法。几天以后，野福觉得这个庵太小了，不是长久之计，于是向庵主静安师太吐露了心声。这静安师太呢有一位师兄是天门寺的方丈，于是啊他便写了一封信，一封推举信，叫野福啊前往天门山。有了静安师太的举荐信，野福立刻启程前往天门山。天门山寺的法源方丈很爽快地把野佛留了下来。由于野佛和尚所带来的徒弟太多了，天门山寺又专门为他们呢修了新的宅院。野佛在天门山寺当和尚多年，如今呢在天门山上还有碑文记载他的事情。据说呀，野佛每天是枕戈待旦，拔剑登坛，希望是有朝一日恢复中原，扫平寰宇，这个志向一直没有泯灭。

随着时间推移，一壶发现呢，东山再起不现实了，终于是一病不起。但是叶佛一直放心不下那用九艘大船运来的金银财宝，于是啊，在临死之前将这些宝藏分散埋藏在天门山上几个秘密地点。此后数百年呢，在巨大力

0: 观音山藏宝洞的发现如一时激起千层浪，李自成藏宝传说再次流传开来。那么除了这天门山之外，李自成财宝还有没有其他地方呢？据说还有，有一个地方叫蟒山。李自成藏宝传说有很多版本，在今天湖南南部的蟒山林区也流传着李自成藏宝的神秘传说。据说呀，李自成兵败以后最后逃到了郴州蟒山，并且呢把这个九驴十八担的金银珠宝藏在了蟒山某个不为人知的地点。李自成兵败之后果真去过蟒山吗？如今呢，在蟒山周边地区有很多地名挺有意思，比如说啊，奉天坪，奉天指谁啊？永昌村、米之坳、马鞍山等等，这些啊都与李自成的封号以及他老家的地名是息息相关的。
1: 我们都是听着故事长大的，那时候总觉得故事中的一切就是天下，而现在我们整天面对世间的纷纷扰扰，真希望天下能像故事那样简单。奇闻说天下，成人的童话，童话中的天下。欢迎回来，这里是奇闻说天下，我们继续讲故事。
0: 此外呢，在宜章县志里面呢也有过很多有关李自成的记载，比如说顺治六年正月，闯贼余党一只虎，败遁过郴，杀戮甚惨。这县志上啊虽然没有提到李自成，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李自成的部队的确来过蟒山。于是李自成那九驴十八担的金银珠宝吸引了无数寻宝者的目光，不少人呢这一头扎进了这个寻宝旅程，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代价。但是由于年代久远，一直没有人能够找到这批宝藏的下落。那么这九驴十八担是什么意思呢？据天堂村的村民谢天发讲述，李自成啊拉来的银两上千斤，用九头驴子拉，十八个挑夫用扁担挑上来，所以说称之为九驴十八担。李自成离开蟒山前呢，把这笔巨款埋藏起来了，并且把知情人全杀了。蟒山脚下的天堂村是一个历史风貌保存得十分完好的古老村落，在这座神秘的村落里，几百年来啊一直口口相传着一句充满玄机的密语。这密语说呀，石岩冲三座桥，慢行百步走三摇金。据说只要能破解这秘诀当中的玄机，就能够得到一笔巨额的财富。而这笔财富的主人据说呀正是明末农民起义的领袖李自成。上世纪70年末期是蟒山寻宝行动的最高峰。据村里老人讲啊，为了得到这笔诱人宝藏，天堂村的五个男丁秘密结下盟誓，他们对祖先灵位发下重誓，无论谁先发现宝藏都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但是没过多久，恐怖的事情便降临了。寻宝的村民呢，居然是一病不起，不久便离开人世。据传言，他们是遭到了守护宝藏的亡灵的死亡诅咒。村民死后啊，恐怖并没有因此结束。天堂村很多村民都看见一个披头散发的影子在山上是飘来飘去，这山上呢还有一团团鬼火，一到晚上啊，小孩子们都不敢出去。披着长发的诡异身影，令人毛骨悚然的无名野火，这一切似乎在预示着将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参与了这次寻宝的村民呢是惶惶不安，生怕灾难再次降临到自己头上。

这个神秘的山间果真有什么鬼魅存在吗？一些胆大细心的村民呢，不那么认为，他们前往大山巡查真相，结果发现呢，这大山里头有几个土堆被挖了，旁边还散落着一些陶器还有碎片，鬼魅的谜团终于解开了。原来呀，那些鬼影子啊，是盗墓贼装神弄鬼，掩人耳目。可叫人惊奇的是啊，这盗墓贼把很多有价值的文物都丢弃了。那么这伙盗墓贼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找什么呢？难道是在寻找李自成留下的九驴十八担的财宝吗？寻宝热潮的掀起，使当地更多村民加入到了寻宝队伍中，到处查找宝藏下落。很快啊，当地村民在莽山林区找到一个名叫黄藏岩的山洞。这个岩洞洞口非常隐蔽，洞内怪石嶙峋，寒气逼人。在洞口一个平台啊，留有一层防潮的三合土沙层，很显然这里应该呀有人活动过。传说李自成所携带的宝藏啊，就藏在这个岩洞里头。经过仔细发掘以后，村民只挖出一些铜钱来，并没有发现其他宝藏。黄藏岩山洞寻宝以失败告终。难道李自成所携带的九驴十八担金银珠宝传说只是一个以讹传讹的结果吗？就在寻宝者陷入绝境的时候，新的发现降临了。在与莽山相距近80里开外的白沙峪乡，竟然出现了一块刻有李闯王之墓的石碑。这块石碑啊，高 2.5 尺，宽1尺，厚 0.5 尺，碑文为阴刻，这就更加证明了李自成的归宿在莽山。李自成携带的宝藏埋藏在哪里？就在发现闯王石碑的山坡旁，有一堵啊人为垒砌的石墙。仔细观察可以发现，这并非是一项简单工程。难道说那传说中的宝藏就埋在这石墙里头？如果不是宝藏的埋藏地点，那么在这深山老林人迹罕至的地方，又怎么会出现一个如此兴师动众、如此浩大的工程呢？经过考证啊，在距离这石墙还不到一公里地方，原本有一个巨大的山洞，名叫荣家洞。荣家洞处于莽山的背面，岩洞非常大，有一个水洞，一个旱洞，据说可以藏10000多人。当地村民一直盛传呢，被清军连续追杀而穷途末路的李自成就曾经躲进洞中。可是由于山体遭受雷击，溶洞啊洞口后来已经被掩埋了。为了寻求李自成那笔巨额宝藏，很多人呢先后投入到荣家洞的发掘当中，但至今仍没有人找到传说中的宝藏。一代英雄李自成最终是魂归何处？他传说中的宝藏又藏于何方？在历史遗留的蛛丝马迹中，人们不断地探寻着，试图揭开那些动人传说的神秘面纱。好了，各位朋友，感谢收听本期的奇闻说天下，我是晚星，下次节目再见。

想过五关斩六将，从岁月里回头望，跟过去算笔旧账，沿途的风和雪都值得。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

0: 漫长的路，
1: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0: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1: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心的习惯。
0: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
0: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2: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3: 今天呢，传奇故事题目就叫《藏宝传奇》。世界军事史上的五大藏宝之谜，这个军事啊，既然有战争，所谓是大炮一响，黄金万两。不仅只是自己啊，要消费黄金万两，而且战胜方还得从战败方的领土上来搜刮黄金，搜刮财宝。这世界军事史上哪五大藏宝之谜呢？首先呢，就是清朝末年的石达开藏宝之谜。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领的太平军呢，覆灭于大渡河。那么在此之前呢，把军中大量金银财宝埋藏在某处隐秘之处。这石达开呢，当时还留有一张藏宝图，其实这就是一个示意图啊。图上写有面水靠山，宝藏其间，这八个字，据说这是八字宝训。抗战期间，国民党四川省主席刘湘秘密调集1000多名工兵前去挖掘，在大渡河子打地口高升殿后坡，工兵们呢从山壁凿入，忽然见到三个洞穴，每穴啊这个门均砌有10条，以三合土封固，但是挖开两穴，里面呢仅有零星的金玉和残缺兵器。当开始挖第三大穴的时候，为蒋介石所侦知了，老蒋知道了，于是啊，他速派古生物兼人类学家马长素博士率领川康边区古生物考察团前去干涉，并且呢有个理由啊，说是故宫古物保护委员会电告禁止挖掘，你不能挖了。不久刘湘即奉命率部出川去抗日了，掘宝事儿啊就这样就停止下来了。根据研究人员赴现场考察之后判断，这三个大穴所在地区还有修筑程度，好像呢并不是太平天国被困的时候仓促所建的。石达开藏宝之谜，只有继续深挖才能解开。世界军事史上的几个藏宝之谜，所以说拿破仑的藏宝之谜。根据俄国历史学家亚历山大米哈洛夫斯基所回忆啊，1812年，拿破仑远征俄国失败，在从莫斯科撤退的时候，带走了从克里姆林宫掠取的战利品。曾任当时俄军统帅库图佐夫元帅副官的达尼列夫斯基说呀，这批战利品呢，重10至15吨，包括大炮、餐具、毛皮、金银币以及伊凡大公的十字架。因为严冬来临，法军在撤退途中啊，又不断遭到俄军袭击，饥寒交迫。后来啊，没办法，扔下一部分辎重，还有战利品，据说就埋藏在维亚兹马附近一个小。

0: 糊的湖底。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应苏联共青团真理报的倡议，一批专家前往湖边，在长40米宽5米的地带啊，发现大量的金属矿藏。化学家化验出湖水中的银的含量要比一般的银矿石中银的含量高出几百倍，随之探宝者接踵而至。但是他们下到湖中深度从未超过5到6米，什么原因呢？这湖底下淤泥太多了，什么结果也没有找到。原苏联解体以后啊，一些俄罗斯专家决定再次开始寻找拿破仑珍宝，但是当地村庄居民们对这事儿啊已经没有原先那么大热情了。他们担心呢，这湖会被挖完了，使生态系统发生变化。你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嘛，靠着湖还得靠湖养着呢。你把这湖你给我挖完了，我怎么活呀？哎，这个拿破仑之谜到这儿啊也没有解开。那么第三个是什么呢？是赤城山埋金之谜。这赤城山呢，是日本的一座山。在日本，赤城山它不高，也不雄伟，也不秀气。它以什么出名呢？据传说呀，这个赤城山有天文数字般的藏金。据说呀，这赤城山的黄金埋藏量高达400万两。赤城山珍藏黄金是19世纪啊万延元年的事儿。万延元年是公元1860年，当时啊正是日本德川幕府统治末期，世界的金银兑换率为1:15，而日本呢仅是1:3。国内存在黄金大量外流的现象，为了阻止这种消极现象，也为了储备财产以利于军备，大佬锦衣直弼，这个大佬啊就是幕府最高执行官呢，他呢便以储存军费为名，高度秘密地制定了埋藏黄金的计划，赤城山被选为藏金之地。当时强藩的中下级武士出身的政治改革派将幕府派的武士刺死在江户，这江户啊就今天的东京啊。那么他死之后呢，属下林大学头还有小笠上野介继续执行埋金计划。19世纪60年代，德川幕府终于被倒幕派推翻了，江户时代结束。1868年7月，新政府改江户为东京，明治政府上台，赤城山藏金也就成了一个世纪之谜了。一个多世纪以来啊，有不少想一夜暴富的人纷纷来至赤城山来寻宝啊。由于迄今没有挖掘出黄金，有人便断言呢，藏金这事儿不可靠。事实上呢，藏金是有可能的。德川幕府时期啊，南北两厅奉行的小部门都存有10000两黄金以上，更不用说幕府了。幕府有雄厚财力，那么这些财产到底埋哪儿了呢？
1: 上下5000年，纵横8万里，在浩如烟海的故事里，我只说您感兴趣的事儿。奇闻说天下，欢迎继续收听。欢迎回来，这里是奇闻说天下，我们继续讲故事。
0: 该说第四个了，山下奉文藏宝之谜。这个山下奉文呢，是二战期间日本的陆军大将，曾任侵略东南亚的日本第14方面军司令官。这个家伙呀，性情残酷，作战勇猛，被人称之为马来之虎。这个人战后啊，作为战犯被绞死在马尼拉。这个曾经涂炭生灵，搅得东南亚人不得安宁的魔鬼，就这样啊，死后也是搅得众人呢心神不宁，着魔疯狂。什么原因呢？当然是有原因的。 据说这个人呢，死前

曾和他的部下在东南亚掠夺搜刮了大量金银财宝和各国的货币，摆在了菲律宾的某处。山下奉文曾经在圣地亚哥驻扎过，那么这时候呢，这个地方曾经是日本宪兵的宿舍，他被认为是最有可能埋藏着山下将军巨额财宝的地方。战后40年，有关这笔财宝的传说是扑朔迷离，时而甚嚣尘上，活灵活现，时而又销声匿迹，若无其事。早在1975年，当时的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就曾经委托国际贵金属公司莱人来商洽菲律宾寻找事宜。这家公司啊，在从事寻找黄金和贵金属方面很有经验。当事情略有进展的时候，公司方面听说马克思要杀人灭口，于是烧掉标明可能藏匿黄金的172个地图，然后呢逃回美国。1983年马克思宣称啊，已经在圣地亚哥要塞地下找到财宝了，不久将公布于世。但是马克思此举啊，只是想让那些打山下奉文宝藏的人死心，实际上呢，直至他下台也未能见到任何财宝的踪影。但是这些啊，并不能让那些为财宝而着迷的人死心，不少菲律宾人呢，仍和外国人纷纷合作建立探宝公司，在菲律宾全境到处寻宝。因为据说呀，山下奉文的财宝不止埋藏在一处，一些被认为是藏宝的古墓、城堡、历史古迹、教堂、学校等等，都已经啊被挖掘的是面目全非了。可是包括圣地亚哥要塞在内，至今仍一无所获。到底山下奉文藏没藏财宝，藏了多少，尤其是藏在哪里，这些呢至今没有一个人能说个明白。可是包括圣地亚哥要塞在内，至今仍一无所获。或许啊，这就是那个不可一世、双手沾满东南亚人民鲜血的刽子手给菲律宾人民留下的最后一个不祥之梦吧。好了，世界军事史上的五大藏宝之谜，说第五个，纳粹藏宝之谜。在二战中啊，纳粹法西斯对被侵略国财宝大肆掠夺，贪得无厌。德国元帅格林就曾经向他部下指示啊，你一发现有什么东西可能是德国人民所需要的，就必须像警犬一样追逐，一定要把它弄到手，送到德国。纳粹德国每攻占一个国家，他的财政人员马上便夺取这个国家的黄金和外国证券、外汇等等。德国法西斯用种种理由迫使占领国支付数额惊人的占领费，我侵略你了，我占领你了，你还得给我占领费，还有罚金，还有贡金，多不讲理啊，法西斯嘛。据美国调查统计啊，德国共榨取被占领国金额高达1640亿金马克。希特勒呢政府啊，除了掠夺别国金融财政之外，还掠夺了无数珍贵文物。在征服波兰以后，格林下令掠夺波兰文物。据德国官方一份秘密情报显示，到1944年7月为止，从西欧运到德国的文物总共装了137辆铁路货车，共计有4174箱、21903件，单单绘画就有10890幅，其中不乏名家杰作。纳粹头目们呢，借机扩充私人收藏，经过瓜分呢，形成了令人垂涎的八大宝藏。哪八个呀？希特勒金库、隆美尔藏宝、墨索里尼东林宝藏、凯瑟琳财宝、福斯中潜艇财宝、南泰罗三处藏宝。仅格林一个人收藏的文物啊，据他自己估计价值就达到5000万德国金马克。他们家呀，简直就是一个博物馆。

0: 们呢，有5000幅世界名画，有16万件珍宝镶嵌的宝物，2400多件古代名贵家具，其中1500件属于世界级珍宝。1945年4月20日，格林离开希特勒，乘坐他的装甲梅塞施密特汽车，飞快地开赴巴伐利亚。这个地方他认为是最安全的。这其中啊，最后一批在运送途中被美国部队截获，其中有27箱绝了版的书，4箱贵重玻璃器皿，8箱金银器，无价的东方地毯等等。纳粹法西斯灭亡之后，人们只见到了极小的一部分。纳粹的大量财宝在什么地方呢？到目前为止，谁也不知道。
1: 我们都是听着故事长大的，那时候总觉得故事中的一切就是天下，而现在我们整天面对世间的纷纷扰扰，真希望天下能像故事那样简单。奇闻说天下，成人的童话，童话中的天下。欢迎回来，这里是奇闻说天下，我们继续讲故事。
0: 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啊是藏宝。最后啊，说说这个人，这个人呢，虽然没有这个权倾朝野，也没有富可敌国，但是他的权柄在40年里也是相当的让人生畏的，并且因为权力和金钱交易，他也藏了很多宝藏。谁啊？就是清朝末年一个大太监李莲英。李莲英啊，可以说是家财万贯的，可是后来这万贯家财不知去向，为什么呢？光绪34年，在光绪皇帝死后啊不到24小时，统治中国将近半个世纪的慈禧也是一命呜呼了。李莲英怎么样了？没有靠山了，慈禧死了吗？幸亏啊隆裕皇后开恩，准许他是原品修治啊，你就养老吧，退休吧，享受你这个原来这个品级的待遇啊，二品待遇，选择南花园为养老地。李莲英呢，到南花园以后仍有几个小太监伺候他，比起一般呢离开皇宫的低层太监强多了呀。但是离宫之后的李莲英毕竟啊不是当年李莲英了，在失去昔日骄横与霸道同时，随之而来的是什么呢？是极度的苦闷与疲惫。他整天的无精打采，眼窝深陷，谁也看不出来啊这是曾经是过去威风八面的大总管。离开宫禁第二年，也就是宣统二年呢，1910年春天，这时候李莲英啊62岁，这时候已经是步履蹒跚呢，言语迟钝了，看样子离见上帝不远了。宣统三年，李莲英出宫已经2年了，这时候他已经是病入膏肓，死到临头把这个四子侄子们就召集到一起了，来交代后事。他首先呢向晚辈们痛哭流涕地讲述了自己9岁啊被阉割然后入宫，而后呢就得到慈禧太后的恩宠，一步一步爬上大总管之位的经历，并且为李家置下了丰厚的财产，告诫后辈们啊要谨慎持家，防止资源枯竭啊。另外啊，他还交代后辈，在他死后不要盲目行事，他的丧事一切要奏明朝廷，请隆裕太后恩准定夺。最后李莲英让李成武把手中的银两分给几个四子和侄儿。这李成武啊是李莲英的四弟李生泰的次子，被李莲英呢收作四子。据说呀他的四个继子各得白银40万两，另外呢有一大口珠宝袋，其他侄儿呢各分得白银20万两，两个妓女各分得

0: 17万两。此外呀，李莲英在宫中还存有300万两的珠宝，但是他明白呀，这些珠宝啊不是他的了，拿不出来了，因此他非常明智，就告诉后人呢，这事儿别想了。当然了，这些财宝啊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另外呀，李莲英还有价值巨大的万贯房产。李莲英离开清宫之后，就有许多人垂青他的财产，不仅有继承他的小德章，还有呢一些亲戚和几个继子，另外呀还有一些身份不明的理发匠啊、剃发师啊，连修锅补鞋的人，经常呢不仅允许强行闯入李莲英的住宅，东张西望。这是干嘛的呀？其实这些人呢都是小德章派出的亲信爪牙来探听虚实的。除了他的四个继子之外，他的孙子、孙媳妇、侄子、侄女、侄媳妇，各方亲戚也整天吵吵闹闹啊，目的是什么呢？为了瓜分他的财产。他的继子、侄子啊，还有他的亲友为他的财产争执不休。就在这时候啊，李莲英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最终于宣统3年2月初4一命呜呼了啊。2月初6，也就是他去世第三天，隆裕太后降旨，以祖法李莲英啊属于6品以上的太监，赐坟茔一块，在恩济庄大宫地内安葬，并赐100两白银。这个恩济庄啊在太监营地里，谁的坟墓呢也不如李莲英的气派。李莲英的坟地呢在太监坟营里头形成一个独落的这个院落，前有石桥和牌坊，这牌坊呢有横眉，上面写着亲赐李大总管之墓8个字。这个恩济寺内啊还有一座关帝庙，关帝庙东侧呀有李莲英的一座祠堂，祠堂中挂有李莲英的一幅画像。李莲英的坟茔啊连同地面建筑占地10亩以上，墓前的石牌坊、供桌均效仿清陵样式制作，只不过尺寸要小一些。这李家人呢为李莲英立了一块高 3.5 米宽1米多的汉白玉石碑，这碑上呢有4个大字，这4个大字现在看起来啊您觉得挺不可思议的，哪4个大字啊？叫永垂不朽，这4个字居然给了李莲英了，越想越有意思。可以说呀，在整个清代的几百年里，太监死后立这样的墓碑是空前绝后的。
1: 好了，各位朋友，感谢收听本期的奇闻说天下，我是晚星，下次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讲述家国往事，聆听真实声音。接下来请收听口述中国。
5: 2008年8月14日，北京奥运会女子射箭个人比赛现场，中国选手张娟娟力克三名韩国劲敌，夺得了我国射箭运动史上第一枚奥运金牌。
6: 中国射箭赢了，中国射箭在这一天创造了历史，让我们共同记住这个名字。
5: 夺金的那一刻，比赛现场一片欢腾，坐在观众席中的李淑兰心情也是格外激动。
7: 我还有我的先生，还加上我们那个小不点儿那个孙女一起去的，那下雨，我们在那儿好加油。也心那是跟自己当运动员是完全不一样，那心态也放开了，加油喊。
5: 本期口述人李淑兰生于1944年，前中国女子射箭队运动员、教练员，曾一人11次打破个人世界纪录，6次与队友打破团体世界纪录，4次获国家体委颁发的国家体育运动荣誉奖章。从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开幕的那一天开始，李淑兰就一直关注着奥运会的赛事。张娟娟的那场射箭决赛，李淑兰早早地买好了票，带着家人来到了现场。
7: 当时就觉得好像当时天时地利人和都具备了，好像这冠军就是咱们的，所以我们就去看比赛去了。
6: 好的，这也是一个十环。
7: 当时他射的时候啊，自己也是挺紧张的，虽然是那心态好，看着挺放松，但是好像他射的比我自己射还紧张。
6: 三环，战场的中国观众尽管人数没有。
5: 当时张娟娟力克韩国劲敌，拿到了中国射箭的第一枚奥运金牌。对此，昔日的射箭运动员李淑兰心中感慨万千。
7: 反正当时自己也想过这个，要是有这奥运会的话呢，那绝自己当运动员了，绝不能让别人。
5: 如今，恐怕已经很少有人知道李淑兰的名字了。然而，在上世纪60年代，李淑兰在体坛可谓大名鼎鼎。他曾一人11次打破个人世界纪录，6次与队友打破团体世界纪录。李淑兰一度是中国健坛的神话。李淑兰最早与射箭结缘是在1960年，当时李淑兰正在沈阳市第3女子中学读初3，解放军体育学院的老师来校招生。在课间操的时候，身高1米65，动作协调性很好的李淑兰被选中了。
7: 体育教研室的主任，那老师吧，把我叫到体育教研室去了。他说呢，解放军体育学院呢，现在正在筹备阶段，要招学员，他看中了你。当时就有一个心思，就想参加解放军当然好了，是不是？
5: 解放军体育学院成立于1957年，原名解放军体育学校，是新中国成立后创办的第一所体育院。

0: 分校。1960年，该校准备申请更名为解放军体育学院，同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筹备扩招学员。
1: 当时我们招了一批，有那么十几个人，就一起从沈阳，然后到了北京，从北京又到了广州，就这样。当时我是去的时候招生就是篮球嘛，就是到了篮球班。
0: 15岁的李淑兰就这样离开了父母家乡，从沈阳来到了遥远的广州，带着对家人的思念和对南方生活的新奇，他开始了自己在体校的生活。然而在篮球队训练了一个多月，他就被射箭队的教练挖了墙角。
1: 当时他们那个射箭队的领导找我谈话，我觉得很奇怪，我说为什么找我呢？他说小李啊，那射箭队想招几个运动员，你看你愿不愿意。当时说从心里话讲，心里话吧，是不太愿意的。为什么不愿意呢？因为一个吧，就是刚刚到了队吧，一开始是人生地不熟的哈，不太熟悉。后来在一起生活了有2个多月了，也都比较熟悉了，所以从那感情上来讲不太愿意去。
0: 上个世纪60年代，新中国的体育事业刚刚起步，当时射箭国家队还没有成立，只有各省队和解放军队，而解放军队以其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招生的优势，集中了很多有实力的运动员和教练员。当时解放军81队的训练场就设在解放军体育学院，也在准备招兵买马的射箭队教练在篮球训练场上发现了李淑兰，认为他更适合在射箭领域发展。
1: 因为那时候不像现在有电视啊，有什么转播呀、啊、什么的，那时候也没有，对吧？没真说，真是脑子里边一片空白，不清楚。到了解放军体育学院以后，才看见他们有训练，有拉弓射箭的。
0: 本着服从分配的原则，对射箭一无所知的李淑兰就这样懵懵懂懂地开始了射箭训练。当时给新学员使用的都是30磅的轻弓，但是由于力量不够，李淑兰却怎么拉都拉不开，这让她多少感到有些受挫。
1: 因为你这弓你想拉开它吧，你还得要有力量，所以那时候连有时候是拉了皮条练力量，那时候练力量有拉力器，有哑铃，有拉力器有2根的，又慢慢往上加，到最后我们都可以拉到5根。
0: 中国的射箭运动历史悠久，可谓中国古代体育项目的鼻祖。比如射箭在周代就被列入当时教育的内容之一。射箭是一种礼仪，射箭活动要喝酒，还要奏乐。当时的孔子、荀子以及墨子等等都是射箭爱好者。射箭发展到清朝时期，由于满洲人入主中原，把少数民族的射箭活动也带到了中原，射箭得到了更广泛的推广。后来又逐渐地从军事领域退出去，演变为一种纯粹的射箭比赛活动。但是源于英国的现代射箭运动，中国却开展得比较晚，1959年才开始按照国际规则举办比赛和进行训练。
2: 勾弦，用右手三只手指的第一指关节勾住弦，手的第三指关节腕关节放松，把大拇指放下去，放平。啊，好，举弓，后手放松，小臂放松，拉弓，瞄准，用后背肌的力量带动右臂，哎，加力，瞄准，注意力靠后，把注意力集中在瞄准器上，注意力集中在瞄准器上，后背肌加力。
0: 中国传统射箭与现代射箭，无论在弓箭的材质上还是动作要领上都有所区别， 但是对于运动员的要求却是一样的，那就是必须要有强壮的胳膊、锐利的双眼和钢铁般的意志。李淑兰开始训练的时候，中国射箭运动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与国际水平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而当时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运动员的训练条件也相对简陋。李淑兰刚开始只能使用简易的竹制弓。
1: 那个时候那个足弓嘛是越拉越轻越拉越轻，一开始吧可能有20多磅，到后来到10几磅就这样。它跟现在那个器材就不一样了，现在器材吧从你一开始拉你说40磅，那一直到最后坏的时候还是40磅。那时候它那竹子吧就是属于天然的那个材料吧，它有疲劳性，到最后可能就断了。
0: 用简易的竹制弓代替成本较高的金属材质弓箭，就连瞄准器也是自制的。
1: 当然我们的瞄准器也不叫瞄准器，就是一个大头针自己装的，根据自己的胳膊长短呢来弓上面吧装一个泡沫，然后弄了一个大头钉，然后当的瞄准点。人每个人的胳膊长短不一样，高低不一样，基本上一开始吧得有教练在后边看差不多，行了，然后就知道啊，在这个位置上。
0: 射箭运动员的生活是单调而辛苦的，日子在每天重复的拉弓和力量训练中一天天的过去，从一开始连最轻的弓都拉不开，到几个月后成功换上了钢弓，李淑兰渐渐找到了射箭的感觉。她的射箭成绩突飞猛进，她发觉自己开始越来越喜欢这项运动了。
1: 但是从练上以后呢，慢慢就喜欢上它了，然后也能够慢慢从自己内心上来讲，也可以去揣摩它，去体会它。他们从外表看吧是枯燥的，但是我们自己觉得并不枯燥。为什么不枯燥呢？因为他拉弓他感觉不一样，这个感觉很好，下下拉弓可能就感觉就不是这种感觉了，就可能就是有点不太协调了，那么再找原来那种协调那个劲儿。
0: 1961年8月，参加训练不到一年的李淑兰，作为解放军代表队的一员，首次到合肥市、上海市参赛。第一次参加比赛，他射出了双轮全能1919环的好成绩，仅次于当时国内的三位名将，名列全国第四。作为一个参加训练只有几个月的新人来说，这样的成绩非常罕见。
1: 但是我们是4个距离嘛，都得要射，从一开始是从远的往近里打，从那个女子最远的70米、60米、50米、30米，单轮就是打一，就是一个距离像36支箭打一次叫单轮，4个距离加起来叫单轮全能。
0: 按照当时的国际竞赛规程，射箭比赛分为个人和团体两个项目，这两个项目分别包含4个不同距离的单轮比赛和双轮比赛。单轮是每个距离射满36支箭，双轮是72支箭。当时女子射箭的距离分别是70米、60米、50米和30米。4个距离全部射满，分别叫做单轮全能和双轮全能。在之后的比赛中，李淑兰渐渐显露出她在射箭方面的过人禀赋。
1: 2002年参加全国比赛，是在9月份，当时我就拿了全国冠军。当时我自己也没把自己看好，因为那个水平吧，自己觉得练的时间也不长，水平也不是很高，水平高的还高手还是有的。当时这个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拿，当时自己回过头来也不知道为什么，哎，我怎么能拿冠军呢？

0: 世界纪录，女子单轮、双轮全能世界纪录，一下子超了五项世界纪录，把称雄于世的美国运动员远远抛在后面。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次比赛的成绩却没能被世界承认。
1: 但是这记录我们清楚，什么这个70米记录是谁的，多少环，60米记录是谁的，多少环都有。因为我们都在自己本上记得，心里都有个数。
0: 中国射箭按照国际规则比赛开始于195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没有能够参加国际射箭联合会，中国射箭运动员暂时没有机会参加真正的国际比赛。对于破世界纪录的比赛，国际上有着严格的程序要求。李淑兰在国内比赛上刷新的世界纪录未能被国际承认。然而单纯的李淑兰并没有想那么多，这次的比赛成绩让她对自己充满了信心，从此更加刻苦的训练。
1: 当时训练也是比较苦的，从早上起来吧，六点钟起床，出早操，因为在广州嘛，出早操就练力量啊，练出完大早操以后，上午训练，然后中午休息，下午又练，基本上就是从早上起来一直到晚上吧，基本上除了中午休息以外吧，其他基本上就不回宿舍了。基本上就都是在一个训练场，一个是训练室，我们还有一个训练房嘛，晚上在训练房练，拉拉弓啊，照照镜子啊，模仿模仿啊，有时候再练练力量啊，这样。
0: 因为不能参加世界级的比赛，以世界纪录保持者的成绩为参照，是中国射箭队评估自己实力的最好方式。所以中国的射箭运动员和教练员都极度关注国际比赛上每一次世界纪录的产生。而接下来李淑兰和中国射箭队终于有了一次走出国门的机会。1963年，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举行，李淑兰随队参加。
1: 练兵千日吧，用佣兵一时，这样，因为到关键时刻嘛，要大家都看着。所以当时参加这个比赛吧，自己选入到这个代表团里去了，自己心里边一心想，这个真是要为国家争取荣誉的时候到了。谁都是这抱着这种心态。当时国家经济并不发达，也是国家拿了很多钱吧。然后叫我们参加这样的比赛，所以自己心里边也感觉到有责任，也有义务，把那个升旗国旗吧升起来。当然，首先想着要拿这个第一名了，是吧？那么后来一想吧，光拿第一可能不是主要目的，因为哪个项目它都有第一，对吧？你比赛都有出了第一，但是能不能把这个记录再提高一步，能破世界纪录，这是关键的。
0: 上个世纪60年代，中国还被排除在奥运会之外，于是新兴力量运动会就成了当时中国能够参加的最大的国际体育赛事。1963年的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由中国、印度尼西亚、古巴、苏联等20几个国家代表队参赛。这次比赛是李淑兰第一次走出国门。他心里想的不仅是夺冠那么简单，他更要冲击新的世界纪录。往常性情随和还有点大大咧咧的李淑兰，这一次显得格外的谨慎。
1: 打一次箭嘛，记一下那箭打得好，那箭打得不好，这样到最后还算比较争气吧。特别最后一次箭，自己心里也清楚，要打10环吧，可能就破；要打9环呢，可能就平；要打到别的上，那就前功尽弃。所以说，最后一次箭自己也是比较认真吧，连续拉开弓放下来，拉开弓放下来，这样连续了第四次才把这箭射出去。

0: 以后吧，自己很紧张。后边当时后边就喊起来了，鼓掌，自己也清楚，可能是记录破了。
1: 在这一次运动会上，李舒兰再次夺冠，并打破女子双轮30米的世界纪录。李舒兰的名字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射箭队的整体水平也得到了一定的国际认可。虽然还不能参加奥运会以及世界射箭锦标赛，但中国射箭对自己的国际实力充满了自信。
0: 当时我们中国这个队吧，这个个人包括团体，当时我们就说在世界上转一圈没有问题，水平是比较高的。
1: 李舒兰就像是专为射箭而生的一样，在接下来的比赛中，他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的新纪录。李舒兰的家里有一个特殊的行李箱，里面珍藏着他从事射箭运动以来获得的各种奖牌，数量众多的奖牌让这个箱子的分量格外沉重。李舒兰平日里很少翻动箱子里的东西，他保存这些奖牌，与其说是为了留住自己的荣誉，不如说是为了纪念那段与弓箭为伍的岁月。1966年，在青海举行的那次全国射箭锦标赛上，李舒兰开创了他最后一个世界纪录。从赛场回来之后，所有的运动员都停止训练，参加劳动。直到1972年，周总理指示恢复射箭项目，重建射箭队。38岁的李舒兰和很多当年的老运动员才一起重新被调回北京，进入国家集训队，也就是后来国家队的前身。
0: 恢复以后呢，我是运动员兼教练员，教练员兼运动员，反正就是双重的吧。
1: 李舒兰本想重续当年的辉煌，然而由于多年没有参加训练，再加上身兼两职，李舒兰头两年的射箭成绩并不理想，
0: 比较急了，基本动作没有恢复好就练，练得不理想。
1: 此时他毅然做出决定，放弃运动员身份，做全职教练员。
0: 我们72年恢复以后呢，觉得好像在器材各个方面还是有差距，包括射箭的射法上。
1: 毕竟是经过了长达6年的停滞，中国射箭需要在很多地方快速追赶国际水平。在升级训练器材和改进训练方法的同时，更重要的是人才的培养。李舒兰做教练的第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招兵买马。
0: 我是跟他们的各个队的教练说，因为跟他们的教练们都特别熟，都是以前的运动员。我说你们那个运动项目吧，不要了，对吧？您就介绍给我，我可能对我来讲有用，可能在你那发展不大，可能在我的发展很大。那么他们那教练呢，也特别支持吧。然后就这样，你像那个宋如贤，他原来是搞田径的，搞标枪的，他的那项目本身项目肯定发展前途不是太大。我看着我觉得对我来讲比较合适，性格啊，身体条件呢、也比较合适，这样过来的。还有一个是孟凡爱，也是田径的，他搞那个铅球。他铅球一看他搞铅球那条件不怎么太好。因为他那铅球需要块儿哈，他那块儿不是很大，但是我觉得我搞我射箭嘛，觉得我还行。这运动
1: 射箭运动对运动员的要求与其他项目不同，除了体能和身体协调性方面的要求之外，李舒兰挑队员还要求性格要沉稳平和，不急不躁。
0: 因为他拉开弓吧，他不要你太浮躁了，对吧？你不要你这个东想西想的这样，另外也不要太急躁的，太急躁你还没等弓还没等开开，你就把箭都走了，也这样也不行。
1: 自从做教练以来，李淑兰把自己冲击更高荣誉的梦想放在了她的运动员身上，她将全部心得传授给自己的队员。
0: 因为我们就是全身心的全投入到这运动员身上去了，把我们自己的经验呢，把我们的教训呢，都时时刻刻跟他们说，跟他们灌输他们，所以他们当碰到问题的时候吧，也能很快能够解决，所以进步很快。
1: 1979年，中国加入了国际射箭联合会。1980年，中国射箭队开始参加世界射箭锦标赛。李淑兰悉心为中国射箭培养着接力人才，先后培养出孟凡艾、黄淑燕、宋淑贤等享誉中外的优秀运动员。从1974年到1999年退休，李淑兰一直在射箭教练的岗位上辛勤付出。李淑兰一直在期待着属于中国的那块射箭奥运金牌。终于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上，他的弟子孟凡艾带队参赛的这一年，奥运会射箭金牌终于花落中国。张娟娟获得女子个人射箭冠军，更打破了韩国独揽该项目金牌的神话。那一刻，李淑兰心中满是欣慰。
0: 当时那领队就是孟凡，就是他是领队，当时是中国射箭队的领队，当时他是负责这一摊的，所以他们那来讲，从技术从各个方面心理啊，都比原来要充实，要完备。
1: 说起自己17次打破世界纪录却没有机会参加奥运会，李淑兰说她的心中并不遗憾。
0: 我们当普鲁士嘛，对吧，也是有我们那个普鲁士以后才有现在这情况。
1: 如今李淑兰的家中收藏了许多弓箭，她一直关注着民族射箭运动的发展，因为射箭对于李淑兰来说是一个永远绕不开也放不下的话题。
2: 口述中国，欢迎继续收听。
1: 他梦想成为一名油画家，最终却以刀代笔走上了木刻版画的创作道路。
3: 这里面大有可为，这个天地很宽啊。
1: 他的版画作品用艺术的形式刻画真实。本期口述人王琦，生于1918年，中国木刻版画家，代表作品《后水》《石工》《晚归》《古墙老藤》等。《古墙老藤》是王琦在1988年创作的一幅黑白木刻版画。
3: 展览的次数最多，而且在市场上卖的人也很多。这幅作品是我在中山公园的一幅写生画，写生来的。吴冠中对这幅作品推崇得不得了，第一次发表的《文艺报》啊，在碰见吴冠中了。吴冠中说：“哎，老兄，最近《文艺报》来画，因为吴冠中也画了一幅故乡，没有老藤，你说老乡叫老乡。这幅作品，我认为在那个表现那个老藤的那种苍劲的有力啊。”
1: 王琦说，生命是畏惧苍老的，但是苍老却又意味着久经沧桑，成熟内敛。

0: 而在我们看来，在白与黑的线条里，王琦刀下的古墙和老藤，仿佛是对他几十年来木刻版画生涯的一种自勉。
1: 版画还是黑白为正宗，就是陆逊先生的主张。陶写当然也可以搞，但是他陶写还有油画，还有水彩，但是黑白就没有人给你怎么整了、啊，这个有道理啊。啊，你能够在黑白这两种颜色上表现出这么丰富的变化，就是你靠你的本领。
0: 木刻版画是先在木板上用刀刻出反向的图像，然后再印在纸上欣赏的一种绘画艺术。唐朝咸通九年，《金刚般若经》上的飞叶插图《奇树及孤独园》被视为目前已发现的中国最早的版画。明清时期，我国的版画发展到了一个高峰。不过，早期的中国版画，在画、刻、印这三道工序上，往往分别由不同的人来完成，所以刻者只是按照画稿刻版。这样制作出来的版画称复制版画。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鲁迅先生把国外的创作版画介绍到中国并加以提倡。创作版画的画刻工序都由画家一人完成。这样一来，版画家就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创造性。
1: 那时候陆逊就借这个机会办一个版画的学习班，学员有13个人来教教授啊，来教中国怎么样子刻木刻，中国版画的开始。所以现在我们谈中国新兴版画运动，就是从1931年陆逊开办这个木刻讲习班开始。陆逊先生组织版画展览，给很多木刻家通讯啊，指导木刻家怎么样子创作，怎么样子注意这个思想内容，注意这个表现的形式。这所以陆逊先生是我们中国版画的创建者，又是指导导师。
0: 鲁迅在1931年和木刻讲习班上所有师生的合影，也正是从那时起，在鲁迅的倡导下，创作版画开始在中国出现了。
1: 1933年，我还在上初中的时候，那时候我在重庆，重庆啊，良友书店在重庆开了一个分店，开了一个分店，那个橱窗里面就陈列了一些图画的书籍。我当时就看见有10本版画，美学来的连环木刻，是鲁迅、叶灵峰、赵家碧、郁达夫他们10个人写的序，这是我接触版画的开始。那时候我对这个木刻就特别爱好，我觉得为什么这两种颜色能够表现出这么丰富的内容。
0: 光影的黑白对比让王琦对木刻版画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不过王琦真正开始接触版画还是在1937年，那一年77事变爆发，王琦刚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毕业，看到祖国正在经受危难，他决心投身革命。那时延安是全国抗日救亡的革命圣地，而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更是很多爱好文学艺术的热血青年所向往的地方。冼星海、石乐蒙、何其芳、于兰等人都曾经是鲁迅艺术学院的一员。1938年，王琦来到延安，他和燕寒、罗公柳、陈铁庚等人一起成为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的第二期学员。
1: 鲁迅的美术系啊，实际上就是木刻系，没有油画，没有绘画，没有材料啊。那时候物质条件困难，是吧？油画颜料也没有，绘画颜料也没有，只有木刻方便，一把刀一块木刻。为什么版画在抗战时期发

0: 展得这么快，就是它的工具材料比较简单，而且一般的媒体报刊杂志都希望用版画。那时候要制一块新版很贵啊，但是木板可以用木刻，原版就可以上几级。我们当时刻的木刻到现在都不在了，为什么？你刻一块板，这个板子就要送到印刷厂去，印刷厂一印就是几千份，印到最后这个板子没有什么用了。
1: 正如鲁迅所说，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在抗日战争时期，因为版画在内容上密切联系社会现实，所以这种艺术形式很快就成为战时最有力的宣传工具。
0: 没有八年抗战的话，可能我就不是个搞版画的了，也许搞油画去了，是吧？因为八年也还就是八年，八年的话我就搞了八年的版画，而且后来搞版画觉得很好，这里面大有可为，这个天地很宽啊。
1: 从鲁迅艺术学院毕业后，王琦和几个同学一起回到重庆，继续投身抗战。然而此时的重庆已经满目疮痍，在日军狂轰滥炸的重压之下，王琦很快就创作出了他的第一幅正式木刻版画作品，在冰天雪地中的我游击队。
0: 那时候游击队的题材很多，我们在地后方啊听见的游击队的故事也很多，是吧？所以第一次表现游击队，这幅作品还是我想象的，想象回到重庆以后1939年刻出来的，刻出来之后我就投稿投到新华日报去。这个新华日报的总编辑吴克俭知道我是延安来的，就对他那个美术组的组长叫黄祖富，也是个木刻家，讲从延安来了一个美术青年叫王琦，以后多跟他联系。黄祖富就写了一封信给我，啊，你的作品我收到了，决定刊用，以后希望你经常回此杰作。
1: 从此以后，很多报社的编辑都找到王琦，希望王琦能够为他们的刊物作画。
0: 一般要战斗美术这个刊物啊，这个需要补给的量就更多了。战斗美术一共出了4期，啊，我们为了刊物，为了其他的报纸，像新华日报、新日报都需要补给，还有赵望云编的这个抗战画刊，刊物也好，报纸也好，都希望要补给。所以那时候我在重庆了，就是完全是你每天刻啊都应付不了这么多。
1: 自从王琦回到重庆，他手中的刻刀就没有停下过。自从1938年2月开始，日本就对战时的中国陪都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半的战略轰炸。在这期间，无数的房屋被夷为平地，无数国民死于非难。王琦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日军所犯下的种种罪行。作为一名艺术家，他义不容辞地要用手中的刻刀把这一切记录下来。
0: 我在抗战时期的作品呢，一般是两个题材，一个就是表现抗战，表现抗战我又没有在前方，不像李华，李华在那个第七战区，他可以到战区里面去，是吧？我在后方，后方只有接触日本人轰炸，所以我就一方面抗战的题材就是表现轰炸的。重庆的大轰炸是1939年5月3号、5月4号，5.3、5.4嘛，大轰炸。这个第二次大战啊，全世界有3个城市受轰炸最惨烈的，一个是英国的考文垂，一个是德国的布莱梅，再一个就是中国的重庆。这3个城市是轰炸的最厉害，几乎成一片废墟了。你们后来看见那个大轰炸，表现重庆大轰炸的电影就看得出来了。但是现在的电影呢，就我们当时的这些目击者来看，没有表现出来1/10。最危险的是啊，就是我住在城外，住在城外有个防空洞，啊，我们在防空洞里面，但是外面啪 一声炸弹炸的都震动了。后来出来一看，三层深，三层深的炸了三层深，那个石头一飞进去，石头落下来，从那个住的地方落下来，把房子顶成大山，就说都落到我住那个地方。我们住在长兴市215号医院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个范志英的公馆。
1: 野蛮的屠杀是王琦在1940年创作的一幅木刻版画作品，画中所表现的就是重庆大轰炸的场景。王琦还记得，当时为了避免伤亡，每次日军的飞机来袭之前，重庆上空都会发出预警，提醒百姓们注意。
0: 当时大家市民的关心就是，整天看日本飞机什么时候来呀？那时候先挂红绣，挂一个红绣就是预警警报。那时候日本飞机轰炸重庆了，多半是由武汉起飞，因为武汉跟日本战了，日本飞机过了宜昌，我们就挂第一个红绣。然后呢，日本飞机过了万源，就挂第二个红绣，就是紧急警报。紧急警报大家都要进防空洞，那时候只要一看见挂红绣，哦，市民就紧张了。除了挂红绣之外，还要放警报啊，呜这样放啊。然后接触警报也要放警报器，有三个嘛，一个预警警报、紧急警报、接触警报。那大家听见接触警报了之后就出来了。
1: 这幅创作于1940年的《警报解除以后》，被王琦称作“野蛮的屠杀”的姐妹篇。这幅作品的木刻版已经在战争年代遗失，如今的存世作品仅有两件。
0: 是吧？警报解除以后，大家一下面就把行李啊，都因为警报就这都把贵重的东西啊，这都提出来啊。啊，经过解除以后嘛，就大家都回家了，就这样，就表现这些老百姓了，好了，又躲过一关了，今天又可以回家了，就这样的，所以大家非常有面孔现在笑容的样子啊。
1: 在王琦从鲁迅艺术学院回到重庆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先后创作了《跃马杀敌》《敌机去后》《买平价米归来》《冬天的防空洞》等数十幅木刻版画作品。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近万名新四军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遭到国民党军队的突然袭击，伤亡惨重。皖南事变的消息一经传出，举国上下立刻充满了一片声讨指责之声。很多文化界人士也纷纷用自己的文章和作品抗议国民党政府外辱当前、同室操戈的卑鄙行径。为了控制舆论，国民党政府开始疯狂地迫害文化界的进步人士。王琦因为创作了一大批揭露时局黑暗、向往光明的作品，也被国民党反动派列入了黑名单。
0: 那是我们的地下工作人员在国民党的机关看见的，我们也有人呢，要不然的话，国民党那些我们怎么知道？国民党对这个版画压制迫害，很多版画家就进了牢了，进监牢了，有很多就拒捕国民党抓版画家，他们认为版画木刻就是革命，木刻就是革命意识的代表，就这样。
1: 有一段时间，国民党反动派对王琦进行了严密监视，但是尽管如此，王琦也没有放下手中的刻刀，反而又创作了一批反映人民生活颠沛流离的作品。他用版画的形式宣泄着压抑在人们心中的痛苦和渴望。1943年，王琦创作的木刻版画《后水》就表现了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停水时大家排队挑水的生活场景。
0: 这个后水啊，是当时重庆最典型的一个现象。

0: 抗战时期特有的现象，因为抗战时期啊停电，一停电水就没有了，所以一停电，那个水房建设，哎，现在要停电了，要停水了，大家就排起长队来挑水，就过了这个时候就没有水了，那个自来水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排长队的现象是大后方重新抗战时期一个特殊的现象。很多外国的记者来都要拍这个镜头，但是我就开了这么一幅镜头，搞了一幅镜头。这个是英国的一个很权威的杂志《前卫》。
1: 在这本1948年出版的名为《前进》的英国杂志上，一名英国美术评论家在谈论当时中国美术的文章里，将王琦的《后水》作为刊头引用，以作为中国版画反映现实的例证。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版画艺术也逐步适应了新时代的建设步伐和广大群众对审美的需求。这一时期，王琦的版画内容也由反映战时人民大众的生活状况，转变为体现新建设与新生活的主题。
0: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的作品就是主要是表现新中国的工农业建设为主，是吧？在50-60年代最多了，每一年都有2个月的下去生活，我都是到工厂、矿山的这个地方，农村的人还很少去，因为我是喜欢这个表现工业。
1: 1953年，国家在长春开始筹建新中国第一个载重汽车厂，同时设计制造新中国第一辆载重汽车。在建设中的汽车厂、煤气站，在锻工厂里，在融化炉旁，就是王琦在1955年来到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采风的时候创作出来的作品。
0: 他这个融化炉就把钢融化了之后啊，钢材啊，那些做汽车的零件啊，是吧？那个汽车上以前的配件啊，都是汽车厂里面工厂自己造，他不要在外面的厂去买，这样不行的。所以第一盘工厂啊，什么装配车间都是汽车厂的，画了十几张素描，但是稿子不刻，没有几张。我的版画啊，基本上都是按照我那个素描稿子稍微加一点工，因为我在画的时候就画得很完整，不像有些画虚线、画几笔。我就很认真，差不多一张画我画半天，把我那些素描拿出来跟我的版画对照，基本上是一样，加工不多。
1: 新中国的变化日新月异，这也让王琦的版画作品有了更多的色彩。这幅套色木刻版画《晚归》，就是王琦在1955年创作的一幅作品。
0: 这个晚归啊，是我在东北农村得来的一个灵感。我在东北去，也是在汽车上，在路上，回到路上的时候，看见农村里面这幅就把它画下来。在东北去啊，本来是到汽车上搞工业题材，但是每天去的时候来回路上就在路上，我就刚好那天晚上下午回来的时候，看见有这么一个场面，非常优美，就画了一幅出现。
1: 在晚归的画面上，丰收的马车、归巢的群鸟、茂密的树枝，在晚霞的映照下，营造出一种抒情诗般的优美境界。
0: 就是晚上夕阳光的时候，农民收获了，收获了，拿马车推就回来呀、啊。上面是活人优美的，像真实的一幅上面嘛。实际上只有一部车子。因为我的画面需要后来加了一部车子，后来有的同事给我提意见啊，后面那有个小车子啊，跟前面那个车子当中的距离稍微大了一点，他说你们再稍微弄一点更好，这个意见很对。
1: 尽管王琦觉得这幅晚归还有不尽人意之处，但是这幅作品仍然在国内外的报刊上发表了30余次，并先后被30几个国家的博物馆收藏。 所以套色

0: 木刻版画《晚归》也成了王琦一生中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作之一。
1: 祖母讲，生人的财富，这也是我后来60年代默剧主要的作品。在版画的技巧上来讲，这两幅作品是代表作，因为那时候啊，在美术学院已经开了画室了，我也是一个画室的主任老师，在画室里面的交通学啊，就要讲基本练习。这两幅作品就是我在版画上、扑克上的基本练习，等于是用各种不同的刀法来刻，所以那个森林的财富，很多人很喜欢，他们认为森林的财富，特别是沿海，沿海认为那个森林财富刻得好，刀法大全了，他说是，各种刀法都运用了。啊，你看那个数字不同的刀法。
0: 如果说种牧场森林的财富是一首反映林场生活的抒情诗，那么王琦在1988年创作的《大街上的旋律》则构成了一部都市交响乐章。
1: 改革开放以后，我的主要作品就是那一套主画，表现城市建设的《大街上的旋律》。搞了一组，我认为这个也算是我的主要作品，啊，也算是首刀的作品之一。这套作品完了之后，以后就没有什么作品了。这套作品呢，风格上就变化已经变化了。你看到没有？完全是用直线，用直线，用整齐的这种方格子来组成的，啊，在画面上。艺术的效果来讲，跟以前的也不一样了。
0: 在王琦以往的木刻作品中，素描感偏重，而黑白木刻版画组画《大街上的旋律》，则更多的运用线条来表现现代化城市中高楼如云、车辆飞驰的场景，使整幅画面充满了动感。
1: 都市交响曲啊，是《大街上的旋律》的第一幅。叙曲啊，这套书画属于一个叙曲，这个都市交响曲仿制，歪歪倒倒的吧，很好。这个香港我一个老朋友，美术家的主编黄蒙天，哎，老兄，这幅作品很好，变了，他以前都要太老实，啊，就是这幅作品有创造性，他特别把它登在美术家杂志第一幅。前半登载，我的变形的作品就是这么一幅，可惜太少了一点。所以刘心凌呢，他就说，如果作者不是为演技所害啊，以前还有更巧妙的东西出来，恐怕是这样的。如果我演技不坏的话，还继续刻不刻，还不会画画，嗯，后来可惜不行了。
0: 由于左眼视网膜脱落，王琦在1989年创作了版画《运河码头》之后封刀。从1939年发表《在冰天雪地中的我游击队》开始，王琦走过了整整半个世纪的木刻创作历程。如果把他的作品按年代串联，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不仅是一幅幅技艺精湛的版画作品，更是中国人民几十年来生活风貌的变迁。2006年，王琦将自己一生的艺术成果和所藏国内外版画总计800余件全部捐赠给中国美术馆。王琦说，他一生从艺是为了人民，他的作品最终也理应归。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宣纸的种类。按加工方法分类，宣纸一般可分为生宣、熟宣、半熟宣三种。生宣是没有经过处理的，吸水性和浸水性都强，水墨渗浸迅速，易产生丰富的墨韵变化。熟宣是加工时用明矾等涂过，故纸质较生宣为硬，吸水能力弱，使用时墨和色不会阴散开来，介于二者之间，则为半熟宣。按原料配比可分为棉料、浸皮、特浸三大类，按不厚可分为扎花、棉帘、单宣、夹宣等，按指纹可分为单丝路、双丝路、螺纹、龟纹、白路等，按规格可分为四尺、五尺、六尺、八尺、丈二、丈六多种。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宣纸的种类的由来。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